0: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确立了农民画在中国绘画史中的地位。如此高规格的展览，像王洪喜这样的农民，个个无不欣喜若狂。这次也是王洪喜第一次来到北京。
1: 哼，也不行，水多，水多几天没水多。过去都不说，可能走北京，北京都往上走的嘛。
0: 自从他们的作品在北京展出之后，王洪喜一发不可收拾了，媳妇儿也不再反对了。这下王洪喜彻底放飞了，
1: 没完没了，不睡觉了，
2: 吃饭都不要紧了。
1: 一吃饭呢，就是被饭就是给人放了点一干了。放了在这一锅皮子，好煮煮了片子，就是两只干卷了，我都没吃，肚子里面还花花的，就是这个风声忘记了。
2: 家务活都不干了。
1: 只要说家务活这个事情是，那弄死了我讲结婚了，是吧？就讲结婚，就为那花花也透口气。
3: 那会是俺们姐说呢，一分钱也不挣，不成跑天去了。
2: 啊，
3: 也是可是，那花生做啥事呢？啊？你现在俺们要吃肚子呢，啊，那玉米这个炒火了，这粘柴了，你花生那花能干啥吃？那顶用呢？啥用都不顶，啥用都不顶。可是你这个，你要如果主要就继续主要弄花花，我来娃娃做我娘去，你咋过咋过个？你找这个花吃个，吃花个。
1: 不叫我花，哎，我就愿意花这个东西嘛。啊，你叫我还是刷毒不可能，还是干啥可能？哎。俺家不天的跑天，我说跑天，我挨着都等到不知道跨天外了，怎么跑？怎么这是？这个这脑几乎不熟了。
2: 你看那时候多年轻，你看十年前呀，十年前的一个状态，这好像还是在他那边那个屋子里头。现在你看都变得都松子都抱上了五个松子了，开玩笑着呢啊！你看这个。满片整个的这种玉米白玉米的丰收的这种景象，所以整体上来讲，这个农民化的这个氛围感特别好，看着就让人高兴。
4: 你看这个，现在国家不是鼓励这个多生孩子吗？他也对这个政策也是把握得很好。你看，一个老太太给三个孙子在这喂饭，
3: 这都多生着呢。你看，像一个这个大羊生了三个小
2: 狗，小羊哥吃奶，
3: 就像人一样，是这个样。你看，真耐心的抚养着，这奶奶，给孙子喂饭吃，现在是三两嘎子的鸭子，你知道吗？现在政策放开了，允许三胎，
2: 对，
3: 允许三胎。
2: 现在别鼓励生育嘛，
3: 你所以你看，我要符合当地政策话。花多吃
2: 啊！
3: 花是这多疼吃，啊，这个猪，整个这四个一
2: 升，我的天哪！你这证书都快拉能拉一车了都。
3: 嗯，老的还一堆，老不是木花白还一堆，这个一共就证书
2: 啊！
3: 哈哈哈！说这成绩不小哦，
2: 成绩不小。
3: 全国农民画像也挣了
2: 十年前拍的这些个，你们这些个传承人呀，现在都已经，我得齐齐的去把他们拜访一下去。有些老人已经没了，有些老人没了，我这现在也马上快退休了，我在退休之前，我把你们这些个老手艺人我们看一遍，十年了，我看现在都变成啥样了，我来看一下。等我退休了，怕就没机会来了。
3: 哎。就用你来我找猪给你吃，猪给你喝，你只吃我骨肉，我退休也帮忙，你来农村转，我还是对你热情的朋友。关老年纪耍大刀的苦差劲啊，
2: 拜个师。
5: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

0: 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凿穿绝壁。
2: 谁说过来我了明白话，没得这种决心的话，这个手是信不过的。
1: 打磨精度，
3: 两个手指基本上没有纹路了，磨掉的。我打卡我都刷不上卡的。
1: 织绣匠心，
4: 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艳丽的作品，
1: 传递温暖。
5: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1: 这双手带着岁月的勋章，汇聚拼搏的力量，以爱拼的韧劲铸就会赢的辉煌。
6: 以山为家，与路为友，临漳一人，不负一处。
1: 这是托起时代的手，是千万劳动者的缩影，是平凡铸就伟大的证明。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7: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当最后一片浮土被拂去，莲瓣间振翅欲飞的仙鹤凌空而立。这座通高117厘米、重64公斤的莲鹤方壶，以灵动的姿态，将商周青铜器的凝立威严，化作云气缭绕的浪漫诗篇，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方壶是商周时代酒具的一种，是西周后期开始流行的青铜器造型。莲鹤方壶的造型特别，整器体呈椭长方，修紧斜肩如美人颔首，垂腹圈足似天地相承，底座有两只卷尾兽倾立托举，兽首回望，鳞甲奔张，仿佛以血肉之躯扛起春秋时代的重量。壶身盘龙纹如云海翻涌，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獠牙森然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最震撼的是壶顶结构，石瓣双层莲瓣环绕方台，每个莲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瓣间翻卷呈怒放之势，中央设可活动小盖，其上伫立一只

锦玉鸣、展翅欲飞的仙鹤。此番设计精妙巧思，扁鹤方湖也因此得名。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喜有荷华之地，正是孕育这件惊世之作。

南北交融，思想碰撞，中原成为汇聚之地。彼时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却在地缘夹缝中淬炼出独特的美学。连与贺的邂逅，实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器形承袭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贺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郑国工匠以分铸焊接之术，将周文化的礼制、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的灵动融铸一体。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是百家争鸣时代的缩影，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今日河南博物院中，连贺方壶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的观众，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2000载春秋掠过贺邑，连败仍保持着绽放的刹那，将千年文脉植入时光的经纬。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吕熙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一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然。

三位一体结构。果市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乡市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乡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一七百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干啥呢？哎呦，你吓我一跳！
1: 俺干啥了就吓你一跳？俺听说你过去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是不是啊？
2: 是。
1: 那俺去俺嫂子家的时候咋没见过你呢？
2: 可能正好赶上我回去了吧。
1: 那他们对你可真不孬，老给你放假。
2: 他们家人好，待我也很好。
1: 俺村地主老财可不这样，不光俺们村的，别的村的都这样。那地主老财没一个好东西，那地主老财家的丫鬟老妈子一提起他们来，那恨得牙根痒痒。你怎么不说话？我就闹不明白了，难道乡下的地主老财和城里的资本家就这么不一样？
2: 大概不一样吧，
1: 有啥不一样的？那不都是剥削人吗？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不知道，俺看你还是让他们家剥削轻了。
3: 哟，管好了没有？俺饿了。
4: 哟，江同志回来了。
5: 啊。哎，大姐，
4: 哎，
5: 国庆呢？
4: 国庆他姑来了，他抱着国庆出去了。
5: 谁来了？
4: 哦，他说他是您的妹妹，是国庆的姑。
6: 三哥，你在那等谁呢？
5: 还能等谁呀？等你呗。你怎么来了？
6: 俺怎么来的？俺坐火车来的呗。咋了？不行啊？
5: 怎么不行啊？我是说你怎么不拍个电线报，我好去接你去啊？
6: 花那个钱干啥呀？俺又不是没来过，俺又不是不会坐火车。
5: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6: 好啥呀？俺的铺都让保姆给占了，俺晚上睡哪儿？
5: 还能没你睡的地儿了？会有地儿的。
6: 哎呦，俺都来了，还要保姆干什么呀？花那个钱，显得你家钱多呀。
5: 再商量啊，再商量。
6: 跟谁商量？要跟你老婆商量吗？
5: 那也得商量啊。那个大姐啊，来了刚没半个月，干得好好的，你说怎么跟人家说呀？
6: 啊，你说她干得好好的，那就是俺没好好干了，不想让俺干了。
5: 我是这个意思吗？你又不是外人，你能跟外人比吗？我的意思是说。不能够随便的轻易把人打发走了呀？
6: 怎么不能打发？她不就是一个保姆吗？给她点钱不就行了？
5: 哎呀，你懂什么？那个大姐不是随便就打发走的，人家啊在你嫂子家已经干了十几年了，是老熟人了。我们刚把人请来，然后就把人打发走了，说得过去吗？
6: 过去？过去是什么时候啊？过去不就是旧社会吗？他们还敢提过去，还敢提旧社会？三哥，不是俺说你啊。你们胆儿可真够大的，还敢用资本家家里的佣人当保姆，你真是吃了豹子胆。你这么看着俺干啥？不认识俺啊？
5: 行了，快点回去。刚来了就到处乱串，不跟你说好了，你不要到处乱串了是吧？那毛病咱就不改呢。
6: 不是，俺都来了，能不去跟大家伙打声招呼吗？
5: 你以为大家伙都盼着你来啊？
6: 哼，人家大家伙可比你有良心，见到俺可高兴了。不像你见到俺还哼哼的，你干嘛去？
5: 我干嘛去？还用你管呢？
6: 俺还不知道你要干嘛去，哼！
5: 你哼什么？你哼啊？
6: 许你哼就不许俺哼了，俺就哼，哼，哼！
5: 那怎么变成这样了？
6: 停下，停下！
7: 炮校还没到呢，
6: 我就在这儿下，你快停啊！

0: 哎，你怎么又不下了？
1: 我马上就下了，我等会儿就下。
2: 哎，你躲什么呀？
3: 谁躲了？我这儿付钱呢。
2: 那还没到了，你付什么钱呢？
3: 我爱在哪儿付就在哪儿，用不着你管。
2: 哎，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谢谢啊。
3: 就你话多，
2: 就你毛病多。那坐车就坐车呗，躲什么呀？偷偷摸摸的干什么？
3: 我还不是怕你说我吗？
2: 从此以后啊，你可以不用偷偷摸摸的了啊，可以大摇大摆的做。
1: 真的可以吗？
2: 真的可以啊。
1: 为什么？
2: 因为你的肚子，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哼，
3: 我说嘛，我还是沾了别人的光。
1: 哎，你跑出来干嘛？
2: 我来迎接你啊。哼，
1: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2: 你不知道啊，今天的太阳就是从西边出来的。
1: 出什么事儿了？
2: 哎，你还真聪明啊，我什么话都没说呢，你就知道出事儿了。
1: 你快说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你看看你，那嫁给解放军这么久了，你怎么还这么沉不住气？
1: 你说不说？你要急死我呀！
2: 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我说什么你别生气。
1: 行行，你说吧，我不会生气的。天塌下来我都不会生气。
2: 天倒是没塌下来，你那个小姑子倒是来了。
1: 我的小姑子？啊，
2: 就是我那个苦命的妹妹。
1: 哦，哼，你不用用这种哀兵战术，36级你已经用了2级了，还剩34级。
2: 哎，你不生气吧？你没生气吧？啊，
1: 你那苦命的妹妹要来，我敢生什么气呀？我生气你干吗？嗯，你还不得跟我生气？
2: 那我还真保不准。哎，安同志，你现在这个阶级觉悟确实是提高了啊。哎，你是怎么提高的？嗯。
1: 你不用给我灌迷魂汤，你不批我资产阶级思想，我已经烧高香了。
2: 资产阶级思想是要批的，你看，你现在这个无产阶级觉悟不就是批出来的吗？是不是？哎
1: 呀，别说这些废话了。他来了怎么办啊？那孙妈，哦不是，大姐，大姐怎么办啊？哎呀，
2: 我这不是正在发愁呢吗？
1: 你发什么愁啊？一切都以你那苦命的妹妹为主。
2: 那是当然了，那还用说吗？
1: 那你发什么愁？
2: 我是愁这个孙妈该怎么办啊？不是，大姐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啊？请回去呗。虽说请佛容易送佛难，但是也没办法，还是得请她走。
2: 说实话，这我真不希望大姐走。你说她在这儿呢，省了咱们多少事儿啊？这里里外外的，咱们根本就不用操心。
1: 就是。
2: 说不好听点的，比我那个妹妹啊强多了。别的不说，就说做饭吧，就比她强到姥姥家去了。你这样保姆到哪儿找去啊？
1: 到我们家找。
2: 就是，我是这样想啊，你看看行不行啊？先让妹妹住下来。你别着急的让大姐走，让大姐带着她也好啊。再说了，你这也马上生了，让她来伺候月子，我也放点心呢。你说是不是？
1: 是不是都让你说了，还让我说什么呀？只能这样了，还有什么办法？
2: 今天我到银房科再找张床来，啊？
1: 那今天晚上呢？哟，
2: 我今天晚上只好麻烦你，跟他晚上凑合过一夜。啊？
1: 那你呢？
2: 我也只好就到宿舍凑合过一夜了。
1: 凑合凑合，咱就这么凑合着过。哎，
2: 哎，慢点慢点。
4: 叶不知那边咋样了？
2: 什么咋样了？
4: 俺把他们家打起来呗。
5: 你是害怕人家打起来吗？我看你是盼着人家打起来。
4: 那说啥嘞？俺是那种人啊。
5: 你就是这种人，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4: 这咋回事啊？俺一说他，那就跟俺急。他那啥人啊？怎么护着他？
5: 又来了啊？又犯浑？
4: 谁犯浑了？那你才犯浑。

0: 来，吃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小心人家男人打到你的腿。
1: 娘的，这日子没法过。
2: 那心早空了，那心早就不在俺娘几个身上了，连猪八戒都打一耙了呢。那死哪儿去？那死哪儿去？
3: 上哪儿去？
1: 上哪儿去？不用你管。娘的。

0: 小姐，怎么还不睡啊？
1: 你不也没睡呢吗？
0: 哎，睡不着，睡不着。
1: 不搂着老婆睡，就睡不着了？
2: 哼，有这个因素，但也不全是。
1: 那还有什么？
2: 心里头啊，七上八下的，我真担心他们俩躺一个床上打起来。
3: 他们俩要是打起来，我老婆可就有事干喽。
2: 为什么？有他什么事干？
1: 拉架呀，他一定跑过去拉架的。
2: 那可糟了，那我老婆就可就吃亏了。
4: 看你这点出息，光想着你老婆，怎么不想想你妹妹呢？
2: 哼。我妹妹有你老婆帮忙啊，吃不了亏。哎，
0: 我说你小子是不是跟老婆打架了才跑出来的啊？
2: 我没说错吧？哼，为什么？
1: 睡你的吧，还管我们两口子的事儿。
2: 你这个人，你管我们家的事儿你不是管得还挺来劲的，怎么就不能让别人关心关心你家的事儿？
1: 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关心，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老婆和你妹妹打没打起来的事儿吧。
2: 老丁啊，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我这心情刚好受点儿，你又提。
4: 行了，知足吧，你的心里还有好受的时候，
1: 我的心里连好受的时候都没有过。
0: 老家怎么了？是他很严重啊？
4: 哎，睡吧。

0: 娘，你干啥呢？
1: 我睡不着。
0: 你睡不着，你看着俺干啥？

0: 吃了这么一大口，啊，饿了是不是？
1: 哎，孩子饿了，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羹吧。
2: 你去蒸吧。
0: 你没看我这抱着孩子呢？
2: 哎，你就不能把孩子放在车上待一会儿吗？
1: 你这人有意思啊，你就不会放放你手里的活啊？这孩子放下会哭，你手里的活放下会哭吗？讲完了。
2: 啊，走喽，去吃鸡蛋羹去喽。哎呀，
0: 这么长时间，好了吗？

0: 自己不能去看看吗？
1: 哎，我说你这人有点意思啊，让你干点活你总要推给我，我都替你看着孩子了，够可以的了吧？这还不行？
2: 你怎么是替我看孩子呢？
1: 怎么不是替你看孩子呀？我要是不来，这孩子不得你看，不得你抱。
2: 你要是不来呀、啊，我也不用天天抱着孩子。
1: 那是啊，这孩子又不是你们家的，你当然不会天天抱着。

0: 就蒸这么少，这够吃吗？
1: 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如果你也要吃的话，那是不够。
0: 你啥意思啊？
1: 我说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
0: 你刚才后边说啥？
1: 后面我说你也要吃，那是不够。我说的不对吗？
0: 对个屁！
1: 你怎么骂人啊？
0: 谁让你说我吃鸡蛋羹了啊？
1: 你没吃吗？
0: 我啥时候吃了？我哪吃了？
1: 你每次都吃，而且都是吃第一口。你当别人没看见眼瞎呢？
0: 我那是吃吗？我就是尝尝咸蛋。
1: 有这么尝咸蛋的吗？你尝一大口。
0: 俺就这么尝，你管得着吗？俺家的鸡蛋，俺愿咋尝就咋尝，用不着你管。
1: 你承认你吃就行了，谁稀得管你？

0: 大华，恁哥为啥离的婚？
1: 俺还真不大清楚，俺心里也直纳闷呢。你说俺哥第一天回的家，第三天就把婚给离了，俺那嫂子也没吵也没闹，就那么乖乖的回娘家了。
0: 哎，你会不会是恁那个嫂子来什么缺德事儿了？
1: 不会吧？
2: 不会。
0: 哎呦，俺那个小祖宗哎！
3: 哎呀，
0: 咦，哎呀，撞上了，这是
3: 咋尿了呢？呀，忘了把他尿了，这咋办呢啊？
0: 咋办？恁赔呗。
3: 哎呀，俺给你洗洗吧。
0: 啥洗啥洗？哎，谁像恁家嫂子那讲究啊？三天两头的洗洗，那床单洗的，哎，外面铁丝上谁家的床单都看不见，全是恁家的。哎
3: 呀，就数他毛病多，床上不让坐，说身上有细菌，他不让坐，俺就不坐了。他上班不在家，俺天天跑到他床上坐着去，俺也没见细菌吃了他，是不是、啊，国庆？啊，
4: 国庆都困了。哎呦呦呦
5: 做什么好吃的啦？这么香，
6: 我蒸的扣肉。
5: 扣肉，
6: 嗯。
5: 馋的我口水都要出来了。
6: 你喜欢吃就多吃点，哎，反正你也吃不了几顿我做的饭了。
5: 啊？什么意思啊？
6: 小姐，我有点想家了，我想回去了。
5: 想家你就回去看看呗。干嘛？不打算回来了？
6: 国庆他姑在这儿也不缺人，我还是走吧。
5: 他给你闹别扭了？
6: 小姐，没有，没有。
5: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小姐，小姐的，他又管我叫小姐了。
6: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点难过，就想这么叫叫。
5: 大姐。
6: 你也别这么叫我，
5: 还像从前那样叫我孙妈吧。
6: 大姐人人都能叫，
5: 孙妈
6: 再也没人叫了。
5: 孙妈，
6: 小姐。

0: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1: 我在这儿等你。
0: 等我干什么？
1: 我等你说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2: 肯定是恶人先告状。
0: 说吧，什么事儿？是不是又跟谁闹别扭了？
1: 俺哪敢呢？人家小姐老妈子的，人家是一伙儿，俺哪斗得过人家呀？
0: 你干嘛动不动就要跟人家斗啊？不斗不行啊！
1: 俺不斗行吗？他俩在家里偷偷摸摸的，你叫我一声小姐，我叫你一声孙妈的，这像什么话？这要是传出去，那不又害了你了？
0: 你要是不传出去，没人能知道。
1: 你怎么又赖到俺头上了？
0: 我警告你啊，这家里的事儿不许到外头乱说。
1: 俺不说，俺知道，对你不好的事俺从来都不说。哎，三哥，你等等俺，你赶快让那个孙妈走了，留着她也是个祸。
3: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让你叫大姐叫大姐，你怎么不就不叫呢？啊，老是哎那么叫人家，要不然就叫孙妈。那孙妈是你叫的吗？
1: 俺知道孙妈不是俺叫的，是你老婆叫的，是那个资本家小姐叫的，行了吧？
4: 回来了。
0: 啊。
4: 安同志，可以开饭了吗？
5: 江同志，可以吗？
6: 可以。

0: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你妹妹跟你说什么了？
1: 是不是大姐又叫你小姐了？
0: 她都听见了。
1: 人家又不聋，怎么能听不见啊？
0: 我以为她不在家呢，还以为家里没人呢。起来，起来。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就不听呢？啊？你怎么就不知道厉害呢？
0: 我知道，我们从来都没叫过，就是今天，大姐心情有点不好，叫我一声小姐，我一感动，
2: 跟谁好，
0: 就叫了她一声姑娘。
1: 人家叫你一声小姐，你就感动了啊？看样子你还是愿意当大小姐。
0: 因为德华老是欺负她。
1: 什么？谁欺负她？
0: 江德华，你妹妹，你那苦命的妹妹。
1: 这话是谁说的？
0: 大姐今天亲口跟我说的。
1: 她说德华欺负她。
0: 是的，千真万确。
1: 千真万确，人家江德华还说你们俩欺负她呢。
0: 什么？我们俩欺负他？
1: 对啊，这也是千真万确啊。人家说了，你们俩是一伙的，你们主仆二人欺负她一个人，人家还委屈的要命呢。
0: 真是恶人先告状。
1: 你那个孙妈，你不是什么善人，她不是也告状了吗？
0: 他不是告状，他是今天跟我说他想走，我非问他为什么，他才跟我说的。
1: 啊，然后她说那个德华欺负她了，是吧？
0: 嗯。
1: 你信吗？
0: 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当然信了。
1: 有什么鼻子，有什么眼儿，你给我说说，我听听。
0: 比如说。
1: 啊。
0: 德华老是指使大姐干这干那，
1: 嗯，
0: 明明大姐在忙活，明明德华闲在那儿，他还要指使人家干这干那。
1: 完了，
0: 嗯，
1: 这就有鼻子有眼了啊！
0: 你可真是他。

0: 亲哥，
1: 你说呀，你说。
0: 再比如啊，今天下午，大姐在那儿洗衣服，德华非让大姐给孩子煮鸡蛋羹。嗯，哎，大姐说你自己不能煮啊。你知道德华说什么？
1: 说什么？
0: 他说：“嘿，你真有意思啊，我看着孩子呢，你别得寸进尺啊。”
2: 江德华能说出这个得寸进尺这样的话吗？能吗？说了吗？
0: 得寸进尺是我说的，反正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还说了呢，他还说，我要是不回来，孩子都得你自己看。
1: 这都是什么混账话？
0: 就是混账吧。
1: 你就别得寸进尺了啊！
0: 哎，怎么又说我了？
1: 你们呀，没一个好东西。三个女人一台戏，你说你们这一天到晚的演的什么破烂戏啊？乱七八糟，真是烦人，烦死人了。
0: 何止三个女人啊，这里有四个女人，你还不知道吧？
1: 还有谁啊？
0: 你说有谁啊？你长脑子干嘛使的？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好近水楼台乱搅和。啊，
1: 你是说老丁的家属啊？
0: 这还用问呢？当然是他了，还能有别人吗？谁还有这闲心啊？
3: 他老是给德华帮腔，话里话外的刺的大姐。今天更好了，跑到这儿来当面说大姐不是了。有一个德华，大姐都够受了。这又跑出一个程咬金来，你说大姐能受得了吗？嗯，要是我，我也不干了，我也走了。
1: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主仆二人欺负我妹妹一个人呢，我这心里还不是滋味呢。哎，现在好了啊，那有一个程咬金帮他，你们俩呀就算扯平了，2-2，势均力敌，谁也不占便宜，谁也不吃亏。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这是和稀泥。什么势均力敌呀、啊？白天我上班，只有大姐一个人在家，能是势均力敌吗？
1: 哎，那你下班了，人家德华不就剩一个人了吗？这不扯平了吗？
3: 你也下班了，那你都回来了，谁还能拿他怎么着啊？
1: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0: 看什么？
1: 这一下就说漏嘴了吧？
0: 说漏什么？
1: 我不在家，还是你们俩欺负我妹妹啊？
3: 谁欺负她呀？还你们的。我们是谁啊？
1: 你们主仆二人啊，这个你们不能不承认吧？
0: 哎，我们又是主仆二人啦。嗯，你不是说了吗？革命队伍里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大姐来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当佣人的，也不是来当保姆的，是亲人，是一家人。现在怎么又成主仆了？哦，我是主人，你是什么？你也是主人，你是男主人，你跟他也是主仆关系。哎，
1: 小声点，小声点。不怕别人听见啊？你不怕别人知道你的出身啊？什么仆人、主人的，那没完没了。
3: 我看你就是虚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能说主仆，我就不能说主仆啊？
1: 那我那是批判的书。
3: 那我怎么了？
1: 你是怀念的书。
3: 你说我什么你？
1: 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4: 别生气了啊，
1: 回头啊我找德华说说，让他以后注意就是了。但是啊，这大姐现在不能走，尤其是现在咱们这种家庭，不能让人受了委屈就走啊，这不是咱们家庭该干的事儿。
0: 你什么意思啊？那是哪种家庭该干的事儿啊？
1: 你可别多心啊，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
4: 行了，我呀回头
5: 找德华好好谈一谈就行了。
0: 光找德华谈没用，还得找那个程咬金谈。
1: 哎，我是铁路警察啊，那一段不归我管，归老丁管。
0: 那你就找老丁谈。
1: 这话怎么说呀？这不是明摆着让人家两口子吵架吗？我看啊，老丁最近老跟他老婆干仗了，他现在心情也不太好，这话还是别说。
0: 哼，有那样的老婆心情能好吗？我谁心情能好啊？
1: 哎，别说别人了啊，你还是说说你自己。
0: 我怎么了？我有什么可说的？
1: 你有什么可说的？老子现在心情就很不好，你说你有什么可说的？
4: 行了，别找了，在这儿呢。

0: 现在快点快点铺床吧，哎呀我这累了一天了，早困了。
1: 你今天要是不跟你妹说，别想睡觉。
0: 哎，有你这样的老婆我心情能好？
1: 那你跟老丁换换吧。
0: 嗯，你什么意思啊？
1: 啊，你不愿意了吧？
0: 这么说你愿意？
1: 我不愿意。
0: 这还差不多。
1: 你讨厌。
2: 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3: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在这儿说呗。
2: 让你就过来你就过来，啰嗦什么？

0: 得闷声似的蹲在这块儿，病人就不出门了。
1: 今天晚上谁也别出门。
0: 俺去到洗脚睡。
1: 厕所。
0: 那厕所里有人呢，大样的拉屎嘞。
1: 那就待会儿到，正好冲屎。
0: 啥人？小姐。
2: 看着他们全家的声都出来，啊，打成一锅粥。
0: 你说啥嘞？俺是那种人吗？是把德华吃亏，就那一个人怪可怜的。
2: 他可怜？你听这动静像可怜的样吗？他声音比谁都高，像个泼妇。
0: 你们是啥人嘞？那胳膊肘咋净往外拐嘞？
3: 我今天还是第一次看见他哭呢，
4: 怪可怜的哈。

0: 谢谢啊，难为你了。你生气了？
1: 关灯睡觉。

0: 干什么啊你？
1: 我干什么了？我就是想让你往里躺点儿。是的，好心当成驴肝肺。
0: 你会有什么好心？
1: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我问你呢，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了？
0: 别吵了，都这么晚了。
1: 什么别吵了？你再说一遍，你刚才说什么了？

0: 你听我耳朵聋了？你以为你妹妹有人护着你？
1: 听哪儿？
2: 你妹妹跟大姐好像打起来了。
0: 嗯？
1: 你以为我没听见啊？你以为我耳朵聋了？你以为有人护着你，我就怕你了？你把他变成个老妈子吗？你还怕别人说？
0: 你听听他说的什么话呀？你给我闭嘴！
3: 你也是劳动人民出身，怎么能说出这样混账的话呢？大姐也是苦出身，你们是一条绳上的苦瓜，你们应该团结一心才是啊！
1: 江同志，您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好，你快回去睡吧，别着凉了。
3: 跑这儿做好人来了你！
0: 你给我闭嘴！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啊？你怎么就记不住呢？你当是放屁啊？

0: 回来，你去劝劝吧。
1: 劝什么劝？你去了只会火上浇油，我还不知道你。
2: 心头上，你们撞我了！
3: 不是你把钱给我的哥吗？不是你把钱让我哥打我的吗？我
2: 也是撞好人了你。哎呀，
0: 是，肯定是德华，开门吧。
1: 干嘛你兴奋的？去吧。
0: 要不就让他在那边过一夜吧。他现在在气头上呢，怎么可能跟你回来
4: 啊？你说我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0: 就是。
4: 哎，真不像话。
0: 你不也是在气头上吗？
4: 你也是的，那早不丢拖鞋，晚不丢拖鞋，偏偏我在气头上的时候，哎，你把这拖鞋给我扔过来了。你说那跟炮弹似的。我能不抓起来用吗？
0: 你怎么能怪我呢？我给你拖鞋是让你穿的，又不是让你打人的。真是的。哎
4: 呀，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就连德华都认为是你让我打他的，说这还有什么用？外人是信他的还是信咱们的？
0: 肯定是信他的了，还能信咱们的？
5: 像个当哥的样，
0: 那别哭了，别哭了，
5: 人嫂子也不是啥好东西，真是人家都是拉着男人不让动手，他倒好，还敢递家伙，啥玩意儿？
1: 你好好说话，不要乱骂人。
5: 啊，俺一说他你就不让，他是那啥人啊？
1: 我出去睡。
5: 那爱去哪儿去哪儿。
6: 你怎么在这儿了？怎么不进去啊？
7: 好点了吗？没好多少，还哭呢，快不哭了。那你得好好劝劝他，你出来干什么呀？
1: 我才懒得劝。说的都是歪理，还理直气壮。我看你这妹妹啊，就是该打，
7: 打得还太轻。
1: 哎呀，我没打她，我哪儿打她了？
7: 那她哭什么呀？
1: 我在气头上，我就扔了一只拖鞋过去，根本就没打着她。
7: 枪法怎么这么不准呢？
1: 哎，去你的！哎，幸亏是没打着她，真要是打着她了，她还不得跑到校长家去？哎，
7: 听说。你的武器也是你老婆递给你的，
1: 你别胡说八道啊！那我老婆能干出这种没水平的事儿吗？
7: 能。走吧，陪我回宿舍睡去。
1: 啊，行行行，哎，你等一下啊，回去打声招呼。
7: 哎，瞧你这点出息，你把对。

0: 你老婆的这点劲儿，你拿出一半对你妹妹，啊，也不至于害得我大半夜没地儿睡吧？等你啊！
1: 啊，吃！
2: 你看你都感冒了，
1: 奶奶的，我能不感冒吗？
2: 对不起啊。
1: 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以后啊，你对我妹妹客气点就行了。
3: 哎，吃。

0: 姐，大姐，哎呦，大姐，大姐，你醒醒，孙妈，孙妈，
1: 哎，
2: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
0: 别叫小姐。
2: 哦哦，安同志，安同志，
0: 肚子疼，肚子疼，可能要生了。
2: 不会吧，半个月呢，
0: 会吧，就是要生了，我知道，就是这种疼法。
2: 哎呀，哎呀，安同志呢？啊，江同志呢？江同志呢？
0: 我在学生宿舍睡呢。
2: 学生宿舍？哎呦，不认识。那，
0: 你到隔壁去，把德华叫回，他这应该知道他哥在哪儿。去呀、啊！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来自各
5: 不少网友反映啊，
3: 这个白
5: 天
3: 路标
5: 是直接
0: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7: 咱们离婚吧。
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8: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9: 爸妈，我走了。
10: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9: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0: 注意安全啊。
1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2: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3: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4: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1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3: 那就下次吧。
11: 总觉得来日方长。
13: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6: 下次，下次吧啊。
13: 新年快乐！
18: 新年快乐！
13: 别把手机当成下。
1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8: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1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9: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2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6: 下次一定回来。
22: 下次
16: 再回来看你。
1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0: 不走了哈。
9: 爸，
23: 走
9: 妈。哎，快爸，慢点啊。
24: 妈妈，
25: 你爸来了。
19: 大家好呀！
26: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27: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8: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29: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3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31: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办在实处。
32: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33: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34: 深耕技术。

0: 助你们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0: 小姐，小姐，
1: 肚子怎么了？肚子疼，可能要生了。
0: 不会吧？半个月呢？会吧？
1: 就是要生了，我知道，就是这种疼法。
0: 安同志呢？啊，江同志呢？江同志呢？
1: 我在学生宿舍睡呢。
0: 学生宿舍？哎呦，不认识。那，
1: 你到隔壁去，把德华叫回，他这应该知道他哥在哪儿。去呀！哎呦，哎呦，谁呀？吓死人了！嫂子，啊，嫂子，你家来人。
0: 谁还傻呀？谁呀？
2: 德华，
0: 你快开门呀！德华，还是那家的保姆。
2: 德华，快起来！德华，你嫂子可能要生了！德华，得送她去医院。
1: 要生了，这不是还早着呢吗？
2: 德华，
1: 不会是让俺给气的吧？
0: 是不是动了胎气了？
1: 那可咋办呢，嫂子？那可咋办呢？俺嫂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俺可担待不起。
0: 那哥要是知道了，肯定跟恁拼了。
1: 嫂子，你别吓坏了，俺现在已经腿都软了。
0: 现在知道腿软了，当时干啥去？要不是恁惹的事儿，那嫂子能动胎气啊你？
1: 嫂子，你到底跟谁一伙的呀？
0: 谁有理，俺就跟谁一伙。你一边儿吧你。
1: 俺娘，俺哪知道他们宿舍在哪儿啊？
0: 那天天抱着孩子往外面跑，还以为他啥都知道了。
1: 俺哪天天跑了，
0: 疼死我了，
1: 还得去医院。
0: 就外面黑灯瞎火的，你咋走啊？再说俺们都不认识医院，这往哪儿走啊？
1: 哎，你们快打个电话，给校长打电话，让杨书记帮个忙。
0: 哎呀嘞，往校长家打电话，这半夜三更的，谁敢啊？
1: 啊，我敢，我去。
0: 你啥呀你？
1: 哎，去啊！哎呀，嫂子，你咋了？你憋不住了？哎，
0: 小姐，哦，安同志呢？羊水不热了，
1: 啥破门哪破了？
0: 哎呀，你别问了，你快扶你嫂子躺下，把裤子扒下来。
1: 扒裤子干啥？
0: 不扒裤子咋生孩子呀？
1: 不是上医院生吗？
0: 上啥医院？羊水都破了，你先让他生在大马路上呀？你先要了娘俩的命啊你！在家生能行吗？在家生不行，在大马路上生就行了你。
1: 我是说没有医生行吗？
0: 不行也得行，要不您找个医生来。
1: 哎呀，那找医生来，
0: 真是疼啊！
1: 快帮我看看，这孩子是不要出来了？
0: 裤子，来，娘哎，这头发都看见了，漆黑漆黑的。
1: 头发？谁的头发？
0: 你头发。
1: 我看看，
0: 你别看了，
1: 不是你们行不行啊？
0: 去，那么去，倒杯热水，纸纸，草纸，
1: 这还有啥嘞？这还有啥嘞？

0: 你要干啥？不是啊，废话，接绳！啊，你行吗？咋不行嘞？俺在老家，净给人家接绳了。再说，俺自己个儿都生了仨了，都是在家生的，一个也没有上医院，那可生的挠？接绳！哎，你又不接绳，你洗手干啥？
1: 哎呀，谢谢，好帮你打下手。
0: 行了，姑奶奶，你别给我添乱就行了。哎哎，
2: 你还没打肥皂呢。
0: 哎呀，来不及了。
2: 不行，得打。哎，真麻烦。行，擦手，擦手。哎呀，姑奶奶，俺算是服了你家这群人了。
0: 啊！
2: 不好了，孩子的头快要出来了。哎呀，来了来了，快快快，来来来。哎呀，
0: 我的老天爷呀！
3: 小倩，小倩，起来！
4: 我说，别回去了，到食堂吃得了。
3: 啊，不行，我还是要回去看看。瞧
4: 你这点出息，跟老婆还得早请吃晚汇报的。
3: 我老婆都那样了，关心还是要关心的。离生还早着呢，你紧张什么呀？
4: 那可说不准。那我那儿子就提前了十几天，这个要万一再提前了呢？这说明你们家都是急性子。那你回去，我也回去得了。
3: 你回去干嘛？
4: 你们家的锅也没糊，哎呀，我们家那口凉锅呀，被你们家热锅比的，成天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真是操蛋。
3: 说实话啊，你跟我比啊。

0: 相信还是听他的啊。
1: 什么声啊？这是
2: 孩子哭啊？
1: 不会是我老婆生了吧？
2: 你说梦话呢吧？
3: 你老婆那么娇贵，能在家里生孩子？
4: 哎呀，江同志，恭喜您又得了个大胖小子。
1: 什么？你说什么？哎呀，
4: 你听，孩子在哭呢，动静多大？
1: 哎。
2: 嘿，窜的比兔子还快，
3: 哼！哎，对门生了，又是个儿子。我跟你说话呢，对门生了，你没听见啊？
5: 恁喊啥呀？俺听见了，俺又不聋。哼，你看人干啥呀？恁不认识俺了？
3: 有点儿。恁是谁呀？
5: 俺是恁老婆。咋着？想不认账？
3: 想。不认账完了。
6: 恁有那胆儿？不认账试试？
3: 说正常的。对门又生了个儿子，你怎么没反应啊？
5: 人家生了个娃，瞧把恁给高兴的，一遍又一遍的说。傻。
3: 你又皮紧了是吧？
5: 哎，说啥嘞？
3: 神经病。
6: 谁是神经病？神经病能给人家接生？
3: 啥？恁说啥？能给谁接生？
4: 哥，哥，你傻了？你高兴傻了？
1: 我看看。
4: 你要干啥？
7: 你哥是要检查、
4: 啊？哎呀，不缺胳膊少腿的，你检查什么？你别弄了，把孩子给吵醒了。
1: 哎呀，你们胆子可真大呀，敢在家里生孩子，还敢让他接生啊？
4: 哥，你说这话可真没良心。要不是人家大嫂，你这孩子没准就生在马路上了呢。
1: 哎，你没事吧？
7: 现在才想起问我，你说呢？
8: 嘿，看见你撇嘴我就知道了。
1: 你撇什么嘴啊？你以为撇嘴好看？
9: 回来了。
10: 啊，回来了。
9: 告诉你件稀奇的事儿，安杰生了，又生了个儿子。
10: 哦。江德福又生一儿子，嘿，这有什么稀奇的？我还以为是龙凤胎呢。嗯，
9: 又来了，知道你有本事，不生则无，一生就俩。
10: 这还不叫本事啊？啊，你想想，省了你多少事儿，省了你十月怀胎的辛苦。你瞧瞧他们，得一个一个的怀，再一个一个的生，咱们费那个劲儿呢？啊？
9: 你也就这件事占上风了，还没完没了的说了。
10: 嘿，你还别说。就这一点事儿，就够他江德福追一阵子了。
9: 人家现在追上来了。
10: 是，数目是追上了，可质量呢？嗯，我生的可是双胞胎呀、啊，你让他给我生个看看。
9: 哎，对，没说完呢。哎，你猜啊，你知道在哪儿生的吗？
10: 在哪儿？
9: 在家。
10: 在家里啊？
9: 你知道谁帮他们接生的吗？
10: 不是医生吗？
9: 是医生，那还能叫稀奇吗？哎呀，算了算了，告诉你吧，就是他们家那个邻居，哎，就是那连孙妈都看不上、大字不识一个的那个军官太太。
10: 哎，安杰没事吧？
9: 母子平安，而且医生也检查过了，说非常的好。哎，你说稀奇不稀奇？
10: 是够稀奇的，真是无知者无畏。他们是傻大胆办傻事儿，傻人有傻福。可怜你妹妹了。多心高气傲的一个人啊，嫁到那种地方，碰到这种事儿，可不得听天由命吗？哎，可怜呐，可怜。
9: 还好，

0: 集合了，醒醒，醒醒！
1: 嘿嘿，睡得还挺香。
2: 哎呀，我们家那老二啊，黑白睡颠倒了，白天睡，晚上哭，哭得我都草去了。
1: 那是夜哭狼。在我们老家啊，谁家要是碰到这样的孩子，就在村口立一告示，上面写着：“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过往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你不妨可以试试啊。
2: 我才不试呢，那是迷信。我看呐，还是你的名字给起坏了。他是天天哭，夜夜闹，我看他是八成不愿意叫这个名字。
1: 不愿意叫就别叫，又没拿枪逼着你叫。将军庆，那太一般了，
2: 还不如江国庆呢。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嫌我起的名字不如校长老婆起得好是吧？我也没办法，谁让校长老婆啊把调子都定了，那国庆完了可不就军庆吗？
2: 那军庆完了呢？
1: 民庆呗。
2: 行，那我就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生。
1: 随你便吧。
2: 我是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生，你倒好，这是一样一样的生。
0: 再生个丫头
1: 我就不生了，生个丫头我就起名叫小燕，就此打住。
2: 想的还挺周到。
3: 哎，杨书记，您不是骑自行车吗？
4: 嗨，车胎扎了，只好坐车了。哎，你怎么不骑车子呀？
3: 我不会，不会骑。
4: 学呗。骑车子有那么难学吗？
3: 我摔了几次就懒得学了。
4: 你也太娇气了。哎，小安，你是不是要跟江团长一起进岛啊？
3: 进岛？进什么岛？
4: 你难道不知道吗？江团长毕业分配到松山岛了，他提升了，到守备师啊当参谋长了。
3: 他不是要留校的吗？
4: 跑校的庙太小，留不住人家，人家不干了，就推荐了一个你们的邻居留下了。
3: 我们的邻居是老丁吗？
4: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哎，我怎么记得他老婆给你接过生吧？
3: 对，
4: 我觉得挺好的。江团长这个人呀，不适合留校。他呀是个带兵打仗的料，留校太可惜了。
3: 不是都解放了吗？还打什么仗？
4: 解放了，那刀枪就该入库了。你说那国家养军队干什么呀？解散了得了。小安呐，我得给你打个预防针，到时候啊可不能拖江团长的后腿，知道吗？

0: 在哪儿啊？怎么找不到啊？
1: 好好找找，别着急，再仔细找找。
0: 这都找这么半天了，还这么多只眼睛呢。
2: 稍安勿躁，只要是中国的领土，这肯定找得到。
1: 哎，那可说不定，不是所有中国的领土在中国地图上都能找得到。
3: 你这叫什么话？中国的领土在中国的地图上找不到，那到哪儿去了？被你哥让出卖了？哎，你这么激动干嘛？你不要感情用事吗？我的意思是说，也许地方太小了，在地图上未必能标得出来。你说，这地图上有什么张庄、李庄、陈家庄吗？有吗？你找找看。
1: 这怎么会小呢？能驻扎一个师，这地方能小吗？
3: 哎，那可说不准，说不定。
2: 说不准就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
0: 哎，会不会不在咱们省啊？也许是在外省呢。
2: 也有道理啊。那部队不是讲五湖四海吗？可能调出外省了，咱一个省一个省，
3: 一个省一个省找。那不是大海捞针吗？能捞得起来吗？
2: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老在这泼冷水？又没让你捞。
0: 行了，你们别吵了，也别捞了，还大海捞针呢。就是捞上金子来，我也不稀罕。要去他自己去，我才不去。
4: 你不去能？

0: 怎么不行啊？不就是两地分居吗？大不了就离婚。
1: 哎，你说得清楚，什么话张口就来。
2: 哎呀，急什么呀？小妹只是随口一说，你急什么？
1: 这话能随口一说吗？
3: 哎，这谁要离婚啊？
2: 哎呀，
3: 谁要离婚啊？啊？
1: 你要离婚啊？啊？
0: 对，是我。是我要离婚。
3: 你为什么要离婚啊？
0: 我不能和一个骗子生活在一起。
3: 谁是骗子啊？
0: 你是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3: 我怎么是骗子了？还是个大骗子？
0: 你不是说你要留校吗？不是说要留在这儿吗？
3: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留校了？啊？
0: 杨书记说你要留校的。他亲口跟我说你要留校的，
3: 那杨书记就是大骗子，怎么连我也一块骂了？这留不留校又不由我来决定。再说了，我是个军人呢，军令如山，我能不服从吗？啊！
0: 我不管那些，要走你自己走，我不走。
1: 安姐，
0: 你叫我干嘛？
4: 好了，小妹，说两句就行了，没完没了就不好了。
0: 我什么时候没完没了了？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
5: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要是你们家的事儿，你回娘家来干什么？还打电话都把我们叫回来。
3: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你看看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还跑回家来耍横来？你以为你是谁呀？
0: 我是谁呀？我能是谁呀？我不就是个大骗子的老婆吗？
6: 行了行了行了，
3: 你看，自己承认了，
6: 自己
0: 那你承认你是骗子？
3: 哎，我可没承认啊。不过，你要是承认自己是大骗子的老婆，那我也没办法。
4: 老弟啊，啊，我早就说过，他这个样子就是你惯出来的。
3: 哎，我惯的还不够，还惯的不好，不赖他，赖我。
4: 对了，我听说要提升了，当参谋长了。
3: 你都传达了，那我就不用再费事了。哎，这是
4: 是这样，我们大家刚才在找你的那个松山岛，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哎，这个地图上怎么没标出来那个松山岛呢？
3: 我说老兄啊，知道什么叫军事重地吗？
4: 我知道。
3: 知道还问呢？这点还不明白？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啊！啊，
1: 老蒋，什么时候走？
3: 很快，再有时间半个月吧。哦，
1: 他们也一起走吧？
3: 哎呀，这我就不知道了，人家走不走的，我也不能把人捆着走啊。
1: 你放心，他的工作我们来做。
0: 我的工作没人能做，别没说。
3: 这革命靠自觉，咱们呀，就等他自己觉悟吧。啊，哎，你过来一下。
0: 干什么？
3: 哎，你过来就知道了。来，
0: 这是什么？
3: 你不是要找松山岛吗？啊？
0: 啊，我怎么找到啊？
3: 哎呀，真是笨蛋！往左下角看。
0: 啊？就这么小啊？
3: 有大的。你看，是不是吗？有大的。
0: 你个骗子！
7: 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1: 什么你呀、啊！
2: 哎，暂停，暂停！
3: 不管闲事儿。
7: 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2: 他说谁是骗子？
3: 跟你有关系吗？

0: 军事重地呢。
1: 他的确就是要塞啊，的确就是军事重地。你说我能拿军事机密跟你开玩笑？
0: 有甄别大的要塞吗？有甄别大的军事基地吗？
1: 怎么没有啊？起来，别给我坐坏了。你看，你看，你连机密的东西都看了啊？你有资格看吗？
0: 以为我愿意看呢？
1: 真是对牛弹琴。不过也好，平时啊都是你对牛弹琴，今天我终于也落着一回对牛弹琴。我这么跟你说，嵩山岛的确不大，但是绝对比甄别大。他连一个守备师都能装得下，还装不下你一个随军家属啊？
0: 谁是随军家属？
1: 你呀、啊，你是随军家属啊？你不随军呐？
0: 我随军？谁跟你说我要随军了？
1: 哎，那你不随军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0: 听你这口气，好像我不随军我还死路一条似的。
1: 那也没那么严重，又不是谁离不开谁。
0: 哼，
1: 我无所谓啊，我这一拍屁股，我打着背包我就走了。你怎么办？啊，你带了两个孩子，你一个人你怎么办呢？
0: 地球离你不转了，照样转。我带着孩子，我照样过。
1: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啊？没有德华和大姐帮忙，你一个人怎么过啊？
0: 我怎么不能过？我过不好，我还过不赖吗？
1: 好，那你就一个人过过试试。明天我就让他们俩走人。
2: 你干嘛呢？这么不小心啊？
3: 是我不小心。他让谁管？该管的人是他呀，对吧？
0: 国庆，哥，这衣服都带吗？
1: 都带，都带，能带都带走。哎，德华，
0: 嗯，
1: 这我走以后，你要跟你嫂子搞好团结。
0: 那俺可做不到。你那媳妇儿谁团结得了？
1: 怎么不能啊？我跟你嫂子这不团结的挺好的吗？
0: 团结的好，团结的好，人家咋不跟你一块儿走？
1: 那是暂时的，这过不了几天，他不是就追过来了吗？
0: 你那是，白天做梦，痴子乱想。这是你媳妇儿说的，
1: 是吗？你嫂子能说出这种没有水平的话来？
0: 难不成还是俺骗你的？你不信你问他去。
1: 问就问。哎，是你说的吗？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这外面听了半天了，还听不明白？我猜的你肯定说的是。白日做梦，对不对？
0: 对，我还说了痴心妄想。
1: 哟，这有点难，我没猜出来。
4: 你多倒点啊！你这水又不要钱。
5: 那是什么不要钱嘞？发点水不要钱啊？
4: 行，一会儿我给你钱，行了吗？
5: 那嫂子可真够倔的啊，说不去还真就不去了。换了俺可做不出来。
4: 你当然没事了。你从农村来，再到海岛上去，那不是一样吗？俺嫂子就不一样
5: 啊。他有啥不一样哎？啊，俩脑袋四只眼啊！
4: 你再给我倒点儿。你农村妇女，俺嫂子是城市小姐，那能一样吗？
5: 谁是农村妇女？那还是农村妇女呢？那咋不跟着去嘞？
4: 俺去谁看孩子呀？俺又不是来看大人的。那孩子不去，俺咋去？俺去干啥？
5: 行。哎呀，这回啊，恁家可算是清静了。恁哥走了，保姆也走了，就剩下恁跟恁嫂子了。
4: 啥？俺那俩侄儿呢？他俩就不是人了？
5: 是哈，咋这俩小的给忘了？
6: 你老婆这毛病可不好，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惯的毛病，这换上是我，
1: 换上你怎么办？
6: 早把他腿打折了。

0: 看他怎么往外跑，得了，你也就是给嘴过过年，也没看你把你老婆收拾得多老实啊。起码不敢乱跑吧？他呀，那是不敢，万一跑丢了呢？
1: 说正经的吧，他不跟你走，你怎么办？哎，
0: 我能怎么办呢？我还能捆着他走啊？
1: 你不是会骗吗？骗不了了，
0: 事太大。
1: 老弟啊，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怪不得劲儿。
0: 为什么呀？我总觉得是我害得你们妻离子散。哎呀，你少扯淡！你哪有那本事，把你弄的？本来应该你留校的。
1: 哎，我不愿意留校，你不是不知道，是吧？按理说呢。
0: 应该是我心里不得劲儿，是我让你留校当教员的。当教员有什么不好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哎，咱可说好了，你可不是我老师。可你老婆说了，我是你的狗头军师。
1: 哎呀，他那是胡说八道。
0: 说真的，你这一走啊，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我是真怵的。
1: 你怵的什么呀？
0: 我还正想拜托你关照他们呢，关照可以，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关照啊！你怎么关照你老婆，你就怎么关照我老婆呗。老姜，这可你说的啊！
1: 我说的，这点资金都没有，还能两地分居吗？
0: 行，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替你关照他们。
2: 和江叔叔说一路顺风，
3: 江叔叔一路顺风。
2: 哎，好好好，
3: 江叔叔一路顺风。
1: 哎，好好好，
2: 走了。
3: 嘿，他家说，哎呀，俺给恁煮了几个鸡蛋，路上饿了吃啊。
2: 你干什么呀？这路上饿不着他。
3: 哎呀，在家是时候，出门出难，恁不知道出门的难处。来来，
2: 好好好，我拿两个，净给我出洋相。
3: 俺煮啥洋相嘞？俺又给恁丢啥人嘞？
2: 嫂子，那老那么多，他吃不了，还能管他一个人吃。路上分给别人吃的，别人也好照应他。拿着，拿着，拿着。你老往我口袋里放，也不是个事儿啊，都几烂了都。
3: 不碍事，不碍事啊。
2: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你把你那点好啊，都用在我老婆身上就行了。
3: 去人家都不准送给你，还天天瞎操心，就是。
2: 恁上辈子欠他嘞。你不给老子惹事儿，你心里不舒坦是吧？我说老兄啊。
3: 你这个态度好，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我什么态度啊？比较公正啊，不拉偏架。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们打起来呀？我特别担心他们打起来，他们俩要是联手了，那我老婆还能招架得了吗？
4: 哎呀，还真是娶了媳妇枉他娘啊！他早就没娘了，那枉了妹子也不中啊！俺不是他妹子，他也不是俺哥。<笑>
3: 哎，恁看，恁看，哎，俺又不是没长眼。
2: 我走了啊。行了，走吧。路上慢点开啊！
5: 哎，放心吧。

醒醒醒醒！

0: 起来了。
1: 就不能盼人点好？
2: 这半夜三更的，叫人纳闷，那有啥好事儿？哎，来了来了啊！
3: 谁掉坑里了？没头没脑的。
2: 军青，军青发烧了，他娘带着他上卫生所了，都一个多小时了还没回来。豆娃说，八成娘俩都掉坑里了。
3: 我擦吧，
0: 穿上衣裳。

0: 嫂子，
1: 大华，那嫂子回来了没？
0: 啊、哦！哎呀，老天爷，咋还没回来？丁大哥回来了吗？
1: 废话，回来俺还来找。三更半夜，孤男寡女的，啥事儿这是？
0: 嫂子，你说这话像话吗？
1: 能懂个屁！
2: 行，那我回去了，好好睡一觉吧。
1: 看把他给弄的。

0: 还睡嘞？
1: 嗯，
0: 真能睡。
1: 嗯，
0: 哎呀，娃儿啃个饼能啃一夜，谁信嘞？
1: 不是一夜，是半夜。
0: 半夜咋了？半夜也不行啊。哎，说是给娃儿往鞋里打油，打了一瓶子油，能信啊？
1: 谁跟你说的？
0: 谁还能跟俺说呀？恁嫂子啥也没说，
1: 她一回来就睡着呢，到现在还没醒呢。
0: 恁不说，哎，还忘了呢。你想着没？恁丁大哥跟恁嫂子说啥来着？
1: 说啥了？
0: 恁丁大哥放下恁那侄子，就跟恁嫂子说：“好好睡一觉吧。”
1: 那又怎么了？
0: 那又咋了？俺跟恁丁大哥都睡了快十年了，从来没让俺好好睡一觉。好好睡一觉吧。哟，俺那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气死了！德华，恁过来。德华，恁也不是外人，俺也不掖着藏着了。俺实话跟恁说，恁丁大哥惦记恁那嫂子不是一天两天了。
2: 恁哥在家的时候就惦记上了。恁哥还傻了吧唧的把他托付给他，那不是用肉包子打够啊？你信不信？
0: 啊？切，信不信由恁。俺能往自己男人身上泼脏水吗？俺又不傻，俺又不呆，俺能吗？哎呀，恁丁大哥就是喜欢那识文短嘴的女人。
2: 好险俺大字儿不是，是个睁眼瞎。恁嫂子又文化又漂亮，恁说恁丁大哥能不动心？
1: 你咋知道他们弄到一块儿去了？是你男人惦记俺嫂子，俺嫂子能看上你男人？
0: 哎，一个巴掌是拍不响啊，那一个巴掌想拍另一个巴掌，是啥男生啊？
2: 就算昨天晚上他俩没拍上啊，
0: 这邻里邻居的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这俩巴掌早晚拍上，咋办？
1: 那咱俩看严点儿。
0: 哎呦，我的傻妹妹呀、啊，咱俩打字不是一个，想看人家两个精明的人，能成啊？
1: 那你说咋办呢？

0: 咋办？那咋办？啊，俺要是有啥办法，俺也就不愁了。
1: 走，老丁，吃饭去
2: 啊！啊，一会儿去。王老师，下班了。
3: 丁大哥，下班了。
2: 你等会儿，我这有你两封信。
3: 哦。
2: 哎，丰收了。
3: 谢谢啊。哎，怎么退回来了？我这地址写的没错啊。你笑什么？
2: 你不知道我笑什么呀？你看看你信封上怎么写的。
3: 哎呀，我是跟他逗着玩的。
2: 他也是跟你逗着玩的
3: 啊。
4: 你看啊，查无此人，退回原址这几个字是他写的。
3: 哦，还真是的。
2: 他肯定是先把信看了，然后再封上，再原址退回，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3: 我真讨厌。谢谢啊。
2: 不客气。
3: 我走了。
2: 好。
3: 德华，你打饭去了？
5: 嗯。
3: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行。哎，我跟你说话呢，你哑巴了？
5: 我哑巴了，我瞎了才好。
0: 叹啥气？
3: 你叹啥气呀？
0: 那你说嘞？
3: 俺不说。
0: 俺能不说？俺说。这咋回事嘛？这是。
3: 你管好你男人就行了。
0: 他又不是个小孩，俺又不能天天看着他。
3: 那你说还有啥法？
0: 要俺说，让恁嫂子走，他到恁哥那去。让恁哥看着他，
3: 你说的倒轻巧，他要是愿意去，那不早就去了，还用等到现在？
0: 真是，咋才能让他走嘞？
6: 你好，安杰同志在家吗？
3: 不在。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字
5: 特
4: 冷，
3: 不少网友反映
5: 了。
3: 这个
5: 白天
3: 路
5: 标是直接满。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6: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快快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到这些群，删了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哎哎哎，好久不见呀，安安。
5: 我也觉得好久没见，
6: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发生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当地。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

0: 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1: 人的成为经营就是光听
2: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思路通世界，直通新思路，迎接新未来。

0: 俺恁不说，俺说。那咋回事嘛？这是。那你说还有啥法？要按说，让恁嫂子走，让恁哥看着她。你说的倒轻巧，她要是愿意去，那不早就去了，还用等到现在？真是，咋才能让她走嘞？
1: 你好，安杰同志在家吗？不在，你是谁？
2: 我是他同事，我姓杨。哦，俺嫂子她回娘家了，她不在家。
1: 不在没关系，我老家呀烧了点粉条，很好吃，给你们送过来点呢，尝尝吧。哎呀，
0: 这是咋说的？咱还能吃你家东西呢？
1: 我家东西又没毒，怎么就不能吃啊？
2: 不是，俺不是这意思。
1: 什么都别说了，我走了啊。 哎，杨书记，杨书记，那是他嫂子的领导吧？啊，恁还不管管他嫂子嘞？
2: 我管他什么呀？
1: 让他随军去。恁看，这秤杆和秤砣捞粉帚也不是个事儿啊。
2: 是不是事儿啊？但是人家不去，我能赶着人家去吗？啊，
1: 恁是他领导。
2: 他要是听我的，不就早就去了？你看，你多能干呀，又帮他带孩子吧，又给他做管家，他呀就更不会去了。
1: 恁的意思是让他走？
2: 对呀，你离开一段时间，看你嫂子能坚持多长时间。
1: 对对对对，那
0: 要是他再把孙妈叫来的？
2: 孙妈，孙妈是谁呀？
3: 咱家那保姆，他家的佣人。
0: 你们家还有佣人啊？不是俺哥家的佣人，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
2: 那他就更不能来了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能用佣人呢？
0: 就是。
1: 真是乱弹琴。
0: 太好了！来来来来来，这。
4: 我亲，人亲，姑姑走了。
0: 哎呀，
1: 行了行了，快走吧，真舍不得孩子逃不住浪。
0: 嫂子，俺真舍不得，要不是为了俺哥。
1: 哎呀，知道知道，那是不是为了恁哥呀？
0: 你哪是为了俺哥？你是为了俺丁大哥。
1: 那为了恁丁大哥，不也是为了恁哥呀？那鸡飞蛋大了，看恁哥咋办？
0: 他家鸡飞蛋大，那你家就不鸡飞蛋大了？
1: 那鸡飞了还能回来呀？反正俺是不离婚。哎，你看恁哥咋办？
0: 哎，行了，快走吧，走吧，别磨蹭了，咱磨蹭不了火车了。
1: 我请。
5: 你妈呀！
1: 哎呀，行了行了，别磨蹭了，咱磨蹭就误了火车了。走吧，走吧。

0: 哎呦，不，哎呀，哎呀，行了行了，你要别哭了。哎呀，那个小祖宗啊。哎呀，真是啥呀？
1: 他姑娘。
2: 妈妈。
0: 走了。
1: 走了？去哪了？
0: 回老家了，回自己家去了。哎，你别哭了，哎呀，国庆啊。
1: 为什么呀？又吵架了？
0: 那俺说俺呢，恁咋也不盼人家好嘞？没打架，那姑嫂好着嘞。
1: 那怎么走了？
0: 来电报了，人家婆婆要死了，让她快点回去了。你过来过来，来喝一口来。
1: 嫂子知道吗？哎呀，
0: 顾不上了呀，到车站打了票就走了。
1: 不会这么急吧？
0: 啊，不可能不可能。哎呀，哈不人，咱不能不义呀。啊，国庆啊，那个祖宗，你别哭了，哎呦，你那事儿都要哭了。
1: 来来来，过来
0: 过来，那个谢了。
1: 好了啊，哎呀，叔叔抱抱，哎呦呵，过来。
3: 要说吧，他大姑父平时话就多，哎，这下可好，惹了大祸。
4: 你话不多，你啰嗦什么？
3: 别吵了，烦死人了。
4: 安心，你打算怎么办？
5: 能怎么办？跟他一起走呗。
3: 姐，
5: 别说了，说什么都没用。我把工作辞了。
3: 啊？
5: 收拾收拾就上路了。
4: 有什么要帮忙的？
5: 没什么，就是有些东西搬不走，恐怕要搬回家里来。
4: 行，尽管搬吧。
5: 嗯。

0: 好嘞，你别哭了，哎呀，
1: 哎呀，娘哎，您可算是回来了。
2: 德华呢？
3: 德华，
4: 德华走了，回老家了。来电报说她婆婆病危。
2: 什么？回老家？什么时候走的？
1: 今天下午就走了，来不及说了。
2: 至于那么着急吗？连个招呼都不打。
1: 那当然着急了，人都要死了。
2: 谁送来的电报啊？
4: 问你呢。
1: 这是个解放军，是个解放军送来的。
2: 你看见了？
1: 俺看见了。
2: 大嫂，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哎，真没开玩笑，真的。那母亲，能回去看看，衣服都没了。
2: 什么病危呀？骗鬼呢吧？
1: 骗？谁骗人了？俺们可没骗人啊！
2: 哼，骗没骗人，我到传达室查一下电报喊就行了。
1: 别跟他查，你干啥？查啥电报嘞？
2: 查电报看看有没有骗人。看看到底有没有电报。走，我去。
1: 你去。电报。
4: 回去睡觉。

0: 呀？那么看着俺嘞？
1: 傻了吧？有电报吗？没有吧？
0: 他要是真的去查电报，这咋办嘞？
1: 你以为他那么好骗呢？啊？就你们俩还能骗得了他？
0: 那不骗人

0: 这事儿是你出的点子吧？俺可没那脑子，俺要有那脑子，早就出了，还用等到今天？是杨书记，恁学校的那小张他老婆出的点子。我就说嘛，你还能出这么好的点子？哎呀，姜还是老的辣呀，这个女人不简单。
1: 而那个女人不简单？
0: 我是说我们校长老婆不简单。
1: 说他真的要去查电报，俺可咋办啊？查就查
0: 嘛，人都走了，还怕他查个六啊？
1: 你说他可真精啊，俺把恁都给骗了，他都不信了。
0: 我看呐，他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
1: 哼，那恁？ 舍得他走啊？俺以为俺还舍不得他嘞。你说你咋的都，你打算算了？俺都快累死了，你信你？你切！行。
2: 保重啊！快点，快点啊！回去吧。嗯，保重。
3: 姐，
2: 没事，
3: 你保重啊！
2: 放心吧。

0: 还行吧。
1: 孩子在幼儿园还适应吗？
0: 还行。
1: 哦，你们单位运动搞得怎么样啊？
0: 你干嘛问这个？
1: 你要小心一点，虽然要按个把门的，咱们家可不能再出右派了，那可真要命了。
0: 我不会成右派的。
1: 还是小心一点好。我们单位也有个军人家属，刚刚被打成右派。军人家属又不是护身符。再说了，妹夫又不在这里，他也是鞭长莫及啊。要我说，你干脆去随军算了，免得在这里让人为你担心。
2: 说女子像清闲，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纺棉。
3: 大嫂，
2: 哎，恁来了。哎，恁坐，恁坐。
3: 不坐了，我来找丁大哥问个事儿。
4: 哦，你问。
3: 丁大哥，你知道小黑山岛吗？
4: 我知道啊，那个岛很小，这头说话那头都听得到，岛上还没有淡水，得从外面运。条件很不好，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0: 我有个熟人要去那儿。
4: 哦，那是江参谋长的房区啊，是他们家去，他可以帮忙照顾你的熟人。
0: 不用不用，不用他照顾，
3: 我走了啊。
4: 坐会儿啊。
2: 他说的是谁呀？
4: 我哪知道啊！
2: 俺还以为恁知道嘞。
4: 你别没事找事儿啊！
2: 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纺棉。俺当哑巴算了。
5: 安杰，你进来一下。

0: 以后你说话可要注意了，那不能什么话都说呀。我说什么话了？你不是说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大老粗吗？有人在会上说了，说你是反动透顶。这要不是杨书记护着，替你说话，我看你还是真够呛。
1: 杨书记是怎么替我说话的？
2: 杨书记说，人家男人在为我们守海防，我们在这儿把人家老婆打成右派，这叫动摇军心，这才是反动透顶呢。杨书记还说，这要是搁战争年代，动摇军心，那可是要杀头的。
1: 哎，下班了，今儿咋这么早嘞？那哪剩了干啥呀？
2: 嫂子，我要走了。
1: 哎，我走了，上哪儿去啊？
2: 我要去随军了，要到岛上去了。
1: 哎，真嘞？你啥时候走啊？

0: 咱还不开船呢，这得等到啥时候啊？
1: 是，都已经等了5天了，快一个礼拜了。
2: 一个礼拜你还嫌多，有人等了20多天还没有船上岛，现在岛上都没有菜吃了。
3: 哎呦，人家都没有时间了，我只有一个月的探亲时间了，这怎么办呢？
2: 哎呀，你那个不稀奇，有的人等到假期都到了还没有船上岛了。
0: 小黄，
4: 哎，嫂子，
0: 这风都停了，船怎么还不能开啊？
4: 风虽然停了，但您看这雨，海上的浪肯定特别大，这船肯定开不了。你别着急，有开船的消息我立刻通知你。
0: 好。
5: 弟弟，来，看我弟弟妈妈去关窗，不怕啊。

0: 哦，国庆，你看着弟弟啊，来，来，看好弟弟啊！
1: 嫂子是我，小黄，外面电线被挂断了，我过来给您送蜡烛。
0: 啊，还有火柴，来，
1: 谢谢啊！
0: 这样屋里就亮了，刮大风啊，就这样，你别害怕，那我先走了。

0: 好了，
1: 嫂子，我跟石妈说好了，咱们去食堂吃吧。
2: 好，
1: 你把这个穿上，外面雨特别大。啊，
2: 好，
1: 哎，还有这个，你披上啊。
2: 哎，谢谢。
1: 哎呦，小娃娃啊，好不好？来，把衣服穿上。来，穿衣服，来，师傅给你穿上衣服啊，真乖，来，嘿嘿，好乖，哎呀，哎，来来来，慢点啊，来，嫂子，你坐这儿吧。陆师傅，麻烦上一下菜来。
3: 来了，
1: 饿了吧？啊，
4: 真可爱，嫂子。

0: 谢谢师傅，慢用。好，哎哎，嫂子，赶紧吃吧。啊，
1: 胃有点不舒服，吃不下，你吃吧。
0: 胃不舒服？嗯。哟，那吃完饭我找个医生来给您看一下吧。
2: 不用不用，我带药了，我那儿有药。
1: 吃吧。啊，来，吃吧吃吧，来来来来。多吃点啊！哎，嫂子，给他吃点吧，能吃。嫂子，嫂子，嫂子，
2: 哎，
1: 嫂子，知道您不舒服，我刚让陆师傅给您做的地方上。哎呀，
2: 谢谢啊。
1: 别凉了啊！行，嫂子您吃吧，我们走了。

0: 嫂子，嫂子，有船了，咱们可以上岛了。
1: 有船了？
0: 对对对，你赶紧收拾一下，我去找辆车去。
1: 哎，
0: 啊，
1: 好。哎，国清，快，咱们去见爸爸了啊！来，快，林庆，来，醒醒哦。

0: 来，慢点。
1: 走，嫂子。没事，嫂子。
0: 来，
1: 来，走。
0: 没事，把手伸给我。
2: 这怎么上啊？
0: 不怕，过来。没事，把手伸给我。来，哎、来，
3: 慢点啊。
0: 啊，慢点。哎，
2: 鞋掉了。
4: 好，
5: 董事长。
4: 哎，我这宝贝儿子。嗯，好，
0: 好了，走了，走了，走了，走走走走。

0: 哎，慢点，慢点，怎么？现在这城里头石敬川一直闲啊？慢点，慢点。这婆娘够沧桑，喝一壶的。慢点，慢点，
1: 够呛。嗯。
2: 别碰我！你一碰我就难受，想吐。好，那你再睡会儿吧，我除草去了啊。嗯。啊，走，
3: 厕所在哪儿？
2: 我问你话呢。
0: 你问我什么？厕所在哪儿？哦，这厕所怎么能在家里找呢？在家里头大小便，多不卫生啊！啊，多脏啊！
1: 厕所在外边，家里没厕所。哎，我跟你说，出了门往右250米左右。
0: 那儿男厕所你厕所都有，你要看准了再上啊，别走错了。哎，你不上厕所了？要不然我陪你啊。
3: 我就在家里上，我就上在洗脸盆里。
0: 哎，不用那么凑合，这不有痰盂吗？上痰盂里。

0: 水在哪儿啊？
1: 啊？对不起啊，咱们家没自来水。这是井水。
0: 你不说我还以为这是海水呢。
1: 来吧。本来呀，这水应该是我挑的，可是我现在挑水啊，确实有点不太方便了。
0: 怎么不方便啊？
1: 你想啊，我一个堂堂的守备区的参谋长，怎么能出去挑水呢？
0: 那你的意思，我还得挑水？
1: 那看来只好这样了。不，这咱们这里啊，都是女人挑水。没有男人挑水的，除非是那个挺着大肚子挑不动了。
0: 那你说我会挑水吗？再说了，我能挑得动吗？
1: 你这么聪明一个人，什么学不会呀、啊？你一旦挑不了，你半担半担挑啊，别急，啊。啊，那要实在不行，只好我半夜去挑了。
0: 江德福。我算是被你骗惨了。

0: 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过来啊？啊，
1: 不是说把家都搬过来吗？
0: 这别人也搬家，这别人也没有这么多东西啊。哎呀，你看看这瓶瓶罐罐，还光着杯子就这么多。
1: 别人怎么过日子我不管，我就要这样过，我就要过这样的日子。
0: 你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1: 就是这样，喝水用水杯，喝茶用茶杯，喝咖啡用咖啡杯的日子，怎么不行啊？
0: 行行行，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行，但是也得吃饭吧，是吧？

0: 做饭了吗？
1: 你看我忙到现在，我闲着了吗？
2: 干什么事情得分清主次啊！这东西什么时候收拾不可以啊？你先做饭、啊。
1: 我也是想做来着，厨房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用。
3: 来来，过来，我教你。
1: 你看着弟弟。

0: 老大睡，估计是累。
1: 怎么了？这是信号，一刻钟后停电。
0: 什么？停电？为什么要停电啊？因为吹熄灯号了，所以要停电。这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快洗漱去啊？晚上就来不及了，快！

0: 张东吴。
1: 哎呀，又叫又叫，这孩子刚睡，叫什么也在那叫。
0: 看不见了。
1: 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叫啊？
2: 哼，说什么你都有理，怎么说好像都是我欠你似的。
0: 你本来就欠我的嘛，你不承认啊？
1: 啊，我承认，我承认。
2: 所以我才这么伺候你啊。
0: 这手电也有信号，手电也要熄灯啊。
2: 奶奶的，那没电了。哎，你快点吧啊。没事，来，把手给我。没事，
0: 水还没倒呢。
2: 哎呀，行了，明天再说吧。啊！你碰着什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你的家，你设的陷阱。
2: 说什么呢？这是咱俩的家。
0: 咱俩的家为什么光我碰你不碰呢？
2: 啊，因为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3: 哎，谁碰我？
0: 点着了没有啊？
2: 哎，奶奶呢？没油了。哎呦，
0: 你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啊？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的，这日子怎么过的？
2: 凑合着过的呗。让你来你又不来，也只能这么凑合着过了。真香啊！哎，你斜眼看更漂亮。
1: 哎呦，
0: 碰着了吧？谁让你那么节约？哎
2: 呀，你快点吧，火柴也没了啊。
0: 过的什么日子？
2: 所以才这么盼着你来嘛。
0: 怕我干嘛？
2: 你说呢？
0: 讨厌。
2: 哎，完了没有啊？来来，
0: 哎，开门。干什么呀？
2: 干革命！我跟你说过，
0: 你真反动啊？你说这是革命？
2: 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呢。
0: 啊？哎，你可以说，我怎么就不能说？
2: 哎呀，咱现在别讨论这个了，你过来。
0: 讨厌啊！你看我干嘛？
4: 真美呀、啊。

0: 睁眼睛好看，睁开眼睛更好看。
1: 讨厌。
0: 哎，你今天起来以后干什么呀？
1: 能干什么？继续收拾东西干活呗。
0: 这还有个家庭妇女的样儿。
1: 我可不是家庭妇女，我有工作。哎，我来了干什么工作？
0: 着什么急呀？先歇一段。
1: 歇一段就歇一段，谁也不愿意歇一段。
2: 左边还是右边啊？

0: 在这还能笑得出来，真是！你说话算话吗？你什么意思？嗯，
1: 我的意思是你说话算不算话？
0: 当然算话了，大丈夫一言既出，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人家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2: 我比他们厉害，来，让我去。他们是四匹马，我是八匹马。
1: 我不管你几匹马，只要你说话算话就行。我说什么了？你说过要帮我倒洗脸水、洗脚水的，是吧？
2: 啊，来，我说吧。
1: 你还说可以帮我倒痰盂的吧？
2: 我也说了。怎么了？
1: 那请吧，痰盂在里边，请您帮我倒去。
2: 你回来你是，我实在憋不住了。那你到厕所上啊？就那厕所啊，你别提多恶心了。我跟你说，那厕所里有蛆，
1: 这么大。多大？这么大。哎，这么大。哎，这么大呢。
2: 反正特别大，特别恶心，都快爬到我脚上来了。真恶心死我了！我现在想着都只想吐。
1: 你说你这么娇气，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别的日子我都能过，我可以点煤油灯，我也可以去挑水。可是那种厕所我真的上不了，好多人蹲在一起一块上，味儿不味儿啊？ 他们还在那说话，还笑，那种地方还能笑得出来？哎，这些都不算，还有蛆，到处乱爬的蛆，爬到人身上可怎么办？早知这样，我还不如就待在青岛当右派，我也不到这儿来上这破厕所。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我要知道你这么多毛病啊！
3: 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娶你这样的老婆。妈妈，弟弟要尿了。哎呀，国庆啊！哎，回来了，来，过来。
1: 哎，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老吹号啊？
3: 军营吧，就是按照号称来过日子的。
1: 这是什么号啊？啊，
3: 这是开饭号。
1: 那刚才呢？
3: 刚才是下班的号啊。
1: 那睡觉也有睡觉的号吗？
3: 当然有了，那叫熄灯号。
1: 管得可真够宽。

0: 安呐，他让我熄灯，我就得熄灯啊。你可以不熄啊，谁管得了你啊？你是谁呀？来，过来。哎呀，这家人在一起真好啊，真热闹。我这心里都热乎乎的。你心里是热乎乎的，我呢？
1: 怎么，你心里不热啊？
0: 热，我心里热着呢。我终于跟着你过上这么好的乡下日子了。
2: 别这是整天，这是乡下农村的，这是农村吗？这是乡下吗？
0: 这不是乡下，不是农村啊，是城市啊。
1: 城市，城市，一天到晚只惦记你那个城市。
0: 你这种资产阶级贪图享乐的思想，你什么时候改一改？
2: 哦，城市就是资产阶级啊？切，那住在城里的人都是资产阶级？
0: 嘿，毛主席还住在城市里呢，而且还是最大的城市，难道毛主席也是资产阶级？
1: 这毛病怎么不改一改呢？啊，信口开河不过脑子。

0: 我的个娘啊，你可真阔气呀、啊！你看你这晒了一院子的好衣服啊！哎，早就听说参谋长家属是个大户人家小姐，还真不假啊！你看看你，这晒了一院子的好衣服！
1: 哎呀，我的个娘啊！
0: 我就是一辈子也穿不完的。

0: 哎呀，这香啊！哎呀，你说说你啊，这么多！哎呀，我的娘啊！这件更软，更滑溜！哎呀，哎呀，我的娘啊！这也是你的？
1: 啊，
0: 这露这么多，你敢穿？

0: 和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不少网友反映，
3: 这个
4: 白天路标
3: 是
4: 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6: 电话。
5: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8: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5: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9: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5: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0: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
11: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5: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2: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5: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
13: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最后一张合影了。
14: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15: 我是家里老大。
1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4: 这个呢，
17: 我叫周炳坤。
18: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9: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4: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0: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21: 咱们离婚吧。
2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4: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0: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22: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她为啥叫家人呢？
23: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真软，真滑溜啊！哎呀，你说说你啊，这么多！哎呀，我的娘啊，这件更软，更滑溜！哎呀，哎呀，我的娘啊，这也是你的？
1: 啊，
0: 这露这么多，你敢穿？哎呀，我这个亲娘啊！ 哎，这不是电影里你特务穿的吗？哎呀，这也是你的？
1: 啊！
0: 哎呀，哟，我的娘，这你能穿出去？哎呦，我的个亲娘！家里都收拾好了？哎呀，哎呀，你家东西咋这么多呢？ 真阔气！哎呀妈呀，这收拾的咋这么好呢？啊！哎呦，我的个娘啊！哎呀，你家咋这么多杯子呀？这我一辈子也打不完呢！啊！哎，家里有啥事儿要我帮忙的？哎，
1: 没有，没什么事儿。
0: 哎呀，你可别客气。
1: 反正我也没啥事儿，闲着也是闲着，大把手帮你一起收拾啊！哎哎，不用不用，真的不用，谢谢你。
0: 哎呀，谢啥呀？这老话说得好，这远亲还不如近邻呢，是不？
1: 就是，就是。
0: 那好，哎，那你有啥事儿随时叫我。
1: 哎，我走了，
0: 走了啊！
1: 你看人家这日子过的。

0: 整装运动也推动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跃进。
1: 参谋长，参谋长，等等等等，你家可真阔气啊！你好衣服挂了一院子，光喝水的杯子那就一辈子都用不完呀。
2: 你到我家里去了？
1: 哎呀，参谋长，你家属可真俊，都生过两个孩子的人了。哎呦，我的个娘，看着就跟大姑娘似的。
3: 行了，赶紧回去吧，你不嫌累得慌啊？
1: 累，你又不帮着挑。
2: 他可真能干，
3: 没有别的本事，就是有的是劲。
2: 有劲还不好啊？
3: 一个女人要那么多的劲干什么？
2: 挑水啊，这不省了你的事儿了？
3: 哼，没有劲也得挑啊，难道还要我挑啊？你老婆能挑得动吗？你舍得让她挑吗？
2: 怎么舍不得呀？你老婆能挑水，我老婆就不能挑水了？切，
3: 你先别气，等她能挑水了，你再气也不晚。

0: 哎呀，真不错！哎，国庆，真不错，真不错！你看看，连儿子都能帮你干活了，
1: 帮我干活，给我添乱就算不错。哎，
0: 安琪，你是真能干！你看看把咱们家收拾的这么快就收拾利索了啊！
1: 表面看是利索了，还有好多细活呢，够我干一阵。
0: 哎，你行，我相信你一定行。
1: 我还用你相信？
0: 别让给我管迷魂汤了，我不吃这一套。嗨，看看，真是油盐不进，软的硬的都不行。来，给我，
2: 算了吧，你就别拍马屁了，赶紧把儿子带出去，饭马上就好了。
0: 来，陪你弟走外边。哎，我不是拍你马屁，哎，你是确实能干。你看看，这么快就学会烧火了。
2: 您还会拉风箱，
0: 不简单，
2: 真的不简单。
1: 你这是在骂我吧？这么原始的劳动，我还。

0: 学不会，
1: 我还不如乡下人。
2: 你别老动不动乡下人，乡下人的，乡下人怎么了？怎么惹你了？让你这么说。
0: 哎，对了，你不说我还给忘了，这隔壁住的什么人呢？
3: 啊，王主任，怎么了？
0: 哪儿的主任啊？哪级干部？
3: 政治部主任，师级干部。你问这干什么？
0: 我就纳闷了，你们共产党干部怎么都娶的老婆都这样？
3: 都哪样啊？
0: 都250样，都王秀娥那样。
3: 你以后说话注意点行不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什么250、250的？要是没王秀娥，你安杰能不能今天在这儿拉风箱那还两说呢。
0: 你以为我愿意拉风箱？拉风箱有什么好的？
3: 拉风箱有什么不好的？你总比死了强。
0: 你说谁死啊？
3: 要是没有人家王秀娥，你能活到今天吗？啊，难产都把你给难死。
0: 那照你的意思，王秀娥还是我的救命恩人了？
3: 难道不是啊？
0: 是，听你这话，不但王秀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还是我的大贵人。要没你这个大贵人啊，我安杰哪会跑到这儿来拉风箱啊？
3: 啊？怎么了？啊？怎么了？谁尿了？我看看，怎么又尿了？哎，吃点这个。看你这小孩子。哎，一会儿啊，你睡一觉，别累着啊。
0: 我睡一觉还用着你批准？
4: 江叔叔。
0: 谁？
3: 哎，好。这是王主任的儿子王海洋，来，进来，过来，来，怎么回事？
4: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我娘说让你们家也尝尝。
3: 嗯，太好了，这不就一盘啊？就够我和你阿姨吃的吗？
4: 我们家才一人一盘。
3: 啊，那好，那我们就两人一盘啊。谢谢你啊，回去吧。嗯，可真不错，就是肉少了点，不太香。嗯，来，我请吃饺子啊，来。哎，你不吃啊？
0: 我不吃，我省给你吃，你也可以一人吃一盘。
3: 这谁又惹你了？
0: 送什么送啊，今天一盘饺子，明天一碗面的，这小家子气真烦人。
3: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呀、啊、吃就吃，不吃拉倒。臭毛病。
0: 我是臭毛病，你们是穷毛病。
3: 我说你这人真是欠修理啊，再不收拾你真是爬上头了。
0: 就你那头有什么可上的？请我上我还不上？哎呀，我还不是犯愁吗？人家今天送了一盘饺子，咱们明天还不得给人送盘包子啊？这送来送去的，什么时候收头啊？

0: 哎，你起这么早干什么？再睡会儿。
1: 哎呀，这君浩烦死了，跟狗似的追着你叫。
0: 你这舌头真是给割了去，这么反动。
1: 你还说干那事儿是干革命的，你才反动。

0: 喂，
1: 喂，总记，请帮我接参谋长办公室。
2: 啊，接过来吧。
1: 好的，参谋长来了。
3: 哎，你快点回来吧，水缸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2: 有什么东西啊？
3: 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是虫子，也不是别的，就不知道是什么。
2: 那就是啥也没有。
3: 有好多呢，不止一个，好多都飘在上，挺瘆人的。
2: 有什么可瘆人的呀？就你事儿多。你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呀？
4: 可能是那缸啊，好久没刷了，掉进东西了。
2: 没事啊。
3: 掉东西进去了还没事啊？这两天喝的可都是水缸里的水啊，多脏多恶心。
2: 恶心什么呀？我都喝了一年多了，也没啥毛病。
4: 就你毛病多。
5: 参谋长，时间到了，咱们该走了。
2: 啊，行了，别啰嗦了，我有事儿啊。
3: 嫌我啰嗦，讨厌。
6: 说什么了？说什么了？
3: 敢说我啰嗦，讨厌。

0: 怎么回事？二连的，这太不是！看什么呢？这是你家属吧？娘的，这出什么洋相？
1: 行啊，挺能干的呀，这么快就出来挑事儿了。一，
2: 一组长，
1: 走，从军调整队伍，一律面向大海，走。
2: 你这是何必呢？
1: 离我远点。

0: 姨，你摇那个桶。
1: 哦。
0: 阿姨，你摇，摇，摇，
2: 摇。
0: 阿姨，不是你摇，是水桶摇。
2: 海洋，来，过来帮我弄一下。
0: 哦，哎，你别去，你别去，看拿什么。

0: 孩子们淘气，你别介意啊。你是第一次打水吧？
1: 是啊，这桶怎么放不下去啊？

0: 谢谢啊，
1: 没事。
0: 好。哎呀，怪我，我忘了，你头一回打水肯定跳不了满的。

0: 行了吧？这次肯定行了。
1: 慢点啊！
0: 好了，这下行了。
1: 再往后一点。
0: 对，
1: 好。小心啊！
0: 哎，那我走了。
1: 哎，你等等，
0: 怎么了？
1: 你穿这样的鞋子跳水行吗？
0: 行，没问题。

0: 您没事吧？
1: 一二三，一二三。

0: 笑话这个娘了。
1: 生没娘叫个玩意儿，
2: 你家海洋也在这儿，他也是吗？
1: 有一个算一个，通通都是。海洋，你给我回来！你皮痒痒了是不是？给我拿着，回家去！快快快！
3: 哭哭哭！烦死人了，再哭。

0: 这水是你挑的？
1: 你说呢？
0: 我看不像。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在岛上都引起轰动了，我还能不知道？
1: 我能引起什么轰动啊？不就是摔了一跤吗？有什么可轰动的？
0: 哎，你干什么呀？
1: 我想回青岛，我想回去了。

0: 哎，你以后不用那么讲究卫生了，也不用再当三喜丈夫了，省省吧，节约用水。
1: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我现在都已经养成了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了，不洗还不舒服了。
0: 臭毛病！
1: 臭毛病，臭毛病也是你给逼。

0: 我不碰你，都没有你的许可，我哪敢碰你啊？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哎，你躺下。我想啊，为了能让你上厕所方便，我打算在院里头给你搭一个厕所，你没意见吧？啊？
1: 哎，干什么？
0: 哎呀，我都已经打算给你搭厕所了，你还不行？
1: 哎呀！
2: 哎，你们歇会儿，来来，喝水。来，歇会儿，歇会儿。辛苦了哈，
3: 这是要搭厕所啊？
2: 啊，是啊。
4: 哎呀，我的个娘啊！
2: 来，这下好了，我就能看见你的腚了。
5: 哎，怎么样？还不错吧？啊？
2: 不错什么呀？
5: 怎么了？哪儿不合你的意了？啊？
0: 怎么会呢？
2: 他亲口跟我说的，就站在他们家房顶上说的。要是看不见，他怎么会说呢？
0: 啊？
2: 只有一个办法，把厕所的顶封上。
0: 按说应该看不见啊！
2: 哎呀，应该的事儿多了，不是还有万一吗？
0: 哎呀，你急什么呀？
5: 吃完饭了，咱们过去看一下不就行了？再说啊，咱们也应该拜访一下。

0: 老王。
1: 哦，来了肉香。
0: 哎呀，吃什么好吃的了？这么香，
2: 家常便饭。
3: 香啊，那坐下再吃点啊。
1: 坐一块吃点。
0: 行啊，有人不让，你看一直在后面拧我。哎，你们继续吃，我们参观参观院子。
3: 哎呀，我家有啥可参观的？我刚还跟我们老王说你家搭了厕所呢，还想上你家参观呢。
0: 啊，欢迎参观的。哎，我看你老上房顶去，那房顶上干什么呀？
3: 可干的事儿多了呀。缝被子，晒萝卜，那上面宽敞，啥都能干。
0: 啊，是吗？
3: 啊，
0: 我们上去参观一下啊。
3: 欢迎参观。
1: 走，参观参观。
0: 走。
3: 哎，来，
0: 你们吃上。
1: 好了好了好了。
0: 你先上吧，我保护你。啊，慢点啊。

0: 先下去啊。
1: 怎么了？
0: 你下去啊，咱俩都上来会把这梯子压塌的。
1: 哎呀，放心，压不塌。
2: 吃吧吃吧吃吧，没事啊，走走走。
1: 没事儿，上啊。

0: 看得见吗？
1: 看不见。
0: 就是你的屁股随便看。
1: 讨厌你。
2: 怎么了？发什么呆啊？
1: 你看啊，多美啊。
2: 哪儿美了？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1: 你能看出什么来？
0: 哼，我能看出你美。
3: 你俩看啥呢？
1: 看风景，从这儿往下看风景挺好的。
3: 这有啥风景呀？哎呀，我的个娘啊，这有啥看头呀？
2: 你以为他真是看风景啊？
3: 那他看啥呀？
2: 他是看你能不能看见他的病。
4: 妈，你们笑什么？
5: 我们因为你爱阿姨。
3: 哎呀，笑死我！
6: 只有人民公社才可能把人的力量扩展到大规模采集和加工野生植物的领域，让他们出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
7: 国庆，国庆，你干嘛？
8: 干什么呢？国庆，
7: 出来。
8: 吃完了吗？
9: 吃完了。
8: 吃完了，朱元
9: 儿。我也吃完了。
8: 哎，回来，回来，回来，把这给我打扫了，浪费粮食。
0: 这吃。
8: 看着点弟弟啊。
9: 知道吗？
8: 哎，老师，你干不干？
7: 老师？
8: 嗯。
7: 什么老师？
8: 学校老师啊，有一个公办的老师呢调走了，缺人，你去不去？
7: 这回怎么就轮着我了？
1: 你又不发扬风格了？
8: 这次啊，不用发扬风格了。这次要求比较高，不是是个人就能干的，得要找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这扒拉来扒拉去，家属里头啊，也就是你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你想不想去啊？
7: 去。干嘛不去？
8: 当孩子王你也去？
7: 去啊，当什么王都比当家庭妇女强。
8: 哎，这么说你对当家庭妇女很有意见吧？
7: 当然有意见了，我本来就是有工作的，我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他们那种随军，我应该算随调，来了就应该安排工作。要不是为了你那什么影响，我早出去上班了。影响影响，你就知道怕影响。
8: 不是怕，这影响不好总是不好。嗯，
7: 你知道我嫁给你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8: 影响。
7: 我真是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当兵的干嘛总是把这两个字放在嘴上？过去那邻居老丁是这样，现在这王主任也是这样。
8: 这就对了，这说明啊，我们这些当兵的觉悟高。
7: 什么狗屁觉悟？影响，影响。
8: 你干什么？你我没吃完呢。
7: 哎，你还吃什么饭呢？你吃你那影响不就得了？

0: 同学把这首诗在本子上抄一遍，三年级同学打开课本。昨天我们教的生字还记得吗？
1: 记得。
0: 跟老师念一遍：思物素。
1: 思物
0: 素。思物素。
2: 不许打架了，要注意团结，知道吗？
3: 知道。
2: 进去吧。安老师，安老师，下课了。
4: 嗯，还习惯吧？
5: 慢慢习惯呗。你笑什么？
4: 慢慢习惯呗。
2: 你说话真好听。
5: 嗯，
2: 真的。
6: 老师们好。
7: 老师们好。
5: 哎，你好。你们好。
2: 真的很好听。嗯，你说话呀，有一种味道，跟别人不一样。
5: 什么味道？
2: 女人味
5: 儿。我本来就是女人嘛。
2: 你的味道跟别人的味道不一样，真的。
8: 好好吃，打饭了。
9: 哎，郝老师，
8: 下午1点出发啊。
10: 好嘞，好嘞，好嘞。
8: 怎么又去食堂去打饭了？
0: 我也是刚下班，没让你去食堂打饭，那便宜你做。不想吃食堂的饭，那你自己做啊。我现在和你一样，也是上下班的人。
8: 行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赶紧吃饭吧。吃完饭，我还要去小黑山岛。
0: 你要去小黑山岛？
8: 啊，是啊，有问题吗？
0: 没有没有，你看着我干什么？
8: 这片区域的这个开发储备要加强。哎，好，和平工作呢。

0: 回来了。今天没浪吧？你没晕船吧？哎，你聋了？跟你说话呢。
1: 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1: 谁在小黑山岛上？啊？
0: 你看见他们了？
1: 他们是谁啊？
0: 我姐他们一家吗？
1: 什么？你姐他们一家都在岛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0: 不是怕影响你吗？
1: 怕影响我什么？
0: 我姐夫被打成右派了，我哥说我们家出身不好，已经够你受了，不能让他再影响你了。
1: 我问你，你姐姐离你这么近，你不想去看看你姐姐啊？
0: 想啊，我当然想了，我怎么不想呢？可我真的是怕影响你。
1: 哎呀，你怎么老是开口闭口的说怕影响呢？
0: 这不跟你学的吗？这不都你教的？
1: 我教你的东西多了，你都学了吗？再说我教你六亲不认的，你注意影响了。

0: 你看着我干什么呀？明天，那个值班艇要到小黑山岛上去，你去看看姐姐。
1: 这行吗？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吗？
0: 想不到你现在觉悟提高的很快吧？还学会划清界限。你姐姐安心，她又不是右派，你干嘛要跟她划清界限呢？啊？
1: 老不是右派。
0: 什么老啊？人家是欧阳。
1: 你不是总这么叫他吗？
0: 那是以前，那现在，人家都已经成这样了，再那么叫不合适了。哎呀，你应该早点告诉我，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们。
1: 真的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
0: 我们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啊，帽子可以扣，亲戚还是要认。我不怕有这样的亲戚。

0: 进去吧，请进。你看什么？收拾得挺干净的。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干净了。孩子们呢？
1: 在邻居那儿呢，邻居还对你挺好的，还帮你看孩子。你不是人间烟火了吗？哦，要收钱呢？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多少钱一个月啊？7块。那还不算贵。你找什么呢？
0: 给你找个杯子。
1: 那不是有吗？
2: 哪能让你用那个？算了，我不渴。哎，你快去把孩子们带来给我看一眼。我时间也不多，还得跟船回去呢。孩子在家呢，公务员给看着，时间长了也不行。
0: 我去。

0: 回去吧。
1: 我不回去，我干嘛回去？
2: 人家特意来看咱们，你不露面算怎么回事啊？
1: 爱算什么算什么，我不回去，我不想见他。
2: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我不想见，我谁都不见。
2: 那你让我跟他怎么说啊？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

0: 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个。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12: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13: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回去吧。
1: 我不回去，我干嘛回去？我不想见他。
2: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我不想见，我谁都不见。
2: 那你让我跟他怎么说？
1: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不管。你就说没找到我，你就说我出海了。

0: 阿姨，您快上坛吧，坛快开了。
1: 姐，那我走了，快跟小姨说再见。
2: 小姨再见。
1: 安然再见，安诺再见。
2: 再见。
1: 叫他们安然安诺，好像他们俩是咱们安家的人似的。自己多保重，
3: 小妹，
1: 谢谢你，也谢谢妹夫。

0: 吃啊，
1: 我吃，
0: 吃掉啊。
1: 它才知道是什
0: 么。对啊，不吃掉吗？
2: 你妈呢？
0: 在家里。

0: 回来了。
1: 怎么样？
2: 能怎么样？不怎么样呗。
0: 把钱给留下了。哎，我说你呀，让你多带点东西去吧，你就是不听。光带钱有什么用啊？在那儿能买着什么东西？
2: 大包小包的，多扎眼呢。我一个人悄悄去，悄悄回来，没有人知道。
0: 你怕人知道什么呀？
2: 你说呢？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0: 好了好了，别瞎担心了啊。
2: 我姐他们真的太可怜了，我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0: 好好好好，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2: 讨厌，我哪儿错了？
0: 哎娘的，老子刚夸你几句你就给老子扎刺儿。
2: 亲爱的。
0: 哎
2: 给你说个好消息，你再夸我几句吧。
0: 什么好消息啊？
2: 我可能怀孕了。
0: 啊？可能？
2: 十有八九吧。
0: 你去医院了？
2: 还没呢，不过我可以肯定。
0: 好，晚安，先口头嘉奖一下，等那个医院的化验单一出来，我就给你立功。
2: 这么立？
0: 这么立。
2: 谁死了？
3: 小军快死了！
0: 哈哈哈哈哈！

0: 口水。
1: 弟弟老欺负我啊！
0: 弟弟还能打得过你啊？带弟弟进去喝口水。
2: 来，
0: 喝水去。
2: 啊，老师。

0: 别洗了，我不是说了这些衣服我来洗吗？来，那休息会儿。
1: 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我都洗完了，你回来了，怎么那么巧啊？
0: 我怎么知道啊？我也没有三只眼。嗯。哎，我说你这肚子这回怎么这么大呀？会不会是双胞胎呀？
1: 你做什么美梦呢？你以为谁都能生双胞胎？
0: 那你姐姐能生，你就不能生？
1: 那是人家老欧有本事，你有那本事吗？
0: 哈哈，对，差点把人家老欧给忘了。那人家老欧有本事呀，我不该眼馋。来，我来。
2: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3: 安老师，怎么好像是两个胎音呀？
2: 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就是有两个孩子的意思，双胞胎的意思。
2: 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别人能生，你不能生啊？

0: 检查了，臭毛病还不少。走吧。哎呀，呛不死你！
1: 快说，
0: 检查怎么样了？
1: 毛病大了。
0: 什么毛病？
1: 双胞胎。两个孩子，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假的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呀？
0: 哎，你别走啊，还没说完呢。
1: 请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请问是真的吗？男孩儿女孩啊？啊？
1: 人家只说听到两个胎音，没说是男孩是女孩。
0: 哎，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看这些楼还有什么说的了？哎，你叹什么气啊？那怀了双胞胎你不高兴啊？
1: 有什么可高兴的？生了双胞胎谁给带啊？
0: 没人着急着让你上这个班儿。
1: 那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还能不去啊？哦，我要一辈子待在家里吃闲饭，靠你养活。
0: 老子又不是养不起你，是你着急要上那个班儿，干什么不好啊？啊，非要去当那孩子头？
1: 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说这孩子生下来了谁给带啊，谁给伺候月子呀？你吗？
0: 你可真敢想啊，让我这个堂堂的那个参谋长去给你伺候月子呢？
1: 生双胞胎也不行啊？
0: 生八胞胎也不行？哼！哎哎，慢点走啊，别把我孩子腰给闪着了。
1: 你就不怕闪着我的腰？
0: 你的腰还害怕闪呀？哎，注意影响。不是在家里头。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月子里的时候啊，让你姐姐安心来照顾；出了月子以后，让我妹妹德华来看孩子。
1: 为什么让我姐来伺候月子啊？你妹妹不能来吗？
0: 她哪能干得了那些行活啊？让她伺候月子，你说我能放心吗？你们俩到时候再打起来，那更不得了。你姐姐就不一样了，又那么细心，又那么能干。再说。她也怀过双胞胎，有经验。
1: 我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好呢？闹了半天你是有目的，老奸巨猾。
0: 你这说的什么话？我对他们好有什么目的啊？啊？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你怀的双胞胎啊？真是。哎，小心。
2: 慢点啊，你俩。哎，安老师。哎。哟。中不中啊？这个
3: 你说呢？哎，自从知道你怀了双棒啊，我想想都替你累得慌。
4: 你怎么也说双棒多难听？
3: 那有什么难听的？哎，你要是怀了一男一女龙凤胎的话，
4: 哎，
3: 你们好。你要怀了龙凤胎，人家还会管他们叫花棒呢。你怀的不会是花棒吧？
4: 我哪有那本事？
3: 哎，你们好。哎，
4: 你下午有事儿吗？去我家喝咖啡吧。
3: 喝咖啡，
4: 嗯，
3: 好啊。

0: 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就到你家喝咖啡去。哎，你男人不在吧？
1: 什么我男人啊，是我丈夫。
0: 嗯，还不都一样。

0: 不问问是谁？
1: 这岛上除了你和我会敲门，还有谁会敲门呢？
0: 还用着问？
2: 他俩咋给搞一块儿去了呀？
0: 好看了，哎呀，哪件我都喜欢，哎呀，哪件我都想穿，哪件都好看。
1: 你的排比句用的还挺好，就这件吧，这件挺好看的，很配你。
0: 我要不还是穿这件，我更喜欢这件。
1: 随便你，你换吧，我出去泡咖啡啊。
0: 哎。

0: 你好了吗？
1: 你快点啊！
2: 好了好了。
1: 哎呀，真漂亮，站一圈。
2: 哎呀，好漂亮，
1: 好漂亮！来来来，
3: 你这是干啥呢？
1: 哎呀，像仙女一样。坐吧。哎，来，请吧。

0: 怎么样，好喝吗？
1: 嗯，好喝。哎呀，这样的日子可真好啊。
0: 这喝咖啡的感觉可真好。
1: 你这儿可真有情调，就像电影里似的。
0: 这就叫有情调，真正有情调的地方你是没见到。
1: 那当然了，我哪能跟你比啊。你生在哪儿，我生在哪儿，你长在哪儿，我长在哪儿。哎，
0: 你可别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说出来对你我都不好。
1: 我这不是在家里跟你说吗，我又没在外面说。
0: 在我这儿也不能说，你不知道隔墙有耳啊。我跟你说，我家邻居在农村的时候是妇救会的主任，可厉害呢。啊，这话要是让他听见可就不得了了。
1: 哎呦，那可真不能说了，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了一层。
0: 你至于吗？
1: 真的真的，你的汗毛都要立起来了，就让你家邻居给吓的。
0: 他今天是没上房顶，他要是上了房顶啊，
2: 这不是葛老师吧？啊，今天下午没课，他上我这儿来玩。
3: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俩可真会玩，那喝水也算玩啊。
2: 你也过来吧，也过来玩会儿。
3: 行，我马上下来过来啊。
1: 他来了我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0: 我跟他说什么？
1: 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别说。
0: 哎，你上哪儿去啊？
1: 我去给他拿被子。
2: 你看，我说不敲门吧。
3: 你安老师干啥去啊？
4: 他去给你拿杯子。
3: 我又不渴，不喝水。
1: 哎，不用拿了。
4: 你坐。
3: 啊，好。哎呀，坐呀。
4: 哎，
3: 我家王海洋，回家老说起你。啊，
4: 是吗？
3: 啊。
4: 都说我什么了？
3: 说你歌唱得好，画也画得好。
4: 啊，没有，一般画。
3: 哎呀，我这个娘啊！哎呀，你这对辫子可真长啊，这咋洗啊？
4: 一点一点的洗。
3: 哎呀，你也不嫌麻烦，绞了算了。这对辫子值不少钱呢。

0: 有理由啊。
1: 这颜色跟土似的，这啥东西啊？这能喝？
2: 这个叫咖啡，挺好喝的。

0: 呀，我的个娘啊！
1: 这东西，你俩咋喝这呀？
2: 这咖啡不能这么一大口喝，得一点一点喝，慢慢品。哎呦，我的个娘！
1: 我是不喝了，你倒找给我钱，我也不喝了。
0: 哎呀，
1: 哎呀呀呀，这，
0: 哎呦，这可咋办呀？
1: 这很贵吧？
0: 没事没事，
1: 来，我再给你换一个去。
3: 你们猜猜，下午我上隔壁去，安老师给我喝啥了？
4: 喝什么了？
3: 喝，哎，喝什么来着？喝的那叫个啥？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记了一下午，生怕忘了，就等着你们回来给你们学呢。这咋到了嘴边就给想不起来了呢？
4: 你好好想想，到底喝什么了？
3: 哎呀，我这不想呢吗？想不起来了，吃饭。
4: 娘，你好好想想。
5: 想什么想？好好吃饭。
3: 我想起来了，下午见葛老师了，说你脑子好使，学啥都比别人快。
4: 那当然了，还说我什么了？
3: 还说啥？说你马虎，考试从来都得不了100分。
5: 还要我跟你说啊，你是马虎的毛病要是不改，将来会吃亏的，吃大亏。
4: 会吃大病。
3: 哎。
5: 你说
3: 咋还顶上嘴了呢？
1: 这损孩子，
3: 吃吧吃吧。
4: 你听那于爸的女儿胡说，他还有脸说我马虎？他才马虎呢！他教我们唱歌，一首歌教了我们3节课。
3: 那你咋不说是你们笨，学不会？
4: 什么学不会？是他教乱套了，哪个班教了，哪个班没教，他都搞不清楚，还有脸说我马虎？
5: 那你们给他提个醒不就得了？
4: 谁稀得给他提个醒啊？乱套了更好，反正我们不愿意上音乐课，不爱学唱新歌。
3: 哎呀，你说这些熊孩子，你咋就不知道好呢？哎，那么俊的老师教你们唱歌，那是你们的福气，你知道不？
4: 俊有个屁用，不还是嫁不出去，不还是老姑娘？
5: 你这孩子，该打了。
3: 就是
4: 个老姑娘了，叫她挑肥拣瘦的，将来不一定嫁给什么丑八怪呢。
5: 还在说。
3: 行了行了，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来吃个花生米，嘴堵上。熊孩子。

0: 哎，别来了，我来，给我，到这边来。
1: 你呀，这身子一天天重了，我看早点把德华叫过来吧。这怎么行啊？
2: 你随便，随你的便。
1: 那我就拍电报了啊。
2: 拍吧。哎，你也给咱家弄个梯子吧。
0: 那梯子干什么？
2: 你说呢？
1: 你想上房揭瓦？
2: 我也想站在房顶上看风景，看日出，看日落，看袅袅的炊烟，看潮起潮落。
1: 呦呦呦！这自从当上语文老师，这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啊！
2: 行吗？
1: 行，满足安老师的要求，明天我就给你扛瓦梯子。哎，不过你得小心啊，小心摔着。你别忘了，你现在一摔就摔仨。
2: 放心，摔不着。哎，你怎么就知道心疼你的孩子？
3: 妈妈，姑姑什么时候到？我要码头接她去。
4: 我也要去码头。
5: 风这么大，船还不一定能开呢。
3: 我打电话问问。喂，总机吗？我要接码头。
6: 哎，好的。

0: 回事儿？听说军船停在小会社不走了。
1: 嗯，风太大，走不了了。
0: 那你妹怎么办呢？
1: 住你姐家呗。
0: 哎，她家能住得下吗？嗯，
1: 挤一挤呗。
0: 讨厌，那能挤吗？
2: 哎，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
0: 什么事？我不会乱说的。
2: 我那是偷听的，听政委跟司令讲的。
0: 哎，你说，我不会说的。
2: 参谋长的家属是资本家的小姐。
0: 真的？
2: 当然真的。
0: 那大家不就很有钱了？
2: 当然有钱了，你资本家没钱，谁家有钱？
0: 怪不得了。
2: 怪不得什么？
0: 他把那么好的高跟鞋都甩到海里去了，那可是皮鞋，高跟皮鞋呢。
3: 笑什么？值班的时候笑什么？
4: 队长啊。嗯。写多少了，安仁？
5: 小张啊，是住这儿吗？
6: 没错，就是这儿。
5: 是住在这儿啊？啊，是住这儿啊？哎呦，德花吗？他怎么来了？他大姨，啊娘哎，你咋变成这样了？
7: 变化很大是吧？
5: 咋不大呀？你这要是走在外边，打死俺也不敢认你啊！
7: 是吗？老了老
4: 了。你们俩写作业。
5: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啊，这啊，这是姐夫吧？
7: 是啊是啊，你不会连他也不认得了吧？
5: 认是认得出，咋也变成这样了呢？
7: 变成什么样了？
5: 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8: 哎，这位同志是？
5: 是俺三哥派他来接俺的，俺三哥让俺今天晚上在你家凑合一晚上。
7: 那别在外边站了，都请进吧，请进，请进。
8: 我就不进了，我就不进了。等明天开船的事，我再来接您吧。
5: 你走吧，小张。
8: 啊，我走了。哎。

0: 姐夫好像有点不高兴，他是不是不愿意让俺住这儿啊？
1: 没有，怎么会呢？哎，他这人就这样，见了陌生人呢，他就不愿意说话。哎，坐快坐。
0: 他不愿意说话，俺记得他可爱说了，还能说。
1: 那是以前，现在他不爱说话了。
0: 他以前把话说多了吧？把话都给说完了。

0: 道你来，也没什么准备，别介意啊。
1: 哎呀，没事，你们吃啥俺吃啥，俺不讲究的。
0: 哎，快炕上坐，炕上坐。
1: 俺那边不睡炕，俺不习惯在炕上吃，俺就在这边沿上吃就行了，俺坐这儿就行了。
0: 哎呀，
1: 哎呀，这么俊的俩小闺女啊！俺嫂子要是能生两个这么漂亮的小丫头就好了。
0: 你嫂子那么漂亮，生什么都好看。你笑什么？
1: 俺笑俺哥呀，老眼馋你们生双胞胎，这下他们也生了，再也不用眼馋你们了。

0: 你就不该这样。
1: 我该哪样啊？
0: 不该这么不冷不热的。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哪有这样对待客人？好在他大大咧咧的，换了别人啊，早不高兴了。
1: 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啊！
0: 胡说什么呀？你小心让人家听见了。
1: 他能听见什么呀？你听他那个呼噜打的，这女人怎么还打呼噜呢？
0: 女人怎么就不打呼噜了？
1: 你怎么不打呀？
0: 我从小就不打。
1: 所以你家教好。
0: 这跟家教有什么关系？哼，
1: 那你说跟什么有关系？
0: 我哪知道有什么关系？行了，快睡吧，明天不是还要早起的吗？
1: 这日子过的，连乡下人都开始可怜起我了。你怎么不说话
0: 啊？你想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别老叹气了，现在连女儿都动不动的跟你一起叹气了。

0: 要不你跟他一起走得了。
1: 这不是离生还有半个月呢吗？现在去有点早。
0: 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他不是老提前生吗？万一过两天刮大风，你想走还走不了了。
1: 也是，那明天我跟他一起走。
0: 走吧，早走早踏实。
1: 我不走你还不踏实？你不踏实什么呀？
0: 我媳妇儿要去给别人伺候月子，我这心里能踏实吗？你说他们把咱们当什么人了？把你当什么人了？你是佣人还是老妈子？
1: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什么佣人老妈子的？我是去照顾我自己的亲妹妹，佣人老妈子吗？
0: 那不一样吗？啊，换了是你，你要生孩子了啊？那安杰他能过来伺候你吗？

0: 妈妈，我不想让你去。
1: 我也是，妈妈，你别去了。
2: 哎呀，瞧你们这俩小丫头，你们的娘又不是到地主老财家去，是去你们的姨家，去不了你们的娘。
3: 好了好了，快回去吧。
2: 走吧，上船吧。
3: 照顾好爸爸啊。

0: 谢谢你啊，早安。哎呀，自己亲戚谢什么？
1: 一点都不晕了，
0: 一点都不晕，一点事儿都没有。
1: 你平衡技能好，
0: 啥好？
2: 啥都好，快坐下来歇会儿吧。哎呀，雪佳，你看那边漂亮吗？
3: 妈，
2: 嗯，你说是我姨好还是我姑好？
3: 问你爸。
0: 爸。
2: 啊？
3: 说。
2: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你姨好啊。
3: 别听你爸胡说，你姨和你姑一样好。
0: 我什么是第一好，是第二好？
2: 他俩都第一好。
0: 还是语文老师呢，这不会说是并列第一啊？
2: 你有文化，我没文化。
0: 那当然了，我是堂堂的海军炮校的优等毕业生。你呢？你是哪儿毕业的？啊？<笑>怎么不说话了？
3: 我是教会学校毕业的。
0: 小声点。
2: 怎么了？
0: 你不嫌丢人啊？
3: 生气了？
2: 哎呀，跟你开个玩笑，还真当真了。哎，国庆，饭船来了。
4: 对，
2: 哎，好，来，船在这儿。小心啊，来扶着这儿，好点吗？ 早知道这样，早扶你出来就好了。好点了。哎，潘大姨，你快看，俺哥、俺侄子还有俺嫂子，俺嫂子肚子可真大，还真是双胞胎呢。
0: 姐第一，我妹第二，不坚持原则，非要说他们俩一样，他们能一样吗？

0: 笑什么呀？你们在这笑？啊？啊？
1: 没笑什么。
0: 没笑什么。
1: 我们高兴笑，我们高兴的。
0: 高兴什么呀？
2: 高兴晚上有片子来，我们有电影看了。
3: 你说他都要生孩子了，怎么还那么好看呢？真漂亮，牙真白。哎，我们喊他一二一吧。不好吧，让人听见多不好呀。有什么呀，他又不知道咱喊他一二一。来来来，过来，一二三，然后咱们一起喊一二一。
0: 一群疯鸭子，
4: 他们喊什么呢？
0: 喊口令呢。
4: 喊口令干嘛？
0: 是，喊口令干什么？
5: 可吐槽去了。
0: 哎呀，他大爷辛苦你了啊！
4: 不辛苦不辛苦，
6: 德华
4: 长大
6: 辛苦你了。
5: 哎，又没吐，更不辛苦了。
0: 走走走走走。
7: 国庆，
6: 姐，谢谢你啊。
4: 谢什么呀？自己人。
6: 姐夫没有不高兴吧？
4: 没有，他挺高兴的。
6: 挺高兴的，那还是不十分高兴。
4: 是我转述有误，他不是挺高兴，是十分高兴。
6: 哼，我才不信呢，他那样的人还能十分高兴？
0: 谢谢你啊，我代表你嫂子感谢你。
5: 一家人有啥谢头？
0: 哎，谢还是要谢的，尤其你嫂子特别感谢。
5: 他为啥特别感谢？
0: 你说呢？
5: 安安想呢，他肯定还在生俺气，没准一辈子都不想见俺呢。
0: 为什么？
5: 你说呢？
1: 你笑什么？
0: 高兴的，高兴的笑。
1: 好，那就继续笑。
8: 宝贝进来，
9: 可好了，快进来。
5: 哎呀，这么大的院子呀，这得有一亩地吧？得种多少菜呀？
6: 房间多门就多呗，那俺自己可以住一间吗？
5: 当然可以了，你随便住。俺哪能随便住啊？得先他大姨挑着住，人家是客人，得先紧着人家住。
0: 哎，你不是也是客人吗？
5: 俺咋成客人了？这个家不姓姜吗？俺不姓姜吗？
0: 哎，来来来，来来，让你姑姑去看看，看看这房子，这是谁住的？
6: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6: 你紧张什么？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3: 了。这个白线路
1: 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6: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5: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7: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5: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8: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5: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9: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0: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11: 我是家里老大。
1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0: 这个呢？
13: 我叫周炳坤。
14: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5: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0: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6: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7: 咱们离婚吧。
1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0: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6: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8: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他是一位文人，一位书法家、收藏家，更是一位医术精湛的中医大夫。他出身在官宦世家，前清拔贡，一文并茂，自学成医。成都大疫时，他深入疫区，使病患去危为安。他沉浮宦海，辞官从医，投身中医教育，位列京城四大名医之首。他承前启后，言传身教，84岁高龄担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首次提案设立中医学院，为后学典范。他才华横溢，博古追今，他是杏林如一百年巨匠萧龙友。1892年，一场霍乱疫情袭击了四川，仅是成都一地，每天死亡数千人，使人恐惧瘟疫，就连医者也不愿出诊。在这样的疫情下，一个年轻人带着药物沿街查访，为他们施治。与他一路同行的还有他的朋友中医大夫陈运生，他们救活了许多患者，在霍乱横行的川中留下了万家生佛的美名。他叫萧龙友，还是成都尊经书院的一名学生。这次经历让年轻的萧龙友坚定了自己济世医人的理想，直至他成为一名中医巨匠。

0: 萧镇，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曾祖父萧龙友的故乡，四川省三台县。
1: 我的曾祖父是萧龙友，他这个名字可能，我感觉从我记事起，都始终是一个话题。
0: 1870年的早春，萧龙友出生在四川雅安学塾，随祖上入川后定居三台县，家人给他取名萧方俊，字龙友。位于四川盆地中西部的三台县，自古就是文化深厚之地。唐代这里被称为梓州，是蜀中第二大城市。历史上诗人李琦、陈子昂出生在三台，杜甫在这里生活了1年零8个月，写下了180多首诗篇。初唐四杰中的王勃、杨炯、卢照邻，还有李白、韩愈等，都在此地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诗文墨迹。三台县作家左起，多年来他始终用文字记录家乡的历史，逐渐对萧龙友家族充满好奇。
2: 我们三台的萧氏家族呢，最著名的第一个人物就是萧龙友先生的祖父萧宏植。他考取了八贡，他的父亲萧端树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父亲也是功名，是从八贡开始，但是不止于八贡，然后又考取举人。
0: 在这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地方，萧家作为川南望族，更加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从萧龙友5岁开始，父亲萧端树就让他接触家中珍藏的青铜古玩，每日诵读4书5经、诸子百家及师父名帖、昭明文选。13岁，中医常用的名方和药性歌诀已能倒背如流。黄帝内经、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唐代孙思邈千金方、神农本草经，及其明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清代成书的温病调变，透过这些经典，中医药2000多年来的发展与实践，一步步在少年萧龙友的眼前展开。
3: 中国有句古话，秀才学医啊，如龙捉鸡啊，传统文化的素养，造就了他们对这个中医的接受的程度，而且对这个整个中医的这个发展啊，这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在这些正统而繁杂的学业之下，作为一个孩子，萧龙友也为自己开辟了一块抒发好奇心的天地。因四川地形崎岖，山高谷深，良好的水热条件，自然地理的多样性，适合不同种类的药材生长，为四川带来了丰富的药源。
4: 5000块钱。
0: 今天在三台县，每周仍有售卖中药材的集市，萧家祖上就曾经营过药材生意，这让萧龙友有机会了解到每一味药的形态、气味、不同药材的采集和炮制。
5: 所以他从小啊，就时不时的就跑到这个药铺啊，就问医识药，就每味药啊、归经啊、性味啊、功能啊、主治啊，他都问。所以他从小就有这种童子功。
0: 古人常说，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逐渐掌握了中医基本理论的萧龙友，早期的医学实践大多是家人。
6: 最开始他的一个从医的一个或者是学习医学知识的一个初衷是为了他的母亲。嗯，当然了，我觉得要成为一个巨匠的话，这些肯定还是不够的。
0: 就在肖龙友一步一步走入医道的大门时，来自家族的压力正要求他做出选择。尊经书院，四川总督吴棠与四川学政张之洞筹划创建的新书院，这是四川近代高等学校的源头之一，带着洋务派经世致用的理念。学医并不是肖龙友少年时被规训要走的路，那时候科举入仕才是一个官宦子弟的正途。肖龙友的父亲让20岁的肖龙友前往成都考取尊经书院。
5: 经学在兴起，所以啊，他们也都是要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与时俱进的去学习，这样呢就不再走那个过去的那个老路。

清朝光绪十六年，小龙友年甫弱冠，即于全蜀学生30,000人中脱颖而出，为成都尊经书院词章科录取。一天，书院山长出考题，要求避免用水字旁的字，同学们面面相觑，尝试着下笔。萧龙友以心血入腹，讲商贸，讲民生，文字铿锵上口，全文没有用一个水字旁的字，却没有一句不是在讲海。学院山长把萧龙友的作文评为压卷。锦江书院、尊经书院与1896年成立的四川中西学堂合并为四川省大学堂，即今天的四川大学。在四川大学有大片密集的子午帘，这是萧龙友最爱的睡莲。子午莲花貌欲开，神光离合自何来，这样的文学造诣理应做一个文学大家，继承父辈的教职，出入宦海。也许萧龙友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学习钻研中医。他耕读医书，并与医家道家为友，琢磨病症，切磋医术，旁观这些宝贵的问诊经历，为从小自学医术的萧龙友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而后再从技艺到胸怀，他都已经成为一名合格的医者，即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更跌宕的时代。

0: 1897年农历丁酉年，清朝每12年一次的拔贡考试开始了。考中学生可以保送入京，经过朝考合格，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因其名额极少，亦见拔贡之难，甚至在举人之上。学而优则仕，萧龙友以四川省第一名的成绩入贡，被任命为正蓝旗官学教习，成为了与曾祖父、祖父、父亲一样的教育官员。萧家一门四拔贡、两文举的盛名，在川中已是享誉极高。初入北京的萧龙友，一面教学，一面研究医术，拜访京城名医。易痴者即必良。根据萧龙友的子侄回忆，萧龙友在睡梦中有时右手会做出切脉的动作。也正是这份对医学的痴，萧龙友虽然没有挂牌行医，但医名在京中建起。学习与思辨相辅相成，萧龙友读中医经典却不受困于经典，他推崇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但主张要学其法，然后根据当下的气候环境、人物情志论证。他考证《神农本草经》的渊源，比较它与《本草纲目》的差异和各自的优点。这样的思辨精神源自广博的学识，使得他对中医的学习十分灵活，并始终认为中医贵在活，醉即呆。对此萧龙友说，有为我之学进黄坤载一派，其实我毫无所谓派，不过与傅青主、陈修元、徐灵胎诸人略为心者而已。在萧龙友日后成为一代名医时，人们想对这位自学成医的巨匠分门别类，却很难将他归入某一个中医学派。
1: 社会环境是活的，另外呢，人的情绪也是有变化的，所以呢，你看病的时候要结合方方面面的因素，所以一定要活，不能呆，不能死板。
0: 3年后的

0: 历庚子年，中国历史上灰暗的一年，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往西安，留下了皇家园林、宫殿与满城百姓。为了过冬，萧龙友带着问友人借的一点钱来到前门买大米，却被德国大兵扣押，后被迫为洋人背粮喂马。甚至在这场兵革中，萧龙友多年来积累的医学笔记、文章医案几乎失落损毁。他从小到大学习的先秦诸子、诗书礼仪、五千年文明乃至文人的尊严，都在国难中毁于一旦。清政府与洋人议和的间隙，萧龙友被德军放出来后，为了生活不得不到琉璃厂苦中作乐，一边摆摊卖字，一边地摊鉴宝。时局之混乱，除了等待别无他法。中国人等来的是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缓过一口气的清政府又运转了起来，萧龙友教习期满，被派往山东做了地方父母官。公事之余，萧龙友为同僚及百姓诊治疾病，医名日渐隆盛。此时光绪皇帝日益病危，朝廷第二次面向全国招聘御医，山东巡抚袁树勋想推荐萧龙友去给光绪皇帝医治，萧龙友极力推辞，没有应命。萧龙友看得明白，大清要灭亡了，但中国或许仍有希望。萧龙友在山东为官的十二年里，先后在淄川、嘉祥、巨野、济阳等地任知县知府，在济南为成立高等学府厘定章程、修建养老院。他亲政爱民，至今留有政声。嘉祥党校校长沈孝敏退休后致力于发掘整理嘉祥的历史人物，尤其对萧龙友先生记忆深刻。
1: 清光绪三十年来，那是1904年，首先踏入的第一站是嘉祥，就干了七件事。
2: 萧知县在这任县长，就住这个地方。大学书院之间，这个地方就是萧知县在这里建的药保所、
1: 工艺厂、巡警保家局都是在这个地方。丹地师范讲学处他搬起来的，这个是搞个什么培训小学教师的，作为职业教育、师范教育他是开创的。你除此之外，你还建了工艺厂。嘉祥县政府出面建厂，可能他是第一个，就是清政是亲政摆明的。没这个幼儿教育，他建牧羊院，用庙宇办学，所以他容易创新，容易敢于创新，有这个容器，有这个气魄，有这个胆量，更有这个眼光。
0: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萧龙友却在这一年的冬天，写下了《西园医隐记》。流露出想要弃政从医的想法。
3: 当时就是辛亥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那个社会啊，就是包括这些思想那个比较先进的人物啊，都看到了这个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后吧，并不是很理想，他们的理想没有达到，放弃这个当官的一大批人，不是一两个。
0: 1912年，萧龙友写下了《西》。

0: 元一隐记，于志在一国，浮沉宦海数十年，于国事毫无忌。既不能显达，初所学以一国，何不隐居行其术，以一人。
1: 他在这个伊尹记当中就写得非常清楚，于志在一国，他当时的年轻气盛的时候就是想为国家办事，使民族兴旺发达。但是呢，他说沉浮宦海数十年，于国事毫无忌，没有任何帮助对国家，仍然是国家这个民族看不到希望。所以他认为呢，医虽小道，但是可以自利利他。
2: 但是从中医本身的这个境界来讲呢，那按照《伤寒论》张仲景的说法，上可以疗君亲之疾，然后下可以救平民之厄，最后还可以使自己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其实从他学中医那天开始，对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修行，就是一个学习修炼的过程。
0: 小龙友也曾幻想和自己新哲的医家前辈傅青竹、陈修元、徐灵胎一样归隐田园行医济世，也许是时机不成熟，也许是对新政府尚有期待，小龙友却将这份退隐之心潜藏了下来。一年之后的1913年，小龙友奉调回到北京，先后在北洋政府的财政部、农商部、交通部、国务院、总统府等部门任职，大量参与国家机要事务。与此同时，他被内务部正式聘为中医顾问，在中医界有了正式的身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是集我置身医界之始。”自1914年入京任职后，小龙友工于诊疗更为繁忙，上午上班办公，下午行医出诊。对于家境贫寒无力应诊的患者，小龙友让他们在岳家老铺等中药店记账抓药，掌柜核对了药签的署名，将药免费抓给病人。这样拿药是萧大夫的特例，药签上署着医者的姓名，加盖了印鉴，萧龙友。
3: 萧龙友原来就是派这个自己的徒弟啊，有时候到同仁堂来抓药，说同仁堂也根据这个情况呢，也是定期结账啊，也提供一些方便。但是作为同仁堂来讲呢，是一个制药企业，首先呢就要为这个医生要提供最好的药。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这个修河呢，过去呢实际上就用在制药上，修治和合一个技术，但是还有一个良心。但是存心一定要是天知，不是说没人知道，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敬畏之感，要这个自律精神。我在给你起这个方的时候，我在给你配药的时候，我在给你称量的时候，他是把他心要放在里边似的，他是用心去做，说这是一种存心，也是在名医的影响之下把这个中药呢做好。
0: 十余年间，萧龙友因为正直在身，很多权贵都曾蒙其诊治。1916年5月，57岁的袁世凯病危，邀请萧龙友为其诊断。萧龙友断定袁世凯为尿毒症，并要求他服药静养。此时刚刚复辟登基的袁世凯，在举国上下一致的声讨中，心怎么能静得下来？不久，袁世凯一命呜呼。1926年3月，梁启超患病，主张手术切除。萧龙友认为梁启超肾脏无病，常服所开中药便可痊愈。沉浮于官场，萧龙友按脉的手指几乎亲触了中国历史那十余年里的风云变迁。

0: 北京德国医院的门口，拉车的车夫请下了肖龙友。德国大夫迪博尔已经恭候在此，他对于中国医术的神奇之处深感好奇。早前迪博尔听闻肖龙友的遗名，就曾经约他会诊，所会诊者多是疑难重症，如大脑炎、黑热病、子宫瘤、糖尿病等。这些病症常常被肖龙友用中医药治愈，令迪博尔大为惊叹。肖龙友以高超的医术开创了中医师进入西医院用中医药治疗的先例，为中医药自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肖龙友说道，今者西医东渐，趋重科学，医药为救人而设，本无中西之分。
1: 他是从来不保守，他以珍重生命为第一，他诊治了好多那个疑难病症，他是中医最早进入西医院用中药治疗开了这个先河，
2: 能够中西兼顾，而且能突出这个临床，突出疗效。以这中医的这个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西为中用，是吧？这个先中后西，可能这些方面啊，都对我们这个现代的这个中医教育，确实有很多的启示作用。

他从政的履历，从基层到中央，涵盖了教育、经济、财政、农业等广泛的领域，这极大开阔了他的眼界和格局，使得他从一个医术高明的大夫逐渐走向了一代中医巨匠。当有一天他回归医学，可以站在更高的层面去看待和发展中医。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们该去哪儿？陈参谋，有什么消息吗？有梁科长的消息吗？还没有梁科长的消息，一线部队还在寻找。不过我听说，游击队也派人去了南岸，科长一定会回来的。哦，对了，科长出发之前留下一个挎包，这里面是他让下属部队搜集的美军家信，部队临出发之前才送过来。 科长本打算回来亲手交给你的，但是我怕你们广播站工作着急要用，我就先给你送过来了。
1: 谢谢陈参谋。
0: 没事，你看看，我先走了。

0: 这是我缴获的战利品，是领导奖励给我的，送给你。
1: 的确是一支难得的好笔，但是不好意思，我不能收。

江辰总之，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给你写信，这是我给你写的第一封信，用的是那支笔，你曾送给我又被我退回的那支笔。我以为我们之间的一切在那时已经画上了句号，然而当我听说你失踪的消息时，我没想到我的心会那么痛，我才意识到那竟是我们之间情感的真正开始。雅晨，你在哪儿？我不让你摘星星，我只要你平安的回来，我相信心里是会有感应的，我在等待着你的回应。我不相信你会牺牲，我不相信，我不会放弃你。我们的志愿军战友和朝鲜人民军战友也不会放弃你。

지금 원군 동지야. 아직 살아있다. 난 여기서 불을 피는 척하면서 망을 볼 테니 너는 얼른 가서 죄아바이한테 알려라. 어?

0: 둘이 계속.
1: 잠시 빨리 나가야 돼. 둘이가 여기 오래 있으면 무슨 사건이?
2: 젊은이 답변 안 돼.

0: 陈参谋，陈参谋，
1: 王干事，有事儿？
0: 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1: 你说。
0: 高主任刚刚通知我，要把我调去临时俘虏营工作。走之前，我想看一眼玉江。
2: 啊，看玉江，最清楚的地方应该是桥头的高地吧？
1: 对，我陪温干事去吧。 出发去玉江的路上，科长还跟我说，回来之后，好好跟我学英文，以后就不需要我翻译你的广播内容给他听了。
0: 能带我去看看他落水的地方。

0: 谢谢你，陈三宝。
1: 别这么说，孟大师，我们的心情跟你是一样的。放心吧，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梁科长的人。

0: 梁桐居然，你醒了，哇，退烧了，
1: 这是哪儿？
2: 啊，我们现在在深山老林里。没意思，跟你这种聪明人开玩笑都开不起来。梁同志，你不能动，小心你的伤口。没事吧？喝点水吧。

0: 梁同志，我问你，美是什么意思？
1: 美
2: 是我们江西客家话妈妈的意思。你怎么知道？
0: 昨天晚上你在梦里一直在叫妈妈。
2: 陈同志，请你告诉我这是哪儿，我是怎么到这儿的，来这多长时间了。
3: 여보나하고같이가
4: 같이간다고요집이이많은일은어떻게하고요
3: 당신없이이많은음식을가져간다는게의심살게아니오요즘검문이심해졌어
4: 그럼나는가다금방돌아올게요
3: 안돼요금방돌아올게면밥은왜가져가잠만만빨리따라나서
0: 过程就是这样，你要感谢就谢翠老爹夫妇和另外一位老人家，还有他孙女，我都不知道他们名字。
2: 为了救我，你们冒了这么大的风险，真的很感谢你们。
0: 你们不是来抗美援朝的吗？我们就不用互相谢了。
2: 程同志，我需要尽快过江，南回部队。
0: 不能，你的伤实在是太重了，身体又很虚，需要好好休息。而且现在朝鲜军对豫江封守很严，你这样不能过江，不行。
2: 我起来给你看。我
0: 不能乱动。你看你这样，真是要遇到敌人怎么办？

0: 屋顶上，
1: 有人呢，这是狗子。
0: 小心，快打不着。
2: 梁同志，不是不让你动吗？你怎么出来了？
0: 我在里面憋得有点难受，我就想出来动一动。
3: 奥斯卡，
2: 伤口。
3: 奥斯卡，
2: 没，
3: 큰일났어，남덕군이우리를따라오있어。
2: 아바이는요군료관들이어디같이왔습니까
3: 아바이놈들을다른곳에따돌리고있어이산을수색할수있으니빨리우리다른데피하라고해
2: 어디서따돌았습니까따라오는자들은몇명이나있었습니까
3: 두명이야두명이저이리뒤에서우리따라오고있어어떻게할까어
0: 出什么事儿了
4: 有两名朝军军跟着他们退老爹把他们引开了但是他们已经跟到了离这里很近的地方我们现在必须转移
0: 我去救他
2: 梁同志
3: 梁同志
0: 有没有听我的排班话我这么重重翻烂
1: 我龙家鞋他们公司来的
0: 안되겠어우리발견을분명히빨리쫓아가잡아
5: 아이고이거구군이었구만그런건난또발치산인가해서무서워서도망쳤지
1: 아함흥군에함흥군에어디가서
5: 아이제도망치다흩어졌는데나도어디가는지모르겠어아
6: 윤아빨근이제다른애로말하지않으며죽어버리겠어아왜왔는지빨리불어권준이는어디있어
5: 아나약초패로나왔어광준이는이제도망치다버려서
6: 그러지말막나쫓겠어됐어
0: 명남태기가우리따돌리고분명할망을시켜서소식전니까틀림없어우리가지금다른곳수색해봐도다른곳으로도망갔을거야
1: 그럼어떡해
0: 일단데려가자대단장님께서방법이있으실거야
2: 他们小心慢行
3: 가오자가가가

0: 好，知道了。
1: 是怎么了？
0: 一团的张参谋说，他们在江北的前沿部队听到了江南岸边山上传来了枪声。
1: 南岸？现在没有我们的部队呀，会不会是朝鲜游击队？
0: 有可能和科长有关。不行，这事不能耽误，你马上和北岸的游击队取得联系，设法探听到南岸的消息。我去找参谋长报告，请示让我们侦察连的同志趁夜前往南岸寻找科长的下落。
1: 好。
2: 二妹，내처알바에찾아보겠습니다만족하셔
3: 안돼다제명이다지영우동지를안전한데보내는게제일중요해아바일은모르게해라
4: 崔大娘在说什么
5: 我说
6: 她说天气变了还是让我们抬着你走吧
4: 没事我能行
6: 你必须要上担架不然不让你走了
4: 我不行的时候会让你们抬的缓一下吧我想想该怎么办
6: 去我常船的地方现在情况有变我只好尽管冒险送你过江
4: 你丧船的地方危险吗
6: 船还好不太容易被发现但是我们三个人过去就不好说了我们可以找个地方避一避等到天黑后我再去拿船
4: 敌人肯定会进行搜索我们跟敌人是顺着一个方向走的以我们这个速度早晚会被敌人追上我看这样我们回去回到窝棚那儿
6: 回到窝棚那里你不是说敌人肯定会搜索到那儿吗
4: 敌人在那儿没有找到我们肯定会向外搜索调集部队需要时间一开始的搜索密度不会太大我们在这儿把第一波搜索我们的敌人放过去趁着这个空隙我们回到窝棚附近反而就安全了
6: 对敌人肯定想不到我们会回去等到天黑后我们跟着敌人走往江边走再想办法渡江你这个主意正好

0: 남는 게 보다 부족해. 내려갑시다.
1: 누구야? 가만히 있어. 가만히 있어!

0: 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7: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8: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9: 哇，好酷。
8: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10: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请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单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郑玉树队长两天前就出发去了江南寻找梁科长，但始终没有音信。他们刚刚还收到了李伟军今夜驾向沿江巡逻的消息，所以很担心郑玉树队长的安全。等到下半夜，他们会带咱们过江。他说有办法联系到郑队长。
1: 行，那我们就在这里等着。

0: 본회장님! 거위살롬이 있습니다!
1: 사우케! 묵당에 막아!

0: 梁科长目前的情况很不乐观，枪伤造成肺膜腔破损，引发严重的气胸和外伤性肺大泡，另外还有伤口感染、失血过多、脑震荡。
1: 行了行了，你现在就说怎么救，
0: 需要马上手术。
1: 那马上手术啊，
0: 咱们条件太差了，另外他只是胸腔手术，需要的技术很高，有点棘手，
1: 你们干不了。
0: 我是说，祖国慰问团的人前两天不是刚好到军部吗？欧阳广先生也是慰问团成员之一，他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胸外科专家呀。
1: 好了好了，我明白了，军部到这儿两个小时车程，马上派车去军部接欧阳老先生，亲自出马。
2: 好，我马上安排。
1: 对，你去忙吧。
0: 是。
1: 老高啊，梁晨回来的消息告诉文杰了吗？
3: 还没有。
1: 那先别告诉他，等他安排。还是跟他说一下吧，这有情人总得见一面啊，没准儿。
3: 没准儿啊，这文杰一来，梁晨见着了，伤就好了嘞。
1: 很有可能。

0: 这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就半个小时前。
2: 昨天晚上有人从这溜出去了，可监老点名的时候人是全的。
0: 昨天晚上有什么特殊情况发生吗？
2: 什么也没有。哨兵说他昨天晚上还定时去屋里查过人头，也都正常。
0: 必须严加看管，要是发生战俘逃逸的事情就麻烦了。
2: 他们不敢吧？这附近都是咱们的部队，再说了，前段时间刚跑了两个，都让我们抓回来了。
0: 他们现在都在篮球场。
2: 对，都在那儿呢。

0: 许参谋，你怎么来了？你受伤了？没事，擦破点皮。情况怎么样？
1: 通道都被堵死了。
0: 咱们现在想从里边打开通道，完全不可能啊！
1: 你他娘自己过来看看，看看你干的好事儿。
2: Are you looking for a fight?
3: Huh? Stop! No time for this.
4: 刘排长，冷静。

0: 喂，手术情况怎么样？啊，差一点儿？什么叫差一点儿啊？什么情况啊？好，好，也算是有惊无险。我代表狮领导感谢祖国慰问团的亲人，感谢欧阳大夫。手术情况基本顺利，幸亏有欧阳大夫亲自上阵。
1: 你看，我早就说过吧，这祖国来的雄外专家就是不一样啊！啊，
0: 梁晨，这是在阎王殿走了一遭，又回来了，也不枉费游击队郑玉书队长为了救他而牺牲。
1: 我和高主任交代过了，让他与人民军联系，尽快找到郑玉书同志的家属，隆重慰问，并向朝鲜政府报请，军功奖章。崔大娘那边。
2: 也要隆重慰问和妥善安排。
3: 好，我马上找人去安排。司长，参谋长，临时战俘营那边出了紧急情况。什么情况？
4: 刚才美军飞机空袭了临时战俘营，防空洞的洞口被炸塌了。
2: 里面有多少人？
3: 大概10多个人，有文干事、刘排长、许参谋和几个战士，还有5、6个战俘，都被捂在里头了呀。
2: 那个防空洞我知道，里边面积不大。
0: 我们的人被捂在里边，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的。
2: 这个临时战俘营的防空洞，它是按照之前的人员规模修建的，虽然不大，但是比较长，炸塌的部分不到1/3。里面的人员暂时是安全的，但是我担心的是，如果封堵的时间过长，会造成窒息啊。
0: 采取抢救措施了吗？
2: 我已经让人把工兵连和离那里最近的一个连队带空去调过去了，他们正在全力挖掘，争取先挖出一个通风口。
5: 看师长和各位首长还有什么指示？
6: 基础的抢救措施也就这样了。通知何院长，让他组织医疗队去那里待命。
7: 是。
8: 哎，护士，怎么样了？
9: 不是，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呢？都告诉你们了，梁科长手术顺利，回去。
5: 哎呀，大家来都来了，你还不让大家多待一会儿？嗯，
9: 这里是医院，那闲杂人多了，会影响我们的工作的。 尤其是你啊，还是个伤员呢，快回床位上躺上去，快走！
5: 不是，这我们也不是闲杂人等啊，我们想等科长醒了以后说几句话，我们就走，
9: 就说两句嘛。你们梁科长做的是全。

0: 咱妈的大手术，一时半会儿还醒不了。快回去吧，
1: 就开。
2: 药品和车辆都准备好了吗？
3: 都准备好了。
2: 好，通知没有解药工作的人马上跟我出发。
3: 好，
0: 瞧见没有啊？我们大伙儿都挺忙的。
4: 别，副司，这是出什么事了？
0: 听说临时战俘营被美军飞机给炸了，好像有人给埋在里面了。快点，你们快点回去啊！
5: 本干事好像就在临时俘虏营工作。
4: 不会吧，文干事埋里头了吧？瞎说啥子？他说炸了吗？
6: 还是先看科长吧。
7: I can't breathe. Air. I need some air. Will someone come and help us?
8: Maybe God will. Others don't give a damn.
9: Stop talking to Sevlin.

0: 过来，集中力量从这里挖，这里有空洞声音，尽快给我挖出一个通风口来，快！
1: 是。童队长，我们的人到了，把你们的人换下来吧。
0: 不用了，我们可以，加快！
1: 还干什么呢？赶紧帮忙！
2: 是。
0: 来，快快快，快挖！
1: 快挖！
3: God, God has abandoned us.
4: Oh God, we're gonna die here.
5: Don't worry. Our Chinese troops will save us. They're trying to get us out as we speak.
0: 师长，你找到方案，正在挖掘，位置在那儿，
6: 抓紧抢救。
0: 是，加快速度，

0: 桥上。
1: 这上帝能救了他吗？

0: 醒了，科长，醒了，太好了，科长，你看看，谁来看你了？
1: 谁呀？
0: 我。

0: 看一眼我们就走。
1: 看什么呀？赶紧回，
2: 就看一眼。
1: 看一眼，
0: 给他俩一点空间，懂吗？
1: 不是，知道让我们就完事
0: 了。

疼啊。

0: 欧阳大夫给梁晨做了气胸引流手术，但是子弹头还没能取出来，我们这里没有 X 光机，无法确定位置。梁晨呐，算是运气好的，像这种肺部中枪的，十有八九那都是致命的。他经历了那么多波折，还能够活着回来，也算是一个奇迹了。那下一步咋个办？回国。
1: 送到大医院继续手术治疗。好，这个是耽误不得，必须得越快越好。回归的车辆不会有问题吧？
0: 最近有不少送给养弹药的车辆过来，按规定没有我代表卫生科签字，谁都不能放空车回去。我给梁晨签一张红色商票，安排一辆专车送回去。
1: 嗯，可以，但是啊，一定要保证路上不能出任何问题。
0: 放心吧。
1: 我们会派专人护送，确保路途中伤情不会突然恶化。去执行吧，师长。嗯，老高，刚刚又到了一批运送给氧和弹药的车辆，你看是不是？我们也趁此机会，把这最后一批战俘给送到 B
2: 同去啊。老高，你不来找我。 我还想找你说个事儿呢。有啥好说的，师长？你一句话就定了。这调你的人，当然要跟你打个招呼了。你想调哪个？
1: 这次运送俘虏，让文杰跟着去吧。文杰？
2: 嗯。
1: 为啥这样？师长，经过这次防空洞的事件之后。 这些个俘虏，一个个老实的，就像绵羊一般。有刘排长他们跟到，就足够了。虽说这路上走得慢点，可能需要2个晚上，但是只要把这个饮水、干粮这些都带足，就没有太多需要沟通的事情了呀。刘排长那两句洋泾浜的英文，够用了。
2: 这我知道。
3: 是打算让梁晨整那批车回国治疗吗？哦，我明白了，
4: 师长，你是想给他们俩创造机会，公私兼顾，对吧？你这个老高啊，看破不说破，懂不懂啊？
3: 报告，进来。
4: 呀，司令员，连长。
3: 吃饭没得啊？吃了。今天指导员专门从师侦察科赶过来，就是为了要跟你谈话。
4: 子源，

0: 经连党支部研究决定，现任命齐鲁同志为侦察一班班长。
1: 志儿，连长，我能不能继续担任一班的副班长，从别的班调一个老班长过来？我保证服从领导。
0: 你看，我就知道你是这个反应。坐，坐下说。
2: 让你坐就坐。
0: 你呀，是不是觉得来一班的时间比较短？老班长李万福在班里威信那么高，你比不上，所以怕自己不能够服众啊。
1: 志儿，你把我想说的都说了，对，我就是这个想法。
0: 梁科长送给你的那句话，你还记不记得？
1: 我当然记得。梁科长跟我说，一个人既要有本事，也要有勇气。如果没得勇气，本事再大也没得用。
0: 你理解的这句话里的勇气指的是什么呢？单纯是指战胜敌人，敢打敢拼吗？
1: 不是，还包括了承担责任、接受任务的勇气。
0: 一点就透嘛。我这么问你吧，不谦虚地说，在全连的班长里面相比较，你的军事技术、战术素养，还有带兵的能力，比他们差吗？
1: 当然不差，我肯跟任何一个老班长比。但是，除了我们班老班长，用万金油的本事我比不了。
0: 那就还是勇气的问题嘛。你就不能够给你自己，也给赠给你画的梁科长争口气，勇敢地接受这个任命，把一班带起来吧？
2: 你什么你呀、啊？我就看不上你这种磨磨唧唧的劲，你有话你就说，有屁你就放。

0: 说。当然有接受一班长这个任命的勇气，我也有信心把一班带好。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还差了那么一点，我不是党员，那其他班里班长都是党员，那我们班里战士于小三、莫子根，他们都是。
1: 入党申请书你不是已经交过了吗？也是考验和培养你的内容。
0: 自然，连长。那我齐木没有二话说了，坚决完成任务，带好一班。
2: 哎，这才像我的病。我告诉你啊，马上要给你们班补充新员了。市里所有的侦察分队都向你们开放，随便招。有一点，你得给我组建一个绝不逊于原来班集体的队伍。什么时候拉出去，还得是那个响当当过硬的一班。有信心吗？
0: 有，连长，你就等着看吧。
2: 好。
1: 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0: 你们班集体二等功，这可是一个光荣的英雄集体，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啊，无数战友的眼睛盯着你们呢，无数兄弟班集体吊着你们比呢，你有信心干出一个出类拔萃的英雄一般的样子来吗？
1: 当然有，我齐鲁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最好。
0: 好，连党支部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对了，你们班人员补充的工作打算什么时候开始？
1: 如果可以明天就开始。
2: 来，东西给我吧。
3: 谢谢。 Hi everyone.
4: Hello Jenny.
3: Everything OK?
4: Okay, thank you.
3: Have a rest.
4: Thank you.
2: 王院士，咱们上前面见个人呗。
3: 见谁啊？
2: 去了就知道了，老朋友，走吧。
3: 文干事，
5: 文干事，文干事，咱们一起出发。
3: 王医生，你们怎么在这儿啊？文干事，你快上来吧。
5: 来，上来。
3: 我上去干嘛？梁晨，你怎么会在这儿？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这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不少网友反映了，
6: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对高额彩礼说不，
8: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7: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8: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9: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0: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11: 我是家里老大。
1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0: 这个呢，
13: 我叫周炳坤，
14: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5: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0: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文，
16: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7: 咱们离婚吧。
1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0: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啊、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6: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8: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9: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

0: 根蒂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引擎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文干事，
1: 文干事，文干事，咱们一起出发。
0: 王医生，你们怎么在这儿啊？文干事，你快上来吧。
1: 来，上来。
0: 我上去干嘛？杨晨，你怎么会在这儿？
2: 巧了。
0: 不是，你们怎么没人告诉我这事啊？
3: 高主任说想给你个惊喜，咱们前后车有什么事儿招招手就知道了。这样你们先聊，我先回去了。
0: 应该是，来
1: 上来。
0: 干事，苏老师。
1: 哎，小赵，咱们去看看别的车上的伤员。
0: 哎，好，
1: 来走。
2: 我

0: 我在医院跟你告别的时候，你怎么也没说会在这见面？你跟他们一起吧。
1: 我也是离开医院的时候才知道。刚才何院长给了我一个手绢包，他说里面呢是你写给我的信。既然你要来跟我告别，亲手交给我不就好了吗？你干嘛还托人转呀？
0: 你疯了！我就是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你。你不，
1: 为什么要把心还给你啊？
0: 这是我写给我自己的。听说你要为我疗伤，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见面，就有点伤感，没想到会痛了。
1: 我看看不行，
0: 不行，起码现在不行。
1: 那哪有把东西都送给别人了，还要回去的呀？看来你是后悔给我写信了，是吗？

0: 我就是担心再也见不到你了，所以就想了一些废话。怎么会是废话呢？一定都是你的真心话。
1: 每一个字，我都会珍惜的。那你能不能答应我？你看了别笑话我。我还没看呢，
0: 你怎么知道我有机会笑？你看，
1: 你已经开始准备笑话我了。
0: 让我想想啊。
1: 你想什么？你是在想怎么消化我是吗？大家各自回各自的车辆，准备出发。我得走了。你好好休息。等白天隐蔽的时候，我再来看你。
0: 在这儿不行吗？不行。我还有我自己的工作。
1: 也有专门的人照顾你，你听话，
0: 我听话。

0: 所有乘车人员请注意，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我们将在这里宿营，天黑后再出发。现在我宣布几条纪律。第一，不可以生火做饭。第二，不可以离开宿营区域。
1: Attention,
0: 第三
1: passengers,
0: 可以下车在树林里休息，但不要随意走动。第四，左侧有临时厕所。第五，后面山坡有三个防空洞，请各单位负责人安排好进防空洞的组织顺序。第一个防空洞是供伤员使用的，第二防空洞供驾驶员和隐蔽营地工作人员使用，第三个是其他人员使用的。最后，任何单位有饮水干粮不足的，随时跟我联系。
2: Do you understand?
3: Understood.
4: Yes.
0: 大家可以休息了。
1: Have a rest.
5: 文干，
6: 哎，文干事来了，快坐。哎，我们这正准备让连科长吃点东西呢。
5: 我来弄吧。
6: 好，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这个是给连科长特意准备的食品，这里有奶粉，
5: 嗯，
6: 还有缴获来的干鸡蛋粉、榨菜。如果你要是饿了的话，就一起吃吧，食物都是够的。
5: 谢谢王医生，
6: 辛苦你了。哎，走吧，校长。
7: 文杰，我觉得我挺幸福的。
5: 什么叫你觉得呀？
7: 口误，我真的很幸福。我庆幸我能活着回来，不然的话，这幸福就没了。
5: 你要是再不吃饭的话，这个人就没了。
7: 那嘴的功能就是用来说话的，对不对？
5: 你现在嘴的功能是用来吃饭的，补充营养比什么都重。
7: 可是我想跟你说话。
5: 可是你现在得听我的，我是你的领导，我不让你说话。
7: 谁说的？
5: 我说的。你先行动听指挥，来，张嘴。

0: 你们两个淘汰了，回去吧。
1: 易班长，敌人的哨兵哪有你这么警觉的呀？我俩之前执行过很多次的捕风任务，你就收了我们吧。只要能进一班，我们一定好好练。
0: 低估敌人比匍匐出身更要命，回去吧。
2: 下一组，
3: 赵大壮、张杨子，
4: 首领。
5: 有。
4: 出发。
6: 是。
7: 大壮啊，来，快。
8: 没问题，交给我了。
9: 这个齐路选人真够严的呀，这都是各团阵扎排推荐来的精锐，都是有实战经验的，还是被他给淘汰了。
10: 说明一个问题。
9: 什么问题？
10: 我们俩有伯乐的眼光。
9: 还真是，选对了一个班长就是选对了一个班，咱俩这水平真没得说。

0: 声东击西，小儿哭。
1: 易班长，没事吧？
2: 没事，我这下手一快，就没擒住。
3: 叫什么？
2: 赵大壮。
3: 你呢？
4: 张子。
3: 谁的主意啊？
5: 是我。我觉得对付狡猾的就得更狡猾。
3: 行，可以。你们两个过关了。
4: 过关了！
3: 别！还有下一组人呢，你们赶快回去啊！快回去。
6: 是，班长。嗯。
3: 啊！劲儿还有点大啊！
4: 下一组。
3: 经过了夜间按地图行进。各种武器射击、武装求渡、徒手格斗、补服等八轮淘汰考核，最后只剩下你们八个人。今天是最后一轮，要求你们要拿出你们最拿得出手且侦察兵用得上的本领。如果你们能拿出证明的话，也不用现场演示。谁先来？
7: 报告，我先来。我的拿手好戏是刺杀，一对一打遍全市无敌手。今天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怎么打打几个，一班长定吧。
8: 杨继武，一团来的。你可是大名鼎鼎的全市刺杀冠军啊，我知道你。
9: 山西朔州人。
7: 是。
9: 那可是杨家将驻守过的地方，你武艺超群，就没有查一下自己是不是杨家将的后代？
10: 村里老人说是有关系，但是年头太远了，族谱已经找不着了，到底是杨家的哪一支，传了多少代，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
8: 没关系，战场上打出个新杨家将威风来。
10: 是，做新一代杨家将，保家卫国。
4: 好，如令。
10: 是。
9: 一班长。
3: 哟。
9: 杨继武的刺杀冠军是证实过的，

0: 时间紧，我看今天就不需要真比试了吧。既然指导员跟连长给他做担保，那这一关杨继武过了。谢谢首长。加一个，报告，我来。我会开车，在家里学的。跟舅舅跑过两年，入伍那会儿不想窝在后方挨炸，就没报这个特长，只说在家里练过武。那修车你会不会？
1: 我舅舅跑车那车行都是老破车，不会修可干不了。
0: 那行，开车我们的确是需要。一会儿啊，等这里结束了，我带你去后勤车队去试一试。如果老驾驶员说你没问题，那我就把你留下；但是，如果你吹牛的话，就不要怪我不给你面子。
2: 报告，我会的本事不少，可就是不会吹牛。
0: 行，如令。
3: 是。

0: 把车门都打开吧，咱们快到鸭绿江了。我们怎么白天开车了？是啊，这由咱们空军控制，美国飞机不敢来。
1: 快看，人家我们的飞机，
2: 哇，这么大！
3: 我们跟着我们的飞机。
4: 是我们的飞机，
5: 请密投的车辆向左，围观的车辆直行，所有乘车人员注意，不要乘坐车辆。
6: 都准备上车。
7: 哎，红战士。

0: 南山，我们要走了。
1: 啊，
0: 你回到国内一定要好好养伤。啊，
1: 好。
0: 你就没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1: 给我写信吧，我喜欢看你写给我的信。
0: 那你怎么不给我写信啊？
1: 我怕，那弄不好，你又把信给我退回来。
0: 你只要把伤养好。

0: 好了，现在我们新来的同志跟我们原先的同志啊，通过自我介绍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下面我想给咱们新来的同志讲一讲我们一班的事情。
1: 对，给他们讲一讲，讲一讲我们一班光荣的历史和烈士们的光荣事迹。
2: 是啊，班长，那我们很多想听。
3: 班长，你讲吧。以前的事儿，你要是有不知道的，我们补充。
0: 你忘了老班长经常说什么吗？咱们侦察兵，流血不流泪。行，那我就先给新来的同志们讲一讲我们的老班长，他叫李万福。
4: 백설령자네공적을표창하기위해상부지시에따라이시간부터자네를중령으로진급한다
5: 죄송합니다우관결을지키지못했습니다
4: 그건자네책임이아니야이동안자네가충분히잘했어게다가그짧은시간에두번이나부상당하고말이야표창받기에는마땅해

0: 중령, 백, 장, 호.
1: 축하한다.
0: 감사합니다.

0: W can, regardless of race or color. Well, eventually those troublemakers, they accepted the Chinese concept of equality. And they sat with the others at the same time, at every meal.
1: That was my time.
2: All right. Just be glad you can listen to it for a few minutes. Music is nice.
1: Never mind. I would rather get my sleeping bag and start dreaming of my going home.
3: Wenjie, 你好，来信收到了。知道你宣传我们的俘虏政策，揭露敌人假和谈、真备战的丑恶面目，瓦解了敌军的士气，使敌军的投降比例大大增加，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为你感到骄傲。经历了两次手术，我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我现在非常想回部队，非常想回去和你一起战斗，可是医院就是不批准，你知道吗？医院怕我们偷偷跑回部队，把我们的军装和军鞋都给没收了，要不然我早就脚底抹油了。
4: 嘿嘿嘿嘿，老梁，你可解放了啊，军装都领回来了，明天我就出院了，我不陪你了啊。
3: 什么？你都能出院了
4: 啊？哒哒，哎呀，
3: 老张，
4: 啊，
3: 你没帮我问问吗？
4: 哎呀，师父领进嘛，修行在个人，我都交给你了，你得磨啊，是不是？你看我，没事就跑去院长、主任那儿，端茶倒水，擦桌子、拖地，不管他们多方，我都是笑脸相迎。院长终于受不了了，就一句话：“你这团级公务员，我可用不起了。”拿起笔。就往我的出院当上签老字，
3: 我也会啊。
4: 哎呀，你会你是会，可你没时间呀。有的看书练字，有的给魏红旗写情书。你在医院待的挺好的吗？
3: 哎，你个张老心黑，过河拆桥是吧？你信不信我马上去揭发你？白天在这装英雄，晚上疼得直哼哼。你还笑是吧？你等着。
4: 哎呀，梁老表，梁老表，我求你了。就给我这伤心张老心儿留条活路啊嘛！你不是不知道，那帮鬼子和他了好几轮了，就是不签字。我就不信我老张打不服他们，我这就回战场，见证战争的胜利。
3: 我跟你想的一样啊，但我就是不明白，凭什么你比我后进来，你还能先出去？我找院长问问。
4: 哎呀，走！天再晚了，你找院长干什么？别坏了我的好事。行。我给你透露点秘密，你的事儿我还真忘了。你知道院长咋说的？院长说，你出院的条件是具备了，但是他决定不了你出院的事儿。说上面有通知，把你留这儿了，有别的任务。所以啊，你摸谁都没用。决定你命运的事，更高层。
3: 你说的是真的，没蒙我。
4: 铁底良心，我是骗你，就让我再伤心人。永远喝不到草。哎呀，我都多长时间没拉喝草了。
5: 院长好。
6: 哎。
7: 哎。我说去查房怎么看不着人呢？啊？怎么跑我这儿上班来了？
6: 哎呀，这茶沏好了，当天的报纸也摆好了。
7: 哎，你是准备接张团长的班？
8: 我不墨迹
7: 啊，
8: 我就直接问了。
7: 嗯，
8: 我啥时候能出院啊？就算不能出院的话，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一个能够接受的理由啊？哎
7: 呀，你们这些人呢啊，整天就想着出院，重回前线。
6: 嗯，你来的正好。先看看这个。目前的朝鲜战场战线相对稳定，这次决定啊，要抽调一批有实际作战经验的中高级干部。到军校学习，加强部队的现代化建设，而且这些重点培养的骨干啊，出来以后就会得到提拔使用。

0: 这时候让我去军校学习，
1: 怎么，你还不愿意啊？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0: 不是，等我学习完了之后，这仗都没得打了呀！
1: 你少来，你是不是在担心你的未婚妻？哎，怕因为学习耽误你的婚事？我可是听说了，
2: 人家文化层次不低呀、啊，
1: 你还不利用这次机会，哎，好好的拉近一下你们的文化差距？
0: 现代化战争的确是有学问，需要学习。既然组织都决定了，那我也啥都不说了，好好学习吧。哎，
1: 这就对了，女人呢，最终喜欢的还是一个有作为、有担当的男人。好事不怕磨。我再给你透露一下啊，智司就在这一两天就会派领导，给你们这些即将去学习的同志进行谈话。你有什么想法，跟领导谈。
0: 知道了。谢谢沈院长，谢谢这儿的医生和护士治好了我的伤。
1: 哎，你这是要干嘛呀？
0: 我真心的。
1: 行了，去吧。
0: 这是我的。
1: 哎，哎，行了行了行了，别擦了。
3: 梁晨，知道你要去军校学习，这太好了。现在前线已经进入了阵地战阶段，大规模的敌后穿插侦察任务基本没有了。你这个科长回来也没有要直接去执行的任务，正好是一个上学深造的好机会。客观说，我们的军队和美军在装备和现代化战争手段上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为了新中国，我们需要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有了现代化的装备和指挥，再加上我们一往无前、无畏牺牲的战斗精神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我们的军队就一定能以最小的代价战胜最强大的敌人，成为世界一流的军队。梁晨，我会好好的等着你学成归来。最近又有一些美军在战斗中拿着我们散发的通行证投降，当了俘虏后还要求来见我，这说明我们的广播站工作又有了成绩。为了更好地开展对敌宣传工作，我已经开始学习朝鲜语了。你的英语学习得怎么样了？有句宋词写得好，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不仅是一种情怀，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只要我们两心相属，无论是相见还是思念，都是幸福的。思念让相聚得到相聚的圆满，相聚给思念留下思念的空间。
4: 1953年夏季，朝鲜停战谈判各项议程已经全部达成协议，谈判双方即将签订停战协定，但南朝鲜李承晚集团竟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行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并且宣称南朝鲜准备单方面继续打下去，企图破坏停战的实现。
5: 2년간우리군은전례없는성장을하였습니다미국과일본에서정규훈련을받은장교들이지휘를맡고상황과병사들은미국관들에게훈련을받아전투력이크게향상되었습니다이제우리군은어떠한힘든전투도완수할수있게되었으며그리고우리군장비도미군의전폭적인지지하에미군과같은수준으로유지할수있게되었습니다
6: 그래강참장말처럼어아니이제는부사단장이라고불러야겠구만
5: 네
7: 자네말대로우리국군제9사단백마산방어작전그리고제6사단금강천이남공격작전이모두큰승리를거두었다이것이우리의대한민국국군이중국군과대응할수있는능력을갖췄다는증명이다하여나는대통령정전반대단독북진정책을전면지지하고나아가우리태극기가남북한전역에휘날리게할것이다박경대장자네는우리사단의최정예부대로서자네어떻게생각하나
5: 네저도이대통령의북진정책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来自
5: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这个
5: 白天路标
3: 是直接
0: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用力潮头扬帆劲，共

0: 间客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时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缕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挑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0: 说变异活动，与老百姓很难区分。如果我们的大部队去了，他们一分散隐蔽，我们什么都找不到。现在各部队呢，都加强了保卫工作，啊，都提高了警惕，防范措施完备。单纯的说这个胡支队的破坏作用，我看倒是有限。我担心这个胡支队侦测到我们这次大的战役行动，报告给敌方准备，那会大大的增加我们进攻的难度，甚至有可能导致这次行动的失败。
1: 我们是有前车之鉴写的教训的。
2: 师长是不是想让我参加这项工作，解决虎之队？
1: 确有此意。梁晨啊，本来一团长这个位置就是给你留的，你是合同战术班毕业的高材生，这是个人尽其才的位置。但是这个胡支队现在有可能是选界之急，搞不好会是心腹大患。而且这次战役的侦察和穿插任务又是重要的一步，所以我的意见呢，你先回司令部，以副参谋长的名义领导对敌侦察和反间谍工作。正式的任命打完这一仗再说，你们觉得呢？
3: 我同意。赵科长一直跟我说要加强反谍的力量，这下都解决了。
4: 梁晨回司令部是我求之不得的，制定作战计划时还能帮我一把。
0: 好，那就这么决定了。哎，你们几个找个地方商量一下作战计划啊。赵科长，哎，你把前段时间的侦查情况详细的跟梁晨介绍一下。
5: 是，
6: 那就去我们侦察科吧。
5: 走吧。
2: 好。
6: 许参谋，
7: 哎，
6: 你看看谁回来了。
7: 哎呀，梁科长啊，我以为得回国之后才能看见你了。
8: 我必须回来呀，跟大家一起见证这场战争的胜利。
6: 现在啊，该叫梁副参谋长了。
8: 啊，哎，还没正式任命呢，你就叫我原职务，我听着顺耳。
7: 行。
6: 小许，哎，各团侦察报告汇总写完没有？
7: 马上了，那儿还有两笔就完了。
6: 好，
7: 科长，我们真是天天都盼着你回来呀。
8: 我也是天天盼着能够早点结束学习，赶紧回来跟你们见面。好了，寒暄到此结束，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师长交给我们的新任务。
6: 好。
7: 好。
9: 最近敌人换防，我们的正面敌人变成李伟军的黑豹师，所以我们的广播也要有针对性的调整。据我了解，黑豹师是我们手下败将，在314高地作战的时候，我们曾经歼灭过他们两个团，
10: 所以这个在他们的普通士兵心理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是要认真分析的。
0: 开会呢。
11: 师长好。
12: 好，冯干事，你过来。
11: 哎，
0: 梁晨回来了，你知道吗？
11: 他回来了。
0: 嗯，
11: 他写信没说。
0: 他可能想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我刚给他布置了任务，恐怕要忙一会儿。啊，再有呢，你们两个见面，是不是得商量一下两个人的终身大事啊？
11: 师长呢？不着急，
0: 没别的意思，就是给你通个气儿。不过你们要是想打报告，随时可以批准啊。行了啊，你们两个商量吧，啊，开会吧。
11: 师长慢走。
13: 吴姐，干嘛老拖着呀？不想给我们发喜糖啊？
14: 就是拖了都快两年了，我们头发都要白了。
11: 你们头发白什么呀？
14: 替你着急。
11: 皇上不急太太急，严肃点啊，继续开会。
15: 胡支队这伙人一般都是单独或者三五成群的活动，袭击零散外出的我军或者当地的政府人员，他们给敌人的空军用信号枪指示目标，还炸毁过咱们的一个弹药库，近半年作案几十起。这伙人成分很复杂，有李卫军任命的政府工作人员，还有当地反朝鲜劳动党人士，剩下的就是一些散兵游勇，大概三四十人。我们打死了九个，一个活的都没有抓住。
16: 你们打死的这九个人都多大年龄，性别呢？
15: 都是男的，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青壮年。

0: 他们用的什么武器？
1: 没有重武器，一般都是手枪、步枪。自动武器有少量的冲锋枪和机枪。啊，对，我们保卫科把这个胡支队有记录的作案地点在地图上标记了一下，后来发现这个所有的案件啊，都发生在离黄岩洞周边10-20公里范围内，所以我们判断这个黄岩洞很有可能有他们的一个基地。
0: 你们估计他们的弹药给养都是怎么获得的？
1: 应该都是当地筹集的。现在战线绵密，他们与敌方直接联系不大可能，也没有发现给他们空投物资的情况。
0: 那你们的初步计划是什么？
1: 师长不同意大部队围剿，那就只能小分队出击了，就像当年咱们在国内剿匪那样。
2: 我同意。大家看这样好不好？以师侦察连和各团的侦察排组织20个班级小分队，每个班配一个会说朝鲜语的战士，再配一把信号枪、一个联络小喇叭，带上3天的给养，然后我们把黄岩洞附近20公里划分成20个区域，每一个班负责一个区域的搜索。
0: 要找到胡支队的隐藏地，我们必须要盘查两类人，一类呢是朝鲜的青壮年男性，现在村子里的青壮年男性呢已经很少，但凡是遇到就必须要刨根问底，如果发现可疑就马上把他控制起来。另一类呢，就是在集市上向老乡采购大数量粮食和各类食品的人，如果盘查不出什么，我们可以借口送他们回去，看看他们所说的是否属实。还有啊，通知各部队，在驻地附近如果发现有朝鲜青壮年男性活动的，一律扣下来盘查。
3: 대장님첩보분대준비완료했습니다미군이말로는오늘밤기상상태로공수작전하기적절하답니다출발하라고합니까

0: 요즘 우리 소대의 피해가 너무 커. 적군 수비구역 내에서 작전하는 거 좀 더 세밀한 계획을 짜고 움직이는 게 좋아.
1: 하지만 상부에서 조속히 방송국을 없애라고 하지 않았습니까?
0: 그래도 섣불리 행동해서는 안 돼.
2: 참대장님, 확성기 안에 우리가 찾는 부품이 있습니다.
3: 任务分配呢就这样了，大家都记住了。马上分头通知，参加行动的各部队做好准备，明天早饭之后出发，在指定位置开始搜索。是。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们可以向赵科长请示。老赵，具体的行动由你来负责。
4: 别，还是听梁副参谋长。
3: 这本来就是你们保卫部门的事儿，我呢就是来支援协调的。再说了，我这刚回来。
5: 还有很多事情要了解熟悉，你就别客气了啊！
6: 报告，梁副参谋长，参谋长让您过去。好，
3: 我马上过去。你们看看，我说的没错吧？老赵，这就交给你了啊。好。哎，科长。啊，你说。
6: 是做什么工作的？我需要你告诉我吗？我一到师里我就搞清楚了，这要不是身不由己，我第一个就冲锋过去了。行啊，
0: 오늘 밤 통신병과 수비병을 제외한 모든 대원을 작전에 참가해. 방송국 습격하고 확성기를 탈출한다. 그리고 8명 방송국 주둔지 공격한다. 여기 방송원 제하고도 많은 군관이 있을 것이다. 성동격서 서로 협력한다. 확성기 탈취 작전은 최대한 은밀하게 진행하고 주둔지 공격은 최대한 요란하게 진행한다. 이제 구체적인 임무를 배치한다.
7: 대략
3: 情况就是这样，回头找时间咱俩再沟通啊。行，有关问题我都记下了。今天我回去之后就开始去各团了解情况和他们的意见。今天？你看看表，这都几点了？天马上就要黑了。
8: 去看看文杰吧，他七点左右就要出发去前线广播了。是，韩立参谋长晓得心疼您啊。嗯，去广播个事，老表搞得咱们神秘嘛。哎，出来了，出来了。
9: 副参谋长，
8: 麒麟鬼，你怎么在这儿？哎呀，科长，我可算见到你了。听说你回来，全连都要来看你，那连长不让。 科长，您啥时候回侦察连啊？大家都可想你了。
9: 我也想你们呀。等我忙完这一段之后，我第一时间去侦察连看你们。
8: 好，
9: 怎么样？你的伤怎么样了？
8: 都两年了，早好了。
9: <笑>哎呀， 你这气色很好啊。我是不错啊。什么副科长？科长，现在可不是两年前了。我们经常能吃到猪肉、鸡蛋、蔬菜了。那米饭、馒头都管够。还有那个祖国慰问团给送来了罐头、水果、糖果，老多吃的了，是不是副科长？
7: 哎，吉林贵。
3: 我刚跟你说的全忘了。哎呀，我这一高兴话就多，我忘了自己职务了。啥职务啊？哎，是这样的，
9: 我把张志成给你叫过来当警卫员了。
7: 我？
9: 啊，
7: 我这一身能耐，我需要警卫员吗？
9: 副参谋长同志，这是标准配置。再说了，我执行的是师长的命令。
3: 你们真行啊！我这刚说要去看文干事，就给我身后站个尾巴，这不搅事吗？ 您放心，首长有私事的时候，我一定远远的警卫，不碍首长的事儿。你吃饭了吗？赶紧吃饭去。嗯，
9: 吃了。连队开饭早。
3: 哦，对，科长，你还没吃饭吧？走，我带你去司令部伙房，我们先吃一口。
9: 我是真的不知道是我没谈过恋爱，还是你们没谈过恋爱。
3: 哎，陈淑明，你那个同学家朋友怎么样了？
9: 这事你还记着呢？
3: 我能不记得吗？我记性好着呢。
9: 这个时候啊，谁还有心思吃饭呀？参谋长说，文杰同志呢，马上要去广播了，我得去看看。你笑什么笑？
3: 张志胜，
9: 有
3: 来。
9: 哎，
3: 你要是能追上我，你就是我的警卫员。跟不上我就换人。
9: 啊？
8: 追呀！
9: 哎哎，科长，你等等我，科长。
8: 科长，我让伙房给你留口吃的啊。

0: 大家都准备差不多了吧？准备好了，咱们就转上黄振华和石月出发。
1: 嗯，马上。艾文姐，
0: 嗯，
1: 今天你别去了，反正朝鲜有广播，有我俩就行。梁科长回来了，你去看看人家。
0: 他没来找我，就说明他肯定忙着呢。我去找他，估计他也没空理我。
2: 科长，
3: 哎我的妈，跑的还是那么快！
4: 口令，和平回来。曙光，梁科长。文干是在第二间。哎，
3: 嗯，
5: 就我这点事儿，全市都知道了。
3: 那谁不知道？您和文干事可全都是咱们市大英雄啊！科长，我这速度还可以吧？那我合格了吗？
5: 不错，合格，跟的还挺紧的。什么时候该跟紧，什么时候不该跟紧，你知道吧？
3: 科长放心，您是不是忘了我外号了？我可是机灵鬼啊。
5: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就是出来太着急了，我这一身衣服从国内穿到这儿都没换过。你帮我闻闻有味儿没有？
6: 还好。
5: 哎呦，应该换身衣服的。
3: 哎，科长，你看这是啥？早就从您包里拿来了。
5: Good job 呀！啊，张志成，
3: 嗯，
5: 你真不愧是机灵鬼啊！
3: 科长，你刚才说啥？
5: 就是英语。
3: 啊，
5: 夸你呢。
3: 夸我？
5: 说你特别棒。
7: 멀지않은곳에적군의주둔지가있다정의매복하고있다가내신호를기다려동시에폭탄을투하하고사건을개시한다1차공유만하고즉시철수한다우린끝까지싸울여력이안돼모두따라와
8: 梁科长
0: 梁晨
4: 文姐我回来了本来第一时间就应该来看你的但是太忙了来晚了
0: 没事儿可是你来这么晚我们要去广播站了
4: 啊好吧
1: 文姐今天你就留下吧我俩去就行
0: 你过来啊你不敢什么？
5: 我老是会梦见你，但是一走近你，你就消失了。我怕这也是个梦，我一过去，你又消失了。
0: 过来吧，我保证再也不消失了。

0: 那你今天不用去广播站了吧？
1: 我陪你说会儿话，还是得去广播站看看。主要今天的广播挺重要的，是记录李承晚反对和平、坚持战争的。
0: 哦，那我送你过去吧。
1: 好啊，你正好去看看我们广播站，比以前条件好多了。
0: 哦，对，我这次回来。

0: 看到侦察哥跟过去我们在矿洞比，真的条件好太多了。那你们平时去前线广播站的时候会有人护送吗？
1: 不用，我们有两个男同志，是遥机员，他们都是从战斗部队调过来的，有经验。
0: 武器呢？
1: 他们都配了冲锋枪，我有手枪。
0: 太薄弱了，这不行啊。
1: 怎么不行啊？
0: 你们播音员呢，长期往返于前线广播站，这样有规律的行动呢，又大多都是在晚上，很容易就被胡志队给盯上了。你们没有收到敌特活动的通报吗？
1: 我们今天下午收到了一个通报。对了，有个情况我没跟你说呢。
0: 什么情况？
1: 今天下午收到通报说，最近如有青壮年的百姓在这一带活动，要扣下来盘问。其实这几天是有一个朝鲜老乡在这一带砍柴，前几天呢是在广播站附近见过，然后昨天是在驻地附近看到他了，但是今天他又没出现。
0: 你们跟他有接触吗？
1: 警卫战士带着我们的朝鲜语广播员去问过他，但是很奇怪，他好像听不懂我们说话似的，他就说他是来砍柴，然后背起柴火就走了。
0: 都是说的朝鲜语，不可能听不懂啊。
1: 是啊，
0: 这附近也没什么村庄，如果是说是远一点的村庄，那砍柴没必要砍到这儿来啊。再说现在村子里也没什么青壮年的男性了，他今天没来，那这就太可疑了。不行，这件事情要马上处理，宁可大惊小怪，也不能疏忽大意。
1: 那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准确的说，应该是遇到危险的可能性很大。

0: 怎么了？
1: 电话线断了。
0: 下午还是通的呢。
1: 很有可能是被人剪断了，也许敌人会袭击这里。除了广播站的人之外，还有其他人住在这儿吗？
0: 还有政治部的十几个干部。
1: 文杰，你听我安排，你马上到各屋通知所有人拿起武器，听保卫科赵科长指挥，然后再悄悄的到驻地附近周围埋伏起来，等待支援部队。
0: 那我们广播站的人呢？
1: 我去接应一下。
0: 那我也去，我有枪。
1: 文杰，请你服从指挥。
0: 不是，他们是我的队员，我是广播站的站长。
1: 现在是战时状态，不分所属，一律都要听职务最高的指挥，拖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0: 你不要拿这个吓唬我。
1: 文杰，你听我说，现在你是我手下的战士，服从命令，马上去通知，让大家把灯都熄掉。
0: 是。
1: 千万要小心，这也不安全。
0: 我知道了，我不是小孩。

0: 你警惕性不高啊。
1: 我知道熄灯了，不敢往里看。
0: 现在有情况，侦察连的驻地离这有多远？
2: 没多远。
0: 你马上跑步过去，把侦察连给我调过来。
2: 我是警卫员，不能离开你。
0: 你少啰嗦，快去，你就传我的命令。
3: 一排直接去前线广播站，二排到这儿来，周围搜索，三排从这儿到前线广播站，沿途搜索，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一排去前线广播站，二排到这里来向周围搜索，三排从这里到前线广播站沿途搜索，对吗？
0: 复述正确。
4: 梁副参谋长，我去了。
0: 快点。同志，
5: 是你啊，首长。
0: 钟明，
6: 是，我现在是政治部驻地的警卫排排长。
0: 啊，你们这干嘛呢？
5: 刚换完岗回来。
0: 你们有几个人？
5: 10个。
0: 现在有点情况啊。

0: 你分五个人跟我走，然后通知其他的人在周围埋伏，防止敌人偷袭。过一会儿呢，侦察连二排就会过来，他们来了之后，你们跟他们一起在周围搜索，如遇偷袭坚守待援。
1: 是。
2: 团长，有带四个人跟首长走。
3: 有点动作，需要有人待命。
4: 我看这次的死伤是肯定的。

0: 怎么样？是你的话清楚？
1: 不管他，假装没看到，拉开距离，每人间隔20米左右，别让敌人一梭子子弹给包圆了。
0: 是。
2: 都方便一下，方便完了继续赶路。
3: 是。
4: 谁？
2: 是我。
5: 梁科长。
1: 我去前线有事儿，
2: 顺便啊，送一下你们。
3: 你们几个快点儿！

0: 你们几个，别跟那么前，到后面去，我跟他们说点事儿。你们有可能被敌特给盯上了，但是不要慌张，就跟往常一样去广播站。到了广播站之后，马上进到坑道隐蔽起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只要我不叫你们，就算外面打翻了天，你们也不要出来。不工作的人呢，拿着枪在坑道的洞口守在那儿，都明白了吗？
1: 明白。到了广播站之后，
0: 我会假装跟你们分开，然后再悄悄的回来，你们不用担心。行，都听你安排。嗯。
2: 好，那你们就继续你们的话题，该聊点什么聊点什么，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1: 我们在聊您跟文干事的事儿呢。
0: 那算了，你们换个话题吧。
3: 차장님, 공격할까요?
4: 뭐라는지 알아들었어. 뒤따른 사람들은 병사 같아. 우리는 계획대로 움직인다.

0: 총장님 공격합시다.
1: 잠깐만, 뭐가 수상해? 그전 예선에게 적자를 봤을 때 놈들이 이렇게 일찍 삼뜨지 않아서, 게다가 순찰병이 안 보여.
2: 一会儿政治部的两拨人又会到位，会打一发红色的信号弹，到时候你就会好话，让他们投降。明白。我现在怕的不是他们的袭击，我是怕他们跑了。对了，还有，你只能把这个喇叭伸出去喊，不能露头，更不能参加战斗。我不会让敌人靠近你的。
0: 我有枪，我也是战士装备。
2: 哎呀，你别啰嗦，要不然喊话我都不让你干。 万一你有个闪失，杨晨不把我打死也得把我骂死。
0: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跟我提杨晨。
1: 服从命令。

0: 好了，我们就送你们到这儿了，我们还有事儿，先走了。
1: 是
2: 是。
0: 再见。
3: 再见。
0: 你们跟我走。
4: 소리나니뒤에서물고엉치고있는거봤습니다
5: 젠저배고당해서지금다섯모든대원들한테정의청소로해빨리
6: 용서를너희들은벌

0: 别走！
1: 别走！
2: 别走！
3: 后面呢？
4: 在跳！
3: 看来是，看来是。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这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来自
5: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满。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黄河云市。

0: 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了，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都已被你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8: 咱们离婚吧。
9: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4: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9: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1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1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1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1: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共肩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4: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15: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6: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7: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8: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9: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看完一次了。
1: 李班长，李班长，你们看谁来了？
2: 石路，
3: 科长，
2: 你还好吗？
3: 我好，科长。科长，你一回来就带我们打胜仗，你不晓得这帮坏蛋干了多少坏事，你一回来就把他们抓住。
4: 科长，科长，科长，
3: 科长，
4: 啥时候来连里看看呀？啊，我们现在可有好吃的招待你，我们可想死你了。
2: 去，一定去，我也想你们。
3: 科长，科长。
5: 终于回来了，不是你们看待给科长围的。行了行了，先别围着了，跟科长说点事儿。
3: 哦，是，一班嘞，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5: 去吧。
4: 科长，我先走了。
5: 去去去，
3: 科长再见。
5: 再见。哎，小翠，你留下。科长，这边这边，科长。
6: 小翠，
7: 哎，
6: 把刚才审讯的情况跟科长说一下。
7: 是，科长，这股敌人今天袭击广播站是为了抢扩音器。找零件来修理他们的电台。
8: 他们的电台怎么了？
7: 说是有个什么重要的零件坏了，怎么也修不好，已经好多天没跟他们上级联络过了，所以着急了才来这儿拼命的。哦，还有这次行动他们几乎是倾巢出动，家里只留了三人，包括报话局，还有八个人去了政治部驻地准备袭击那里，以此来配合这边的行动。
9: 科长，文干事可还在政治部驻地呢，咱们要不要去看看？
10: 那我还是派人跟你去看看吧，毕竟死谈不长眼。
9: 对，
8: 崔一鸣，你刚才说胡支队已经有好几天跟他们的上级联系不上了，
7: 是这样的。
9: 科长，文干事……
8: 哦，文干事不会有事的。
9: 哦，
8: 这样吧。张志成
9: 到，
8: 你从三班带两个人马上赶到政治部驻地去看看情况，我在这儿还有事情没办完。
9: 是，
8: 去吧。
9: 走了。
8: 冷梦，
11: 哎，
8: 派人把这些俘虏押到保卫科继续审问，你马上带人带报话机押两个俘虏去把胡支队的老巢给端掉，注意啊，尽量少开枪，要活捉他们的爆发机缘。
11: 是。
8: 崔明，
11: 有。
8: 等到胡支队的老巢被端掉之后，你跟一班的战士换上胡支队的便装，就留在那儿，见到有人来跟胡支队联系的马上抓起来。
11: 是。
8: 我现在还要去做一件大事。
6: 什么事儿？需要我们配合吗？
8: 不用，你们就完成你们的任务，我这边还有警卫连的五个人跟着我呢，夜长梦多，赶紧出发。
6: 小心啊，科长。
5: 李排长，组织人把俘虏带到审讯室审问。
6: 是。

0: 连长、指导员，你们听，广播站这是怎么了？
1: 坏了，广播站出事了。
2: 指导员，你在家盯着，我集合一番去看看。

0: 嘿，俺就在广播站，向参谋长通知广播队没了支援，以便冒死。俺就是跟替你演的一场戏，做嘛给干干？等俺归的司令部当面给你汇报哈。嘿，
1: 各位演员，演得不错啊，咱们自己人都当真了，敌人肯定也就上当了，大家就等着上级领导的表扬吧。好了，不好意思各位，我现在得赶紧回去看看了。今天你们宿舍那边也有战斗。
2: 宿舍那边文姐不会出事吧？
1: 不会有事儿。你们今天暂停播音，回去休息吧。我会跟高主任汇报。我走了，走了。
3: 情况汇报完了，师长还有什么指示？好，那我知道了。见到梁副参谋长，我告诉他。
4: 俘虏什么的怎么样？
5: 问清楚了，他们今天主要任务就是在这里和前线广播站同时展开袭击，主要就是夺取扩音器、拆零件、修复电台，顺便完成之前上级交给他们袭击广播站的任务。
3: 那看来咱们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的电台坏了。
5: 是。
3: 哎，人呢？查清楚了吗？
5: 查清楚了。前线广播站那边去了18个，这边来了8个，家里留了3个。这边来了的8个打死了5个，俘获了2个，跑了1个。
3: 跑了1个？
5: 是。
4: 这可不大好啊。不行，我得组织部队扩大搜索范围，尤其是通往黄岩洞方向。
0: 哎，赵科长，哎，文件在你这儿吧？
6: 正说找你呢。
0: 什么事啊？
3: 你俩先聊吧，我先去布置一下加强搜索的事儿啊。
0: 哎，文杰，你别走啊。
7: 我不走干嘛？你这么忙。
0: 你没事吧？刚才的战斗你没伤着吧？
7: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又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你就差拿两个保姆看着我了。
0: 你这是怎么了呀？
8: 我不带你去前沿那是有我的道理的，我们必须要狂跑才能追得上前面的播音员，就怕晚了会出事儿。我真的不是故意不带你去，你要照我说我当然愿意带着你啊，你跟我在一起我可以保护你，我还放心呢。文姐，你听我说。
7: 我不想跟你说，我也不想跟你吵架，我去找我的人去了，有什么事回来再说吧。

0: 哎，文杰同志怎么走了？这刚刚历险，没多聊两句啊？
1: 哎，奇怪了，人家不高兴了。
0: 什么情况？说什么了？
1: 我没说什么呀。他说，我快把他当成幼儿园的孩子，找保姆给他管起来了。那我不带他去前线广播站，那是怕他跑得慢跟不上啊。
0: 那要因为这事儿的话，我倒是知道一点，可能跟我对他的保护措施有关。我刚才看他就有点不高兴，那谁曾想把这邪火发你身上了。
1: 老赵，你可真会给我找事儿啊。不过这个女人的心思啊，真的挺难捉摸的。刚才在敌人来袭之前还好好的呢。
0: 那怎么着？我陪你一块儿去解释一下去。我刚才说的那也是无心之语。
2: 咱就这么说，要换一个别的女同志，那我该保护不也得保护吗？
1: 不用了，文杰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哎，你说你刚才找我什么事儿？
0: 啊，那个市长来电话，让咱们俩过去一趟，商量一下今天晚上这个事儿的处理办法。
1: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走走走。
0: 哎，你确定啊？真不用我帮你去解释一下？
1: 你们住的那么近，什么时候都能解释。反正文杰要是不理我，我就找你算账。
0: 不，那我冤不冤呢？那合着两边我都不是人。
1: 哎呦，行了，赶紧走吧。今天这件事情呢，的确是大有可为，得赶紧向市长汇报。
3: 等等，
4: 可对，出，阿拉斯，대장님놈들이방송국을처리했습니다전방의병사들이마이크를뚫고나온소리를다들었다고합니다여우소대가한것일겁니다
5: 멍청한놈들
6: 그건놈들의주의를끌고고그러면당장여우소대를소탕하려고들겠지지금은여우소대가더중요한걸해줘야된단말이야
4: 그렇다면소속이가가서대대장님뜻을전할수밖에없습니다
6: 소속이는동안에도착했나
4: 네어후에차량보냈습니다소소이를뽑으시는탁월한선택이십니다그는중국어도하고중공군에대해서도잘알고특히미군으로부터정보훈련을받아각종기술이뛰어납니다분명히임무를완수하고여우소대랑연락을취할수있을겁니다
6: 다시사람을보내지않도록소소이가꼭통신기를고치길바란다
4: 여우소대는능력이뛰어나지않습니까분명히중요한정보들이많이전해올겁니다

0: 报告师长，我们到了。
1: 哦，来来来，坐。
0: 哎，
2: 坐。
1: 你还真是个福将啊！啊，这保卫科折腾了俩月没解决的事儿，你一回来就赶上了，还给解决了。
3: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0: 哎，还是参谋长决定及时，当时要不是你一直催着我走，很有可能这件事情我就错过了，文杰他们也有可能遇到危险，我想想都后怕。
1: 哎，说说你演的那出戏什么意思？
0: 胡志队呢到广播站就是为了抢扩音器，想拆零件修好他们的电台。我在想啊，不如就让敌人认为他们已经成功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电台给他们发假情报去迷惑他们。我这一出演完之后吧，一定会传到他们的情报部门。我的意思是啊，干脆就让敌人认为胡志队已经抢到了扩音器，把电台修好了，这样以后他们对我们就会深信不疑。
1: 嗯，巧妙的反间计，继续演下去。
3: 胡志队巢穴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据交代呢，洞里有三个人，其中有一个是他们的爆化机员。我让孟连长带着一排过去了，告诉他们必须要抓活的。孟连长他们也带着电台呢，我跟通信科也已经说过了，让他们随时准备接收一排的信号。
4: 嗯，赵科长
3: 啊，
4: 你们那边对福字队的案子还有啥子动作？
5: 据今天的审问结果呢，胡志队现有成员是29人，其中留守3人，袭击广播站的去了18人，击毙7人，俘虏了11人。啊，这里边还有他们的队长。政治部驻地那边去了8人，击毙5人，俘虏2人，但是跑了1个。我已经组织部队开始搜索了。对胡志队这个队长，我们和侦察科还在联合审讯，他已经交代了不少隐藏在当地村子里的敌特分子。
1: 跑了1个
5: 啊？
1: 什么人？
5: 是一个小队长，叫李希正。
1: 那你们保卫科今天晚上就别睡觉了，我马上给你们派部队全力抓捕与胡志队有关的敌特分子，争取将他们一网打尽，特别是那个跑了的李希正。
5: 好，
4: 你理解师长的意思吧？跑掉的那个人很可能会去找敌特分子，他们一串联就不好抓了，而且还会坏事。
0: 还是首长想的主导。我刚才在路上的时候跟赵科长就担心这个李希正很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反间计划，所以呢我们就想着到师长这儿来要部队，马上连夜进行搜捕。师长，这件事情你就交给我跟赵科长了。
1: 你的任务呢现在就是好好休息，等休息好了，明天出一份详细的反间计划，看看如何能做到让敌人相信你这个假情报。
3: 梁振，还没吃晚饭呢吧？快去吃饭，等孟连长那边有消息了，你们定好计划咱们再商量。
0: 吃饭没那么重要。
1: 行了，别磨叽了，快点回去休息啊。
4: 师长，抓捕敌特分子和落网匪徒的事就让我带着赵科长去执行，本来这也是我们的事情。

0: 不是，师长，快回去休息。别磨叽了，快回去休息。
1: 是，师长。有情况随时叫我啊。
2: 快去吧。

0: 文姐，
1: 你们可算回来了，急死我了！怎么样啊？黄正华和世元呢？
0: 都好着呢，回宿舍了。你今天不在可亏了，你可没看见今天梁副参谋长有多棒？哎，今天要不是他呀，我们可真得革命到底了。18个敌军来突袭广播站，被你那位带侦察连打死7个，剩下全抓起来了。
1: 什么意思啊？你们都参加战斗了？
0: 没有，梁副参谋长不让，他就让我们正常广播。敌人还以为我们不知道呢，想搞突袭。结果梁副参谋长早就派人埋伏好了，敌人一来就打了个人仰马翻的。今天他还带我们演了一出戏，可精彩了。这回敌人肯定又要中埋伏了。不过有一点不好，为了让我们演得逼真，你那位让我们得停播几天。
2: 好了，别总是你那位好不好？我跟梁晨没确定关系呢。
0: 怎么了，文姐？你们这刚见面闹意见了？
1: 不是，我就是不喜欢，因为他，大家总是都保护着我，照顾着我。
0: 保护照顾不是挺好的吗？男同志就应该照顾保护女同志。
1: 那我怎么独立工作战斗啊？
0: 文姐，这到底怎么了？嗨，你说出来给我们听听嘛。
2: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吧，我本来是打算跟着去救援你们的，结果梁晨不让，
1: 然后我来了个赵科长，消灭匪徒的战斗中，赵科长专门让人护着我，说什么我万一要是出了点事儿，梁晨不是骂死他就是打死他，最后所有人都去参加战斗了，赵科长让两个警卫班的战士拽着我不让我冲上去，连政治部的干部都冲上去了，我为什么不能冲上去？我不是志愿军吗？我没有武器吗？
0: 我觉得你想多了，就算是你跟梁副参谋长没有这层关系，赵科长一样会保护你的。他可能会说，你要是有个什么事儿，那高主任一定会打死我骂死我的，都一样。
1: 那什么观点呀？这不就封建的脑瓜吗？那有这种想法就说明他们觉得女的不如男的。现在什么社会了？现在是新社会，男女平等，他这么想就是变相歧视我们。
0: 文姐，我这听下来，其实我觉得也不怪梁副参谋长呀。你想啊，他不让你救援是对的，我们走那么远，他们得跑多快才能追上我们，你能跟得上吗？再说了，那赵科长照顾你又不是梁副参谋长布置的。
2: 那他不也没来跟我解释什么吗？是不是他也在赌气啊？
3: 文姐，这我就得说你两句了。你看看这都几点了，人家坐了一夜的汽车过来，到了地方就开始工作。我听说晚饭都没吃就跑过来找你了吧？这又打了这一仗，还得跟上级汇报工作，你得让人家累死啊。
2: 那我又不知道他吃没吃饭。
1: 他现在人呢？
3: 去师部了，跟赵科长去的，去找师长汇报工作去了。
2: 走了？那走了就算了，睡觉，明天还要工作呢。
0: 哎，文姐，说实话，后悔了吧？咱们女同志就有这种毛病，说急就急，急完就后悔。

0: 不过我可提醒你啊，你要是什么时候不想跟梁晨处了，赶紧告诉我俩。梁晨可是女同志心目中的最佳人选。
1: 秀秀，你俩那个样子，
2: 随便啊。我就是觉得，他要真不属于我，那我也没有必要勉强。
0: 文姐，够狠啊！
3: 你别这么逗我，我跟你开玩笑呢。你就别说我俩了，就算天仙下凡，我看你家梁晨也不会看一眼。
4: 就是，他就是那种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你就是那一瓢，
3: 不是一瓢。
4: 那你叫什么？
3: 一瓢
4: 文秀。

0: 있어요, 위성에.
1: 누구요?
0: 희성이요.
1: 희성이, 무슨 일 있어?
0: 아버지, 빨리 여기를 피해요. 오늘 작전 실패해서 전사 도망쳐 나왔어요. 모든 대원들이 사살되거나 아니면 잡힌 것 같아요. 장잠님도 화를 맺지 못한 것 같아요. 놈들이 무명에 벌을 잡아서 연약을 알아내고 이곳으로 찾아올 것 같아요.
1: 너희들 간 거지는?
0: 중공군들이 사람들을 끌고 간 데를 봤어요. 분명히 들킨 것 같아요.
1: 그럼 빨리 준비해서 한 이틀 정도 산에 숨어있다가 좀 잠자리 지면 그때 다시 보자.
2: 金河小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带。
3: 徐参谋，哎，傅参谋长，今天得委屈你一下，跟我们睡在一块儿了。司令部那儿没位置了，这是你的床，给你铺好了。
4: 嗨，无所谓，在哪儿都是睡。说来的时候啊，坐着大卡车，路上全都是炸弹坑，这一路上啊，就等于没睡。哎呀，真的是有点累了。哎呀，还躺着舒服呀！哎呀，不对呀。
3: 我们文件还有事没了呢，不行，我得去一趟政治部驻地。
5: 哎，傅参谋长，时间太晚了吧？
3: 那女同志都应该睡了，你现在过去不合适吧？还真是啊，有点晚了。现在过去是有点不合适啊。算了，明天再说。
6: 科长，吃饭喽！
3: 哎呦，我说我今天怎么老感觉我缺点什么？
5: 原来是一直没吃饭，
7: 您看看，
5: 辣椒炒牛太米饭啊，这算是特殊照顾吧？
7: 没有，大锅菜都没了，伙房单给您炒的。
5: 那要是这样，以后我每天出去抓一堆特务，直接把我们这儿抓成猪圈。
7: 行。嗯。哟，我们科长还知道吃饭呢。
5: 辣椒炒肉，你尝尝。
7: 不不不不，你吃你吃，我吃过了，
5: 真的好吃，
7: 精神不错啊。哎，你吃，我给你汇报。
5: 你吃，你坐，
7: 副科长。孟连长他们很顺利，三个留守的都被活捉了，我们呢没有人员伤亡。按照你的安排，我把一班留下来了，其他人正在往回赶。
5: 嗯，来来来，我们赶快商量一下下步计划。计划出来之后，我要跟参谋长汇报嘛。
7: 副参谋长，你就吃完了先休息吧，这都两点了，等孟连长回来再商量嘛。对，你吃完先睡觉。
3: 明天再商量，来得及。吃饭跟商量计划不冲突啊，赶紧说说。
5: 防空警报，快去防空洞。
3: 这么晚还轰炸？
7: 是很奇怪，最近一年晚上很少有敌机过来，上级给我们配备了先进的高射炮，还有探照灯，对重要的地点都进行了保护。
3: 夜猫子进宅无时不来，如果不是轰炸的话，肯定会有其他的目的。这样，先进防空洞，等到警报解除之后，马上问问什么情况。
7: 好，好。

1: 把双手枪打！排长，你看，排长，这里还有李伟星军服。
2: 不要乱，保持队形，防止敌特趁机跑掉。
3: 是。
2: 等等，刚才谁发现的降落伞？
4: 不是我，
3: 也不是我，
5: 我也没有。
2: 坏了，我们上当了！敌特利用降落伞分散你们注意力，趁机跑了。
6: 快，一半跟我走，往包围外线追，其他人拉开距离，弥补搜救员的空缺，继续搜索。
7: 人员警戒，其他人跟我来。
8: 是。

0: 哥走！
1: 哇，难受了，老傅。
2: 哎，都别动！

0: 班长，怪不得骗不了他。
1: 我还以为我朝鲜话被他听出来了，我心说你这个老师教的也不咋样嘛。
2: 班长，是新哥，还绑着信筒呢。
3: 我的妈呀，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细菌战武器呢。
1: 马老板，莫哈罗瓦索。
4: 다리가부러졌다。
0: 摔断的。
2: 我看看。摔断了。
1: 送四部治疗吧。
5: 副参谋长，俘虏抬回来了，腿断了，我已经安排了医生，正在给他治疗。我把小崔叫过来呢，就是要赶紧一起商量一下审讯的方案。
6: 我听那个俘虏的口音，应该在我老家吉林延边生活过，而且路上我也做了试探，他应该懂中文。我建议用中文审讯，这样效果会更好。
4: 你肯定他能听懂中文？
6: 我可以肯定，而且搜索部队也反映了他逃跑的时候讲了中文，还把他们给骗了。
4: 那太好了，那我们又多了一个突破的因素。孙英明，你把抓到他前后的细节都告诉我，然后我告诉你们我的计划，到时候你们注意配合。
7: 嗯。

0: 好了，已经处理完了，但是告诉他不要乱动，否则会有后遗症，无法完全恢复。
1: 감사합니다군의관님
2: 哎，你是不是听得懂我们说话？
1: 뭐라고했나난그저당신들이포로를인도적으로대한다는것만안다
2: 인도적이라고해서자백하지않아도들거라착각하지마우리를속이면바로총살이야
3: 진우可以啊会说朝鲜语了一点四川口音都没有
2: 报告首长都是小崔教得好我现在就懂一点皮毛
4: 소소의이분은우리지휘관이시다묻는말에나제대로대답해라
1: 방금전에내가거짓말을하면죽이겠다고하지않았나그래서난거짓말을하지도않을거고당신들물음에답하지도않을거야
5: 首长
3: 됐소徐凤鸣凤鸣岐山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的名字所以接下来呢我跟你的谈话就用中文吧怎么样
1: 나한국군인이다한국말로만얘기하겠다
3: 随你的便吧看来我说的话呢你都听懂了我要提醒你你的朝鲜语带有明显的中国吉林朝鲜族的口音一个人的历史总会留下印记这是抹杀不掉的徐凤鸣知道我们来问你的话是为什么吗
1: 내손에쥐고있는비밀을궁금해하는거겠지
3: 你有点高估你自己啊就你掌握的那点秘密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我们来就是要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你应该知道我们优待俘虏

0: 也愿意给每一位俘虏有宽大处理的机会。现在是在给你机会。
1: 指挥官先生，您绕了一大圈，不就是想让我说出来吗？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价值，您何必浪费时间呢？
0: 你说的对，看来我真的是有点浪费时间了。
2: 科长，别跟他啰嗦了，交给我们处理吧。
0: 中国人讲究仁至义尽，最后再给你两分钟，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会没有价值。如果你还是不听，那我就真的不管了。还是没什么可说的。为了不浪费这宝贵的两分钟，我来跟你说一说我的计划。我就是要利用胡志队来给你们发送假情报。现在电台已经修好了，他们的报话机缘也答应了要合作。胡志队被捕获的消息我们已经严密地封锁起来了，你们那边根本就不会知道。电报一通，我马上发报，内容是空降过来的徐少尉被中共军的搜索部队击毙了。你觉得你还有价值吗？
3: 首长，您该回去休息了，把他交给我们处理吧。既然他不想被宽大处理，明天我们就请朝鲜人民军来协助调查，他们一来，他的老底儿就都出来了。
0: 两分钟马上就到了。
2: 博尔根，
4: 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说，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不要去找人民军，不要找他们协查。
5: 报告，
6: 进来。
5: 是啊，参谋长。
6: 坐。
5: 胡志队的案子已经审清楚了。空投特务徐凤鸣也已经开始合作了。
7: 来来来，
5: 师长，你看，这一份是胡支队侦查到的我军部署情况，应了你的那句话，他们真的不是选界之极，简直就是心不知患。
8: 这个呢，是胡支队在当地情报联络网的所有成员，我们连夜开始抓捕，该抓的都抓了，唯一漏网的还是那个李希正，还有他的父亲叫李甲忠，村里人都叫他李老头，
7: 还是让他给跑了。参谋长，马上通知前沿部队加强巡逻警戒，防止敌人越过防线跑过去。
6: 好。
7: 保卫科对二里的追踪不能停，大部队围剿不划算，你组织精干的小分队联络当地朝鲜政府协助啊，寻迹追踪，尽快抓住他们。
6: 是。
0: 师长，这儿还有一份侦察科制定的反舰计划，我们准备利用胡支队的电台一步步的给敌人发送虚假情报，配合这次战役。
9: 这工作很有成绩啊。啊，一夜没睡吧？
5: 兴奋呐，这一晚上这么大的收获值得，你说是不是？老张，
8: 对啊，这保卫科的人也都高兴得不得了，敌案都破了吗？
9: 老李啊，
6: 哎，
9: 你看你看，这个胡支队连咱们在两军阵地之间秘密的修建屯兵洞准备进攻都侦查出来了，这个情报要是发过去，咱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6: 我看这个反舰计划可行。梁晨，梁晨，
8: 嗯，我是一晚还是两晚上没睡了。
0: 师长，是有问题吗？
9: 问题大了。
10: 张参谋，
11: 有，
10: 去把梁晨的警卫员叫来。
11: 是。
10: 爸。
11: 警卫员张志成，请指示。
10: 你现在马上带梁副参谋长到我宿舍睡觉，6小时之内不能有人打扰。如果发现梁副参谋长没睡觉，我处分你。
11: 是，坚决完成任务。
2: 徐凤鸣，你仔细确认过了吧？可以把邢哥放回去了。
1: 放心吧， 我还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而且都已经写清楚了，戒毒成功，电台修复，21时整电报联络，而且信哥腿上的信头我已经转换成了安全模式。
12: 我都检查过了，没问题。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错了，
6: 网友反映
5: 了。这个白天路标，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科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您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您掌控了它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您延长了它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风度。小行为，大作为。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宁夏卫视，
1: 李哪吒。

0: 李哪吒、张佳琪，你们俩不认真做眼保健操，以后想变近视戴眼镜啊？
1: 季老师放心啦，我的视力好着呢，而且像您一样戴眼镜也挺帅的。
0: 帅吗？这位同学，教室里可不能玩球啊，听到了吗？以后可不能这样。好，把书翻到23页。
1: 老师，您的脸。哎，季老师。
0: 蜘蛛啊！
1: 老师，那是葡萄啦。
0: 李哪吒，走，给老师取试卷去。
1: 老师，您又认识。

0: 认错了啦，近视的人真可怜。
1: 季老师，我在这儿呢。
2: 哎呀，看我这眼神。那这是哪位同学？
0: 那是一个立牌啦，上面的字我只认得一个威。
2: 威？熊皮脱落，危险绕行！危险危险危险！有惊无险。自从得了近视眼，我是两米外六亲不认，五米外人畜不分呢。李哪吒同学，你可好好保护眼睛啊。
3: 眼保健操开始。
2: 这就对了。
4: 李哪吒上学记。
0: 爸爸妈妈，金老师，我是不是要上天堂了？
5: 别担心，你啊只是得了阑尾炎。
6: 医生说开个刀就好了。
0: 我还要上课，我还有很多作业要做。
7: 咱们李哪吒真是好孩子，马上要考试了，拖着病痛也要上学。
0: 考试？
7: 对呀，要考语文、数学、英语。
0: 我想通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收书吧。
5: 李哪吒，妈妈给你买了最新的漫画书。
6: 爸爸买了你爱吃的水果糖。
0: 谢谢爸爸妈妈，真是天堂了。
6: 哦，对了，医生说你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0: 什么？哎呀，伤口怎么又疼了？我恐怕得躺个7749天才能好。
5: 那行，我们跟医生商量一下。医生说肚子还疼是又犯病了。
8: 要再来一刀啊？
5: 还可能要开两刀。
0: 真的？
8: 说不准还有三刀。
0: 不会吧，
5: 最重要的是
8: 这次没法打麻将。
0: 我好了，咱们走吧。怎么觉得我好像被套路了？
4: 李哪吒上学记。
0: 这书有趣吗？
9: 当然，这是兵法，是集合古人智慧的超能力手册。
10: 这么厉害，我不信，除非你用兵法帮我搞定一个麻烦。
9: 说。
10: 下节是美术课，可我忘做美术作业了。
9: 只需要一套连环计。第一步，空城计，先把空白的画本交上去，以此争取到时间补作业。
10: 啊，还有补作业。
9: 第二步，调虎离山，李哪吒负责吸引老师的注意力。
0: 啊，我也要上。
9: 最后一步，偷梁换柱，将补好的作业替换出空白作业。
10: 如果只偷不换，是不是也会蒙混过关呀？
9: 别打歪主意。都照做了。
11: 张佳琪，美术老师叫你。我听老师说你交了空白作业。
10: 啊，我明明偷走了呀。
0: 这是怎么一回事？
9: 之前交作业的时候，我交了两份，一份我自己的，一份空白的，并写上了张佳琪的名字，这叫暗度陈仓。
10: 你，
9: 我看出你不想补作业，这是给你的教训，不要把兵法用在不正当的地方。
10: 不要啊，我错了。
4: 李哪吒上学记。
12: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学校里的观赏性苹果树，虽然我很好看，但我不好吃，请别再通知我们了。
0: 何香菇，米勒，我们去保卫苹果吧。别点身。别靠近喽。
13: 这里的苹果都有毒，别吃啊。白雪公主亲口说的。
0: 保护我方苹果。哎呀，怎么了怎么了，苹果还是被偷吃了。
14: 都怪我们守住。
11: 咱们这几天都很努力了，但我们也没法一直守着呀。
14: 要不
0: 让校长买个监控摄像头吧。
11: 好主意。
15: 听说校长为了抓苹果小偷装上监视器了。
0: 那监视器自带红外线、紫外线和无线电波呢。
13: 还能精确人脸识别，
7: 还会自动触发警报。
9: 哇，苹果树的监控自带外滩空射线，监控器还能让高楼原地爆炸呢。
16: 监控，李哪吒，上次我跟你们说了，学校经费不够，没钱装监控的。
7: 孙老师傅，你看，这就是您安装的超厉害监控。其实是我们用纸盒子和易拉罐做的。
16: 哦，妙哉妙哉！
4: 李哪吒上学记，
9: 大师来了，大师来了，
17: 大师来了！
7: 大师，
18: 大师，大师，大师，大师，
7: 带薪轻微跑偏，小意思。齿轮朝下，大盘朝上，带薪卷起，听好了。就没有我李哪吒修不好的。
9: 大师，您还修吗？
0: 你让我修修这？
9: 对，就是他，张佳琪。
0: 修理人啊？这
9: 大师你不知道，张佳琪总找我麻烦，上楼梯总走我前面，那我肯定要挤他呀。打水的时候，我只是笑他没力气，他就用水泼我，那我也泼他。反正你帮我修理他。
7: 我看你俩都需要修理吧。
9: 帮帮我。
7: 这个修理张佳琪呀，还得你亲自出马。
9: 我？
19: 喂，
9: 张佳琪，我帮你洗啊。
7: 修理第一步，保持笑容。
9: 咱俩是同学，同学之间互相帮助，天经地义。拖把也我洗。
19: 这怎么好意思啊？
7: 第二步，有爱相待。
9: 哎呀，你玉树临风的，别脏了手。
19: 你威武不凡的，不适合干这个。
9: 你歇会儿，
19: 别累着了。
7: 第三步，水到渠成。这步都修理好了。
4: 李哪吒上学记，
20: 明天见，
21: 拜拜。爸爸怎么还不来接我呢？
7: 放心啦，金老师不是说了吗，你爸爸堵车晚点到吧。
2: 小朋友，我是来接常小亚的，你们俩谁是啊？
7: 你是谁？
2: 我是常小亚爸爸的同事，他爸爸让我来接他。
7: 可疑。本官问你，常小亚的爸爸叫什么？
2: 侯大壮。
7: 不对，他姓常，爸爸怎么可能姓侯？
21: 我是跟妈妈姓的，我爸爸确实叫侯大壮。
7: 本官再问你，他爸爸的职业是什么？
2: 射击教练。
7: 不对，既然你和他爸爸是同事，说明你也是射击教练，但是你视力不好，怎么当教练？
2: 这
7: 本官再问，他爸爸今天开的什么车，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
2: 我忘了。好了好了，不跟你们闹了，时间也不早了，咱们快回家吧。
7: 哎，你别过来啊。
2: 滚。
15: 你俩干嘛呢？
0: 教室里有坏人。
21: 您真是我爸爸的同事呀？
15: 是啊，你爸爸都跟我讲了。
0: 怎么近视也能当射击教练呀？
2: 我不是教练，但我是射击队的医护人员呀。
21: 叔叔对不起，我们误会您了。
15: 不过你们俩安全意识很强，尤其是李哪吒还当了护花使者，值得表扬。

0: 达西西呼叫巴克队长。
1: 你好，达西西。
2: 我已经抵达敦煌莫高窟了。
1: 那里看起来怎么样？
2: 实在是太美太壮观了，比中国漫游记里画的更让我震撼。
1: 我们已经开始期待你的照片了。
0: 放心吧，队长，我一定会记录下莫高窟最美的样子。
3: 别跑！快闪开！
0: 好酷啊！
3: 你没事吧？我很抱歉吓到了你。
0: 没关系，美丽的小松鼠，你看起来好着急，请问你需要帮助吗？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
3: 你好，达西西，我是阿姨古丽。有个神秘动物偷走了我的背包，里面放着很重要的草种，你有看到它往哪个方向去了吗？
0: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它的。启动章鱼警报。

0: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1: 巴特队长，有个神秘动物偷走了阿伊古丽的背包。
2: 神秘动物？
3: 哇，好多新朋友！你们好，我是生态环境监测员阿伊古丽。
4: 阿伊古丽是谁？
0: 你好，阿伊古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请问你需要什么帮助？
3: 莫高窟附近的草方格出了点问题，需要重新铺设和播种。
4: 草方格又是什么？
5: 草方格就是用麦草、稻草、芦苇等材料在沙地中扎成方格的形状，
0: 它们能防风固沙，减少风沙对莫高窟的伤害。现在还不能确定是什么动物偷走了背包。西灵通，你熟悉动物的习性，也加入这次搜寻任务吧。
6: 遵命，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队长，
0: 你好，阿伊古丽。
8: 巴克队长，情况怎么样了？
0: 你们来的正好，生命探测仪找到了很多动物。
6: 你好，阿伊古丽，我是谢灵通，海底小纵队的生物学家。
7: 你好，谢灵通。
6: 请你仔细回想一下那个动物的外貌，看看有哪些线索。
3: 它有一对尖尖的大耳朵。
0: 是舍利吗？
3: 不，那个动物比舍利小多了，就这么大，还有条大尾巴。就像我的尾巴一样毛茸茸的。
0: 比舍利小，毛茸茸的尾巴，难道是沙猫？
6: 沙猫是夜行动物，它们白天在石头下休息，晚上才出来狩猎。
3: 不对不对，沙猫的腿太短了，我看到的动物腿比沙猫长，毛色似乎是淡红色，有点像狐狸。
8: 谢灵通，荒漠里有狐狸吗？
6: 我记得沙狐就是生活在荒漠里，它的四肢很长，跑得却比沙猫还要慢。
3: 淡红色的皮毛，尖尖的大耳朵，
8: 还有毛茸茸的大尾巴。
3: 对，就是它。
0: 太好了，现在我们终于知道要追踪谁了。
6: 哦，啊，沙狐是群居动物，我想他们是将你的背包带回了窝里。
8: 看来我们得去沙狐窝走一趟了。
0: 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
8: 信号就在里面。
6: 嘘，沙狐的听觉很灵敏，我们一定要轻轻的，轻轻的。
8: 他们在睡午觉呢。
6: 荒漠的天气炎热，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有时会在洞穴中躲避高温。
3: 他们看上去毛茸茸的，好可爱呀。
6: 别被他们可爱的外表骗了，沙狐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3: 看起来是有一点可怕。
8: 看，背包在那儿。
3: 啊，原来他们的目标是背包里的坚果饼干啊。
6: 那我们要怎么拿到背包呢？
3: 我有办法，朋友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阿伊古丽的安静之舞。
8: 小心。
6: 我的老天爷啊！

0: 睡吧，我的乖宝宝。
1: 醒过来，
2: 好大的胆子，竟敢来抢我们的食物，
3: 还打扰我睡觉。
0: 抱歉朋友，我可以把包里的坚果饼干都送给你，不过背包能还给我吗？
2: 不能，我还要让你知道惹怒我的后果。
1: 怎么办怎么办？
4: 嘿，你们好，来拍张照吧。
3: 妈妈，他还有同伙，
4: 跟我一起说，茄子，
3: 茄子，
0: 达西西，你真棒！
5: 大家快跑！
0: 他们跑得也不慢呀。
6: 珊瑚虽然跑得比沙猫慢，但在沙地里追我们还是绰绰有余的。
4: 队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7: 放心吧，我很快就到。
0: 要是我的滑板在就好了。
3: 小心！加油，加油！
6: 伙伴们，我有个想法，看我的！大西西，阿姨鼓励。
0: 哟吼，谢灵通，你的想法太棒了，树皮滑板酷极了。
4: 没想到滑沙和冲浪一样有趣。
6: 注意注意，前方有流沙，快闪开啊。
0: 把手给我，我带你滑。
6: 谢了阿姨鼓励。
4: 陷进流沙里了，
0: 我们必须帮助他们。
2: 你们想干什么？快走开！
4: 别害怕，我们是来帮你们的。
6: 达西西，阿姨鼓励，我们连成一列，一起用力把他们拉上来。
0: 没问题。
8: 大家坚持住，我马上启动机械爪救你们。
0: 你真是太棒了。
8: 谢谢夸奖。
0: 背包找到了，我终于可以去捕食草种了。
8: 如果需要，海底小纵队也可以一起去帮忙。
6: 太好了，正好我对草方格也很有兴趣。
3: 我很擅长跳跃和挖坑。
8: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6: 记得要留三分之一的麦草树立着，用沙子把根部埋住，使它们牢牢立在沙地里。干得漂亮，伙计。
3: 我就说吧，我们沙狐可是很擅长跳跃的，还有挖坑。
0: 最后我们来跳一支播种之舞吧。
4: 真有趣，我们也来一起跳吧。
8: 今天的播种任务进行得很顺利，
0: 谢谢你们的帮助，我的朋友，今天的播种任务才会这么成功。
9: 不客气，你们救了我们一家，该说谢谢的是我们。
4: 大家看这边，大声说
10: 茄子。
8: 阿姨鼓励，你的环境修复技术真是太了不起了，请问你愿意加入海底小纵队，协助我们完成探险、拯救和保护的任务吗？
0: 我非常乐意。
8: 这是属于你的专用章鱼手表，欢迎你成为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
0: 我的朋友们，一起来跳友谊之舞吧。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
10: 报告，海底报告，
11: 开始海底报告，珊瑚。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神秘雪怪。兔兔兔，飞鱼艇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已经涂好了防冻涂层，随时都可以出动。
1: 好的，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总部集合。队员们，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前往梅里雪山，寻找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的雪怪。
3: 中国漫游记上说，雪怪它头如马，脚似鹿，蹄如牛，尾似驴。
4: 哇，那可太酷了，我已经等不及要找到它了。
1: 我们还找了个可靠的向导，巴克队长呼叫中国外派员小五。
5: 伙伴们好呀，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1: 我们准备前往梅里雪山寻找雪怪，希望你能当我们的向导。
5: 那你们可找对人了，我会帮你们选择最合适的登山路线。
4: 太棒了，梅里雪山见，小五。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队长，一切准备就绪。
1: 很好，启动飞鱼艇。即将到达小五所在的位置。
4: 这里可真冷，我的胡子都要被冻掉了。
6: 队长，你确定小五是在这里和我们碰面吗？
1: 我确定，瞧，小五的飞豹艇在那儿。
4: 小五，小五，小五，队长，小五不在这里，
6: 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1: 呼叫小五，小五请回答。
6: 糟糕，这里的海拔太高，信号不好，我们没办法联系小五。
1: 别担心，飞鱼艇的生命探测仪会帮我们找到小五的。启动红外线扫描，让我们看看小五在哪里。
3: 探测仪显示它距离我们很近，
6: 可这里除了雪还是雪。嗯，
4: 不对，有声音。难道是雪怪？
3: 也有可能是小五，毕竟飞豹艇就在这里。
1: 声音好像是从地下传来的，不管是雪怪还是小五，我们挖挖看就知道了。
4: 嘿嘿，交给我吧。
1: 小五，
4: 这个出场一点都不帅气。
1: 小五，你没事吧？
7: 嗯，只是掉下洞的时候扭到了脚。
6: 别担心，我马上给你包扎，完好如初。
7: 谢谢你，皮医生，我感觉好多了。
4: 小五，你怎么会掉进洞里？
7: 你们一定不敢相信，我可能看到雪怪了，可是还没追上它，我就掉进了洞里。
4: 那雪怪长什么样？有没有尖锐的獠牙？八只爪子。
7: 我只看到了一团白色的影子。
3: 我们可以到附近找找看有没有雪怪的线索。
1: 这个主意很棒，皮医生，你留下来照顾小五。呱唧、谢灵通，和我一起去寻找雪怪吧。
8: 是，队长。
3: 队长，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雪堆自己在动？
1: 好像是什么动物躲在了雪堆里。
4: 哟，一定是雪怪。
1: 呱唧，小心。
4: 这段时间的功夫我可不是白练的。
3: 哦，难以捕猎。
4: 你刚刚那个飞扑简直帅极了。
9: 我们舍利很擅长跳跃，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1: 我们是来寻找雪怪的，请问你有见过吗？
9: 雪怪，我想想啊。哎呀，我现在肚子太饿了，什么都想不起来。
3: 来一些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
9: 好吃好吃。不过你们说的雪怪到底长什么样啊？
0: 雪怪可是很吓人的，听说他头如马，脚似鹿，蹄如牛，尾似驴。
9: 我好像见过他，还听到他发出吼吼吼的声音。
0: 那他现在在哪儿？
9: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不过你们可以去那边的冷山林里找找。
1: 谢谢，走。
3: 这里真的有雪怪吗？
0: 这回一定是雪怪了，哈哈，呱唧勇士来了。
1: 呱唧，别冲动。
3: 这里没有雪怪啊。
1: 别灰心，我们再到树林深处找找，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
0: 跟着我，勇士的直觉告诉我，雪怪一定就在前面。哇哦，瞧我发现了什么？
1: 这棵树的树皮被蹭掉了一大块，真奇怪，应该是一条线索。
3: 快看，根据动物大全对比显示，这些毛发很像是羊的。
0: 什么？难道雪怪是只绵羊？
3: 不，你们看树皮脱落的位置比较高，可见雪怪比羊大多了。
1: 我们总会找到它的，但大家千万小心，我们面对的是巨大的，而且可能还会有危险的雪怪。
0: 可那个雪怪去哪儿了呢？
1: 我想这些大树会指引我们找到雪怪的。
3: 痕迹到这里就没有了。
0: 我还以为这次我们一定能找到雪怪呢。吼吼吼！
3: 舍利说雪怪会发出吼吼吼的声音。
0: 哇哦，嘿嘿。
1: 白色的毛发，
3: 头如马，脚似鹿，蹄如牛，尾似驴。我的老天爷呀，
8: 是雪怪。
10: 我才不是雪怪，我是中华牛角羚。
1: 我很抱歉把你误认成了雪怪。
10: 我最讨厌吃东西的时候被打扰了，让你们感受下羚牛之怒。
0: 队长快跑，发怒了。
3: 原来雪怪是只暴躁的羚牛，那些被蹭掉树皮的冷杉树都是他在打磨自己的脚。
0: 可你不是说那些毛发是羊的吗？
3: 羚牛并不是牛，算是寒带羚羊，但性情粗暴如牛，所以大家也叫它羚牛。
1: 没想到它有着如此庞大的体型，还这么灵活。
0: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快上树。
0: 它冲过来了。
1: 快把手给我。
0: 嘿，看来他拿我们没办法。
1: 可危机还没有解除。
10: 别以为你们上了树我就拿你们没办法，让你们感受下羚牛冲撞。

0: 心灵兔，我想这棵树坚持不了多久，怎样才能让它停下来？
1: 灵牛具有较强的领地意识，只要我们能跑出它的地盘，它就不会追我们了。
0: 好主意，心灵兔，我来吸引灵牛的注意力。呱唧，你和心灵通可以趁机驾驶飞鱼艇前来
2: 支援。我跑得快，还是我来吧，队长。嘿，来追我呀！你这个坏脾气的大块头，
3: 敢和我赛跑？让你感受下什么是灵牛之速。
0: 坚持住，呱唧，我们很快回来。
2: 我在这儿呢。哈哈，嘿嘿，追不上我，你跑得也太慢了。我的老天爷呀，怎么还没跑出灵牛的地盘？糟糕，没路了。
3: 这下跑不了了吧？除非你能长翅膀飞走。看我的灵牛冲撞。
2: 你说对了，我的翅膀来了。
4: 方志，我来帮你了。
2: 不好，我怎么掉下去的？
5: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
2: 干得漂亮，伙计，这次救援超级帅。
5: 多谢夸奖。
3: 看在你们救了我的份上，我就不计较你们打扰我吃饭了。再见。
6: 再见，朋友。
5: 看来你们今天的探险故事很精彩，
0: 但不得不说，探险的过程比结果更有趣，不是吗？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中华牛角羚。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枫树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日喀县，平均海拔4000米，这里有西藏第一批发现的岩画。凿刻的动物、自然景观和狩猎、农耕等场景，记录了这里距今3000多年前人类居住的痕迹和最初文明。其中的日母洞岩画12号画面被誉为最美公路，是当时精湛的代表作。
1: 这里有4头鹿，然后被3只豹给追赶，为首的那头鹿在回首看望着围猎他们的动物，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幅画里面，他们的鹿的角是画的是非常张扬那种，而且那些身上的纹路也是很漂亮。
0: 最美公鹿身上的漩涡纹体现的是北方中亚草原文化中的动物装饰风格，证明早在古象雄时期，西藏便是文明交汇的熔炉。距离这里不到200公里的噶尔县，美术老师，同时也是西藏为数不多的综合材料艺术家丹增平措，将这种先锋艺术与传统题材相结合进行创作。文化的交融经千年而依旧延续着。文创设计师米玛此时正在为他的下一个文创产品搜集素材。
2: 就像博物馆一样，一个小的东西可以延伸一个话题出来。
0: 音乐人达瓦群爵和一群年轻人把节奏布鲁斯等欧美街头文化带到了这里，酷爱潮文化的他还涉足美式理发、滑板、涂鸦，这是当代西藏年轻人的写照，浸染于传统与现代无限交叠的空间。生长于充满机会的时代，文化的发展在年轻一代身上预示出无限可能。同样在他们年轻的身体里依旧深植着传统文化的根脉，流动着民族文化的血液。
3: 改编的音乐啊，是一首藏文歌曲送给你们，希望能传到老习惯。

藏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园中璀璨的一株奇葩，历经千年，新时期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抢救和保护下，许多传统文化至今得以完好保存。

0: 勉萨派是藏族唐卡画派传统画派之一，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贡觉杰是第六代传人。勉萨画派依然遵循传统技艺和形式，严格按照度量经绘制唐卡，免费招收学徒，学徒打好基础至少也要五六年。
1: 学习的过程当中啊，第一个是要做盘腿，那第二个呢是一天做7个小时左右，然后就这个门槛就很多就做不下去。
0: 画师笔下的每一条轨迹里藏着唐卡匠人跨越千年的深情对话，矿物颜料中的五彩斑斓诉说着时空流逝间的璀璨文明。拉萨市尼木县吞达村潺潺的溪水声中不时传来水墨翻滚的声音，这里保留着最传统的藏香制作工艺，水墨香泥、制泥砖、搅拌、挤香、切香、晾干，一支藏香方才完成。藏香包含了藏红花、沉香、豆蔻等几十种高原纯天然药材和香草。藏香师阿旺加央带着学徒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区域寻找干净的药材。
2: 海拔启动了自己还咋过
3: 我提前但能做朋友给啥这个朋友叫谁脏嘛有吧了真的这又是天米叫谁米说过来弄也没钱
2: 我不能。
0: 青藏高原的动植物资源滋养着藏族人民，也造就了伟大的藏医文明。藏医药结合藏族天文历算，构成了藏医药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在世界医学之林独树一帜。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藏医经典巨著《四部医典》，由藏族著名医学家于妥云旦贡布所著，是藏医学的奠基之作。那曲市藏医院的研究员岳肖明正在对藏医典籍进行电子化录入，以便更好地留存后世。丹增是那曲市聂荣县的一名藏医，他是从父亲那里传承的衣钵，是家族的第三代藏医，这在西藏非常普遍。2018年11月28号，藏医药浴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西藏还有两项非遗项目，藏戏和史诗《格萨尔》于2009年作为第一批项目被录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藏戏与藏民族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是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史诗《格萨尔》是藏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传承千年，历久弥新。现在西藏的每个县都有自己的非遗项目，古格宣武、深扎巴扎服饰、扎囊石雕、波罗古泽刻板、拉萨堆绣，数不胜数，灿若繁星。这些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也走向了世界。
4: 圆满喜悦，
5: 这心定了，
3: 这心定了。
0: 2023年10月，江孜的普鲁编织传承人格桑带着他和村里人的普鲁编织品跨越7000多公里来到法国巴黎，让人们惊叹于东方古老技艺的精美绝伦。近10年来，另一种文化传承现象在西藏逐渐兴起，五湖四海的人们不远千里来到雪域高原学习传统歌舞乐器、唐卡绘画、服饰制作，藏文化的独

0: 特魅力，吸引了他们中的部分人在西藏扎根，成为藏漂。90后的李渊杰来自山西，8年前的一次邂逅，让他立志于复原藏族传统服饰，还创立了自己的藏族服饰品牌。
1: 就是这个图文，女生是不会用这种图文的吗？
2: 对对对，不用。
1: 男生用的是哪种纹路的比较多？
0: 2024年，李渊杰如愿在布达拉宫广场举办了一场藏装秀，
3: 真的是有那种自豪感，有那种坚定的那种文化自信感。
0: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藏族年轻人正在成为传统文化的破壁者，带来了藏文化的世纪变革。正在创业的唐卡画师嘎松拉加，尝试着把唐卡画的元素与不同的颜料材质结合起来，立志独辟蹊径，传播唐卡文化。藏式咖啡、藏式砚台、漆器唐卡、牦牛骨瓷，人们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寻找着共同场域，文化的融合让人耳目一新。新的时代，文化跨越时空，互联网让一切不再遥远。2023年，藏北纳曲的牧民多珍和乡亲们为杭州亚运会制作了合作方手提包织袋。藏南乐布沟的门巴族尼玛曲珍和村民们在手机屏幕前向全国人民直播带货，推介家乡的乐布茶叶和竹篮。
4: 欢迎大家品尝我们乐布沟的茶叶。
0: 非遗走进校园，传统文化以更直观的方式走进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中。高原上的每一天都在发生关于古老与新生、传统与现代、固守与创新的故事。山南市曲松县的拉加里王宫建于公元13世纪，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面的壁画上可以看到龙的形象。而在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土乡五入江墓葬，发掘了王侯鸟兽织锦、青铜器和茶叶等文物，距今约有1600多年，这也是西藏首次发掘丝绸文物。藏族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历史年代十分悠久。
5: 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
6: 藏民族就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展起来的。
0: 顺着历史的脉络，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有关西藏各民族兄弟姐妹相亲相爱、手足情深的感人故事。日喀则市定日县岗嘎镇海拔4300米，当地群众有一个流传了200多年的习俗，种植油菜，因为他们要腌制泡菜，这在卫藏地区实属罕见。这个习俗源于20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1791年，库尔喀再次入侵西藏，当时受命前来的清朝福康安将军率队平定战事。这期间，将士们把腌制泡菜的习俗传给了当地藏族老百姓，岗嘎泡菜由此而来。小小的菜肴，见证着一段西藏与中央的珍贵历史。昌都市洛龙县硕都镇，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这棵杨树，据传是这里的第一代藏汉联姻家庭种下的。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团结树。这里的民风充满了民族团结的良好氛围。布次人的家里有一个祖传的宝贝，一个木质模具，上面是各种不同形状的月饼图案，它已经是第5代传人了。这些图案分别寓意着团圆、长寿、吉祥。拉萨市老城区八廓街的大院里，处处可以看到各民

族聚居一起的情景，他们几代人延续，成为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在西藏，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新的时期，这棵团结树生发出新的枝叶，结出新的累累硕果，共同见证着这里文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床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5: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4: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鸟，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6: 不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7: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8: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4: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9: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0: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9: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1: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9: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2: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9: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3: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9: 百年新火船，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是让我全身没有力气，我没办法翻身，没办法像正常人一样去旅行，去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情。
1: 每一天的开始，对于马俊来说，都是一场需要借助他人才能完成的仪式。
0: 小的时候喜欢篮球，喜欢运动。高中以后，我想着等以后呢，如果有机会。

0: 年的增长，我知道我不行。
1: 这种罕见的疾病锁住了他的身体，把他生活的疆域困在很小的一方天地。
0: 在我最落寞的时候，就是2016年考上大学，我没办法去远方读大学，在家里特别空洞，我也不知道我未来的生活，我的日子会有什么机遇，或者会怎样过下去。父亲和母亲就刷爆银行卡给我买了这款轮椅。有这款轮椅之后，我好像就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可以骑着它到我以前去不到的地方。
1: 这辆轮椅成了他的双腿，打破了他世界的边界。身体获得自由后，图书馆成了他常去的地方。在这里，他遇到了《我与地坛》这本书，也从此走向了一片更辽阔的疆土。
0: 他的文学作品就像打开了另一所世界，就是告知你，你坐着轮椅也可以有美好的人生，可以参与世间的一些事物。我感觉我也应该去走向我们周边的世界，去观察更多的人，写更多真挚的有力的故事。
1: 永清湖曾是他走向周边世界的第一步，如今这里成了他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
2: 我现在最希望我的第二本书的题目，
3: 哪几个题目？
2: 我的永清湖。
3: 哎，生命人的永清湖多好啊！你看这个波光粼粼啊，你看芦苇、水波，还有这个沙柳，还有这个头顶的云，这就感觉就是亲切。
2: 哦，特别亲切。
1: 身体的局限带给他痛苦，也塑造了他独特的观察视角，让他得以用一颗更安静、更敏锐的心去观察世界，表达自我。
0: 去书写文学作品的时候，大家对我有认可的时候，我感觉我找到了属于人生的一种尊严。大家不会再认为我是一个无能的，一个就看起来这一辈子就完蛋了的人，而是看到他是一个书写者。
4: 嗨，马健。
5: 你好。
4: 你果然在这儿。
5: 平时就喜欢坐在这里，看着我的那个好朋友一起读读书。
4: 就是他吗？
5: 对，跟我有一种命运相接的感觉，去思考一些问题。
4: 嗯，其实虽然他看着和其他的这个雕塑不一样，但是看到他，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重要的不是失去了什么，而是你留下了什么。
5: 对。
4: 虽然身体被禁锢于轮椅之上，但是他的世界却通过文学被拓展到无垠。马骏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生命能抵达怎样的高度，从不取决于他双脚站立的位置，而在于他思想所触及的远方。轮椅上的马骏获得了骏马奖，这不仅是对他文学成就的认可，也是对他所代表的坚毅生命力的致敬，更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以超越常人的毅力，将生命的困局转化为创造的起点。他们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深邃的力量，时刻提醒着我们，生命的形态有千万种，而每一种都值得喝彩。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厂。

虚，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您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您掌控了它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您延长了它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风度。小行为，大作为。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5号开始，我区陆续出现了降水天气。截至27日15时，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银川西下区宁华路街道黄杨滩防洪所，达到了79.9毫米。首府银川的累计降雨量为58.8毫米。全区共有468个观测站超过25毫米，95个观测站超过50毫米。由于本轮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宁夏自然资源厅与宁夏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26日18时至28日20时，沅州区南部、西吉县西南部、隆德县、泾源县北部以及彭阳县南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贺兰山沿山、同心县沙坡头区南部、中宁县南部、海原县沅州区北部、西吉县东北部、泾源县南部以及彭阳县北部地质灾害高易发区有一定风险，提醒相关部门注意防范。预计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区依然有小雨或阵雨。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除了在固原偶有小雨或阵雨现身外，其他各市雨水止步。29号清晨，银川、石嘴山两市有轻雾或雾出现。银川小雨，18到25摄氏度；石嘴山小雨，18到25度。吴中小雨，17到22度；固原小雨，14到17度；中卫小雨，17到22度；宁东小雨，18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2: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云，
9: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0: 咱们离婚吧。
11: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9: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1: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扎实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以高质量充分就业擦亮民生幸福底色。
1: 银川懒山公园三年蝶变，从城市绿地逆袭成为城市文旅会客厅。
0: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欧艾薇成员国代表大会将于今年10月在宁夏银川举办。
1: 宁东基地被纳入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标志着宁东基地氢能产业发展迈入国家政策支持、区域协同推进新阶段。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今年以来，宁夏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扎实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切实抓好就业这一民生头等大事，以高质量充分就业擦亮民生幸福底色。
2: 我现在是在固原市龙德县老县衙广场。那今天呢，这里有一点不一样，一边是花灯，一边是招聘会，2000多个优质岗位线上同步直播待岗。也许在逛吃游玩间，你就能找到心仪的工作。
3: 在固原市高校毕业生巡回招聘加夜市招聘龙德专场活动现场，区内外176家企业带来2487个优质就业岗位。夜市招聘加劳务品牌宣传加文旅展演加线上直播相结合模式，为求职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4: 哦，这个目前来说比较符合我的这个就业意向，离家近现在来说，然后工资待遇也还行。
5: 是负责为这个我们这个比亚迪陕西宝鸡扶风县这个线束工厂招聘员工，现在用工缺口在4000人以上啊，现在签订了有10几个。
3: 招聘现场，龙运绣娘、卫氏砖雕等特色劳务品牌引人注目。这种将非遗产品与公司、农户参与融为一体的产业化发展模式，让零基础的群众也能快速上手，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金饭碗。
6: 今天招聘的还是学员比较多一点，咱们是基本上是对绣娘是一对一培训，这个是计件工，一月也有4000多的。
7: 精准摸排各领域行业人才需求，持续深挖优质岗位供给，擦亮文旅加招聘特色就业服务品牌。
3: 拓宽就业渠道的同时，宁夏将困难群体就业帮扶作为民生发力点。在吴中市新成立的28个就业服务站点及求职招聘、岗位推荐、技能培训于一体，为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搭建就近就业服务平台，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8: 我们将持续在标准化运营上抓规范，在精准化匹配上求突破，真正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高效、暖心的就业服务。
3: 今年以来，宁夏扎实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破解就业难题。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各类线上线下招聘活动868场，发布优质岗位信息32万个，发放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2611.97万元，有效稳定岗位7.14万个，创新推出技能夜校加人才夜市，开展补贴性技能培训2.31万人次。
9: 我们将陆续启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市场招聘高校毕业生、直播带岗招聘专项周等系列活动，把岗位通过大数据的比对直接精准的匹配送达求职者身边。
1: 贺兰山帷幕，月海湖作镜，银川懒山公园的落日如今已是不少外地游客奔赴宁夏的理由。短短3年时间，这座曾经游客打卡即走的城市公园已然成为宁夏文旅新地标。从沉寂多年到全网出圈，懒山背后藏着一份怎样的文旅答卷？
10: 傍晚七点，夕阳缓缓下沉，贺兰山的轮廓被镀上一层暖金色。每到周末，慕名而来的游客们登上缆山208级台阶，等候落日坠入山脊。晚风之中自发开启的落日大合唱，总能点燃全场氛围。
11: 来第一首歌，日不落送给你们。
12: 就奔这个大合唱来的，我们俩都是场场不落。
13: 那个日落挺美的，
14: 我们会把我们的旅游的过程都有一起记录下来，放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啊和朋友圈里面，对，给大家一起分享。
13: 这种感觉很惬意，很喜欢。
10: 视野开阔的扇形剧场，远眺珊瑚的观景平台，独特的山水资源让缆山不只是一座山。而在十多年间，到访游客却很少。2023年，银川文旅部门通过一次次实地走访，找准方向，锚定独属于缆山的文旅标识，推出“缆山落日治愈你的一整天”核心 IP。
15: 你会为了拍一个镜头而长途跋涉吗？
10: 找准定位，一系列文旅活动迅速落地，音乐节、演唱会、户外车展、新品发布会、商业性展览等百余场活动接连上演，同时补齐餐饮消费短板。2025年，无舞台边界的落日大合唱让缆山火出圈，随后重磅开启缆山音乐季，夏日粤海桨板、冬季户外冰场、宁夏首个葡萄酒交易所陆续亮相，不断解锁全新游玩项目。落日观景之外，游玩、品鉴、消费的链条不断完善。
16: 今天玩得很好，很惊艳。
13: 本来我是想着只是有就可能有一个落日吧，然后完了之后就看到还有桨板的，就带小孩再继续玩一下，就小孩特别喜欢，他说明天还要来。
10: 据统计，缆山公园的游客从2023年的15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60万人次，2026年截至目前接待游客已接近400万，外地游客占比从不足10%攀升至75%以上，全网缆山落日话题播放量超20亿次。
17: 三年间发生这么多的变化，您觉得我们如何让原本只是网红的一个景点，未来变成一个长红的景点？
18: 要是走向长红，不停的还要再创新，始终的让缆山保持一种新鲜的感觉，不停的推出新的产品和新的业态，坚持就是公益性免费开放，把这个流量呢变成流量，带动我们的消费。我们的这个二销和三销的产品呢，也是逐年在提升。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把它打造成为银川市的乃至我们自治区的一个城市会客厅。
0: 一轮落日带火一座公园，三年时间，缆山公园从本地游客休闲地一跃成为全网刷屏的文旅打卡地。今年半年多的游客量接近400万，实现翻番，外地游客占比超70%。亮眼成绩背后是宁夏持续深耕文旅加融合发展的实践。从精准打造落日 IP 到丰富文旅业态，从倾听群众呼声到学习取经，银川市在文旅产业发展上读懂游客情绪需求。缆山公园的实践证明，一个景点真正的生命力不只在山水禀赋，更在于一座城市善待资源、尊重市场、读懂游客的诚意。来缆山看最美落日，而缆山早已不止于落日。一时网红容易，做到长红不易。缆山的蝶变也为城市文旅带来新启示，自然风光是底色，以人为本，持续创新才会拥有长久生命力。唯有用心经营，不断创新，才能把短暂热度沉淀为一座城市持久的文旅名片。
1: 近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深入吴中市、中卫市调研农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突出因地制宜、依法依规，持续推动专项治理走深走实，以钉钉子精神涵养乡村文明新风。
3: 在青铜峡市陈元滩镇和小坝镇、中宁县喊叫水乡、同心县田老庄镇和马高庄镇等地，庄严实地查看专项治理工作进展情况，并深入访返贫致贫监测对象、残疾人、零彩礼、低彩礼等家庭，听取意见建议。他说，农村移风易俗重在常抓不懈，坚持下去一定能见到好的效果。要更好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作用，用春风化雨的方式引导群众移旧俗树新风。调研中，庄严主持召开座谈会，对专项治理工作进行现场调度。他强调，开展专项治理事关先行区建设和示范区创建，事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事关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坚持系统化、法治化、常态化，以更实举措落实六项推进机制，深化八项行动，确保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把宣传引导放在首位，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大力选树先进典型，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要守正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注重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并举，科学务实开展调查监测和联动共治，同步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关心关爱。要从严从实，扣紧责任链条，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及时排查化解风险隐患，确保专项治理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0: 8月27号，九三学社智慧宁夏同心科创工程联席会在银川召开。会议强调，同心科创工程实施以来，先后引入70余位院士专家来宁，形成合作项目50余个，落地项目资金4亿余元，成效明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坚持把同心科创工程放到15五宁夏发展全局中定位推进，让合作成效写在产业链上，体现在先行区建设实际中，精准聚焦现代煤化工、新型材料、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摸清产业链关键技术需求，做细做实清单，搭好对接桥梁。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出席并讲话，自治区领导窦静丽、马秀珍出席。
3: 8月27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OIV成员国代表大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届大会将于今年10月在宁夏银川举办，这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OIV成员国代表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
19: 这里是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的新闻发布厅，今天下午3点，由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新闻发布会呢，将在这里举行。各位新闻发言人将向中外媒体介绍本届大会的筹备情况、工作安排及特色亮点，并回答媒体记者关心的话题。
10: 自治区副主席王丽介绍了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情况。2025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成为该组织第51个成员国。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贺兰山东路从全球众多产区中脱颖而出，成功拿下本次大会承办权。
20: 这对 OIV 以及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业专家围绕葡萄栽培、葡萄酒酿造、经济与法律、安全与健康等领域汇报最新的科研成果。
10: 本届大会以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为主题，会期5天，聚焦产业转型、开拓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议题，将于10月12号至16号举办。大会汇聚全球33个国家的423项前沿科研成果，超800名国际行业专家、成员国代表齐聚宁夏。
21: 参照 OIV 办会惯例，设置5大主题活动，分别为开幕式、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峰会、产业考察体验、
10: 酒博览会同期举办。目前宁夏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超60万亩，1800余款葡萄酒斩获国际大奖，产区综合实力稳居全国首位。近年来，国家部委持续赋能我国葡萄酒产业发展，宁夏依托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持续打造产业对外开放高地，提升中国葡萄酒产业国际竞争力。
1: 记者从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被纳入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标志着宁东基地氢能产业发展迈入国家政策支持、区域协同推进新阶段。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批复同意，京津冀、大湾区、东北韩蒙东长三角、新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黄河几字湾中原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工作。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被纳入黄河几字湾中原试点城市群，宁东基地现已构建起覆盖制储输用全环节的完整产业链条，目前已建成绿氢产能达2.8万吨，煤化工产业年用氢规模达296万吨，绿氢替代市场空间广阔。交通运输领域已常态化投运氢能重卡公交等车辆70辆，配套建成加氢站3座、输氢管道4条，已初步形成绿氢耦合煤化工、氢能交通运输、天然气掺氢、储氢材料研发制造协同并进的多元氢能产业生态。8月26号，由自治区科技厅、住建厅联合组织实地考核验收的自治区重点研发接榜挂帅项目——宁夏绿色低碳建筑关键技术示范项目通过中期验收。该项目精准攻克宁夏寒旱沙尘气候下传统建筑材料无法适配西北气候难题，近零能耗建筑施工瓶颈，光伏设备冬季反向降温，严寒天气空气源热泵能效衰减等建筑领域4大技术顽疾，同时为补齐宁夏近零能耗建筑地方标准空白，实现采暖能耗下降70%至85%。8月22号至26号，由中央组织部、农业农村部主办的2026年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稻村任职选调生培训班在银川举行。培训期间，宁夏青海两地乡村基层骨干走进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等地，实地学习东西部协作乡村产业发展实践案例。培训还搭建资源对接合作平台，推动双方产销对接。8月26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的《山海答卷》主题文艺展演在宁夏人民剧院完成彩排。展演是闽宁两省区精心策划的文化交流活动，将于8月28号至8月30号在宁夏人民剧院连续演出4场，面向群众公益开放。展演时长约90分钟，《山海答卷》以金山与巧巧的温情故事为叙事主线，回望闽宁协作走过的壮阔历程，展望两省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感恩奋进新征程，携手迈向现代化的美好途径。
2: 在舞台上基本上实现了我们当时对于所有节目的设置，还有很多的细节需要更加深入的去进行磨合，通过不同的艺术样式将闽宁协作30年这样的一个历程和在中间发生的故事呈现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10: 据介绍，《山海答卷》在宁夏演出结束后将在福建省开展为期2天的巡演。
0: 连日来持

0: 继续性降雨让城市部分路段出现短时积水，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在银川市，城管、环卫、社区工作者迅速奔赴防汛一线，守护城市安全有序。
1: 27号早上的8:40，一场降水与上班的人们是不期而遇。在北京路与正源街沿线的这个道路的慢车道上，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那么行人在通过这些路段的时候，也要踮起脚尖，绕道而行。
2: 救援队伍呢，就是将咱们这个应急泵安置在这个下水井里面。咱们环卫工人呢，就是将这个淋湿的道路积水尽快进行清扫。
1: 你好，我看这会儿雨又变大了。我们这会儿在路上主要做一些什么工作？
3: 我们社区主要就是两个人一组到这个路口来进行观察，看这个雨量大了，雨情大了，我们第一时间先保障，把这个三边的路口整个那个就是拉警戒线，放警戒牌，然后我们留守人员在那值守。
1: 那现在呢，已经是临近中午的11点了。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尹家渠街与宜居巷的这个路口。那么在往年啊，这下雨的时候，大雨大涝，小雨小涝，可以说啊，给周围的百姓出行带来了极大的困扰。那么当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发现路面上呢有零星的这个积水，但不是非常的严重。而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群人默默的坚守。虽然雨势也不小，但是我看好像这个路口没有积水啊。
4: 今天没有积水，
5: 没有，
4: 我们4个人，
5: 6点半，
4: 守到12点，中午还有换班的，换班的，
1: 就是随时应对的这个雨情。
4: 对。
1: 其实大家在这个岗位上坚守也挺不容易的，是吧？
4: 看那个水也有时候干啥的，我们也着急，都想着大家都方便点吧。
1: 此刻雨势渐弱，但防汛的脚步却从未停歇。从深夜的调度到清晨的清淤，一线工作人员用坚守诠释了风雨就是命令，防汛就是责任。此刻城市的积水逐渐消退，又恢复到了往常，而这群风雨逆行者的身影却成为了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记者从自治区国资委获悉，今年1至7月，全区国资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02.54亿元，利润总额59.7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8%和10%。截至7月末，企业资产总额达7384.64亿元，同比增长3%。国有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态势。今年8月1号施行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加快建成全区数据要素综合服务平台，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数据可控可计量。首批纳入授权运营范围的公共数据主要涉及发改、工信、公安、卫健、教育等行业。
8: 8月25号，跨国文旅综艺节目《一路向中》开机仪式在中卫沙坡头黄河景区举行。节目集结5名中国青年与5名东南亚青年跨国搭档，在腾格里沙漠、黄河水域、西北绿洲三重景观中进行21天竞技挑战，以外国人的视角展现中国独特的自然景观与人文风情。8月25号，全区乡村振兴杯农民工乒乓球邀请赛银川赛区选拔赛开赛，来自各地基层工会6支代表队29名农民工选手同台比拼，活动旨在进一步丰富农民工群体业余文化生活。
7: 一部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让身处贺兰山腹地、承载着宁夏工业记忆的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迅速走进大众视野。放眼全国，因剧爆火的景点不在少数，石炭井该如何稳稳接住这波流量，从一夜出圈到一路长红？本台他山之石栏目带您探寻答案，节目将于今晚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0: 这段时间，贺兰山下成片的酿酒葡萄迎来采摘季，白葡萄入罐起酿，红葡萄垂枝待采，万亩葡萄园果香四溢。
9: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贺兰山东路，感受丰收的喜悦。

0: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你在这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
6: 了，不少网友反映
4: 呀，这个
6: 白天路标
4: 是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8: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9: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10: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11: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2: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13: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4: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5: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1: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6: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7: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1: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8: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9: 他是您的大儿子林毅。
4: 我是家里老大。
2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9: 这个呢，
21: 我叫周炳坤。
22: 对，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23: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9: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25: 咱们离婚吧。
26: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9: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4: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26: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27: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依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

0: 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1: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2: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3: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3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1: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1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4: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1: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5: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 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6: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啊，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7: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1: 在北京， 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合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8: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1: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3。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 50%， 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 48.7%， 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15/5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9: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0: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10: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11: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西宁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10: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12: 它还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10: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13: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10: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14: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呢，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10: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 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14: 形成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剃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10: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几所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

0: 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1: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2: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三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3: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岩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2: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2: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4: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2: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三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 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

0: 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摩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卓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 4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2: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3: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4: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引擎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智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2: 守护日晒雨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8年保持2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3: 天下黄河富宁夏，
4: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5: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0: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2: 名字错了，
13: 不少网友反映
11: 啊，这个
13: 白天路标是直接
8: 买的。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

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非常的激动，特别的开心，因为毕竟人生的第二次全马就拿到了冠军。
1: 王乐现在已经超过了房博，变成了领跑，
2: 加油！
0: 参赛前是确实没有想过能拿冠军，赛前想的就是去以积累经验为主，然后目标就是去站台，然后继续刷新一下自己的 PB。 跑到20公里以后，看我离第一名越来越近了，我就想着加一点配速先追上第一名。我在30公里的时候开始有点小抽筋，就已经开始累了。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最难受的时候，家乡的父老乡亲在周边那个加油和呐喊，让我就有了很大的动力，最后坚持了下来。
3: 我是小学5年级的时候参加运动会，老师发现我挺能跑的，高年级的都跑不过我，就把我招进了学校体训队，
4: 然后后来就一直在训练。
3: 2022年我进入了宁夏田径省队，刚开始很兴奋，练得也比较拼，但后面就是遇到了一些瓶颈，
0: 觉得自己在训练方面坚持了这么久，成绩也平平无奇，然后又是连续受伤，然后生病啊，就觉得当时就是有点迷茫，然后就想着先退队，我去学习一下其他的知识呀，或者是工作去了解一下。我感觉在消防的工作出警啊，日常的这些训练环节中，都和我的马拉松有非常的相似，就是不放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放弃，都要去坚持。我们在救火的时候也需要这样这样的意志品质，就跟我在马拉松也是需要这样的意志品质。
4: 在消防的这一年
3: 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沉淀过程，高强度的日常训练帮我弥补了力量上的不足，让我的身体素质就是更加全面，而且队里的领导很支持我，鼓励我在闲余的时间继续训练，同事的支持也是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4: 让我在慢慢的恢复，慢慢的去把我的这个专业的状态找了回来。
0: 现在的体重是在108斤，然后打算控制到104到103，就是算正常的身高和体重，就是还需要更瘦点来，就是去扩大自己的优势。

0: 到了消防以后，我才发现，其实那种和战友们并肩作战，把火情控制住，把损伤降到最低的感觉，真的给了我前所未有的成就感。说实话，跑步依旧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习惯，也是我个人的热爱。但现在我觉得消防工作不仅是职业，它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1: 因为前期他也跑过很多场半马，成绩也比较好，而且他日常平常的训练量比较多，一天可能就是几十公里几十公里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他该得的一个冠军，只是时间的问题。
2: 我的早晨有时候会要去站哨，然后4:50会起床站5到6的哨之后，然后6点去训练，1小时半去完成18公里到20公里的量，然后下午的时候通过我们训练的时间，然后再去完成18公里，一天的量维持在30公里到35公里左右。枯燥是有的，然后但是我感觉每次跑步完之后都是虽然过程比较煎熬枯燥，但是最后到了最后几公里

0: 的时候，我人的心情是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就不会觉得枯燥和乏味了。
1: 肯定高兴啊，激动啊！儿子跑了这么长时间，没白练，他干啥都能坚持。自上小学的时候，他这就在体训队了。自己孩子，我感觉有时候跑的时候，一跑回来就一身汗，哇，感觉这孩子太辛苦了，肯定有点心疼。
2: 这天辛苦疼儿子，妈给自己聊鸽子脯。
3: 这鸽子好吃。
4: 我目前的目标就是达标国家级健将，
0: 虽然这一次有幸得到了冠军，但我的成绩离国家级健将2小时12分50秒很远，离我的榜样杰哥差得更远了。全马这条赛道啊，没有捷径，每一分成绩的提升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需要日复一日的训练和咬牙坚持。
4: 就我将一直努力，持续的拼搏，永远的奔跑下去。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讲。
1: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2: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别喝金和小黄袋。
3: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4: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5: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6: 全家不可以再能凑到一块儿，
7: 妈妈回家吧。

0: 下班了，还有个菜啊，马上好。
1: 什么日子啊今天？
0: 我在菜市场碰到你最爱吃的白鱼。
1: 啊、哦，所以就勾起了你做菜的瘾。
0: 这么说也行，尝尝。嗯，
1: 你不当大厨啊，绝对是餐饮界的重大损失。
0: 就是个爱好，爱好当成工作，就会变味儿。
1: 阿昌，还记得我们在贵州的时候，你每个星期天回来中午，你都要给我们娘俩做四个菜。我说实在没东西了，咸菜里滴两滴香油，你也能摆出四个盘来。而且每次回来，还都要带束花儿，什么刺梨花儿。金凤花油菜花，有一次实在没花了，拿了把草回来，说什么再苦也要把日子过成诗。
0: 所有的美好都会成为过去。拜了。
1: 为了什么？
0: 为了我们的长寿。
1: 为了长寿，主要是我。
0: 别喝那么急，吃点菜。怎么样？
1: 一如既往。哎，阿昌，你教教我。蔡小光批评我说我没有女人味儿，我反思了一下，女人不会做饭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缺陷。男女平等是对的，但是如果为了平等，或者说把这个当成借口，家里什么事都不管，那就不对了。这平等不代表就不分工，而且这男女分工啊，主要是分
2: 周荣
1: 啊。

0: 阿成，有事直说。
1: 咱们离婚吧，不是你不好，是我不好。
0: 真奇怪，非年非节的，整这么一大桌子菜，原来是为了离婚
1: 吗？你也不能说是非年非节，今天清明。
0: 那你这日子选得好，清明是祭奠的日子。

0: 夸张。马尔德说，离婚的原因是结婚。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 他叫王子，你见过？对不起。
0: 怎么讲？
1: 毕竟我们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当年你为了我一个人跑到贵州大山。
0: 谁都有年轻不懂事儿的时候，没事儿。再说我那个时候刚刚19岁，严格来讲还是个孩子，是我冲动了。
1: 你跟我就是因为年轻犯了个错误，
0: 可以这么说。
1: 从来没爱过，
0: 当时以为是爱，年轻嘛。

0: 导演，这还不行吗？
1: 不行，得有书卷气。
0: 这角色就是一活道具。
1: 我戏里没有活道具，都是角色。
0: 这好演员是有啊，跑龙套人家也不干呢。
2: 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呀，说多少遍了吗？
0: 我懂了，导演。

0: 老爷。
1: 哟，月月。
0: 老爷，你回来了。
1: 啊，我这不去你们家吗？
0: 啊。
1: 村长知道我回来，给我装了一些鸡蛋，我给你妈妈送过去。
0: 这老爷知道我妈爱吃糖水饼。
1: 你也长身体呀、啊。上学好吗？
0: 挺好的。
2: 不是早就不爱他了吗？那就放手呗。干嘛非要在一起凑合呢？我知道，这事对你来说呢，肯定是有点突然。但更主要的，是自尊心吧，自尊心受不了。觉得这么多年，你为这个家、为他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要提离婚得你提啊，他哪有这资格，对吧？但是，你再反过来想，周周，人家冯化成为这个家、为你，也同样的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你们谁也不欠谁。所以啊，离，解放你，也解放了冯化成，俩人彼此成全，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日子还得往下过，一天一天的过。说实话，作为男人呢，我理解冯化成，越落魄越需要女人的崇拜，哪怕是降格一球。
3: 你安慰我。
2: 我说的对不对？
3: 主要是因为月月，这孩子从小就没怎么得到过妈妈的爱，我现在就想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0: 好了。
1: 啊。

0: 爸，你怎么？
1: 啊，大爷。
2: 小郭，你先走，我有话要跟周荣说。
1: 大爷，这事儿不是你想的这样。
2: 我说了，你先走。

0: 怎么回事啊？
1: 那不是你想的那样，
2: 两个人都抱到一起了，我亲眼看到啊，你还让我怎么想象啊？
1: 是我爸常有的外遇，他提出的离婚，蔡晓光就是我的好朋友，他只是来安慰我。

0: 提出离婚？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今天，你看那个，这是他做的，最后的晚餐。
0: 他的外遇是什么人？
1: 我也不知道，我就见过一次。
0: 楚华成现在在哪儿？
1: 应该在他那儿吧。
0: 住在哪儿？
1: 可能是做鞋子三十宿舍吧，我也不清楚啊。
0: 我去找他。
2: 算了，
0: 你不知道你妈妈为这个人付出了多少。你姥姥不省人事这么多年，根儿全在这个人身上。
3: 老爷，
1: 你快跟着老爷，别让他出事儿。

0: 冯化成，你给我出来！
1: 老爷，走吧。
0: 冯化成，
1: 老爷，我要。
0: 冯化成，你给我出来！冯化成，
1: 老爷，
0: 冯化成，你给我出来！冯化成，你给我出来！冯化成，你给我。

0: 回去，回去，快回去，快走，
1: 快走。
2: 我还是你爸吗？啊，
1: 爸，
2: 我还是吗？我
3: 老爷，别打了，老爷，别打了，老爷，老爷，别打了，老爷。
1: 爸，对不起，
2: 为什么？啊？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呀你？

0: 你要是认可了他，就等于咱家收留了一个孤儿。对华城来说，就等于有了一个家，有爸有妈的家。
1: 我冯华城有朝一日翻身，一定会报答你和全家。如果没有机会，下世报答。
2: 只要你跟周荣，你们两个能好好过日子，咱们就什么都好了。
1: 这个你放心，周荣是我的一切。妈，对不起。Yeah.

你们自己的生活更重要，我已经习惯了，无所谓。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

0: 月月，回来了，你怎么还没睡？饭在桌上，我给你热热啊。我吃过了，说过的话别说了。你去哪儿了？世纪歌舞城。
1: 去那儿干嘛呀？
0: 去那儿了还能干嘛呀？月月。 咱高二了，明年就该高考。我说过了，说过的话别说了。老师家长会上一再强调，现在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当家长们，不管有什么事都先放一放。我和你爸，确实离婚离的不是时候。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太自私了，我们不对，没有考虑你的感受。父母是孩子的天，天都塌了，高考还算什么？
2: 妈，你还记得你自己之前说过的话吗？大意是作为母亲，你很不够格之类的。 我跟你们一块生活没有多久，你们只不过是我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我是跟你们不亲，但在爱情上，我一直把你们当做我的榜样。你们就是我心中爱情最美的样子，但实际上呢，这一切都是假的。所以呢？
3: 所以你们不是我的天，那什么才是你的天啊？我没有天。其实爱情只存在于某个阶段，只在瞬间时的永恒。你和我爸，活生生的例子。当年你爱他到什么程度？19岁，一个人，从大东北跑到大西南，你有没有想过路上有可能会命丧黄泉？你想到过？
2: 可你也得去，哪怕死，向死而生。你现在呢？
3: 我说了，我跟你爸只是一个个案。
2: 其实有时想想还有点羡慕呢。一个人，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盖因为前方有个那个。
3: 爱的召唤，可我连这个都没有。
4: 月月，咱们不是说过了吗？你也同意了，咱们好好的做自己。
3: 是，你还说这是你的人生经验呢。可悲的是，失败的经验。 更可悲的是，现在的我连当年的你都不如，我连失败的经验我都没有，我差远了。

0: 这样。
1: 你怎么这时候来了？妈都睡了。
0: 啊，我想来跟你聊聊。那个秉坤还有一会儿下班呢。
1: 啊，
0: 你洗你的衣服吧，不耽误。
1: 哎，坐去。
0: 哎。

0: 川，你知道我要跟你聊什么吗？
1: 楠楠和月月的事儿。
0: 秉坤告诉你的。楠楠说的。
1: 姐，我好歹是楠楠的妈。
0: 对，没有人比你更懂楠楠。孩子的心是妈妈给的。娟儿，你不同意他们？
1: 嗯。
0: 我理解你。你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家人、亲人、朋友都在这儿。其实想想，每个人的世界都很小。
1: 我的世界很小，你们走南闯北，见识广。
0: 不，正好相反。走得越远，见识越多，认识的人越多，你就越能体会到，人这一辈子，你真的在意的，同时又在意你的人，就那么几个。这几个人，就是你全部的世界。
1: 嗯，是这个理儿。
0: 娟儿，为什么不同意他们？
1: 姐不知道吗？
0: 我们的半辈子已经过去了，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1: 姐的意思我明白，我也不是没想过，后来又一想，孩子们还小，不定性，为一时冲动闹这么大动静，值不值？
0: 我感觉他们不是一时冲动，月月肯定就不是。
1: 那可不好说。
0: 既然说不好，为什么要选择反对？
1: 姐不知道。
0: 娟儿，我是这么想的，为了那些不知道过去多少年的陈年旧事，耽误孩子们的一生，值不值？
1: 孩子们的一生是一生，我们的一生就不是一生了。
0: 不能再考虑考虑了。我一直觉得你是女人中的女人，心里面没有自己，只要家好、家人好、孩子好、亲人好，不像我那么自私，那么任性。
1: 姐是在批评我呢。为啥一定要同意他俩好？月月打小没在你身边，你想为他做点事儿。
0: 你是说我是在为我自己？那楠楠呢？我感觉楠楠也喜欢月月。
1: 楠楠的事儿姐就不费心了。秉坤回来了，姐，咱不当秉坤的面聊这事儿。

0: 姑姑，
1: 才放学啊？
0: 啊，高三晚自习天天都得到这个点儿，您来这是？
1: 等你。
0: 等到这时候，啥事儿啊？
1: 学校今天开家长会，把我留下了。这通讯。
0: 为啥呀？
1: 你不知道啊？
0: 我好久没见月月了。我们不一个点放学，他正常时间放学。
1: 在学校也没碰见他。
0: 最近没。
1: 最近是什么时候？
0: 清明节，之后再没见过了。
1: 不觉得奇怪吗？
0: 月月咋了？

0: 玉儿现在在悬崖边上，拉她一把就回来了，不管她，她就掉下去了。我是老师，我见过不少孩子，尤其是好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学坏了。我彻底把她的心伤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我只能来求你楠楠，行吗？
1: 行。姑娘，我先走了。

0: 上课不听讲，下课不学习，放学我就出去鬼混，作业我是绝对不做的。考试成绩一次比一次差，最后这一次倒着数。老师说的都对，我妈也绝对没夸张，我比他们看到的了解的有过之无不及。你别告诉他们，我不想听他们啰嗦。
1: 清华呢？
0: 清华是啥？
1: 你真让我失望。
0: 失望是因为希望，你压根就不该对我抱有希望。我就是个垃圾，亲爹亲妈都不要的垃圾。
1: 你妈刚才都哭了。
0: 早干嘛去了？小时候把我扔你们家，你们家住不成了，扔大舅我们家。现在呢，家都没了。既然我都说到这儿了，我还要谢谢你呢。这些年幸亏有你这么个人在。你不知道呢吧，楠楠哥哥，你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呢。
1: 月月，我还是我。
0: 是，你还是你，我也还是我，但又都不是了。咱们都不是小孩了。周楠，你有理想有追求，你肯定前途无量。我之前一直以为我跟你一样，压根儿不是。我这个人吧，又自私又软弱，还虚伪，我连人都做不彻底，我谈什么理想追求啊？我自以为自己是稀世珍宝，到头来不过一团茅草。
1: 说完了。你说你自私、虚伪、软弱，但在我眼里，你一直是一个聪明、真诚、有主见、没小事儿的人。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女孩的样子。凤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明白你对我的感情。其实我也是一样的。那你再这么下去，你觉得我们还能完成在清华相见的约定吗？我们还能有更多可能性吗？

看一步，走一步，走好一步。苦是吗？早就厌了，我们一起。

0: 今儿你家儿子没帮你打水呢？哎，小自己孩，你看看，你胳膊老腿哪拎得动？嘿，
1: 年轻着呢。
0: 哪还年轻啊？啊，我都快六十了。
2: 你拽啥呢？
3: 大娘，周南家在哪儿啊？就周炳坤家。
2: 啥事儿啊？
3: 给周南送录取通知书。
2: 哪儿啊？
0: 你老师、
3: 啊？我实验中学的。周南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2: 嗯，这边这边。哎呀，你问我可就问对了。我就在这光着片老人呢。真的考上清华呀？
3: 真的，清华的。
2: 那就得上北京
0: 干啥去？
2: 哎呀，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可了不得了。
1: 十二妈干什么去？
2: 到北京去了，老周家那孩子到北京去上学去了。
0: 看去，
1: 好好好，
0: 看去，
1: 看去。
3: 好了嘞，都好好学。
2: 这孩子太有成绩了，这比我们家宁宁强多了。
3: 家宁宁也能上上？
2: 行，你看人家孩子，教育的好啊。
3: 周南还是学习好啊。
4: 妈，敲门。
5: 以后注意，你的电话，楠楠。

0: 真的，太好了。哥，你在清华等我。
1: 把赶超给累的呀，半夜饿炕上了，自己愣是没醒。
0: 零工的活都重，要是不重的话，人家就自己干了，何必花钱请人呢？就这还得抢，还不一定能不能抢上。我们家现在每个月呀，花的远比挣的多，我每个月都得上银行去取钱。我每次去银行贴那个单子，我手都直发软。哎呀，
2: 这个事儿，我要是说了能算，我立马就拍板把你给定了。问题是，
0: 春儿，其实你们要求的条件我都符合呀，30到45岁，女，身体健康，是不是？
2: 要求公开招聘，妇联领导集体讨论以后再定。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跟你。
3: 这个话我
4: 主任，
3: 哎
4: 哟，邵科长，嗯，什么时候把您吹来了？这位是
3: 这是组织科新来的年轻人小贺，去年刚大学毕业。这是乔副主任，
5: 乔副主任好，你们认识一下。
4: 你好，你好，你好，这么年轻啊！哎呀，真让人羡慕。又年轻又有文化，还赶上了好时候。小贺，咱俩以后就算认识了啊，方方面面你可得照顾大姐啊。
5: 好
4: 啊。哎，主任，那啥，这是清洁工的这个招聘名单，我觉得前三个都还可以，后面都是备选名单，我都面试过了，
3: 前三个就行，临时工无所谓啊。
4: 嗯呀，怎么都没给泡茶呀？我那儿有特好的茶叶，我给你们拿啊。
3: 哎，春燕，
5: 哎，
3: 那个邵科长他们一会儿还有事儿，在这儿等了有一会儿了。
4: 等我呀？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4: 考上了，真的，太好了。哥，你在清华等我。
5: 冰坤叔，你快去看看我爸爸。
6: 咋？
5: 我爸跟我妈打起来了，都打出血了。
7: 不听，
4: 不听，干什么？
7: 不听，你爸找着了，
8: 在哪呢？
9: 你爸他人，他，没了。
4: 爷爷，你怎么了？爷爷，你怎么了？爷爷，爷爷，
3: 慢点用。
0: 爸，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此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3: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爸妈没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4: 难了，回家吧。

0: 妈，
1: 哎，
0: 我被妇联给开了。
1: 现在干部讲究知识化、年轻化，像我这种，那就是个错误。
2: 你说你啊，你说你当初要是嫁给炳坤，你现在不就是吉村市副市长的弟媳妇了吗？你说啊？哎，你别走，
3: 干什么？
2: 听我说，你回来，你
3: 干嘛？
4: 燕儿，是妈错了，妈向你认错还不行吗？
0: 妈，妈你没磕着吧？妈起来，
4: 没事吧？妈，
2: 燕儿，你别害怕啊！你看你爸也有退休工资，妈也有退休工资，有妈吃干的。就不会让你喝起粥，不会啊，
0: 妈，你别这样，你别这样行吗？行了，妈呀，说这些干什么？不至于的，我还没到那个份儿上呢。我只是现在心里特难受，早知道是这样，我就应该帮于红一把，我们那么多年的好朋友。

0: 于红，你怎么在这儿啊？刚下班啊。我去我妈家一趟啊。那啥，工作的事儿我没帮上忙，对不起啊。
1: 嗨，没事儿，春燕儿，我呢也就是随口一问。哎，不都说了吗？得是领导开会集体才能决定，你一个人也说了不算呢。
0: 其实我完全可以。怪我，我应该再努把力就好。不要紧的啊，没事儿，不怪你。那春燕儿，下回妇联要是有机会的话，妇联不行了，今天组织上找我谈话了，把我调到普罗旺斯洗浴中心副总经理。啥洗浴中心？
1: 哎呀，就是以前咱俩一起捏脚的那个大众浴池。啊。
2: 他现在承包出去了，总经理呢是主要投资人，我负责公家那部分。那也挺好的呀。下星期一我正式调过去，我去了以后先看看情况，到时候再说。你放心，你的事儿我记着呢。<笑>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又让你回去当修脚工呢。他们好意思吗？要真那样，老娘就跟他们拼了！
1: 反正光脚的也不怕穿鞋的，也行，副总也是总嘛，对吧？正好你还能把于红安排进去。那可不咋的，我现在可算明白什么叫过期作废了。我要是能安排，我把于红他们两口子都安排，把你也一块给安排了，干嘛只安排一个呀？可惜，不能。上头的意思是自负盈亏市场化。
2: 政府一分钱都不给，说白了吧，工人的收入完全得不到保证，挣多挣少全靠自己，包括我这个副总。您要早知道这公家的饭碗都能丢，当时你怀老二的时候就该生下来，老大不行，万一老二行呢？牛牛没教育好，那咱们头一回当爸妈没经验，等有经验了不让生了。
1: 行了，别说那些没影儿的事儿了，你现在有这个觉悟还不晚。 牛牛学习方面，你上点心，多盯盯他，咱俩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孩子就一个，不能让他混得跟咱们似的。
2: 要我说呀，当老百姓也没啥不好，全世界大部分人都是普通老百姓。

0: 咱们普通老百姓把老百姓的生活过好，也能过出滋味。
1: 如果在光字片的老百姓，也叫过得有滋有味儿，除非那人是天生的猪脑子。
0: 那咱们也不在光字片啊。
1: 有什么区别吗？
0: 我知道你啥意思，但是牛牛啥水平你不知道啊？你别说，还有一年高考，你再给他十年，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1: 你小点声儿。曹大宝，你怎么回事？做父母的都没信心了，那孩子还能有信心吗？我妈今天跟我说，你不是最近反正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吗？你那个牛牛的学习，你上点心行不行？
0: 他还说我啥了？
1: 急啥眼啊？我妈说的不对吗？
0: 哎，这老太太是不是说，这个曹德宝啊，在外面不行，在家活就得多干啊，这个吃软饭要有吃软饭的样，话是不是这么说的？
1: 你看我。
0: 眼睛你抠的。

0: 楠楠呗，一半高兴，一半难过。谁说话他就要走？你心里空落落。
1: 你觉得这月月哪样啊？
0: 好啊，又漂亮又优秀。我带大的，我还能不知道啊？有句话你姐听见了肯定不乐意。但是是事实，月月跟咱俩更亲。
1: 让俩孩子在一块儿也挺好啊。
0: 传出去了不好，这么多年了，大家伙都认为楠楠就是你的亲生儿子。再说了，咋跟妈解释？
1: 这孩子还小，咋的也不能耽误学习。现在还是学业最重要。那情感这事儿，真是这火，你是越拦着他烧的越旺。这我有经验。我呀，太知道这父母反对，俩人在不了一起是啥感觉。而且你说男的这孩子还懂事儿，咱当父母的，你更得体谅孩子。我现在就不想因为这事儿，让男的走的时候，心里头咯咯乐。

0: 我就觉得很委屈你。
1: 都是自己孩子，啥委屈？

0: 跟你妈拿呗。
1: 哎，
0: 咱们爷俩了。哎，要不我先讲两句，我开个场。按说这盛绝宴应该在一个更高档的饭店，找上亲朋好友，办几桌热闹热闹。但是咱家你妈、姐姐，咱家也低调，所以
2: 爸，说这些干嘛呀？你在哪吃都行。这馆子你一手建起来的，多了不起啊？
0: 啥了不起的呀？
2: 就是挺了不起的。
0: 别给我戴高帽啊！了不起？
2: 没。
0: 爸，你就凡人一个啊！哎，但是说到这儿啊，说句肉麻的，我这辈子还觉得自己还挺成功。你爸我挺幸福的，有你妈，你这么出息。还有聪聪，老婆孩子这炕头，知足。所以说这一辈子啥叫幸福？那幸福，个人心里都明白。

0: 祝贺楠楠考上清华。在外头可不许这么喝酒啊！18了，你看他一辈子你。
1: 妈，你咋了？我又不是第一次离开家。
0: 一样，以前不是暂时的吗？
1: 这次也不是永远的，还是会回来的。
0: 这回是永远的，再回来就暂时。 孩子大了，都得走。越出息的孩子越得离开父母身边，那天天在你面前晃悠，你也烦。我是个例外啊。咱楠楠有理想有能力有志向，不更应该远走高飞吗？你妈呀，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那行，那不走了行不行？咱不走了，不走了，不去清华了。你天天在家。 啊，把他拴你裤腰带上。去，女人这样可以理解。哎，咱爷俩说咱爷俩的。哎，成人了，知道啥叫成人吗？成人呢，就是以后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自己的事儿。 自己定，任何事儿，我跟你妈，我俩也商量，啊，等以后你结婚啥的，我跟你妈可能也就不住光棍片了，所以呢，无论啥事儿，你按你自己的意见来，学业上、事业上、感情上，你自己拿主意，不用考虑我们俩。
1: 你爸呢？比我看得长远，想得周到。月月是个好孩子。你要是想好了，不管发生啥事儿，你得对人家好。这点你得给你爸学。
0: 妈，这是高兴。 动筷，动筷了啊！
1: 吃饭，吃饭，
0: 快点，来，
1: 不行。

0: 都先买好。我觉得这好，显年轻。
1: 行啊，你说这个好就穿这个呗。
0: 行。哎，你这看着也就三十刚出头，都没出头。
1: 你光看着有啥用啊？人家要求是三十岁以下的。哎，那春燕跟我说啊，只要是面试能过，别的他想办法。
0: 职场女的。
1: 反正他现在是跟我这么说的。等我去了问问他，看他们招不招男的。
0: 那春燕不是说让你装着不认识吗？

1: 不认识我也可以问呢，那有啥的呀？算了，别给他添麻烦了，先把你的事解决了再说。下一个，姓名、年龄，
2: 汪美丽，18。下一个，李雪梅，19。
1: 下一个，姓名、年龄，
3: 于红，30。

0: 下一个。姓名、年龄。
1: 侯玉桥，18。
2: 行，那就先招这八个。
0: 秦总，我觉得那个于红也还不错。
2: 乔总的熟人吧，生意人，连这点事儿都看不出来，做啥生意啊？他40几呢。
0: 啊，不到40。如果做按摩嫌年纪大的话，他可以搞卫生啊。
2: 搞卫生人够了。
0: 加一个。
2: 加一个不得多发一份工资吗？啊，洗浴中心自负盈亏的。
0: 开掉一个。
2: 什么理由？哎呀，乔总啊，开人很简单，你我一句话的事儿。我知道乔总是土生土长的吉春人，在吉春各方面这个能力呢都没得说。你看我这初来乍到的，在吉春这块宝地做个生意，还得仰仗着乔总多帮助帮助。
0: 嗨，秦总，您说这话就太客气了，我一个小老百姓能帮上您什么忙？
2: 没，不是这意思，不是。哎，这个乔总这个能力我知道。我听说这乔总跟龚威泽副局长很熟啊。哎
3: 呦，来，齐总，
2: 来，
0: 小龚叔叔，
3: 你陪着啊。哎呀，太客气了啊！哎呀，不要了，不，
0: 再来一杯，再来一杯。
2: 倒酒啊！你看看人家那个龚副局长啊，大学看着你长大的。
0: 不，你那意思就是我得再多敬两杯是不？
2: 对，
0: 来，你得，我连着干三个。
2: 小龚叔叔，
3: 别，不用，
2: 来，我再陪一杯。
0: 二，哎呀呀，
3: 少喝点。哎呀，春燕，不用，哎呀，你少喝点。
0: 二，
2: 这不喝。龚副局长啊，哎。刚才来的时候啊，我给您带了一个小礼物，不成敬意。
3: 不，
2: 龚副局长，您听我说啊，春燕跟我说您爱喝茶，所以说我给您带了一套茶，您尝尝啊。
3: 太客气了，徐总。哎呀，
2: 谈不上，不成敬意。您如果是，
3: 那我就谢谢了啊，
2: 没，谢谢了。

0: 报告。进来。
1: 龚局长，您要的文件。
0: 哎，帮我打护照水。
1: 好嘞。

0: 啊，我去把衣服换一下。就为这事儿不想干了？啊，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啊？
1: 60-90。
0: 赶超呢？
1: 赶超最多的时候，天天都有活儿，40多个。最多的时候才40多，你也就打扫打扫卫生，凭什么拿这么多呀？
0: 我担心他们这么干长久不了，这不合法呀。
1: 哼，你说这。
0: 年纪轻轻的，怎么干这个？不都是为了混混饭吃吗？你别来应聘了。我当初可不知道要干这个呀。他们知道啊，
1: 他们也不知道啊。面试后上班前，秦总挨个找他们谈话了，清清楚楚的说明了工作的性质，除了一个，其余的都表示愿意。
0: 玉红，他们挣的可比你我多多了。 基本工资就高，哼，还加上多劳多得。哎，咱俩这么多年姐妹了，给你说句交心的话，要换我，我也干。你想，咱俩年轻的时候，从早到晚捧着人臭脚丫子，还被人吃豆腐，比那强多了吧？哎呀，不是时候了，黄脸婆了，倒退20年还差不多。想当年我也不差事儿啊，光字片的一枝花。 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材有身材，比他们几个强，强太多了，要啥有啥。可惜呀，那时候我们讲的是铁姑娘，男女都一样，不像现在，漂亮年轻都成资源了，还供不应求。唉，我不知道你跟赶超怎么样，我嫁给曹德宝，算是瞎材料了。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吧，我就跟那个压箱底儿的破棉裤一样，扔了吧觉得可惜，拿出来吧又不愿意穿，生不逢时啊。
1: 好了，别说了啊，别说。
0: 好好干吧。
1: 开玩笑的，别当真，咱都不是那样的人。

0: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1: 哎呀，别看了，
2: 哎，你说这孩子啊，一年比一年大了，啥都懂啊，以后可怎么生？
1: 不是睡着了吗？没事。哎，我现在都有点后悔让你去那儿。安慰你了，
2: 居然能这么说，我真没想到。
1: 他呀，这些年急上急下，人都变了。哎，这要倒退20年，你会干吗？
2: 说什么屁话呢？饿死我也不会干的。哎，就是觉得呀，那些女孩，想想她们，觉得挺可怜。
1: 人和人不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倒是挺担心你们的。你说，万一有人把你们告了个咋整？啊，丢工作不说，还把咱给连累了。咱是凭本事，清清白白劳动吃饭。
2: 我也是这么跟春燕说的。
1: 哦，对了，小妮儿来信了。
2: 嗯，
1: 说今年有可能回来过年。
2: 是吗？
1: 我给她回信，留的是你们单位的地址。你注意收一下。
2: 行了，是，没开始。

0: 哟，雨衣啊！爸，
1: 哎呀，你这么远的路您骑回来的？
0: 哎，我拉机进城，顺道把我捎回来的。本来那个开拖拉机的小伙呢，还说要不我送他家门口呢。可你看咱们这胡同，拖拉机能进来吗？你咋来的？
1: 坐车回来的，我让车走了。
0: 爸，
1: 嗯，
0: 你干嘛非赶这么个天回来呀？
1: 哎呀，要不是这个天啊，我还不回来呢，担心家里房子呢。
0: 我也是。
1: 你也是，能一样吗？我惦着自己家行啊，你行吗？李姨，不是账不好当啊，啊？哎呦，挺能干的，
0: 李坤，哎。
2: 咋的碰上了？嗯，把那儿碰上怎么办？来，赶紧去吗？冰坤叔，冰坤叔，你快去看看我爸爸。
3: 咋？
2: 我爸跟我妈打起来了，都打出血了。磊哥，哎呀，大爷，不，不行，这样，我现在去你家附近商场找找你爷去啊。你呢？找那葛超叔叔和德宝叔去，让他们也去找。这个附近的浴室、饭店啊、商场啥的，凡是有暖气的，都让他们去找。
4: 叔，有这么高一老头，瘦瘦的，看见了吗？

0: 那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别哭了，你别哭了啊！李倩，咱不怕他，他打人，到哪儿说他的犯法。
2: 我打人犯法，杀人犯不犯法？
1: 你说啥呢？杀到的什么呀？杀什么人？你有证据吗？
3: 成天到晚就在那嘟囔，要搬出去住，我爸医药费都快付不起了。怎么着？搬出去住，租房的钱留给我爸多活几天不行吗？
0: 你们不知道，自从他姐离完婚，带着孩子就回来住了，就这么大点地儿，住了八九个人呢。
4: 别他妈提我姐，我姐没回来之前，你就要搬出去单住。
0: 我不想跟公公躺一张床上，怎么了？
4: 我爸怎么你了？
0: 我说他怎么着我了吗？
4: 无视！
1: 哎呀，行了，别打了，走，国庆，
0: 打死我！
1: 国庆，
0: 打！
1: 你干什么呀？国庆，你想干什么？你要再动吴倩一根手指头，我立刻找人把你抓起来，信不信？你他妈混蛋，男女人你是人吗你？
5: 没事吧？
6: 我耳朵背，没听见你爸敲门，
1: 打着你了？
6: 你不背呀？
1: 我干嘛？
6: 还有你姐，不都没听见吗？
1: 肿了，
6: 这事儿啊，不全怨吴倩啊，
0: 我没法过了，
2: 妈。他把门划上了，
0: 谁家睡觉不插门啊？
4: 我爸还没怎么回来呢，
0: 你没插过门吗？
4: 我
1: 去，不
4: 行，
1: 不行，不行，
4: 不行，不行，你爸找着了，
2: 再冷他，
7: 是啊，你爸他人，他。

0: 亲他爸
1: 死在了市立二院锅炉房的玫瑰堆那块儿。几个石棉户小孩呢发现的，这锅炉房呢后边有一个单独的后院，白天呢能进去人，有不少老人呢就到那儿去取暖去，那看锅炉的呢那也就不管了，那晚上下班这怕出事儿，咱就得哄人。我估计郭靖他爸呀就一直躲在玫瑰堆那块儿了，那昨天晚上最低温度都零下33了。你一会儿进去劝劝他们啊，别让他们再相互埋怨了。那人死了，这活着人还得活呢，是不？
2: 小公叔叔，嗯，你去跟他们说吧。
0: 不是，你们是好朋友，就你去说比我合适。
3: 咋样啊？老头回来没，叔叔？
2: 人已经没了。哥，你跟国庆说他爸的死跟谁都没关系。

0: 我还要从王村回来吧。要回来呀，前几年就能回来了。村支书也都同意了。可是那个时候不是赶上你的房子人家要收吗？月月那时候还在，我回来，家里这两个小房子怎么住啊？
1: 回来了，
2: 小卖部关门了，去百货商店了。
0: 哎呀，谢谢聪聪给爷爷买胭脂了。
3: 哎，找了钱。
0: 你拿着吧，聪聪，拿着吧。
2: 谢谢大爷。
0: 早点跟妈妈休息吧。
1: 睡吧。
2: 行，那我们睡了啊，爸。走。
0: 重要的是，你们这个妈，我不在家。 他想，可是他又希望我呢，出去这干。只要我在外面有事干，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俺老头心里高兴。所以呀，你妈是为了让我高兴，我也没让她失望，一辈子。 房子片儿，他们家这房子，要不是炳坤呢，真是支撑不到现在。你妈妈，这也全都靠炳坤了。炳坤把这个小家呀，治理的真是不错。你看，楠楠也上了清华，这聪聪。 将来也做不了，媳妇儿，这也是百里挑一的贤惠。秉坤，不简单，好啊！秉义，你这干的咋样啊？
2: 哥，确实这个事儿也多，
0: 忙，忙，谁都忙。任哥有职啊，忙小家，忙大家，忙国家。可是重要的是，能不能忙出个道理？身为副市长，你看看下头这百姓，你看在心里，啥感觉呀？

0: 但是你要离开。
1: 啊，
2: 下棋啊，尤其讲究个仙子，你光想着身那能行吗？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记住爷爷的话吧，宁失一子，不失一仙，知道吗？走，该你了，走吧。
3: 爷爷，
2: 嗯，
3: 你要是输了怎么办来着？
2: 输了输了，你跑去给爷爷买烟吧。
3: 那是我，你要是输了怎么办？
2: 爷爷能输吗？
3: 万一呢？
2: 没那个万一，还万一？
3: 万一？
2: 万一有那个万一呀、啊？太阳就从西边出来。
3: 太阳从哪边出来？您输了不算，输给您说了算的。
2: 行，爷爷要是输了，爷爷跑去给你买东西，好不好？你要什么？
3: 我要小浣熊。
2: 小浣熊是什么东西？
3: 小浣熊干脆面，
4: 吃的好吃。
2: 哦，你也知道？
4: 带孙子给我吃过。
2: 行，
3: 死了，爷爷，这回您真的死了，没救了。死了，爷爷，别想了，去给我买小浣熊吧，爷爷。
4: 快去买吧，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爷爷，
5: 爸，爸，你
4: 爷爷，
5: 村长，村长，把爷爷扶起来。爸，
6: 爷爷，你怎么了？爷爷，你醒醒，爷爷。
5: 你刚放我，我在。

0: 菜来啦，
1: 热乎的，
0: 冰镇吃来。
1: 干妈还没吃早饭吧？荷包蛋。
2: 那个娟儿呢？
1: 哦，娟儿她出去有事儿。
2: 娟儿让你们来的呀？
1: 对呀，
3: 是啊。
2: 那你们来干啥呀？
1: 来陪您啊。
2: 确实。为啥要陪我呀？
1: 陪您玩呗。
2: 对，陪您玩。
1: 来，快，干妈，
3: 快吃，快吃吧。
2: 你做的
1: 啊？

0: 这姑娘我在哪儿见过啊？啊，国庆假的吴倩儿。啊，于红，赶超媳妇儿。啊。啊，
1: 对对对，见过见过，以后常来玩啊。嗯嗯，好嘞，啊。嗯。一次来哈，以后常来啊！你做的啊，
0: 我做的啊，好，我尝尝。嗯，
1: 完了，又糊涂了，糊涂点好，省得遭罪。哎，比一哥去哪儿了？
0: 听说下去了，
1: 下哪儿去了？
0: 证券也没说呀。
2: 这事儿闹的，通知周荣了吗？通知了吧，
0: 我也没细问，应该是通知了。哎呀，通知有啥用？人在武汉，回来最快也得3天以后。
3: 苏老师，
0: 老师，今天下午我们的班会还开吗？
2: 当然开了，你把大家组织好，让他们别迟到啊。
0: 好的，知道了。
3: 好，过。啊，过了。
4: 公务员准备下去啊！快去下种服装啊！
5: 你怎么不早说？这不还是训的吗？
6: 周宇可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让一下，让一下。
1: 来来，还有吗？上面，来，我帮你，我帮你。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

0: 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
1: 小光，
0: 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

0: 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鸟，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扎实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以高质量充分就业擦亮民生幸福底色；
1: 银川懒山公园三年蝶变，从城市绿地逆袭成为城市文旅会客厅；
0: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欧艾薇成员国代表大会将于今年10月在宁夏银川举办；
1: 宁东基地被纳入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标志着宁东基地氢能产业发展迈入国家政策支持、区域协同推进新阶段。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今年以来，

0: 宁夏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扎实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切实抓好就业这一民生头等大事，以高质量充分就业擦亮民生幸福底色。
1: 我现在是在固原市隆德县老县衙广场。那今天呢，这里有一点不一样，一边是花灯，一边是招聘会，2000多个优质岗位线上同步直播待岗。也许在逛吃游玩间，你就能找到心仪的工作。
2: 在固原市高校毕业生巡回招聘加夜市招聘隆德专场活动现场，区内外176家企业带来2487个优质就业岗位。夜市招聘加劳务品牌宣传加文旅展演加线上直播相结合模式，为求职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3: 哦，这个目前来说比较符合我的这个就业意向，离家近现在来说，然后工资待遇也还行。
4: 是负责为这个我们这个比亚迪陕西宝鸡扶风县这个线束工厂招聘员工，现在用工缺口在4000人以上啊，现在签订了有10几个。
2: 招聘现场，龙运绣娘、卫氏砖雕等特色劳务品牌引人注目。这种将非遗产品与公司、农户参与融为一体的产业化发展模式，让零基础的群众也能快速上手，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金饭碗。
5: 今天招聘的还是学员比较多一点，咱们是基本上是对绣娘是一对一培训，这个是计件工，一月也有4000多的。
6: 精准摸排各领域行业人才需求，持续深挖优质岗位供给，擦亮文旅加招聘特色就业服务品牌。
2: 拓宽就业渠道的同时，宁夏将困难群体就业帮扶作为民生发力点。在吴中市新成立的28个就业服务站点及求职招聘、岗位推荐、技能培训于一体，为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搭建就近就业服务平台，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7: 我们将持续在标准化运营上抓规范，在精准化匹配上求突破，真正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高效、暖心的就业服务。
2: 今年以来，宁夏扎实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破解就业难题。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各类线上线下招聘活动868场，发布优质岗位信息32万个，发放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2611.97万元。有效稳定岗位7.14万个，创新推出技能夜校加人才夜市，开展补贴性技能培训2.31万人次。
8: 我们将陆续启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市场招聘高校毕业生、直播待岗招聘专项周等系列活动，把岗位通过大数据的比对，直接精准的匹配送达求职者身边。
9: 贺兰山帷幕，月海湖作镜，银川兰山公园的落日如今已是不少外地游客奔赴宁夏的理由。短短3年时间，这座曾经游客打卡即走的城市公园已然成为宁夏文旅新地标。从沉寂多年到全网出圈，兰山背后藏着一份怎样的文旅答卷？
10: 傍晚7点，夕阳缓缓下沉，贺兰山的轮廓被镀上一层暖金色。每到周末，慕名而来的游客们登上兰山208级台阶，等候落日坠入山脊。晚风之中自发开启的落日大合唱，总能点燃全场氛围。
11: 来第一首歌，日不落送给你们。
12: 合唱来的，我们俩都是场场不落。
13: 那个日落挺美的，
14: 我们会把我们的旅游的过程都一起记录下来，放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和朋友圈里面，对，给大家一起分享。
13: 很棒，这种感觉很惬意，很喜欢。
10: 视野开阔的扇形剧场，远眺珊瑚的观景平台，独特的山水资源让兰山不只是一座山。而在10多年间，到访游客却很少。2023年，银川文旅部门通过一次次实地走访，找准方向，锚定独属于兰山的文旅标识，推出兰山落日治愈你的一整天核心 IP。
15: 哇，这个 你会为了拍一个镜头而长途跋涉吗？
10: 找准定位，一系列文旅活动迅速落地，音乐节、演唱会、户外车展、新品发布会、商业性展览等百余场活动接连上演，同时补齐餐饮消费短板。2025年，无舞台边界的落日大合唱让懒山火出圈，随后重磅开启懒山音乐季，夏日粤海桨板、冬季户外冰场、宁夏首个葡萄酒交易所陆续亮相，不断解锁全新游玩项目。落日观景之外，游玩、品鉴、消费的链条不断完善。
16: 今天玩得很好，很惊艳。
17: 本来我是想着只是有就可能有一个落日吧，然后完了之后就看到还有桨板的，就带小孩再继续玩一下，就小孩特别喜欢，他说明天还要来。
10: 据统计，懒山公园的游客从2023年的15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60万人次，2026年截至目前，接待游客已接近400万，外地游客占比从不足10%攀升至75%以上，全网懒山落日话题播放量超20亿次。
18: 3年间发生这么多的变化，您觉得我们如何让原本只是网红的一个景点未来变成一个长红的景点？
19: 要是走上长红，不停的还要再创新，始终的让懒山保持一种新鲜的感觉，不停的推出新的产品和新的业态，坚持就是公益性免费开放，把这个流量呢变成流量，带动我们的消费。我们的这个二销和三销的产品呢也是逐年在提升，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把它打造成为银川市的乃至我们自治区的一个城市会客厅。
0: 一轮落日带火一座公园，3年时间，懒山公园从本地游客休闲地一跃成为全网刷屏的文旅打卡地。今年半年多的游客量接近400万，实现翻番，外地游客占比超70%。亮眼成绩背后是宁夏持续深耕文旅加融合发展的实践。从精准打造落日 IP 到丰富文旅业态，从倾听群众呼声到学习取经，银川市在文旅产业发展上读懂游客情绪需求。懒山公园的实践证明，一个景点真正的生命力不只在山水禀赋，更在于一座城市善待资源、尊重市场、读懂游客的诚意。来懒山看最美落日，而懒山早已不止于落日。一时网红容易，做到长红不易。懒山的蝶变也为城市文旅带来新启示，自然风光是底色，以人为本，持续创新才会拥有长久生命力。唯有用心经营，不断创新，才能把短暂热度沉淀为一座城市持久的文旅名片。
9: 近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深入吴中市、中卫市调研农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突出因地制宜、依法依规，持续推动专项治理走深走实，以钉钉子精神涵养乡村文明新风。
10: 在青铜峡市陈元滩镇和小坝镇、中宁县喊叫水乡、同心县田老庄镇和马高庄镇等地，庄岩实地查看专项治理工作进展情况，并深入访返贫致贫监测对象、残疾人、零彩礼、低彩礼等家庭，听取意见建议。他说，农村移风易俗重在常抓不懈，坚持下去一定能见到好的效果。要更好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作用，用春风化雨的方式引导群众移旧俗、树新风。调研中，庄岩主持召开座谈会，对专项治理工作进行现场调度。他强调，开展专项治理事关先行区建设和示范区创建，事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事关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坚持系统化、法治化、常态化，以更实举措落实6项推进机制，深化8项行动，确保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2: 要把宣传引导放在首位，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大力选树先进典型，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

0: 要守正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注重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并举，科学务实开展调查监测和联动共治，同步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关心关爱。要从严从实，扣紧责任链条，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及时排查化解风险隐患，确保专项治理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8月27号，九三学社智慧宁夏同心科创工程联席会在银川召开。会议强调，同心科创工程实施以来，先后引入70余位院士专家来宁，形成合作项目50余个，落地项目资金4亿余元，成效明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坚持把同心科创工程放到15五宁夏发展全局中定位推进，让合作成效写在产业链上，体现在先行区建设实际中，精准聚焦现代煤化工、新型材料、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摸清产业链关键技术需求，做细做实清单，搭好对接桥梁。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出席并讲话，自治区领导窦静丽、马秀珍出席。
0: 8月27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届大会将于今年10月在宁夏银川举办，这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
2: 这里是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的新闻发布厅，今天下午3点，由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新闻发布会呢，将在这里举行。各位新闻发言人将向中外媒体介绍本届大会的筹备情况、工作安排及特色亮点，并回答媒体记者关心的话题。
1: 自治区副主席王丽介绍了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情况。2025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成为该组织第51个成员国。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贺兰山东路从全球众多产区中脱颖而出，成功拿下本次大会承办权。
3: 这对 OIV 以及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业专家围绕葡萄栽培、葡萄酒酿造、经济与法律、安全与健康等领域汇报最新的科研成果。
1: 本届大会以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为主题，会期5天，聚焦产业转型、开拓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议题，将于10月12号至16号举办。大会汇聚全球33个国家的423项前沿科研成果，超800名国际行业专家、成员国代表齐聚宁夏。
4: 参照 OIV 办会惯例，设置5大主题活动，分别为开幕式、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峰会、产业考察体验、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及闭幕式。
1: 据了解，本届大会将与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同期举办。目前，宁夏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超60万亩，1800余款葡萄酒斩获国际大奖，产区综合实力稳居全国首位。近年来，国家部委持续赋能我国葡萄酒产业发展，宁夏依托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持续打造产业对外开放高地，提升中国葡萄酒产业国际竞争力。
5: 记者从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被纳入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标志着宁东基地氢能产业发展迈入国家政策支持、区域协同推进新阶段。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批复同意，京津冀、大湾区、东北韩蒙东长三角、新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黄河几字湾中原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工作。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被纳入黄河几字湾中原试点城市群，宁东基地现已构建起覆盖制储输用全环节的完整产业链条，目前已

0: 建成绿氢产能达 2.8 万吨，煤化工产业年用氢规模达296万吨，绿氢替代市场空间广阔。交通运输领域以常态化投运氢能重卡公交等车辆70辆，配套建成加氢站3座、输氢管道4条，已初步形成绿氢耦合煤化工、氢能交通运输、天然气掺氢、储氢材料研发制造协同并进的多元氢能产业生态。8月26号，由自治区科技厅、住建厅联合组织实地考核验收的自治区重点研发接榜挂帅项目——宁夏绿色低碳建筑关键技术示范项目通过中期验收。该项目精准攻克宁夏寒旱沙尘气候下传统建筑材料无法适配西北气候难题，近零能耗建筑施工瓶颈，光伏设备冬季反向降温，严寒天气空气源热泵能效衰减等建筑领域四大技术顽疾，同时为补齐宁夏近零能耗建筑地方标准空白，实现采暖能耗下降 70% 至 85%。 8月22号至26号，由中央组织部农业农村部主办的2026年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稻村任职选调生培训班在银川举行。培训期间，宁夏青海两地乡村基层骨干走进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等地，实地学习东西部协作乡村产业发展实践案例。培训还搭建资源对接合作平台，推动双方产销对接。8月26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的《山海答卷》主题文艺展演在宁夏人民剧院完成彩排。展演是闽宁两省区精心策划的文化交流活动，将于8月28号至8月30号在宁夏人民剧院连续演出4场，面向群众公益开放。展演时长约90分钟，《山海答卷》以金山与巧巧的温情故事为叙事主线，回望闽宁协作走过的壮阔历程，展望两省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感恩奋进新征程，携手迈向现代化的美好途径。
1: 在舞台上基本上实现了我们当时对于所有节目的设置，还有很多的细节需要更加深入的去进行磨合，通过不同的艺术样式将闽宁协作30年这样的一个历程和在中间发生的故事呈现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0: 据介绍，《山海答卷》在宁夏演出结束后将在福建省开展为期两天的巡演。
2: 连日来持续性降雨让城市部分路段出现短时积水，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在银川市，城管环卫社区工作者迅速奔赴防汛一线，守护城市安全有序。
3: 27号早上的8:40，一场降水与上班的人们是不期而遇。在北京路与正源街沿线的这个道路的慢车道上，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那么行人在通过这些路段的时候，也要踮起脚尖，绕道而行。
4: 救援队伍呢，就是将咱们这个应急泵安置在这个下水井里面。咱们环卫工人呢，就是将这个临时的道路积水尽快进行清扫。
3: 你好，我看这会儿雨又变大了。我们这会儿在路上主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呀？
5: 我们社区主要就是两个人一组到这个路口来进行观察，看这个雨量大了，雨情大了，我们第一时间先保障，把这个三边的路口整个那个就是拉警戒线，放警戒牌，然后我们留守人员在那值守。
3: 那现在呢，已经是临近中午的11点了。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尹家渠街与宜居巷的这个路口。那么在往年啊，这下雨的时候，大雨大涝，小雨小涝，可以说啊，给周围的百姓出行带来了极大的困扰。那么当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发现路面上呢有零星的这个积水，但不是非常的严重。而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群人默默的坚守。虽然雨势也不小，但是我看好像这个路口没有积水啊。
6: 今天没有积水，
7: 没有，
6: 我们4个人，
7: 6点半，
6: 守到12点，中午还有换班的，换班的，
3: 就是随时应对的这个雨情。
6: 对。
3: 其实大家在这个岗位上坚守也挺不容易的，是吧？
6: 看那个水也有时候干啥的，我们也着急，都想着大家都方便点吧。
3: 此刻雨势渐弱，但防汛的脚步却从未停歇。从深夜的调度到清晨的清淤，一线工作人员用坚守诠释了风雨就是命令，防汛就是责任。此刻城市的积水逐渐消退，又恢复到了往常，而这群风雨逆行者的身影却成为了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
8: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9: 记者从自治区国资委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全区国资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02.54亿元，利润总额59.7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8%和10%。截至七月末，企业资产总额达7384.64亿元，同比增长3%。国有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态势。今年8月1号实行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加快建成全区数据要素综合服务平台，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数据可控可计量。首批纳入授权运营范围的公共数据主要涉及发改、工信、公安、卫健、教育等行业。
10: 8月25号，跨国文旅综艺节目《一路向中》开机仪式在中卫沙坡头黄河景区举行。节目集结5名中国青年与5名东南亚青年跨国搭档，在腾格里沙漠、黄河水域、西北绿洲三重景观中进行21天竞技挑战，以外国人的视角展现中国独特的自然景观与人文风情。8月25号，全区乡村振兴杯农民工乒乓球邀请赛银川赛区选拔赛开赛，来自各地基层工会6支代表队29名农民工选手同台比拼，活动旨在进一步丰富农民工群体业余文化生活。
9: 一部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让身处贺兰山腹地、承载着宁夏工业记忆的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迅速走进大众视野。放眼全国，因剧爆火的景点不在少数，石炭井该如何稳稳接住这波流量，从一夜出圈到一路长红？本台他山之石栏目带您探寻答案，节目将于今晚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2: 这段时间，贺兰山下成片的酿酒葡萄迎来采摘季，白葡萄入罐起酿，红葡萄垂枝待采，万亩葡萄园果香四溢。
11: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贺兰山东路，感受丰收的喜悦。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5号开始，我区陆续出现了降水天气。截止27日15时，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银川西下区宁华路街道黄杨滩防洪所，达到了79.9毫米。首府银川的累计降雨量为58.8毫米。全区共有468个观测站超过25毫米，95个观测站超过50毫米。由于本轮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

0: 量大。宁夏自然资源厅与宁夏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26日18时至28日20时，沅州区南部、西吉县西南部、隆德县、泾源县北部以及彭阳县南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贺兰山沿山、同心县沙坡头区南部、中宁县南部、海原县沅州区北部、西吉县东北部、泾源县南部以及彭阳县北部地质灾害高易发区有一定风险，提醒相关部门注意防范。预计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区依然有小雨或阵雨。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除了在固原偶有小雨或阵雨现身外，其他各市雨水止步。29号清晨，银川、石嘴山两市有轻雾或雾出现。银川小雨，18到25摄氏度；石嘴山小雨，18到25度；吴中小雨，17到22度；固原小雨，14到17度；中卫小雨，17到22度；宁东小雨，18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在银川的宵夜江湖里，双肠导弹必须有一席之地。你别看里边站着几个小帅哥啊，其实他们家已经开了20多年了啊。但我今天来的是最早的一次啊，以前都很晚，因为我从小就是在银川长大的啊，地道的宁夏人，很多的这个街边小吃和自己吃惯了的东西，就像是我妈做的那个臊子面一样，如果你一年半载吃不到那一口味道，就会特别的想念。
1: 来，说
0: 好了啊，谢谢。咱们换个地方吃。富宁街的自强巷，我们老银川人叫的是西门二道巷。其实3米5以上的自强巷跟我小时候的这个回忆都差不多，但是你看看现在的自强巷多热闹，而且除了这种多巴胺感很强的打卡拍照的地方之外呢，还有很多年轻的创业者在自强巷里边开了各种各样业态的小店，都很好逛啊。所以说这800米的自强巷呀，有些人一待就是大半天。你好。那个葡萄酒美式是你们家的吧？
2: 是的。
0: 啊，那有好多开车的来又想喝怎么办？
2: 可以尝试一下葡萄汁做的葡萄美式。
0: 啊，还有不含酒精的那款。
2: 对。
0: 啊，好，给我做一个葡萄酒美式，少冰。葡萄酒冰美式配双肠导弹，你说食材都平平无奇，它为什么吃起来就这么上头呢？这配合我的葡萄酒美式啊，那这两样东西真的是完美融合了。辣椒刚刚侵略你的舌头，葡萄酒的那种果香马上去帮你解辣，然后你吃里边这些油炸的东西稍微感觉有点腻，葡萄酒里的单宁和这个咖啡的苦涩感又给你平衡了一下。这两年咱们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越来越接地气了啊，你看它已经越来越多的和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时尚消费品啊、时尚饮品啊来做一个结合，这个就对了。葡萄酒第一步先要开瓶喝到消费者的嘴里，大家知道咱们宁夏的酒好，能够有多种的适配，这样才愿意喝你。
2: 葡萄酒美式好了。
0: 哎呀，看着这么多外地的游客在咱们自强巷打卡，也都说明这。

0: 这个地方它的旅游的业态越来越成熟啊，作为一个宁夏人点赞，而且非常高兴。
1: 给咱们银川文旅，尤其是兴庆文旅提一个建议啊，我发现自强巷里什么东西特别少，垃圾桶非常少，这个不太方便游客，建议增加啊。
0: 我们如此热爱银川，这句话说得真好，它既是本地人的肺腑之言，我们也希望它是外地游客在离开银川之后的真实感受。以前在很多咱们这个评论区里边啊，看到什么西夏王陵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两个土包吗？那个宁夏的葡萄酒有什么好喝的啊，不就是这个发酵的葡萄汁吗？我就特别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啊。只缘身在此山中，外地游客多喜欢咱们宁夏的这些风景，喜欢咱们这些特色风物，但是呢，我要给咱们这些宁夏年轻一辈的文创产品的设计者要点个赞。你看满满的在地元素，这个你们见过没有？嘉林平家妙音鸟，让咱们这些文创的公司一设计变得特别的可爱。看，哎，这个东西我要大大的给他们点个赞啊！首先是设计感非常的棒，你看把咱们贺兰山太阳神的这个岩画，其实也是世界岩画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放在了上面，而且它的这个材质，你可能压根想不到是什么做的，是用葡萄酒的那个软木塞切片来做的。这就是咱们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既好喝又好看，经过设计以后还好用。有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啊，现在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包括我们的这个万亩葡萄园，已经成为了很多年轻的设计师非常喜欢的一个设计元素。很多朋友会在旅游的时候因为冲动买一些这个当地的文创旅游纪念品，但是发现回家以后它实用性不强，但是这样一套做工精致而且是有满满的宁夏元素的首饰，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现在在自强巷里边，你可以特别明显的感受到烟火气、新鲜感和秩序感的一种共生。这里外地的游客在打卡拍照，然后本地的年轻人呢在依着自己的爱好创业，然后呢当地的一些原住民在悠闲的遛弯，大家互不干扰，有一种各美其美的感觉。这就是在咱们城市的管理者和文旅部门的共同规划下，在所有的市民们都在为这座城市出谋划策的前提下，让自强巷这样的一个老街巷具备了全新的生命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如此热爱银川。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沙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垣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8: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8: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本期的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让我们先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市场里的最新动态。
1: 近日，Data爱剧查查正式发布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数据报告，报告列出综合总榜以及细分的发行、制作、出海相关的城市实力榜单。其中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出海实力城市排名中，北京、深圳、杭州、广州、重庆位居前列。报告显示， Data爱研究院预估2026年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将超过60亿美金，其中AI 剧漫剧全年海外市场规模预计突破40亿美金。近日，番茄海外上线 AI 短剧爆款激励计划，发力海外 AI 短剧赛道，优先扶持仿真人画风精品 AI 剧、 AI 解说短剧，按版权独家性设置三档奖励，全版权剧最高50,000美元，独家首发剧最高30,000美元，其他非独家或二轮剧最高10,000美元。近日，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编剧工作委员会主办，中制协编工委短剧编剧联盟承办的首届全国精品短剧

0: 剧本创投活动启动，作为国内首个短剧专项编剧人才扶持计划，打通剧本创作、投资拍摄、平台播出完整产业链，优质编剧纳入行业人才名录，持续获得项目合作机会。近日，福建省2026年度重点网络微短剧《湛卢少年行》启动上线。这部备受期待的奇幻微短剧以少年寻剑为主线，依托福建省松溪湛卢铸剑非遗与诸子理学文化，讲述了少年卢小川与古剑剑魂阿湛结伴冒险、双向治愈的成长故事，旨在打造福建本土文化精品微短剧。
1: 2026年上半年，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的引领之下，微短剧行业告别了过去野蛮生长的发展模式，正式迈入了存量提质的全新阶段。2026年的上半年，真人微短剧与 AI 微短剧互补共生，各大平台的创作竞争愈发激烈。曾经活跃在手机上小屏的微短剧也走进了千家万户，电视大屏微短剧剧场实现了规模化落地。行业在迭代变革，机遇和挑战并存，面对新的发展，我们该如何看待？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聚焦2026年上半年微短剧行业的发展现状与核心趋势。
0: 2026年微短剧行业形成真人短剧握流量、 AI 扛产能的二元分化新格局。据统计，2026上半年里真人短剧整体产量为5600部，不足行业总产量的 5%， 但真人短剧凭借内容品质、情感与叙事优势仍占据流量高地。2026年是 AI 短剧产能爆发的关键一年，上半年 AI 短剧上线量达 12.2 万部，产量占比超 95%， 整体流量不高，但头部热播 AI 微短剧最高播放量能够达到头部真人剧水平。
2: 据统计，今年春节档真人短剧的播放量是 AI 短剧的25倍。尽管面临 AI 短剧的冲击，各大平台仍然持续加码真人短剧的精品赛道，抖音集团更是投资了15亿元用于扶持真人短剧的制作。这一策略呢，也是真人短剧价值归位的最显著的体现。相比之下， AI 短剧承担了内容填充、时长兜底的行业功能。 AI 短剧的制作成本仅是真人剧的20%，20到30天就可完成，创作门槛极低，也吸引了大量的个人创作者入局。
0: 在内容供给凸显的同时，平台端的竞争也愈发激烈。红果短剧 APP、 抖音剧场稳步跻身行业前列，爱优腾等长视频平台受短视频、独立短剧 APP 双向挤压，加速推进业务转型与业态融合。
2: 当下呀，红果免费的漫剧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平台，上线一年间，视频类 APP 视听总时长排名从2025年7月的第168位大量攀升到2026年6月的第9位，也彰显出强劲的市场的穿透力。在用户结构层面，红果免费漫剧的男性用户占比高达 57.5%， 而红果短剧的重点用户则是女性群体的25到54岁，两者之间形成性别的互补、年龄的接力，这样的一个差距使得我们全面覆盖了主流的消费人群。
0: 2026年省级卫视微短剧剧场持续壮大，都市生活、悬疑题材并驾齐驱。2026年上半年，继上海东方卫视、湖南卫视等之后，贵州卫视、河南卫视、陕西卫视等多家省级卫视也陆续开设了如极客短剧、丝路短剧场等专属微短剧剧场。省级上星频道微短剧剧场数目达11个，共播出了52部微短剧，大屏微短剧剧场持续扩容，规模化发展业态显著。
2: 从内容题材方面，省级上星频道的微短剧涵盖了15类细分题材，其中都市生活、悬疑题材它的占比都在15.4%，并列题材榜的首位，还有农村、青春、言情等传统题材占比也有它的一席之地，共同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元的内容供给体系，满足了不同观众的差异化的收视需求。
1: 可以说，2026年上半年微短剧行业形成了真人精品引流、 AI 短剧补足产能的全新行业格局。未来真人短剧需持续深耕精品化路线，夯实流量壁垒，提升内容价值。 AI 短剧需着力弥补内容短板，优化叙事的质感，降低同质化问题。真人内容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将成为行业下一阶段核心发展的方向。 相信在各平台激烈竞争，大屏精品内容持续

0: 扩容的态势下，微短剧正从轻量化的娱乐产品逐步升级为具备人文温度与社会表达价值的文化传播载体。未来行业的终极竞争也将回归内容本身，优质内容必将成为企业长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怀揣着对优质内容的无限期待，本期佳片推荐为您带来一部出圈微短剧《釉色伊人》。这部兼具非遗底蕴与国际视野的微短剧，没有流量炒作，全凭细节出圈，既让青花瓷这门古老技艺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让大家看到了中国非遗出海的新可能。
1: 微短剧《釉色伊人》以中华文明与古波斯文明的交流史为历史背景，讲述中国和伊朗的一对青年男女穿越到明朝永乐年间，围绕一个青花缠枝葡萄文瓷盘，展开了一段跨越时空的凄美爱情故事。
2: 也是有金手指的天才，怎么到我这儿我成了哑巴了？我，
3: 你是穿越者？
4: 他是你弟弟。
5: 爹，我错了，
6: 不卖了，不卖了。
7: 你们干嘛呢？
1: 釉色伊人聚焦非遗文化，青花瓷工艺的传承与创新，真实再现了青花瓷从拉坯、画坯到烧窑的制作全过程。诠释中国人的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演绎不同文明在文化碰撞中的交融与互鉴，体现世界文明因交流而更加多彩的美好图景。
3: 你书写真的不好。
8: 你怎么着的？
9: 那我是中国人，你是伊朗人，如果咱们在这个时代共同烧制一件瓷盘，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回去了？

0: 斯大米，
1: 世代骄傲。
2: 釉色伊人采用中医联合制作模式，推出汉语、英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多语言版本，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国内上线一周曝光量达9707万，海外版本首日曝光量超1027万，全球累计播放量高达6.8亿。

微短剧《釉色伊人》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设计、细腻入微的演员演绎和精美绝伦的视觉呈现，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中国非遗青花瓷的历史渊源、传承脉络与当代意义，力求在出海的新赛道上呈现中国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和无限魅力，实现中国非遗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全球的认知度和影响力，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领略完非遗出海的无限可能，下边我们进入丝路微短剧会客厅。这次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可以说和美这个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他获得过选美小姐的冠军，同时也获得过旅游小姐的最佳上镜奖、最佳身材奖，他就是短剧演员刘美一。下边让我们欢迎

0: 家好，我是演员刘美一。
1: 参加过这么多选美方面的比赛，而且都拿到了很好的奖项，应该是作为一个模特继续发展的，为什么会转行到微短剧呢？
0: 其实这个在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知道模特他也是有期限的，你一张脸用太久，大家也像看另一张脸。嗯，然后当时在做模特的时候确实拿过一些不小的成就，然后在有一次就是在做模特期间，就后台有人私信义务员

0: 自己的社交平台，然后有人就私信我说，老师可不可以来演一下短剧。我说啊，老师我不会演，我只能演个花瓶之类的。他说没关系，你可以试一试。然后我就刚开始从很小的配角，就真的是只给我花瓶演，
1: 就是
0: 正开始的会配角，慢慢慢慢的，然后往出钻研出来的，就这样顺滑的

0: 就是这种大女主或者女霸总这样的角色。
1: 刚开始大家都知道短剧在兴起的时候，之前有一部很爆款的短剧，那会儿是战神本，就是朱雀，四大战神较多，然后我的形象呢就会被拉去演一些朱雀啊、战神啊，就打戏较多的一些角色。
0: 对，
1: 慢慢大家看到你的演技之后，会让你转到一个不一样的赛道去演。
0: 比如说骑马本来就是你的爱好，你就会有没有说哪一次塑造角色的时候需要你骑马，正好你就会？
1: 我记得在横店有一次拍古装，然后让我演一个女帝的角色嘛，然后他们现场给我找了替身，然后问我说是老师这场让替身上吧，你会骑马吗？我说我会呀，这么简单吗？但是你真的我们就不用替身了。好多那些马上面的动作戏，还有那个就是你跟男主的对话，那我们就不让替身上了，你自己来演。我说可以啊，我好开心啊。结果一剪梅，没有上，一剪梅有，没上。
0: 那和你搭档的这些男演员、男主，他们应该身高都是挺高的，所以也不会说觉得哎呦你太高了，觉得女主这样有这样的。
1: 有时候也需要有一些贴近生活化的一些男主，不一定都很高，但是跟我搭的话。首先这个也是一个顾虑啊，男主可能在1.8米的状态上我就不能穿高跟鞋，然后不能穿高跟鞋，其实我觉得你要演御姐的话，对穿高跟鞋其实对自身是有帮助的，但是就是不能穿，就是搭得当，就是所以就是导演在选角的时候会考虑要不要换男主啊，要不要换女主啊，就这样子。
0: 当我们就大部分观众一听哎他以前是模特，我们会对他的演技相对期待没有那么高，这是一个真实的话。但是看了你的片段之后，我们发现哇，他的眼睛能够瞬间表达那么多的情绪。
1: 对，
0: 我觉得你特别重视你眼睛里的内容，这个是天生的还是说你会刻意的去注重？
1: 这个说的话就是我们当时拍的戏有一部戏的导演，然后因为当时在当下那个很快节奏的短剧里面，大家说台词都很快，什么表情动作都很快，那个导演是横屏下来的一个导演，他就说梅姨，我不需要你很快的去讲你的台词，和你的眼神手不动的不要太多，我需要你去细腻的去刻画这些东西，他说这场戏我们留给你时间，我们放到最后一天拍，你回去对着镜子看你自己演戏，看你自己的眼神，看你自己的表情和你的动作，然后我每天拍完戏我回家就练那一段，然后我觉得真的会被练出来
0: 啊。你回家怎么就是对着镜子？
1: 对着镜子，我要说那些台词，有些哭戏，有些哭戏的话它不是让你很快速哭下来，你要盯着这个人的眼神的转动啊，情绪的变化，其实太大动作的戏反倒会让别人把吸引力在你的肢体上，我们需要的是别人看着我的眼睛就能眼睛有故事。
0: 我们能不能在现场让你对着我们的镜头，就是假如我说几个就是那种心情或者是情绪，如果就用让你用眼神，不用台词也不用肢体，
1: 可以啊，
0: 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可以对着这个音响机啊，比如说开，我准备开始了啊，就是在焦虑一些什么事儿，没突然觉得哎这事儿有希望了，好像愤怒，特别愤怒了，我跟你这人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了，算了，就这吧。特别好，
1: 就是这可能演的不是很好，因为现场那个老师确实给的词
0: 太快了。
1: 也没有，就是因为我平时拍戏的时候是不戴隐形眼镜的，因为我觉得戴隐形眼镜会压制我眼睛的表情。
0: 统计过自己的粉丝，大部分是男性还是女性？
1: 说实话，我的社交账号上我的粉丝女性较多。
0: 这个是不是让你还觉得挺那个？
1: 对，因为我觉得女生更容易喜欢美的东西，说实话，女生可能见漂亮女生是欣赏
0: 美和真的东西。
1: 对，
0: 而且我看你的社交媒体的时候，我发现啊，你是一个搞笑女。
1: 是，
0: 而且你丝毫没有美的这种包袱，因为你经常恶搞玩。
1: 对，我就是属于那种现场就嗨玩，我觉得能给大家带来快乐我也快乐。

0: 嗯，而且美这个东西，我觉得多元化吧。嗯，她开心漂亮也是美，她稍微胖一点也是肉感美，她瘦一点骨感美。
1: 对，
0: 她长得单眼皮，她丹凤眼也很美，她双眼皮眼睛大也很美。我觉得美是多元化的吧。
1: 而我就觉得你确实是一个很美的人。为什么？她的第一层美就是她的外形，在那儿就是一道风景。我觉得第二层她的美是她塑造的很多的角色，她的那种眼神，她这个角色走进你心里当中呈现的那种美。但是我觉得最深层的美是真实，我们看到了一个特别真实可爱的刘美依。就像她说的，美不被定义，未来的道路也不会被定义，只要我们在路上。
0: 对，
1: 谢谢美依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好的，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0: 拜拜。
2: 感谢刘美依带来的演员视角的真诚分享。作为身处存量提质新阶段的短剧从业者，她切身感受着行业的变化，也在高密度拍摄当中打磨表演，沉淀角色。真人微短剧的生命力正是来自这样一批踏实创作的演员，也期待她未来继续创作出更多精品短剧，奉献给喜爱她的观众。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进入剧组探班，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一部都市现实题材微短剧的拍摄现场。这部作品围绕一场同学聚会展开，将人情冷暖、身份反差浓缩在一桌饭局之中。看似是强反转的故事，内核却在讨论女性的自我价值与从容心态。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前往拍摄现场一探究竟。
1: 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瑶。相信啊，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我们在看微短剧的时候，经常呢会刷到接地气又充满着反转的这样的剧情。那么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我们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还有成长的故事，都会让我们和这部短剧产生强烈的共鸣。今天要带大家探班的也是一部现实的题材的都市情感的一个短剧，但是它究竟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那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花絮呢？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0: 我们这个剧讲的是女主在同学会上被昔日的老同学嘲笑嘲讽，然后在男主出现以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反转打脸的故事。
1: 充满着现实，
0: 对对，非常现实
1: 反转故事，
0: 对，
1: 其实挺接地气的啊。
2: 三二一，开始。
3: 小钱，
4: 刘老师，您怎么在这儿？
3: 我约着朋友去吃饭。
4: 老师，来我们包厢坐会吧。
3: 哦，行。
5: 这个剧本当中有没有说你第一次看完或者现在也在正在拍摄的过程当中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点呢？
6: 其实我觉得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这个角色他的人设，我在看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是因为他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反派，就从我的妆造也能看出来啊，真的是很反，但是他是有这个人物内心的，他整个每一个人物的角色都是立得非常的丰满。
2: 刘老师，您怎么在这儿？
7: 老师刚好在隔壁包间吃饭啊，我就让服务员加把椅子啊。老师，
3: 你刚刚说乔乔怎么了？
7: 这么激动？乔乔老公真骑电动车来
1: 了。那咱们这部短剧，你觉得遇到的目前阶段啊，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呢？
0: 就像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火锅店，当时我们也是看了好几家店。因为考虑到人家这个营业的问题嘛，所以我们选择最终为什么会选择在这儿呢？就是因为一个是门口有较大的地方是非常适合我们的拍摄，第二个呢是早上或者中午他们这儿的是没有什么客人的啊，是在影棚当中拍摄的话，它是没有比较符合我们这个剧的场景的。
1: 录棚内可能就没有一个真实的还原度了。
0: 对对对。
8: 我是让你接待你的。
2: 出来，有那个铁证。然后你去后面拿个椅子，给他放在那儿，然后你说坐。
8: 导，我意思直接就是，不如说，我给他，对，
7: 交叉。我们俩
8: 对，
7: 然后他自己去拿椅子，
8: 对，可以吗？
7: 在这
8: 儿啊，可以吗？就是他进来之后，哎，
2: 可以，
8: 躺起，哎，捡回来，
2: 可以，
8: 你这个不用加了吗？
2: 哎，可以。
1: 那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人物和您之前演的一些区别。
9: 因为我平常演霸总本来就比较多，然后这部戏呢，这个霸总角色会更加偏恋爱脑一点。
1: 所以他是比较接地气的一个霸总。
9: 对。
1: 说是霸总，可能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想象和接触到的，而不像以往，可能我们想到的霸总都是高高在上的感觉。
9: 对，也是。
5: 今天呢，探班呢，整个的过程啊，让我感觉到这个剧组是非常的用心。借用剧中的一句话，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其实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环节紧紧相扣，演员对于剧本的打磨，我们工作人员的用心，包括看景的这样费神的事情，他们都轻轻松松的拿捏和解决了，也就证明着这个剧组他们真的非常用心，那么带给我们的作品也一定是诚意满满的。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下次再见，拜拜。
10: 说起莺歌舞，想必很多观众都有所耳闻，作为岭南大地上传承已久的民间传统舞蹈，铿锵有力的舞步，震天的锣鼓声极具感染力，也成为不少微短剧创作的灵感源泉。围绕这项非遗技术诞生的影视作品不在少数，而今天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新片《莺歌舞起》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作。剧中还有哪些动人情节？非遗莺歌舞又会如何在故事里绽放光彩呢？想要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就跟随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新片影院。古典铿锵震寰宇，双锤交错醒山河。当国家级非遗莺歌舞遇上抗倭热血传奇，微短剧《莺歌舞起》携千年文脉之力破屏而来，用方寸光影演绎一场信仰与传承的滚烫盛宴。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片推荐官路飞。作为岭南非遗三部曲第二部作品，这部剧跳出传统民俗片的框架，以莺歌非遗为骨，以家国大义为魂，讲述了莺歌传承人陈敬先与护卫队长陈燕在绝境中借祖传鼓槌悟透玄机，以莺歌阵法凝聚民心，击退外敌的热血故事。镜头之下，108根彩锤翻飞叩击， 骑马蹲裆步，踏响铿锵节拍，脸谱斑斓间藏着水浒英雄的侠气，锣鼓齐鸣中裹着岭南儿女的赤诚，慢板凝重古朴，快板灵动激昂。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沉浸式感受彩锤翻飞的磅礴气场，触摸非遗传承的滚烫温度，提前解锁这场信仰与家国交织的光影盛宴。
11: 当我杀进魔阁，我便回来娶你。从今往后，与我娶你，如同死丧。
12: 沉浸心算
13: 啥？我们不知道他在哪，他已经消失三年了。
14: 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自相残杀。
15: 你当什么传承人？你拿什么保护我们朝鲜百姓？
14: 这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王良门路。
10: 英歌舞起不只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次非遗活态传承的生动实践。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热血的坚守，让拥有300年历史的英歌舞在抗倭传奇中焕发新生，让千年文脉在光影流转中代代相传。此刻我们邀请您一同解锁英歌舞起，看垂起垂落间非遗之美与家国情怀碰撞出的震撼火花，在紧凑的剧情里读懂传承的力量，感受中华儿女的浩然正气。每到这个节点，屏幕前的大家是不是早已经按捺不住期待了？没错，又到了微短剧热榜揭晓的激动时刻，此刻就让我们怀揣着激动的心情，共同揭开这份神秘榜单的面纱，一睹上榜作品的风采。
16: 三乐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8期第10名，好雨知时节累计热力值超316万。第9名，婆婆包了韭菜鸡蛋饺子，我吃完后她崩溃了。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204万。第8名，顶级秦晨累计热力值超333万。第7名，自由万岁累计热力值超212万。第6名，闪婚她甜得过头，累计热力值超260万。第5名，年薪千万妹子让我分一半，累计热力值超263万。第4名，老公的工资婆婆的账，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331万。第3名，王牌保镖从营救女友开始，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745万。第2名，10年报恩终不晚，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541万。第1名，他靠弹幕掀翻全场，该剧有5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574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10名，在本期榜单中，女兵家都市日常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现代言情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0: 当前微短剧以其迅速的叙事和广泛的触达，成为文化脉搏中一道鲜活而独特的风景，而演员作为这道风景最直接的描绘者与承载者，其指尖所触，心之所向，不仅关乎一部剧的成败，更深系行业未来的发展。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新鲜出炉，谁能以实力领跑榜单？快来一起解锁这份万众期待的热度榜单。
16: 三乐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陈思，代表作《曼陀罗》，姐，他真是我姐夫，火热值404.7万。TOP 二：王浩征，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朝思暮时，火热值350.2万。TOP 三：严天豪，代表作《苏太太高调离婚了，沈小姐她不干了》，火热值327.4万。TOP 四：柯晨，代表作《再见江夜》，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11.5万。TOP 五：刘晓庆，代表作《离巢》，春和景明，火热值290.7万。本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柯以，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73.8万。TOP 二：郭雨欣，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时光和你都很美，火热值331.9万。TOP 三：于雨桐，代表作《嫁给盛先生》，闪婚。

0: 岳雨婷代表作《天亮了你就回来了》，朱门春闺火热值232.6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在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和视频号，同时也欢迎您参与微博话题讨论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您的想法。每周四晚我们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3: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这让我觉得很恍惚。原来几千年就是一眨眼的功夫，连星星都会死，没什么是永恒的，最多我也就再活个七八十年，但如果都是和他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足够了。

0: 谁啊？
1: 干嘛呢？
2: 你干嘛呢？
1: 你是不是叫周唐？
2: 我是，您是？
3: 现在就是聂宇航，聂叔叔。
1: 啊。
2: 哦，聂叔叔。
1: 真巧了，我正想找你呢。
2: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1: 这次的新娘娜娜，是不是你小姨啊？
2: 是。
1: 我早听说娜娜的伴娘是她的外甥女，果然一眼就认出来了，像，太像。
4: 打住！您有何贵干呢？
1: 在这儿碰见你更好啊。这个请帮我转交给你小姨，就说是一个姓聂的人给的，别告诉别人。
4: 这年头可不行乱传东西。你啥呀？
2: 聂叔叔，钱的话您还是直接交给我小姨就好了。
1: 这不是份子钱，是老朋友的一点心意，你就当帮叔叔一个忙啊，拜托。
2: 啥意思？干嘛呢？
4: 洗个手。
2: 跑这儿来洗手？这怎么办呀？

1: 我对老朋友当的挺神秘啊，
2: 你少瞎猜啊！我还真没瞎猜，大半夜塞张银行卡过来，
1: 说明什么？说明这笔钱不小，要不然就是现金了，还不亲自给，
2: 说明什么？说明见不得人。综上所述，只有一种可能，
1: 那就是他在行贿。
0: 不管你小姨和小姨夫都是商人的话，
1: 那就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2: 什么？
1: 说这聂叔父该不会是小姨的前任吧？你还真是脑洞大开啊！
2: 绝对有猫腻，我脑子里已经有剧本了。这位大叔年轻的时候肯定和小姨挨打死，最后来的，后来被家族拆散，如今旧情复燃却惨遭横刀夺爱。
0: 啊，我不想听你编狗血剧了。
2: 好，我不说他们，说说你，你跟那个穆帅。
0: 你俩才认识多久啊？
2: 我就打算把自己托付给那小子了。你这不就狗血剧了？认识你这么久，真没看出来你是这么随便的女人。
0: 反正我妈这次让我来宁夏，就是解决我人生大事来的。她早就跟我小姨串通好了，借伴娘之名行相亲之事。
2: 有这事儿？你怎么没告诉我？
0: 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同意你跟来啊？
2: 本来想拿你当个挡箭牌的，那咋了？现在不拿了，为什么不拿了？谁允许你不拿的？
0: 跟不喜欢的叫相亲，跟喜欢的叫约会，这道选择题不难吧？
2: 喜欢谁呀？穆帅那小子。嘘，为什么要嘘？你们俩啥时候加的微信啊？
0: 穆帅，你到家啦？哦，我回我房间跟你聊吧。嗯，
2: 别呀，我也想跟穆帅兄弟聊聊。
0: 回你自己房间去。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沙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又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妈，你干嘛呢？
1: 除旧迎新。
0: 谁让你动奶奶的东西啊？
1: 怎么不许动？做博物馆啊？
0: 你放心，都给你，全部放一起，你要带走。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我难受。
2: 我什么意思啊？爸死后都是你来陪着我，
0: 多少年了，几十年了，
2: 有商有量的，现在他走了就我一个人了。我不想睹物思人，我想早点翻篇，行吗？你们都有自己的家了，我也不指望你们啊。马上要过年了，有谁问我？有谁管我？
0: 我不是一直都在这儿吗？我就是来问你了。李文怀孕了，年三十就上他那儿去过吧，咱就不两头跑了。
2: 我哪儿都不去，那不是我的家。按照老传统，年三十就在自己家里过。
0: 你这是跟谁赌气呀？
2: 没跟谁。
0: 我跟我自己赌气，行吗？我怪我自己活得太长了，随你。

0: 妈不至于，在哪过不都一样吗？我跟文都不在乎这些。是，
1: 我能走，那上楼下楼都没问题。他把老奶奶东西都收了。哎呦，那是着急了点儿。
2: 阿奶刚去世，妈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能理解。我们也要照顾老年人的情绪嘛。
3: 哎，
0: 拿上东西走了。
3: 走走走。
0: 哎，来，走走走。哎，
3: 你别拿，你什么都别拿。哎。

0: 妈，
1: 阿奶，
2: 奶奶，
0: 哎，人呢？
2: 奶奶离家出走了。

0: 老公，
1: 嗯，
0: 这儿没弄匀。
1: 哦哦哦，好。
0: 嗯，那个脚。
1: 嗯。
0: 妈，
2: 哇，
3: 妈，你怎么来了？
2: 老刘呢？楼上呢？
1: 妈来了。

0: 哎呀，我才刚吃了一口饭，我赶紧就回来了。哎，妈，你吃饭了吗？
1: 气都吃饱了。跟大姐你都犯不上生着气，要不说大姐还是厉害呢。啊，表面上永远装的大公无私，竟背地里干一些利己的事儿，我得跟她学呢。
0: 那倒不是，
1: 我去找她说都说叨叨。
0: 嗯，
1: 不用了，不用说了。
0: 我们过我们自己的年，让他过他的年。不是，我过我的年。
1: 别妈，就是我们啊，你老姑娘跟你永远是一条战线上的。但是吧，我觉着这几年呢，你能用大姐还是得用，就她有时间，而且当初她和大姐夫不保证过吗？给你养老，你就让她出血。 让他表现。哎呀，不是，
2: 家喜呀，这妈，大姐来了。妈，饭菜都准备好了，年就在家过，这一进门人没了。
3: 还生我气呢？我就没生气。那行，那回家吧。对呀，回家吧。
2: 嗯，初二你们都回来啊，把方涛也叫上。
3: 好，
2: 走吧，妈。
3: 走吧，走吧，走吧，走了啊。
2: 嗯，好。
3: 慢点啊，走了啊，走了啊，啊，我都没煮鸡汤，哎呀，我准备了，多少钱？哎呦，这破电视机！哎呦，
2: 来，嗯，好了，
3: 都是雪花点，眼都快看瞎了，
2: 是该换一个了，明天。 我让小娘去百货大楼看看，换个大彩电。嗯，妈，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奶奶走了，你落单了，你有危机感，但你放心啊，我跟建国肯定会对你负责到底。我谁也不需要。
3: 哎呀，下面这几个呢，老二天天上班，他也顾不上你。老三两口子要开旅馆，老四在里头，老五在外头。老六呢，他那么年轻，肯定要找点事情干干，也就我一个闲人。所以啊，还是咱娘俩混吧。
2: 你哪有时间呢？马上就要管你那个大孙子了，那还早呢。而且小年丈母娘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啊，她要管，我给她让。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嫌我跟建国碍眼，我们可以走。
3: 走哪里去啊？
2: 要走还能没地方去啊？
3: 我可没赶你们。
2: 又一年了，哎呀，是啊，又一年了，人是越过越少了。嗯，这不是又有新人进来了吗？
3: 那是你家有新的人，我家只会越过越少。什么你家我家？我们不是一家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哪泼出去了？ 建国是招女婿，是养老女婿，不是啊？
2: 是，建国是。
0: 来的福气哦。
1: 那是你有福气，生了六个女儿，多有福气。像妈妈，
2: 皮肤
3: 不像我，
1: 皮肤
3: 像你妈。哎
1: 呀，
2: 真烦！哎，
3: 给，辛苦了啊，你拿着。
1: 是，
3: 我本来是想啊，你月子里伺候你几天，但你娘家妈没给我这机会。哎呀，没关系。以后我再静心，这回没个人场，总得有个前场。
2: 不是，
4: 拿着吧。
2: 行，那我收着了。谢谢妈。
3: 不客气。
1: 谢谢小念妈妈。
3: 哎呀，别客气。这孩子名字起好了吗？你爸倒是给想了几个。
4: 孩子出生前就想好了。
3: 叫个什么？
2: 叫
4: 何文依依。
3: 何文依依四个字儿，哦，何文，哦，起得好，起得好，
1: 好听，
3: 感情好。
2: 何文依依，
5: 哎，来了，哎，我这儿再过遍水啊，那个赶紧，光明去看你新屋去。
1: 好，走，这边这边。
6: 你看这床，这书桌，还有那个大飘窗，飘窗上面，光明你看，还给你做了一个书架，随时都可以看书。这屋的采光多好呀！光明。墙都是刚刷的，你老贴这个，最后容易出那个黄印子。哎，儿子，贴这儿门后面。
7: 嗯，
6: 妈给你贴。

0: 哎，大姐呀、啊，这也算是小米铺到锅盖上，熬出来了。这灯迟早给我烧坏。
1: 电压不稳，线路老化，我看还有好多地方漏水，真要住啊，都得重新弄。
2: 老六，你真打算在这住一辈子？
1: 我听说啊，这成都站又要扩建。哎呀，以后这后头啊，只会更闹腾。你听，吵死了。我要是你啊，我早搬出去了。树挪死，人挪活。
3: 哎，这谁的红鸡蛋？
0: 三姐送来的。
3: 他家谁生了？
0: 大姐家的，小年女儿百天了。
3: 那我吃一个。
0: 吃吧。
3: 都这个点了还谈呢？
0: 哎，你借给你朋友的钱要回来了吗？
3: 人找着了，但他还挺难的，我总不能把他杀了吧？
0: 那你把我杀了吧，没钱怎么过年？
3: 哎呀，凑合过呗。哎，大哥给你找点工作，韩资企业开发局检验厂，年后就能上班。
0: 真的？
3: 真的。
0: 哦，那说不定以后你得指望我养你了呢。
3: 嗯。
0: 哎，
3: 嗯，
0: 今天三姐来还提了一嘴，说想买这房子。
3: 啥意思啊？
0: 我说的不是人话呀！我说三姐要买这个房子，
3: 妈的房子刚卖了，咱们的房子卖了，妈能高兴吗？
0: 她不高兴，我还不高兴呢。这么多年儿子孙子的，他们顾过小曼吗？你爸那就是个活菩萨，常年在老家照顾你姐的女儿。哎，谁给他上供，那是听不见也看不见。你妈现在就是铁扇公主啊，一扇子把人扇出去108000里，她是眼不见为净了。你看到年了，她打过一个电话吗？我们不为自己着想，谁为我们着想？小曼马上就上学了，户口都迁到我妈那儿去了，将来肯定是上怀师附小啊，所以得赶紧把这个房子卖了，手里攒点钱，遇到合适的好下手。
3: 那把咱房子卖了，咱住哪儿？
0: 这不正想办法呢吗？
4: 哎呦喂，你都现在不知道啊，你大姐呀，抠的呀，也不知道她是跟谁学的。
5: 到年了吧，她这个香肠啊、咸鱼啊都没有。
4: 我看她是不准备过了。还有啊，她早上出去说是收电费，弄到很晚很晚才回家，八成是去小年家了，在家也根本不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话，没把我当回事儿。
0: 妈，要不过年你来我这儿，大姐那块过完年我去找她说，总不能老这么占着房子。
4: 你过年去哪儿呢？
0: 大场面得顾啊。
4: 你就去你婆婆家过啊。去吧，我没事，不用管我了啊。那就这么着了。那
2: 我刚才在市场看见妈了，
0: 她在打电话。
2: 你说家里有电话，她干嘛上外头打去啊？
6: 可能有些事儿啊，不方便在家里说啊。
0: 她会不会是处对象了？哎，现在老年人在乎的多，妈奶走，她可能想开了呢。妈，
2: 嗯，
0: 干嘛去了？
2: 没干嘛。
0: 晚上吃饺子行吗？
2: 嗯。花椒椒放熟。
0: 哎，不用。哎，别走啊，聊会儿天。
2: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4: 想法？没有啊，什么想法？
2: 先说好啊，
7: 我完全赞同，你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8: 赞同什么呀？
7: 老年人再婚是好事儿。
8: 你觉得我要再婚了？哎，谁跟你说我要再婚了？
7: 啊，不是，我就这么一说嘛。我看见你刚才在市场打电话呢，家里有电话随便打，你干嘛跑市场去打电话呀？
8: 不是，哎，何佳丽，你真是奇怪，我在哪儿打电话，那都是我的自由啊，这跟再婚能扯上关系吗？
7: 好，行行行，算我没说，行了吧？
8: 我知道你。这么多年就是贼心不死了。
7: 我什么？
8: 你就想让我找个人，啊，嫁了你就可以独占这房子了，是不是？
7: 我什么时候要办这房子？
8: 我跟你说啊，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在这里，我死都要死在这里。再婚？想什么呢你？
6: 怎么了？这怎么回事啊？
7: 我就跟妈说了一句老年人再婚，她就恼了，说我要霸占她这房子。
6: 你呀，就多余这么问。

0: 好人真是不能做，我一片担心的。他竟然觉得我藏奸，
1: 可能就是误会了。
0: 什么误会啊？话都说出来，还有什么误会？是，要论法，这房子姐妹几个都有份，不存在谁霸占。
1: 这一家人怎么还论上法了呢？
0: 那好，论情，我们暂时住在这儿，没毛病吧？我没想过要霸占，但谁也不能把我轰走。我们为了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现在全忘了。
2: 你别再叨叨了，你以为我耳背呢？我全听见了。
1: 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咱帮忙的时候就没想过要回报。
0: 我要过什么回报？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我得什么了？现在还成了我要霸占房子了。哎呀，
1: 帮了人啊，就别总挂在嘴上，别人听了心里不舒服，说不定就成仇人了。哎，快过年了，别跟妈赌气了，去说两句软话，这事就过去了。
0: 我不说。
1: 我求求你了啊，就说吧，就说两句啊。来来来来，
0: 你就会和稀泥。妈，
3: 晚上炖鸡汤。放一块姜还是放两块啊？
0: 那我就放一块了啊。
3: 放两块，还要放点花椒。
0: 活半辈子，放几块生姜都闹不清楚。
4: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5: 好吃吧？
6: 嗯，
5: 好吃就多吃点儿。你妈也爱吃这个。
6: 放心吧，爸，妈肯定能回来，不会像孙猴子那样。
5: 跟孙猴子有什么关系？
6: 孙猴子大闹天宫，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我妈不会。
5: 废话，500年，那都什么时候了？哎，也不知道你妈在里面吃的怎么样。喂，
7: 王彪，
5: 王律师，
7: 告诉你个好消息，佳焕哥回来了。
5: 什么时候？
7: 春节后。之前是因为佳焕的伤急死了，
5: 啊，
7: 所以血口断了，一直在重新
5: 啊。
7: 现在全查清楚了，佳焕是清白的。
5: 好嘞。

子，律师来电话了，说你妈

0: 老板给我来一碗。
1: 怎么吃啊？
0: 三吃。
1: 好嘞。
0: 加点辣啊。
1: 好。您慢吃。
0: 哎，你怎么这个牛肉片这么少啊？全是渣渣。不，
1: 那个年底了，就只剩下汤底了，渣渣难免，实在不好意思，老板。

0: 看来妈是跟咱们吃不到一个锅里了。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这过年了，家里老人只剩他一个，难免觉得孤单，情绪上一时转变不过来，这都能理解。
1: 亏你还研究了这么长时间的军事，还战略。他是转变不过来啊，他是转变的太快。
0: 什么意思啊？
1: 还不明白啊，真死心！他这是不想跟咱们过了，就差明说了。
0: 那咱们先吃吧。

0: 大姐，大姐夫，
1: 老吴。哟，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呢。啊，
2: 哎，怎么就一个人回来了？孩子呢？小黄呢？
3: 妈，你等我吃完饭再说。回来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2: 我这不回来过年吗？
1: 小黄跟女儿没跟你一起回来啊？我去给小黄打个电话。
4: 姐，别打。简单点说，就是过不下去了，本姑奶奶拍屁股走人了。孩子，他们家带。
1: 我一个人确实也照顾不了。你就是个撂担子鸡，当初是冷不防的带回一个小黄来，现在冷不防又离了，你倒是让我们有点思想准备啊！
4: 我也不想，这不是没办法吗？过不下去就是过不下去了，人生不就是无常吗？
1: 你还有理了？你看把妈气的。
4: 哎，大姐，我是受害者。
1: 你是自作自受。
4: 你就别说我了，我这票特别不好买，我站一路回来的，腿都快断了。那你将来打算怎么办啊？这一个人，家也不成个家呀。所以我回家来了，我先待家里一阵子看看呗。
1: 多大人了，你待家里不做事啊？喝西北风？
4: 那我不是还有套房吗？你先让我歇歇行吗？
0: 我有手有脚的，还能被饿死不成？哎呀，这里有点乱，还没来及收拾。上个租户刚搬走。
1: 要是想租呢，还能租得出去。唉，那还是得接着租，还得靠这个吃饭呢。你不带着洋洋过来？
0: 见一面都难。能愿意跟我过？
1: 年下倒是，魏明秋芳和刘妈带着她去上海，说是家里有亲戚订婚。要想让洋洋跟我过，总得混出点样子才行。
0: 你要是有这个上进心啊，石头都能开花。亲儿子，大段骨头还连着筋呢，不一样。

0: 妈妈，哎，这儿呢。哎呦，怎么了这是妈？大年初二的谁又惹你了？是不是大姐啊？又在吃的上克扣了？
1: 没有没有，你出去买早餐了。
0: 老六，
2: 老五，你怎么回来了？
0: 我怎么不能回来啊？
2: 妈，
0: 买了什么午饭呢？

0: 妈，我那房子老三已经定下了，我就算再拖也拖不过夏天了。等夏天爸妈一上学，我就得搬回来住了。大姐还没走，又回来个老五。
1: 现在老五是光棍一个呀，他要搬回家，我也没办法呀。
0: 他自己不是有房子吗？
1: 他那房子租出去了，但是指着收房租过。
0: 那也不能占这个房子呀，这房子谁住谁要给你养老，他老五能吗？
1: 哎呦，他能我都不干。这老五一辈子做过几件顺溜的事儿啊，不是照顾人的人呐。
0: 不行，老五得出去。
1: 哎，别硬来，
2: 老六。哎呦，你太了解我了，大姐，就馋这口牛肉汤了。
3: 你刷牙了吗？
2: 刷了。妈，吃饭了。
4: 大姐。刘小玲，
2: 刘小玲，荣归故里。哎呦，大姐，你就别寒碜我了，我这叫走投无路，告老还乡。吃早饭了吗？
3: 吃点吧，买的多。
4: 我饱了。
3: 哎，这点是辣的，吃这点。嗯。
2: 行，路上注意安全啊。
5: 把门带上啊。哎
2: 哎，姐，
3: 走了
5: 啊！来了，
2: 你们也走啊！我送你们。
4: 哎，那不是，宏宇
5: 啊，
4: 你先带小曼回去吧，我跟吴姐说几句话。啊，
6: 你再见，
2: 再见，小曼。
5: 好了，吴姐啊，
2: 再见，宏宇，慢走啊，
4: 把门带上。
5: 啊，
2: 进屋说呗。
3: 啊，外面怪冷。
4: 哎呀，咱们就在这儿说吧。啊，姐俩好久没见了，说几句真心话。
3: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4: 吴姐呀，吴姐，你说说，这么多年你是一点没变，
3: 嗨，
4: 还是老样子，做事之前一点都不考虑别人感受啊。
3: 我怎么不考虑别人感受了？
4: 吴姐，你说你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情况，一声招呼不打，突然间就回家来，
3: 哦，我不是没让妈怎么受得了？
4: 哎，妈吃了多少次速效救心丸，你知道吗？你现在这样在妈面前慌，等于在妈头上安了个定时炸弹。
3: 妈这么跟你说的，还是你自己猜的？
4: 妈不好意思说，我憋不住了。
2: 那我也得有地方住吧？我这离婚了，那不又成了没出嫁的姑娘啊？姑娘住娘家天经地义。再说了，大姐他们一家住这不照样其乐融融的，这不挺好的吗？
4: 哎呦，吴姐。大姐是给妈养老呢，那大姐夫那是指定的养老女婿，你有吗？啊，你行吗？你能吗？哎呀，你说你现在兜里有几个钱？你住在这儿，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那水电费，你一月能给多少钱呀？你怎么好意思赖在这儿啊？哎，行，这我都不提啊，就说你住在这儿，跟洋洋。低头不见抬头见，洋洋看见你这样子，哎，混得啪啪稀，那以后孩子能愿意跟你过吗？你说你这么多年亏欠洋洋的，你是不是得弥补啊？那感情你是不是得修复？反正我要是你，我肯定是得混出个样来才回来。我最起码得有一个工作，我得让孩子以我为傲啊。
2: 那我不是还没开始吗？你等着我开始啊！
4: 哎，行了，吴姐，你就别跟我抬杠了啊。妹妹这话是有点难听，但都是为你好。有些事儿，你得想得长远点。
2: 你的意思是，在我找到工作之前，先别让杨知道我回来了，也别让他看见我。
4: 吴姐，你是听懂了。哎，不行，我得先走了，是有点冷。你赶紧进屋吧啊！
2: 啊，
4: 走吧啊。

0: 咱们俩呀，得有个心理准备。小林回来了，人家是亲妈亲儿子，洋洋早晚是要回去的。
1: 你跟他说了吗？洋洋什么意思？
0: 我还没讲呢，我是想着过了正月15再跟他说，我怕他要是有什么想法，别回头又跑。
1: 不至于，孩子已经长大了，心里有数。
0: 你说洋洋都跟咱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真是把他当成咱们自己孩子一样。他要是走了，我还挺舍不得的。
1: 我也舍不得。这孩子善良，懂得孝顺。你放心吧，到什么时候我都是他大伯。你都是他大妈。
0: 哦，对了，明天你有空去古阳大酒店订间房啊。
1: 闺女这会儿都应该在飞机上了吧？
0: 很快就能见面了。
1: 是啊。好啊，
2: 大哥，这也吃的差不多了，说两句吧。
1: 行，那我总结一下。
2: 好，
1: 祝福我的宝贝女儿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希望这个美好的开始能有一个幸福的未来。
3: 说得好，
4: 好。
2: 来来来，
1: 妈，
2: 坐坐。
3: 哎，
1: 来，行。
5: 那我和你来一个，
0: 干杯！怎么样，满意了吧？
1: 满意啊，小芳满意我就满意。关键是，马克要对小芳好。
0: 对，
6: 哎，挺好的。
3: 来来来，尝尝这个啊！哦，这可是我们八公山的豆腐。我们这来豆腐的故乡，
7: 豆腐豆腐，
8: 好好好，
9: 马克，这可不能光说好啊，你得说谢谢姥姥。嗯，哦，
3: 姥姥，
7: 谢谢姥姥。
3: 快吃快吃。
7: 好，
9: 你俩就平时交流说得明白吗？
3: 哎呀，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刚才不是说了吗？双语交流。中文、英文都 OK， 是吧，小芳？
6: 对，人家马克啊，中文挺好的，
9: 玩的洋。
8: 不要跟俺说白头偕老。
0: 啊，他说什么？白头偕老？
3: 哦，好好好。
8: 爸爸妈妈，我干了。
7: 哎，等一下，等一下，
1: 这个口啊，还不能这么早的改。
9: 对，
1: 你帮我翻译一下。怎么喝酒才能有诚意呢？用壶喝，我怎么这么轻易的就能让你把我女儿带走呢？
8: 我听懂了，
10: 我的诚意都在酒里面，
8: 我会永远爱小芳的。
6: 怎么样，可以吧？
1: 可以。干杯。
9: 你就会。
1: 周了啊。
3: 你慢点喝。
1: 我没事。
0: 意思意思得了，你怎么还真喝呀？
1: 这脸不能丢啊！我当然要真喝了，这脸不能丢。
9: 行，嫂子，他今天高兴，让他喝吧。
1: 走了，
9: 那干了吧，干了吧，没事，大嫂。
3: 慢点喝，慢点喝。
1: 大哥，喝点水。
0: 跟你说，别喝。
11: 我们大家拍个全家福吧。
1: 来来来，拍张全家福。
9: 嫂子坐这儿，嫂子坐这儿。
1: 来，没事
9: 啊。来坐，
1: 来。都别眨眼啊。
10: 3, 2, 1，
12: 全家。
9: 来，谢谢马克。来，这样，我帮你拍一张，好不好？
1: 坐，坐
7: 一下。来，在这儿。
9: OK。
3: 行不行啊？
1: 这样，你们。晚辈儿先拍，
9: 来，大哥，走。

0: 洋洋，要不然跟妈妈一起过吧。妈妈已经在找工作了，马上就会有收入了。你跟着我，保证以后都是好日子。
1: 到时候再说吧。你先好好照顾自己。

0: 哎呀，吴姐，你可别乱摸，这设备都可贵了呢，你弄坏了吧，咱俩卖了都赔不起。
1: 哦，好，好，好。
0: 哎，这是员工手册，里面有工作流程，还有规章制度。
1: 嗯，
0: 你先熟读吧。
1: 行。
0: 不过后面还会有师傅带你的。
1: 嗯，放心吧，别本事没有，就眼神好使。
0: 眼神好可不够，你还得耐心细心。
1: 嗯。
0: 哦，嗯。哦，对。那个实习期有半年啊，你最后得通过岗位资格考试才能正式录用。
1: 啊，那实习期有工资吗？
0: 本来都没有，宏宇他哥不是跟老板熟吗？帮你争取了，反正是够吃饭啊。
1: 老六，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0: 那可不。哎呀，吴姐，嗯，反正工作这事儿呢也差不多都落定了。你就尽快从家里面搬出来吧，啊！
1: 哎呦，放心吧，房子我都找好了。
0: 嗯，在哪儿啊？
1: 离这儿不远。哦，跟二姐家挺近的，就一小平房。
0: 哦，行，挺好，好好干吧，啊！
1: 行，
0: 带你去别的屋看看。
1: 好。
2: 老五
3: 啊，
2: 哎，我们
3: 来了，姐，
2: 嗯，
3: 给。
4: 挺好，租金贵不贵啊？
3: 不贵，便宜，就是象征性给点，就当帮人看房子了。
4: 哦，这还有一间，一个人住够了，
3: 是
4: 还显得大呢。
3: 是，就是上厕所不太方便，得到外头去，
4: 跟我们那会儿住北头一样。
3: 是，
4: 我这是越活越回去了。
3: 哎呀，这独门独户的多好呀，清静。那什么，你们先聊，姐上个厕所。
1: 哦，行，嗯，出门右拐走到底。
3: 哎，我知道。
1: 你坐，姐，坐着说。
4: 这衣服别把你穿。
1: 哎呦，你还嫌弃我这儿啊？
4: 哎呀，我不嫌弃。哎，
1: 坐。你看我这工作也有了，住的地方也落定了，每个月还能吃点房租差。
4: 是，算是上轨道了。
1: 就是洋洋那边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4: 我看你这两间房两张床就知道你想把洋洋接回来。
1: 主要是地儿啊，离他学校也近，上下学都方便。
4: 看你平常大大咧咧的，这会儿长脑子了。
1: 我一直都有脑子。
4: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3: 谢谢啊！
4: 行了，去查查。
3: 好，再见。
0: 有了有了，三姐，生意兴隆啊！
5: 托你吉言，这下咱们就算两清了。
0: 两清了，两清了。
5: 哎呀，哎，你打算往哪搬呢？
0: 干嘛？三姐有地方给我住啊？
5: 哎呦，我这吃住都在酒店，都打算在这养老了，哪还另有房子？哎。
0: 给你看看，摸完脚别摸银行卡，会不会去？
6: 我最喜欢看这上面的数字，快让我看一眼，快！
0: 哎，就这么看。哎呦，这几天不忙的时候，你就收拾收拾家里，把大的都搬到老五那去，小的咱们带走。
6: 那咱搬哪儿去啊？
0: 严宏宇，你是不是有病啊？搬我妈那儿去，咱们都说好了吗？
6: 哎呀，就怕大姐不开心呢。
0: 你怕个屁！关关难过关关过，迟早挨一刀。大姐，洗衣服呢。
1: 嗯，
0: 想跟你说个事呢。
7: 你先进屋。我把这几件洗完。
0: 嗯，没事，我就在这儿说就行。就是小曼，户口不是迁回来了吗？马上就得报名， 到秋了就要上小学了。他奶倒是也说了，说去他那儿住，但我觉着吧太远了，不方便，而且他奶照顾我也不放心，所以我可能还是得搬回来住。
4: 可以。
0: 哎呀，大姐，不瞒你说，我搬回来住呢，也不只是为了小麦，也是想着吧，帮你分担分担。这奶奶是你送走的，妈呢，你也打算养老送终。我们几个小的看了都觉得你太辛苦了，这么多年你为家操心，还不得歇歇懒？再说了，小年的孩子，你还不得伸把手帮忙照顾照顾呀？那也不能光顾老的不顾小的呀。也不着急啊，大姐，开学之前搬就行。你说说哈，小年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就住这儿，现在也轮到小曼了。
8: 时间真快，
0: 这房子还挺旺人哈。
4: 刚老六来了，正式通知我们，曼曼到秋天就要开学了，他们要搬回来住，让我们赶紧滚蛋。
9: 真这么说的？是你夸张了吧？
4: 就是这意思。
9: 孩子要回来上学，把户口迁回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不意外。咱们呢，就另谋出路，你千万别跟他们撕破脸皮啊。
4: 老五回来，你看把他给忙的。又是这主意，又是那办法。好，把老五弄走了，又该弄咱们了。
9: 没有什么弄不弄的，这老六的要求也算合理，他想照顾妈，就让他照顾吧，这是好事儿。
4: 我看就是妈纵容的，妈要是不同意，他敢吗？妈对咱们是意见大了。
9: 那咱们就早做打算。
4: 怎么打算？
9: 租个房子。要不再去买一套，
4: 咱们去小年那儿凑合凑合。
9: 哎，英雄，你就别跟着添乱了。远香近臭，他们成家那会儿就没让他们跟咱们一起住，儿子儿媳妇那边啊就当个亲戚，偶尔走走。咱们还是去买一套小的，咱们搬过去养老，搬进去就再也不搬出来了。
4: 那当然好。你有钱啊？
9: 想办法呗。
4: 想什么办法？你变戏法、啊、
9: 到时候就能变出来。
10: 爸，消息是不是不准确？
11: 慢慢等会儿啊。又是见着你妈，精精神神的，把花递给你妈，一年多没见了，让你妈好好高兴高兴。嗯。

0: 妈，你不在家的时候，我趁机努力学习，打算给你一个惊喜。现在我进步了，以前我是班上倒数第三，现在是正数第37。
1: 倒数多少名字？说实话。
0: 倒数第5。
2: 在不懈努力下，成绩也算进步了，进步了2名。
0: 妈，今儿爸这菜谱是为你独家定制的，油润油香的。
3: 小欢，前段时间你肯定也没吃好，尝尝，还是不是以前的味道？
0: 爸，啊，酒，
3: 啊，酒，
4: 酒，
3: 给你。来，儿子，咱们一起举杯，祝贺妈妈平安归来。

0: 出来了，就别再想了。
1: 经理死了，
0: 一了百了，不想他了。
1: 那我是无罪的。
0: 当然，你没罪。
1: 不是因为他自杀我才没罪的，我本来就没罪，我这事儿是无辜的，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非我是无辜的，我
0: 知道。

0: 你现在离开我还来得及。
1: 你说什么呢？
0: 我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不是。
1: 无所谓，
0: 你回不到以前的系统里再工作了，不可能再回去了。以前的努力都白费了，一切都白费了，我回不去了，我什么都没了，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家欢了。
1: 家欢，我说了无所谓。我也下过岗，三姐和三姐夫不都从头再来了吗？只要人还有口气饭，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的。
0: 原来被命运抛弃是这样的感觉，家人没了，工作也没了，骄傲也没了，我什么都没了。
1: 你还有我，还有程程。只要我们这个家在，什么都不是问题。家欢，你先好好休息，过两天我们就复婚。
0: 你为什么不离开？

0: 拿着，拿着，就是给你留的，没事儿，啊。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失败？
1: 没有，从小到大，你就是这六个丫头里面最聪明的。
2: 何家欢，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啊？
3: 我没做过那些八娘行，我不会做那些。
1: 我信，我信。哎，算了，过去的就过去了，就当摔了一跤。现在爬起来了，好不好？咱往后普普通通的做人啊，反正平平安安就是福，对吧？你的福气多着呢。你看看方导对你这么好这么多年啊。
4: 你让他吃好
5: 了，
6: 虾
5: 是吗？都
6: 胖
5: 了，
6: 再来点儿，
7: 还给老师多夹一点。
8: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可以，可以，
9: 再多夹点。
8: 好，
10: 老四自由了，老五也回来了，咱们这个家啊，算是又齐全了。预祝越来越好，
11: 越来越好，
12: 越来越好。
13: 老四，
14: 老四，
13: 准备，
14: 一起回来，来，
7: 恭喜啊，四姐，
14: 来。
10: 哎，四姐啊，在里头住着啥感觉啊？
15: 小玲，吃猪肉，
16: 猪肉烧的好吃。
7: 行，老五，回头你进去感受感受，那不就行了？
14: 哎呦，我可不敢。
1: 老四啊，
14: 是吗？
1: 回头你跟王涛把结婚证领了。
14: 啊？什么意思啊？
7: 我还领着结婚证啊？
14: 是离了又复吗？我错过好多精彩剧情啊！
15: 玲儿，吃虾啊！
14: 嗯，
15: 虾。
14: 嗯，我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哎呀，工作的事儿怎么样了？
15: 挺棒的。
14: 哎，辞了。
7: 慢点。吃虾。
1: 不着急，先把状态调整好，慢慢再看机会。
15: 好的。
7: 给他蘸
17: 行，
18: 光明饼吃。
14: 嗯，
19: 光明饼。
14: 哦，哎呀，光明考试嘛，你就没让他来，下次啊。
7: 嗯，
20: 也是，咱家估计也就光明读得出来。
7: 哎，那不一定。条条大路通罗马。
20: 那峰峰读哪儿了？
21: 我上高职。
7: 对，高职。
22: 高职挺好，知足了。
10: 我说个事儿啊。
14: 嗯。
10: 我和建国也打算搬出去住了。
22: 啊？
14: 为什么呀？
23: 妈，
22: 怎么回事？
10: 这不是小曼要上学了吗？老六他们打算搬回来。
7: 是，主要是孩子他奶要强，非让小曼上怀师附小。
10: 这么抓也是对的，孩子嘛，就得赢在起跑线上。趁着妈身子骨还好，还能帮着看两年孩子。
7: 不用妈看，这小曼我自己就能看，我回来又不是给妈添麻烦的。再说了，妈我也能照顾好呀。宏宇都说了，给妈养老责无旁贷。
23: 是是是，
24: 妈，那你跟爸住哪儿啊？
23: 要不跟我们一块住啊？
25: 妈，我们那儿就是你们的根据地，随时欢迎回来啊。
26: 再来一杯，
22: 来来来，
20: 来，喝吧，
22: 喝一个，喝一个，包子，来，来，
20: 啊！他有什么资格让你搬啊？明知道你现在没有地方住，这不诚心故意吗？
10: 哎呀，理解，
20: 理解什么呀？理解，
10: 孩子户口不早迁过来了吗？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打算，迟早得这么干。
20: 你就不能把你小时候的那个劲儿拿出来吗？现在你小时候的劲儿去哪儿了？
10: 都长那么大了，都当孩子妈了，我还能像小时候那么管你们啊？
20: 现在的问题是，搬进来容易，搬出去就难了。 也没指望他搬出去，只要他能把妈顾好就行。
14: 他是那种会照顾人的人吗？

妈亲自带大的，跟妈亲，她要是真愿意给妈养老，那也行。咱们几个还得补贴点儿，省得老人花板儿。现在问题是，你总得有个地儿住吧？大姐夫的意思呢，是买个小套，二手的，看吧，实在不行就先租一个。

0: 没事啊，大家也没说啥呀。
1: 他还想说什么？还能说什么？他什么都不说，比说了还厉害呢。就在这种场合，当着全家人的面说这些，什么意思啊？那不就是逼着大家站队吗？我跟你说，严宏宇，咱俩打赌，这事儿没完，你信不信？保不准咱们都住不进去这家。
0: 哎，不至于，不至于啊，
1: 不至于。他自己是可以不闹，他可以撺掇别人闹啊。你没看见二姐的脸当场就变了，三姐也不乐意了，老四倒还行，可能刚放出来还没缓过神来。那老五也是，心思也活了。你以为人家不想好事呢？保不准他们都觉得我这么搬回家是啊，图妈的房子，图妈的退休工资。
0: 哎，那咱不就是图妈那套房子吗？
1: 什么？我是为了孩子教育。
0: 啊，好好好好好，不说了这个事儿啊。这事儿既然摆在明面上说了，那就是板上钉钉了。
1: 大姐，大姐真是入错行了，她应该去演电影，估计都能拿个影后。哎，就她那个大眼睛啊，这么一动，再含点泪水，谁看了谁不觉得可怜？不过也能理解，她肯定觉得她为这个家付出的多多呀。那她没想到吧？她跟妈压根就搞不到一块，妈都没想明白。
0: 好哎，好好好好，哎呀，不说了不说了，不想了，咱不胡思乱想了，到时候晚上又气得睡不着觉。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谁呀？又有资格给你做饭了？
1: 那我也只能出馒头和米饭。
0: 不吃牛排了？
1: 那我要配甜面酱。

0: 心脏出，
1: 哎，行行，我也读读。您的录取院校为江南林业大学。
2: 江南林业大学，
1: 报了。那这江南林业大学在哪儿啊？在南京郊区的紫金山下。那离就是离中山陵不远啊。
2: 那好地方。
1: 对，那是个好地方，那空气好。
3: 儿子啊，不错，上大学了哈。挺好，挺好。哎，老六，你可得抓紧搬呀，我这等着装修呢，天凉了不好散味儿。
4: 我比你都急。
3: 行，你心里有数就行，下去了啊。
4: 哎，三姐，吃冰棍。
5: 不吃，年纪大了，吃不了凉的。哦，别
4: 吹了，来，吃个冰棍。
5: 林宏宇，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觉得吃这些能管用吗？我不吃。
4: 哎，就这么热的天，吹风扇都不管用，就得吹空调。吹什么空调？吹空调，马上搬走了。
5: 马上，告诉你啊，且等着。

0: 今天我点了大姐一下，我看人家压根儿都没有要搬的意思。
1: 不能吧，上次大姐不都商量好了？
0: 哼，你知道什么叫做皮软骨头硬吗？人家就是不搬，你能怎么着？就跟那种死活不搬的房客一样，你看人房东能怎么办？
1: 大姐大姐夫不是那种人。
0: 你跟他们才处多久，我都跟他们处多久了？

0: 妈，你真的得点大姐一下。我跟你说，大姐那种人就这样，你要什么事儿不给她说透了，哎，她真就跟你一直装糊涂。
1: 而且我都饶了她一年了，这一年你知道我怎么过的吗？我每天接送妈妈有多辛苦。
2: 我也不是没办法嘛。
0: 妈，我现在真的我不得不，我必须得搬进去了。你看看那个家让他糟蹋的，那都成什么样子了，我进去不得收拾啊。哎呦，那个厨房，我那天一看，吸油烟机上油都有这么厚了吧，都要往下滴了，那油滴到锅里，那菜你吃也安心。我现在都无法想象那个灶台下面得有多少蟑螂。
2: 哎呀，真的好，你大姐也真能凑，那厨房真的。
0: 哦，你知道他这样你还不跟他说，我看你也够能凑合的了。
1: 反正妈，我今天晚上赶紧跟他说让他搬走。
0: 我这，我不能逼他。那可不是逼呀，妈，那是逼吗？那叫提醒，啊！再说了，不是他自己说要搬出去的吗？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那也不能反悔的。
3: 你再等等吧，啊！
0: 行，反正你要是不跟他说，那我就去说。我要是一启动，那可就不是我的了。
4: 咋的？你还想来武的？
0: 什么人什么待遇，对不差的队友不自觉的呀，我就得来点霹雳手段。
5: 哎呦，这么暗你就别看了，开个灯啊。
6: 用不着，我就着这点亮看得见。
5: 你看这天阴的，要下雨了。你把衣服收一下。
6: 天气预报说没雨。
5: 哎呦，一会儿阴一会儿晴的，天气预报也不准了。嗯、
6: 知道知道。
7: 姐夫，
6: 哎，
7: 里面就是厨房，进去砸吧。
8: 好了，田老板。
6: 哎，哎，你们干嘛呀？
5: 老六，这是干嘛？这些人是你喊来的？
0: 大姐。妈想装修一下厨房，我叫几个人过来弄一下。
8: 哎呀，哎，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9: 我们就听老板的，您就跟老板说吧。
8: 这里还住着人呢，哎，你们都别动啊！哎呀，
0: 早都跟你们说让你们搬了，说了几次了，这厨房太旧了，该换了，砸！
8: 好嘞，好嘞。

0: 你先回屋，怎么这儿太危险了？你先回屋，听我的。
1: 哎呦，回屋！
0: 小二，你真是！
1: 干嘛呢？干嘛呢？这是！你给我住手！
0: 刘小玲，这事跟你没关系。

别多管闲事儿，妈，你可别后悔。

六啊，这个，妈，我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啊！现在他们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受气了，现在可别心软，啊！

0: 这么早了，算怎么回事？
1: 佳琪敢带人来砸厨房啊，可能也是妈的意思。咱就是走晚了，所以才会弄得那么难看。不行，我得回去。
0: 算了，这不是一家人吗？何必那么较真呢？
2: 这还是一家人吗？我就咽不下这口气。
1: 所以说啊，指望别人是不行的。
0: 那不是别人啊，那是我家。
1: 而且我说了我会搬，那就这么等不及了。哎呦，算了啊，丽，哎，咱们还得靠自己啊。哼，
0: 靠自己，那轻轻都不算了啊。早20年怎么不说靠自己啊？哦，现在我们老了，累赘了，用不上我们了。
1: 千万别这么想。哎，这退一万步说啊。
0: 你还有这个家，咱不争了。我争了吗？你刚才也看见了，妈堆老六就是听之任之放任自流。这何老六眼睛里还有我这个姐姐吗？难道我为了这个家，为了老，为了小，付出这么多年，到最后连个基本的尊重都没有，还打砸抢上了？
1: 行了行了，
0: 我真的接受不了，我真接受不了。
1: 知道心里舒不舒服啊？不生气了，好了啊。
3: 走啦，三姐，嘿，
4: 老六，这儿呢。走啦。哦，不走，留这儿过年。瞧你这伙计，搬哪去啊？
3: 回家。真行。大姐呢？搬走了？
4: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我也是接到妈的通知，让我搬回去。
3: 哎呦，可算是得到圣旨了。
4: 我一进院门就看见老六带着几个壮汉冲进来，那大锤抡的哐哐的，直接就把那厨房给砸了。
5: 大姐，你放心，我刘小玲肯定帮你出气。我搬着行李我就住进去，我霍霍他我。别折腾了，还嫌不够乱啊？上班去吧，厂里碰到老六，什么都别说。行行行，上班去，一会儿迟到了，我走了，姐。你要我说呀，这事儿从根儿上。 还得怪妈，他要是不支持，老六他敢吗？做老的有私心，全家上下就不安泰。
4: 你说这老六也真是，他也不想想，如果没有你的话，哪有他今天？
5: 昨天还想不开了，我今天想开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人老了就得认。

0: 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老六不屑一顾也正常，妈愿意跟他住我完全没意见。
1: 大姐你放心，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我都站在你这边。

0: 家丽就这么走了？哎，乖，你真招哎！不过他们两口子是真住不到一起去啊，吃不到一起，这说不到一起啊！你不知道家丽那性格，和我不合，老喜欢顶撞我。
1: 那你也不能给人家撵走了呀，家丽可是家里的功臣。
0: 你想想，哎，你家长胜走了以后，要是没有佳丽，你他这几个妹妹，我可不是撵他走的，是他自己走的，这拦都拦不住。哎呀，我都说了，他心里没我，那从小他奶带大的，跟我一直都不亲的，这样也好，分开啊。佳丽
1: 真是个好孩子，
0: 不是他跟我住一起，我难受，人家也难受。
2: 这样好，这样省得彼此受气。
1: 我就跟你拎那门口，贾丽真是个好孩子，
2: 搁那儿，我搁这儿了啊！哎呦，来了，
3: 哟，刘妈来了。
2: 哎，刘妈在呢。哎，这是搬回来了。
3: 对对对，我搬回来了。这不嘛，我妈请我搬回来的，妈想跟谁住就跟谁住，我觉得妈妈也方便。
1: 刘妈以后常来串门啊。
2: 啊，好，
1: 我马上去上海了。
2: 哎呦，您福气大，那我先走了啊！我坐会儿了，刘妈。啊，那行，
1: 对你妈好一点，好好照顾她啊！哎呀，放心，她会的，她会的。
2: 放心吧，走了，走了，走了。您慢点啊，慢走啊，刘妈，回头聊。嗯，
1: 这老太婆，天天上别人家扯老婆舌头啊，
2: 哪公家常戏下短的，去上海好呀。
1: 去上海，你接放四零二，赶紧都清静了。
4: 那您去小点声，人还没走呢，你说这话是不是太过分了？
2: 不是，我过分，我过分吗？哎，风水轮流转，还不能转到我这儿了？他大姐能住，我就能住。
1: 妈，今天想吃什么？我让红姨去买啊，值得庆贺一下。
4: 大姐，大姐夫，
1: 哎呦，你们看看，感觉怎么样？哎，
4: 我觉得挺好的，主要是价格便宜，家具也齐，就当个过渡了。
1: 这还有意见呢？
4: 对，里面有个卧室，
1: 啊，
4: 不错，
1: 可以。
4: 谢谢老五。
2: 姐，反正我刘小玲永远占你这边，老六他就不是个东西。
4: 算了，不提了，过去了。
5: 行，那你们早点休息，我先回了。嗯，要是给你。
4: 好，好。走了，大姐夫。哎，
5: 那，你拿着吧。
4: 这是你存的私房钱啊？算是吧。好啊，张建国，你胆子够大的。
5: 老虎鼻子底下也敢搞故事啊！我自从小年结婚之后啊，我才意识到我们得留后路，就是想着咱们老了以后，万一有个病有个灾的，能派上用场。现在就用得上啊！你说这，咱们总得有个窝吧？啊？
4: 还有吗？
5: 没了。哎，真没了。

0: 了清朗的笑声。这些人们的欢乐压过了鸟雀的喧噪，浓密的树叶在伸展开去的枝条上微微地摆动，怎么也藏不住那累累的沉重的果子。
1: 在中国文坛，有一位充满革命激情的女作家，以她那神奇的笔触生动地描绘了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她的作品深深触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内心，这片辽阔的土地永远铭刻着她的名字，丁玲。

0: 1922年，年仅18岁的丁玲第一次踏入上海，这个日后对她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城市，不仅将成为她文学事业的起点，更会在她的生命中掀起层层巨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许多共产党人被杀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陷入低潮。找不到生活出路的丁玲开始拿起笔，表达他对现实社会的鄙视和反叛。他将自己的处女作《孟轲》寄给了五四新文学的代表刊物《上海的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在一堆文字中惊喜地发现了闪烁着珍珠般光芒的孟轲，将其刊登在《小说月报》头条。这给予丁玲极大的鼓舞，他立即投入第二篇小说的创作中。不久，沙菲女士的日记震撼登场，给五四运动后期沉寂的中国文坛投下了一颗炸弹。中国文学史诞生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现代新女性形象。
1: 唉，可怜的男子，你以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吗？我所欢喜的是金钱吗？我所骄傲的是地位吗？你在我面前是显得多么可怜的一个男子啊。
2: 沙菲，你信我，我是不会负你的。
1: 你会爱我？简直开玩笑。
3: 人们震撼于沙菲这个形象，他的叛逆的这个强度，还有他

0: 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了。
1: 这种女人看男人，这个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因为之前其实基本上可能都是男性作家在描写，就是女性其实是男作家眼里看到的女性，但在这儿是沙菲眼里看到的林吉士，所以这个男和女看和被看的这个关系的颠倒，也是沙菲作为一个摩登女性的一个她的独立性的一个表现。
2: 丁宁在沙菲女士日记啊、孟轲啊这些作品当中说，所要回答的其实就是鲁迅在五四时代所提出的那老者后怎样的那个问题。丁宁提供了另外的答案，既不是堕落，又不是回归旧家庭，他最后走向了社会，融到了整个社会往前走的这个洪流当中。
3: 沙菲女士的日记成为一部穿越时空的经典作品，其影响力持续至今。
1: 我在北大跟学生们讲课，就是这些零零后的孩子们，他们也能够从沙菲女士的日记里面读出一些当代性的问题，就是读出一些跟他们的生活相关的感受。那我觉得这是这部作品它在文学史上的经典性。
3: 丁宁的创作如火如荼，小说集在黑暗中深受读者的喜爱和赞赏，人们争相询问丁宁是谁，为何一登台就能挂头牌。1904年，湖南常德临澧县一户姓蒋的大户人家诞生了一个俊秀的女孩，父亲给她起名蒋冰芝。冰芝4岁那年遭受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打击，父亲不幸病逝。生命早期的痛苦经历为她的性格涂抹了敏感而孤傲的底色。
4: 当时他哭的时候，他并没有预料到这个日子对他是最悲惨的，所以他今后呢就没有父亲了，而且生活就各方面的压力困难都来了。等这丧事办完以后，这个就来很多这个债主。
3: 为了还债，母亲于曼桢变卖了田产，带着冰芝和弟弟离开了蒋家，寄居在常德舅舅家。不久，冰芝的母亲于曼桢考取了常德女子师范学校。
5: 他们那个师范学校还有幼稚班，他在幼稚班的这个队伍里看见他妈落落大方，就站在人群里，他就觉得特别的自豪。那时候丁玲是6、7岁，所以这个就给他第一个印象，就他妈特别的自强自立，了不起。
3: 冰芝的母亲与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妇女领袖的向景宇义结金兰，被丁玲称为九姨的向景宇对丁玲的成长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母亲的支持下，冰芝解除了与表哥的包办婚约，废掉蒋姓，选择简单的丁字作姓，闭着眼睛在字典上摸到玲字，从此丁玲这个悦耳的名字开始熠熠生辉。上海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教员大多是社会有名望的共产党员。1922年，18岁的丁玲与好友王建红告别湖南常德，就是在这里认识了不少早期共产党员，热衷于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平民女校停办后，丁玲和王建红进入我党办的第二所学校上海大学文学系深造。中国共产党人、时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向文学的大门。
4: 瞿秋白鼓动他们到上海大学去，他说第一呢，你们在那里可以可以得到比较系统的教育，第二你们在那可以接触一些在文学上有修养的人。
3: 当丁玲发现王建红爱上了瞿秋白，便撮合两人走到了一起。在上海墨尔明路

0: 寒冷的夜晚，丁玲与瞿秋白、王建红围在暖炉旁畅谈文学与社会。
1: 炉盖上有一圈小孔，火光从这些小孔里射出来，像一朵花的光圈闪映在天花板上。就在这美的气氛里，听秋白侃侃而谈。
2: 无论是在人际交往上啊、知识上啊、情感上啊，丁玲跟瞿秋白都是有很密切的来往和交流的，思想上也受瞿秋白的影响。
0: 丁玲向瞿秋白请教自己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之路。身为共产党人的瞿秋白建议丁玲按自己的意愿去飞去闯，从事文学事业。
3: 瞿秋白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建议？第一个我想呢，是瞿秋白本人的这个文学气质，文学家的气质和爱好。第二个呢，就是瞿秋白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就是最早重视这个文化领导权、重视文化工作的。
0: 不久，丁玲接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王建红因病去世了。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丁玲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丁玲以瞿秋白与王建红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维护》，塑造了一个早期革命者的复杂形象，成为当时革命家恋爱小说的代表作。那时，丁玲的悲伤和苦闷被一位热情单纯的文学青年冲淡了，他就是胡也平。对文学的共同追求让两人走到了一起。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多伦路的左联纪念馆，见证了丁玲与胡也平的青春岁月。1930年，夫妻俩双双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胡也平担任左联执行委员，出版了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也是这一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年轻的爸爸妈妈内心充满了喜悦。
4: 中午我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哭了，他很难得哭的，可是他没有时间陪我们，他又开会去了。我看见他在许多年的黑暗中挣扎摸索，找不到一条人生的路，现在找着了，他是那样有信心。是的，光明在我们前面。
0: 丁玲没有想到，幸福与喜悦的日子竟然这样短暂。1931年，一场厄运降临了。胡也平等人在出席党的会议时，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为了营救丈夫，丁玲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在风雨中奔走，却毫无结果。不久就得知胡也平被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噩耗。胡也平牺牲前写给丁玲的一封信，开头是年轻的妈妈，末尾署名年轻的爸爸。此时他们的儿子刚刚出生3个月。丁玲悲愤地写道：
4: 我该怎样呢？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为了可怜的也平，为了和他一道死难的烈士。
0: 丁玲的意志没有被瓦解，而是变得更加坚强。为了继续革命，丁玲将年幼的儿子送回湖南常德，交由母亲抚养。
5: 当时他面临的就是，一是要革命，做革命工作，

0: 作为第一代新女性，丁玲的母亲尊重女儿的选择，在她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成为她坚实的后盾。
1: 那我想呢，就是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婚姻的问题、自主选择的问题，还有这个孩子的养育问题，在别人看起来是小事，但实际上对他们的人生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丁玲的母亲其实在这些方面给了丁玲非常非常强有力的支持。
0: 胡也频的牺牲使丁玲进一步觉醒，很快投入到革命文艺事业中。
2: 胡也频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跟丁玲谈，希望丁玲接受委托承担这个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的那个位置。丁玲在接受北斗主编的这个任务的时候，在上海的这个有过一个公开的演讲，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我们要就是接过就死去的人他们留下来的遗志，我们要继续战斗，继续前行。这里体现出了丁玲的一种不畏困难和牺牲的一种强悍的个性。
0: 丁玲主编的《北斗》得到鲁迅先生的热情支持，鲁迅为《北斗》撰写了大量杂文和译文，还将科勒惠芝的版画《牺牲》交给丁玲，发表在《北斗》创刊号上。丁玲善于团结不同阵营的作家，将一本杂志办成了战场。在左联领导的文艺杂志相继被查封的危难时刻，《北斗》正像茫茫黑夜的北斗星，引领着左翼文艺运动前进的方向。在《北斗》杂志上，丁玲发表了中国新文学描写农民革命运动的开山之作小说《水》，表现水灾中的农民与自然斗争、与反动统治斗争的觉醒过程。丁玲的创作摆脱了革命加恋爱题材，面向大众，从一个自由主义作家转变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水发表后受到鲁迅先生的赞赏，鲁迅先生在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时赞扬丁玲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在冯雪峰的指引下，丁玲走上了革命文学道路，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革命思潮的影响，他的觉悟迅速提高，以大胆勇猛的创作姿态反映人民群众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现实，成为左翼革命文学重要的支撑力量。正当丁玲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革命文艺创作中时，又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在他身上。上海昆山花园路七号是丁玲的住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1933年，丁玲的第二任丈夫冯达被捕，丁玲没能在两人约定的时间内及时撤离，在这里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
3: 说好的12点钟，如果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没回来，另外一个人就赶快离开这里。正在这个时候，江苏省委这个《真话报》主编潘子莲来找冯达联络什么事情。
4: 潘子莲来了，我们听说那个快12点了，咱们该走了。潘子莲就拿着书正在看报纸呢，就几分钟的功夫，大概12点过了。
3: 我母亲就又提醒他说，时间剩下不多了，保险一点，还是离开比较好。这潘子莲还是认为没什么大问题。就正在这时候，外面楼梯响，于是就进来特务。
0: 丁玲的失踪迅速成为上海滩的热点新闻，社会各界掀起了营救丁玲的热潮，这股热潮也波及到国际。国际进步人士罗曼·罗兰、史莫特莱、伊罗生等也加入了抗议、声援和营救丁玲的行动之中。
2: 因为丁玲当时是一个当红的作家，他的作品被斯诺翻译成英文啊什么，而且整个30年代是有一个所谓红色的30年代，国际左翼的这个有在全世界是有影响的， 所以呢，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掀起了一个营救丁玲的那个热潮。
0: 国民党在公共租界实施抓捕，因惧怕洋人而矢口否认绑架了丁玲。
3: 国民党一直不承认，那么宋庆龄呢，还专门为这个事情打电话给汪精卫，公安局说只抓过潘子莲，没有绑架，没有抓弟弟，传说我母亲已经被杀。

0: 因为找不着人了。
1: 鲁迅先生在悲愤中写下《道丁君》：如盘摇曳拥重楼，剪柳春风捣九秋，香色凝尘清怨绝，可怜舞女要高秋。为了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同时接济丁玲的母亲，鲁迅先生还亲自安排出版了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并将小说的稿酬寄给了在湖南的丁母。《母亲》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
2: 国民党这个政府呢，就是迫于这个压力，所以当然就不敢就是马上把他杀害，所以呢，就是最后采取了这个，就是给他囚禁、软禁的方式，把他那个囚禁在这个南京。
1: 1935年，南京轮渡码头，一艘客船靠岸了。在特务的监视下，丁玲见到了年迈的母亲和5岁的儿子。
0: 我们到南京的时候，国民党的特务带着我母亲到船上去接我们。这个时候我看见我母亲呢和外祖母拥抱起来。外祖母当时讲叫我叫母亲，可是叫不出口。
1: 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丁玲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他机智地与敌人周旋，为奔赴自由与光明而努力。
3: 那是1936年，丁玲被国民党关在南京关了3年多之后，他千方百计地跑到了北平，目的呢就是要找党。
1: 此时有人建议丁玲前往巴黎等物质条件更好的城市工作，丁玲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4: 这是因为他追求的那种精神生活，那种精神上的那种美好的理想重于他对于物质的追求。换句话说呢，丁玲不是特别看重物质享受、物质生活的人，他把精神追求、精神上的自我实现高于那种物质欲望的满足，所以这种选择呢，有他一种内在的性格的逻辑。
1: 1936年底，丁玲被国民党关押了3年多之后，在中共中央的营救和护送下，辗转到达陕北。丁玲的到来轰动了中央苏区。1936年11月，在保安一孔简陋的窑洞里，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一场简朴的欢迎会，欢迎第一位由国统区上海到达陕北的女作家丁玲。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几乎所有留在保安的中央领导都出席了。
5: 丁玲从湖南来的嘛，他跟杨开慧是同过学，然后他在长沙的中南中学的时候，他的语文老师是毛泽东的朋友，也是新民学会的同学，所以这么一个从南京逃过来的、出生在湖南长大的这么一个著名的女作家来到了保安，当然毛泽东会非常的感兴趣。
6: 党中央落脚陕北，急需高级分子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丁玲是当时候国内知名的知识分子第一位踏进陕北保安，所以他的意义在这里。
1: 丁玲像久别的游子重回亲人身边，激动的两眼噙着泪光，向毛泽东介绍自己的身世和文学创作。
5: 毛泽东其实他在这个时候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文化工作、文化宣传和文化战线的重要性问题。毛泽东其实是希望丁玲能够支撑起文化工作的组织者的这个身份。
1: 不久，丁玲团结延安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倡导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
2: 毛泽东在这个会上说，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是近10年来苏维埃运动的一个创举。在这个会上的丁玲就被推举为文协的这个主任。
1: 丁玲参与创办了党报的第一个文艺副刊《红色中华副刊》，并撰写

0: 为了代发刊词，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摧毁敌人。但我们还不应该忘记使用另一种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从此把文艺与祖国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把文艺与伟大的民族解放联系起来，成为丁玲延安时期文学创作的鲜明主题。毛主席问丁玲还想做什么工作，丁玲毫不迟疑地说想当红军。毛主席说，前方正要打一个仗，你还赶得起？寒冷的天气，尖利的西北风，健康的肤色，健壮的身体，红军指战员影响着他，粗犷豪迈的生活磨砺着他。昔日亭子间的女作家丁玲，俨然一位斗志昂扬的红军战士。
1: 这里是没有疲倦的，无论每天走过多少路，或爬过多少山，但一到宿营地，个个都兴冲冲地去忙着各自的事儿，或是商讨着当前的一些问题。
2: 后来他们到了前线，就是哨沟岩。哨沟岩那个地方就是没有水，吃的用的水都是水窖里的水。水窖里的水有这个枯树叶子，有碎纸片，甚至还有这个羊粪和驴粪。每人每天只有这个一盆水，就从来没有看见他这个怎么叫苦啊，怎么这个抱怨呐、啊。所以他能很快的就这个融入到这个红军战士中间去。
3: 延安时期丁玲的形象经常是一身戎装，也正像毛泽东的诗词《临江仙》里面说到的那样，是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0: 1936年年底，正在陇东前线的丁玲收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毛泽东用军用电报发给丁玲的一首词作《临江仙》：“仙笔一支水雨似，三千毛色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4: 毛主席把丁玲的这支笔，笔昵称，毛瑟。毛瑟是当时德国生产的一种威力很大的一种手枪。所以我们的文章要比一支枪还要发挥的力量那么大，所以毛主席这个笔逆是很厉害的。我想首先是我们党急需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到达革命队伍里来，通过这首诗对丁玲和后边大量的艺术家，它是一种鼓励啊，也是一种期望。
3: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也变成了丁玲的整个革命道路和文学创作道路的某种既是期许也是象征吧。

0: 精灵常常睡得很晚，他借着灯光写作，笔下诞生了无数红军指战员的鲜活形象。1937年，丁玲创作了来陕北后的第一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一个小红军在抗战中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像匕首和号角一样鼓舞着人们。
1: 有一天，一支东北军就冲进这个村子里边，在这个小红军战士的腰里搜出来一顶红军帽，所以他的身份暴露了。东北军准备枪杀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说了一句话：“你们用刀来杀我吧，把这颗子弹留给杀日本鬼子。”丁玲就用这篇小说概括了一个主题：放下屠刀，一致对外。所以他对时代的体验很深刻，很迅速，出手很快。
0: 此时的丁玲也成了众多记者争相报道的对象。女战士丁玲，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等一大批新闻报道记录了在战火中奋战的丁玲形象。丁玲由昔日上海亭子间的文小姐变成了一位英姿飒爽的武将军。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风起。丁玲立即向党中央申请，成立抗日文艺团体西北战地服务团，并被委任为西战团主任，奔赴抗日前线进行战地宣传。丁玲在日记中写道：“
1: 当一个伟大任务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应该忘去自己的渺小。”
2: 我觉得那个时刻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就是他开始摆脱了这种作家的女性的这种自怜，而开始就是慢慢的去进入到一个更大的境界。
0: 西战团红色的团旗在尘封中飘扬，丁玲走在最前面，她心潮澎湃，充满了抗战必胜的信念。西战团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时，八路军刚取得平型关大捷的胜利，西战团演出的抗日歌曲、抗战短话剧、抗战相声、快板、秧歌舞深受前线军民的欢迎。
3: 西战团这样一个半军事化的团体到前线，他们本身就是战士，可以说当时丁玲是真正的抗日战士。
0: 西战团冒着敌人飞机的轰炸，从山西乘火车搭木船渡过黄河，挺进国民党西北大本营西安。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丁玲珍贵手稿，见证着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义俗社进行抗战公演的辉煌岁月。

0: 西安艺俗社是西北享有盛名的大剧场，丁玲率领西战团得到艺俗社的支持，公演了由赛克、萧红、聂干奴等人集体创作的抗日多幕话剧《突击》，演出场场爆满，掌声雷动，深受西安民众的欢迎。在西战团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却成为丁玲人生的黄金岁月。在西战团的日子里，丁玲与担任西战团宣传股长的陈明相爱了。1942年，苦练五年的丁玲与陈明在延安的一间窑洞中结合，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牵手。到延安后，丁玲托人将儿女由湖南接到延安，历经磨难的一家人在战火纷飞中团聚了。
1: 我当时还不满4岁，在上学的过程得了猩红热，这时我就住了医院，我母亲来看我，给我讲故事，还教我《木兰辞》。从医院回来之后呢，身体比较弱，沿窑洞呢厕所呢离得比较远，他就背着我去上厕所，他背着我的时候，我抱着他，哎呀，觉得好温暖。
0: 1942年的三八节是丁玲倍感煎熬的日子，因为一篇杂文的发表使他在延安引发了轩然大波。这篇杂文就是他为妇女鸣不平的三八节有感。
2: 在当时，其实直接的谈性别问题的就是丁玲，他引起这么大的风波是因为他挑战了，即便在很先进的延安的革命者那儿也觉得非常受冒犯的这个性别问题。丁玲的提法是非常尖锐的，他说这是人人都在说着，人人都在做的，同时呢又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不需要讨论的问题，所以他才把它提出来。
0: 丁玲坦言，
3: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的一切诱惑和无声的压迫。
4: 丁玲在这个三八节有感里边就是讲说，这个妇女要实现这个男女平等，要强己，就是这个做强自己，然后他对这个妇女提了4条要求，四个建议吧，就第一不要生病，第二要高兴地活着，第三要动脑筋，第四就是要吃苦。我觉得他就是这个一个在困难面前打不倒的这个一个女作家，这也是让我十分佩服她的地方。
0: 这篇关注女性解放和女性命运的文章影响极为深远，至今都闪耀着超越时空的普遍性意义。作为一名女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贯穿了她的写作生涯。抗战时期，丁玲还创作了以慰安妇为主人公的小说《我在峡村的时候》，对女性遭受的侵害以及难以讲述的痛苦做了超越时代的书写，对战争的侵略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女性主义超越了民族与国家的界限，体现了一位女作家鲜明的妇女解放观。
5: 丁玲的这种妇女解放观，她是跟党的事业总体保持一致的，这就像毛主席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他要求妇女呢走出家庭，走出社会，让社会呢也要多关怀一下妇女独有的一些困难，多体谅女性的特点，让女性真正的从身到心，从精神到物质，全方位的获得一种跟男性平等的地位。
0: 丁玲作品中的妇女解放观，在他所处的时代，对于男女平权、女性自强自立思想的启蒙。

0: 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不久，丁玲收到一张印刷精美的请柬，是毛主席派人送来的一张文艺盛会的邀请函。
1: 丁玲当然是当时在延安地区的最主要的那个文化人之一。中共中央在召开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做过充分的这个对文艺界人士的调研的，那么丁玲也是一个调研的对象之一。
0: 1942年5月，在延安杨家岭，党中央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丁玲深受触动，思想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文献里边哈，丁玲是第一个发言的，然后这个发言就是后边整理成文章，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进行过程当中，在《古语》杂志上发表了，叫《立场问题自我见》。
0: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让丁玲改变了习惯的写作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如何进行自我改造，如何深入生活，成为丁玲思考和探索的最多、最深入的问题。
2: 我说他的这个大的变化，其实就是他真诚的在改变他自己，改造他自己，他的这个自我的开放性，以及他能够把外在的实践转化为他内在的一个自我构成，然后不断的去推进和发展他自己，对这个最终形成的就是作家的事业还有文学的功能，都提出了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0: 延安宝塔区柳林镇的马塔村是丁玲深入农村和农民的地方，他使用农民的口语对白，创作出了延安整风之后第一篇作品《三日杂记》。
3: 后来毛主席听了这个都很高兴，说你能跟这个有瘤拐子病的这个婆姨睡在一个炕上，他从那个时候呢就学会了跟老百姓聊天的这个本事。
4: 丁玲以他的探索回应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座谈会上讲话所提出的那个根本的命题，就是文学如何与人民大众啊，如何站在人民大众中间，这样的一个根本命题。丁玲是最早、最真诚，也是最有力的一个回应者。
0: 抗战胜利后，丁玲组织延安文艺通信团前往东北，却由于内战爆发，交通阻断而暂留张家口。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被迫滞留却促成了一次名垂青史的文学创作。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丁玲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土改工作队。在桑干河畔的涿鹿县，一个名叫温泉屯的村庄吸引了他的目光。
5: 我爹跟我到时候是丁玲真的跟一比也不得干不背了，他白天他哪哈儿去，剩地主家、富农家、贫下中农家地里也转，把你的我心这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家庭条件晚上来着不睡觉，多半夜他还点小煤油灯还写。
6: 今天咱们大伙翻了身了，土地回到老家了，归到咱们了。今天咱们是8月15，今天大伙都沉默没有，我们小学生在前面排着队走的，给哗一下都围过来了，都听他讲话，那就很感人呀。
5: 大工村老百姓走得近，一般的比他小的大妹子叫叫，比他大的大嫂，他就你干什么了？中午做什么饭？多做点晚吃点啊，咱该说。跟老百姓不分离。
3: 土改快结束的时候，最后就是参军嘛，他给陈明写信说，他们这个村有10个人报名参军，他高兴的都哭了。后来他说过，他说他都不想离开这个宋村了，他就想在这个村子当一个村长或者当一个书记，就在这个地方跟老百姓一块儿这个住下去了。所以他真正是人民的作家，到哪个地方都是紧紧的这个 联系人民，熟悉人民，了解人民，从人民中间这个不光是这个搜集素材，也向人民学习，把人民作为自己的榜样。
0: 丁宁在涿鹿地区与老百姓同吃同住，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激发了创作灵感。他采用简化的现代章回体形式，浓墨重彩地写出了反映土地改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以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成为新中国文学殿堂里程碑式的作品。
1: 大获的成熟，以及在主题的宏大上，在对于这个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这些的理解和反映的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是非常空前的。
0: 1952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为中国新文学赢得了巨大的国际性声誉，并被翻译成10多种文字，广为流传。
4: 是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是一个原点性的人物，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是吧具有世界性关怀，或者说它的主题中包含着这样的世界性关切的这样的一个重要作家。这个过程中他同样也获得了他的这种世界性的回应。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丁宁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文艺报主编等职，成为新中国文坛代表性的人物和当代文学的组织者。此时，丁宁全家搬进了北京多福巷的一所四合院，四海为家的他，终于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家里的座上客，常常有他担任所长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干部和学员们。
7: 啊，这些作家，有的原来是战士，有的是农民，啊，有的是革命干部。丁宁从他们身上发掘他们的这种文学的潜质、文学的天赋，最后把这些作家培养成了合格的、专业的作家。这应该是丁宁的功劳，所以好多年之后，这些人都很怀念丁宁，感激丁宁。
0: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丁宁踏上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他与这块黑土地上的普通群众一起，为艰苦的劳动注入了生气。
8: 丁宁等于在这个汤原农场待了6年多，那个养过鸡，后来又当过文化教员，在这期间呢，和这些个老职工呢，确实，结下了这个深厚的友谊。所以他一直到晚年都说要深入到工农大众当中去，他就觉着如果我在屋子里头，我就与世隔绝了。他说我只有到这个人民群众当中去，我才有这个广阔的天地。
0: 1979年，面对伤痕文学的普遍流行，丁宁奉献给读者的见面礼，是他以北大荒劳动模范邓婉蓉为原型创作的小说《杜婉香》。
3: 丁宁呢，他认为自己身上呢，缺乏杜婉香身上的某些这个优点和长处。比方说就是默默无闻，不声不响，埋头苦干，所以他把杜婉香作为一种这个自己做人的一个标杆，一种境界。
0: 20世纪40-50年代，丁宁多次代表文学界出访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他敏锐地感觉到迈入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应该描写新的人物。
3: 他就从阅读中感觉到苏联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一种新的人物了，就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下，在文学作品里必须要有新的人物、新的形象。他自己一直想写这个新的人物。
0: 丁宁将杜婉香寄给一些知名报刊，十月杂志编委刘新武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他的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0: 这涉及到他对文学的理解，就是他认为文学还是要鼓舞人的，也就是说不是你去抱怨这个世界对我们不公平，而是你用你的方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是丁玲晚年所达到的，或者是所体认到的朴实的、亲切的，同时有大格局的这个革命者内在的精神境界。
1: 晚年的丁玲一面渴望续写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一面力撑文学期刊《中国》的主编工作。此时的他同样清楚地知道，疾病正一步步侵袭着他的健康。
2: 我们去上那个协和医院，那个人家就说你不要再动脑子了，他是肾病，糖尿病肾病，每次去就那尿蛋白三个加号四个加号的，就是那样，然后血糖也特别高，所以那个医生就说不要再动脑子。
1: 丁玲创办文学期刊《中国》是自负盈亏，不要国家补贴，管理与编辑等事宜繁多，事无巨细。对年事已高、身患疾病的丁玲，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2: 人家说他骑马南下，就是那中国编制也没有，经费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后来他说我骑马就不下了，这劲头就来了。
1: 丁玲为中国而呕心沥血，而他构思宏大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却成为了永远的遗憾。
2: 在严寒的日子里，应该说就刚开了一个头，要按他说的，他的材料在写《太阳照在桑干河》的时候，好多他都留着呢，他都留着想放到这个里边写，结果反而没写完。
3: 我的想法是，他别管这个事儿啊，赶快自己写文章。在延安日子写完以后抓紧写自己的回忆录，本来不知道会有乳腺癌。
1: 1986年春节，丁玲病重，入住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丁玲从一场梦境中醒来，听到陈明老丁老丁的呼唤，他睁开双眼，紧紧拉住陈明的手，不敢松开。
2: 丁玲就跟陈明说：“你再亲亲我吧。”啊，然后陈明就俯下身子亲了他的脑门。
1: 1986年3月4日，丁玲逝世，身上覆盖着北大荒人敬献的一面红旗，上书：“丁玲不死。”
4: 咱们这边就是丁玲的雕像。
5: 丁玲曾3次来到涿鹿温泉屯镇，他也借着土改这一主题呢，创作出了著名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1: 与百姓同频，与时代共振，四海为家的丁玲用赤诚的生命追求真理，以艰苦的探索描摹时代，创作了一系列思想深刻、风格独特、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为中国文学铸就了不朽的丰碑，为人类世界贡献了丰厚的精神财富，至今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和跨越国界的文学影响力。
6: 长篇小说遍及方针有六，担当妇女题材。
7: 丁玲是一个极具学术探索空间的这么一个作家，是吧？我们如果看现当代的研究，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热点是研究丁玲啊。一方面固然因为丁玲确实值得研究，另外一方面也更重要的也是这种研究本身就是有一个面对我们当下、面对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0: 透过丁玲这个人，你可以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这些全部的经验内容的复杂性，可以感受到中国革命的那个光彩啊，

0: 活力和魅力。丁宁就是一个20世纪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1: 从桑干河畔老乡口中的大姑大妈，到北大荒人口中的丁大娘老丁，丁玲没有丝毫架子，完全将自己融入到了人民当中。长期实践着他到群众中去落户的文学创作主张，胸中有理想，心中有信念的丁玲感动着千万读者。
2: 就现在很多读者都跟我写信，就说你是一种什么思想，一种什么关系支持你能那么多年，你还是很健康，你还是很乐观，你怎么能过得来的？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信仰。
3: 20世纪文学的很多至关重要的线索，至关重要的脉络，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在丁玲那里被开辟，或者是在丁玲那里被突出出来的。他的探索，他的实践，那是为后来的文学和文化开辟了道路，提供了重大的启示，使得后来的文学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回应它。

20周年之际，河北涿鹿县的老百姓排演了晋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线叮咛深入农村参加土改风。

丁玲的一生是忘我投入，无怨无悔的一生，它定义着理想与激情，展现着勇敢与坚韧，缔造了生命的壮阔与神奇，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独一无二的文学巨匠。如今的桑干河畔，瓜果飘香，繁荣兴旺。丁玲，这位人民的作家，穿越历史长河，依然活在人民的心中。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不用动粗，我跟你们走。算你小子识时务，带走。别忘了我托付给你们的事情。
1: 带走。
2: 站住！
3: 别！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旦救不出云队长和搞队副，弄不好还给自己惹一身臊啊。
1: 常福，人活在世不能什么都替自己着想，人家云队长与我们萍水相逢，可今天呢却为了我们两肋插刀出生入死，今天要不是他们，天安楼还能保得住吗？咱们就算什么都做不了，哪怕到警察局去站一站，嚷嚷几句，也要让那帮畜生知道他们不能为所欲为，至少得给咱们平民老百姓一个交代。
3: 对，雪晶姐说的对，我们就算是站脚助威，也不能把云队长他们扔给这帮坏蛋。
4: 对，去警察局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1: 这些人啊，你越害怕他们，他们就越猖狂，人家云队长是为了我们才被抓进警察局的，无论从道义还是仗义，咱们都不能袖手旁观。你要是害怕就留下，我们去。
3: 对，我们去。常副叔你留下吧。
5: 对，常副叔你留下，我们去。
0: 要说人家云队长真是够仗义，行，我跟你们去。

0: 小姐，已经六点了，他们不会回来了。
1: 哼，我早就说过，他们自知事情已经暴露，绝对不敢再回来了。林娜，现在你明白了吧？这个所谓的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黄处长，立刻命令弟兄们逮捕住在公馆中的小分队成员。
2: 是。
3: 等等，
1: 怎么了，林娜？

0: 这是当然。
1: 在我的家里抓人，至少要经过我的同意吧。
0: 林娜，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住在公馆中的这个云建明是共产党，昨天夜里正是他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1: 不，我还是不能相信。
0: 哎呀，林娜，事实摆在你面前，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啊？
1: 云建明和小分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因为你们无凭无据的几句话和捕风捉影的凭空猜测就把他们逮捕起来。
0: 林娜，大战在即，叶师长深系天津城的安危，他身边潜伏着一名共党谍报，这是多么大的威胁，此人不除，祸起萧墙啊。
1: 你这是危言耸听，你们根本就拿不出证据证明云建明是共党谍报。我想请问你，就凭你们今天晚上看到的两个人影和你们的主观臆断，就能断定云建明是共产党？哼，这样的话说到哪儿都不会有人相信。
2: 小姐，卑职是天津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的职责就是查找共党的谍报人。目前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云建明及其小分队就是共产党派出的情报人员，其真名为叶双英。因此卑职必须履行职责，立即逮捕住在公馆中的燕双英部下，并且全程通缉燕双英和高进。
1: 好啊，黄处长，你威胁到我叶琳娜头上了，要不要把我爸爸也喊起来，你跟他亲自说呀？
3: 别，小姐，卑职不是这个意思。
1: 来人，
4: 小姐，
1: 去把我爸爸叫醒，告诉他黄处长在我们家里抓人。
4: 是。
3: 哎，这
4: 公子，
0: 孙副官，等一下。哎呀，林娜，你这是干什么？黄处长也是好意啊。
1: 好意？带着特务大半夜的到家里来抓人是好意？这种好意还是送给你吧。
3: 对不起，小姐，卑职也是一时着急，说话有些唐突，请小姐原谅啊。
1: 我哪敢呢？黄处长是冯副司令的红人，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要是得罪了您，说不定什么时候也给我安个共党谍报的罪名呢。
3: 我
0: 九林呐。
1: 喂，警察局。是的，这里是叶公馆。云建明、高进。是的，是我们的人被关起来了。
0: 警察局？他们怎么会在
1: 警察局？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
0: 就是
1: 打架。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0: 怎么回事？
1: 电话是警察局打来的，说云建明和高进在金刚桥旁边天印楼书场和当地的帮会发生冲突，大打出手，打伤了十几个人，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
0: 在书场打架？他们怎么会在书场？
1: 那他们应该在哪儿？
3: 他们，我看我们还是先到警察局看看吧。
0: 是啊，林娜，夜长梦多，不要再闹出什么事来。
1: 好，马上动身。
5: 开门啊！开门啊！
6: 快开门啊！
5: 快
6: 开门
5: 啊！
6: 开门！
5: 开门！
6: 开门！
5: 凭什么把我们轰出来了？当局毁掉了我们的厂子，抓了我们的朋友，我告诉你们，我们今天一定要讨个说法。流氓地痞，同流合污，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算什么警察局？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再不开门的话，我要到市政府告你们去。
3: 雪清，
7: 哎呀，雪清姐，算了，没用的，他们这些警察和那个什么五姑都是一世的，不会让我们说话的。
3: 就是雪清，眼下这帮警察都黑了心了，哪还有铁面无私的黑劳报啊？你看，还是算了吧。
7: 难道我们平民老百姓受了欺负，连说话都不能说，只能忍气吞声吗？
3: 小姑奶奶，你就别拱火了。
7: 你们警察局与袁文才和五姑这些流氓恶棍蛇鼠一窝，祸害老百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不会有好下场的。
3: 开门！
1: 河西区警察局就是这儿，
0: 走进去。

0: 谁呀？
1: 侦缉队长。
2: 看什么看？看眼里拔不出来了。不认识侦缉队吗？
0: 侦缉队的老总嘛，快请进，快请进。
3: 走。
0: 你们干嘛呢？干嘛呢？
3: 我们是跟着他们的。
2: 不是。渴。
3: 渴什么渴？渴了买水喝去。
0: 你。
3: 什么你我他仨？没了你还能有我是吗？
0: 什么你我他的？你到底想干嘛？
3: 哎呀，去去去，来，
0: 走走走走，啊、进去。
1: 这什么玩意儿？这。
4: 魔术，那两个小王八蛋怎么的？你是打算把他们抓起来呀？抓起来呀？还是抓起来呀？
0: 顾奶奶，刚才我问过了，您还真别说，那俩小子还真有点来头啊。
4: 来头？嘛来头？
5: 他们是301师叶师长的部下。
4: 哼，那又怎么样啊？嘛日师长、叶师长的，得罪了三合会，喊就得死。
0: 是，话是这么说，可是人家叶师长是天津城的守将，握着5-6万军队呢，咱得罪他。
4: 得罪他怎么了啊？我就不信了，我堂堂三合会，我怕他个破师长啊？
0: 剧组，
4: 哎，老冯，你来了。
6: 哼，哎，小姐，您请。
4: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
7: 刚刚我在门外听到有人大放厥词，是谁啊？
4: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您二老怎么到这儿来了？
7: 哼，何无过，你的嘴巴越来越大了，连叶师长都敢包贬。
4: 哎呦，我这不是顺嘴胡说吗？您老可别往心里去啊。
7: 公子说的一点没错，现如今三合会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何五姑的嘴巴也是越来越大呀。
4: 不敢，不敢。您二老从哪儿来呀？
7: 五姑啊，这人的脑袋啊，有时候很结实，可有时候就不那么结实了。你知道什么时候结实，什么时候不结实？
4: 哎呦，还不得黄处长您指教啊。
7: 这人呐，长眼，他的脑袋就结实，活得就长久。可他要是万一不长眼呢？
4: 那他脑袋就不结实，活得不长久啊。
7: 说得对极了。这位是301师叶洪开叶师长的千金林娜小姐。
4: 久仰久仰。
8: 行了行了，别来这套假惺惺的，我没时间跟你们废话。
4: 哎，这位小姐。
7: 何五姑，小姐说话的时候你最好把嘴闭上。
9: 哼，是
8: 谁给我打的电话？
6: 哎，小姐，就是这位胡班长。
10: 您老
8: 给我打电话的是你吗？
10: 啊，是我，是我。
8: 究竟怎么回事？你们警察局为什么抓我们的人？
10: 哎呦，哎呦，不敢不敢，我们小小的警察局哪敢得罪叶师长他老人家？
11: 好了，别加那么多零碎，直说怎么回事。
10: 哎，是，那位姓云的队长砸了金刚桥北马路天燕楼的场子，还打了无辜的手下。
8: 哦，
1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0: 是昨天夜里11点多。
6: 是在医院事发后。
8: 据我对云队长的了解，他这个人从来都不会惹是生非，更不会欺压良善，这件事情恐怕是另有隐情吧。
4: 叶小姐，胡班长说的可都是真的，这俩兔崽子。那俩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我们10几个兄弟呢，还把树场子给砸了。
8: 两个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10几个人，这话你们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按正常逻辑推断，10几个人找2个人的事儿是正常的，可2个人是不会去找10几个人麻烦的，对吧？
4: 是，这可都是胡班长亲眼所见呀！啊。

0: 是你亲眼所见，啊，是我亲眼所见。
1: 他胡说八道！
2: 谁让你们进来的？给我出去！
1: 天宴楼被砸，我是天宴楼的老板，是受害人，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0: 对呀，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2: 姓梅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不是，他就因为他会说出事情的真相，对吗？
2: 是是是是，不不不不是，我你他。
1: 你叫什么名字？梅雪琴，你是天宴楼的老板，是的。我想听他说一说昨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当然，你说一说昨天晚上究竟是怎么回事。
1: 这件事要从三合会强买天宴楼说起。一个月前，三合会当家的袁文才托人找到我们，说要买下天宴楼。当时就被我和我丈夫刘长福拒绝了。从那以后，三合会的流氓不停地到书场骚扰。昨天夜里，和我姑率领一群流氓闯进书场，强迫我们三天内将地契交到袁文才的手中，否则就要砸毁天宴楼。 还要用茶壶拍烂我的嘴。当时，云队长和高队副正好在场，他们仗义相助，制止了他们。可何五姑却不依不饶，命令这些流氓大打出手。云队长和高队副，还有收场的几个伙计，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了自保才还手的。要是没有他们二位，天宴楼恐怕早就毁在那帮三合会的流氓手中了。
3: 凤局长，叶小姐，您别听他的，他胡说八道，他血口喷人呢。
4: 就是，这梅雪琴和散合会有仇，到处败坏我们。
3: 请大家看看这个，立约人刘长福、梅雪琴和五姑，双方立约，云建明先生一枪定输赢。 枪响，云建明先生赌输，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天宴楼卖与三合会。枪不响，何五姑赌输，三合会从此再也不进天宴楼闹事，特此立约。看起来，我果然没有说错。
2: 从这封文书中至少可以看出一点，事情的起因是三合会到天宴楼去闹事。
1: 流氓砸场子的时候。 不让小桃红去报警，这位胡警官到来后，非但没有主持正义，反倒将打抱不平的云队长和高队副给抓了起来。嗯，我们追到警察局说明缘由，可胡警官却将我们轰出警察局，不许我们进门。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2: 我无辜他老人家，你闭嘴！
3: 三合会到天宴楼闹事。
2: 云建明和高进打抱不平，却被关进了监狱，而真正闹事的人却逍遥法外，在这抽烟喝茶，颐指气使。冯
5: 局长，我想问你，警察局是替民众办事，还是替三合会办事啊？
2: 局长，我这可是为了咱局里啊，人家三合会月月给咱送三千大洋。
5: 局座，把这个贪赃枉法的畜生给我铐起来，关进羁押室。
2: 啊，这。
5: 混蛋，说话听不见吗？
6: 局座，我冤枉，我冤枉！
2: 给我拉出去！
5: 是，
6: 局座，局座，我冤枉啊！局座，
5: 老冯，请你放尊重点。
6: 冯局长，
5: 何五姑，你们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很大，跟政府和警察部门的关系也很密切，这些我都知道。
6: 但这更要求你们要奉公守法，不能欺压良善，欺行霸市。
5: 是，局长教训你是。这件事虽然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影响却是很恶劣的，对你们三合会处以500大洋的罚款，赔偿天宴楼的损失。你有什么话说？
6: 没话说，没话说。
5: 今天下午将罚金交到警察局。
6: 是。
7: 小姐，这样处罚您满意吗？
1: 我不是受害人，局长应该问这位梅。

0: 小姐才对。
1: 啊，是是是。梅小姐，你看呢？
2: 局长，赔偿并不重要，请您责令三合会不得再到千叶楼闹事，这才是最重要的。
1: 何武国，听到了吗？
3: 听到了，听到了。
1: 好了，你们去吧，记住，今后要遵纪守法，不要惹是生非。
3: 明白，明白。
4: 走。
2: 还有，我要求立刻释放云队长和高队副。
0: 这也是我的要求。
1: 啊，这是当然，这是当然。
5: 啊，梅小姐，有件事情我想和您谈一谈。
2: 哦，这位是？
1: 啊，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天津警备区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2: 哦，原来是黄处长，失敬失敬。有什么事就请讲吧。
5: 我想问一问梅小姐，昨天夜里云队长和高队副是什么时候到的天堰楼？
2: 哦，书场买票检票都是大红负责的，我问一下。大红。
6: 哦，雪清姐。8点左右。
5: 你能肯定？
6: 对，是8点半，绝对肯定。他们俩进场之前还跟我说了几句，所以印象特别深。
0: 你们在医院看到的黑影大概是几点钟？
7: 大约9点钟左右。
0: 云建明和高进8点半出现在天堰楼听曲，9点钟又潜入陆军医院，他们两个可真够忙活的。而且从时间上推算，他们必须会驾云或者类升双翅，才能用半小时的时间从金刚桥赶到陆军医院。
7: 这黄处长，你再问问这位大红姑娘，会不会是她记错了。
8: 好，
0: 我看大红不会记错，而是你们别有用心吧。
7: 小姐，
5: 这件事事关重大，你再仔细好好想一想，会不会是你记错了。他们俩到达天堰楼的时间应该是11点半或12点左右。
6: 黄处长，咱们天堰楼是计时收费的，12点关门，你想想，怎么可能有人11点半、12点来呢？啊，他们来的时候啊，我记得很清楚，那会儿客人最多，就是8点半左右。
2: 云队长和高队副坐在场子中间的3张桌子旁边，我也是很早就看到他们了。那会儿也就是9点左右。
0: 刚才你们还言辞凿凿说他们是共党谍报，现在呢？没什么话可说了吧？
7: 这
5: 我知道，云建明帮了你们，你们也想帮他，可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共党谍报，私通共匪，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你给我想清楚了。我再问你一遍，云建明和高进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场的？
6: 你要干什么？
5: 我要你说实话。
6: 我都说过了，他们买的是8点半的计时票。
5: 8点半到几点？
6: 到12点。
5: 你敢替共党谍报打掩护？来人！
7: 处长，
9: 处长，
5: 把他带到侦缉队去。
9: 是。
6: 哎呀，你们凭什么就认准了我撒谎？你们凭什么认准了他们买的不是8点半的票？你们当时在场，你们看见了。
5: 小娘们，老子这双眼睛识破了多少共军谍报，比你吃的盐还多。老子说你通共，你就通共，还敢跟老子嘴硬？
6: 有本事你就问他们去，凭什么吓唬一个卖票的？凭什么带我去侦缉队？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5: 哎，我说
6: 不去。
0: 别害怕，别害怕。黄处长，你这是干什么？想要屈打成招啊？
5: 哎，小姐，
2: 长官。大红还是个孩子，万一吓出个好歹可怎么办啊？
5: 哎，我说，
0: 我看你们是找不出云队长的把柄，就把怒气撒到这小姑娘身上。好歹你们都是参议处长，代表军队政府，做事能不能讲讲道理，别让老百姓背后戳脊梁骨。
5: 这
2: 大红，别害怕。
5: 协助共党谍报是要掉脑袋的，立刻枪毙！你给我想好喽！
6: 我不知道谁是共党谍报，只知道谁花钱买票，就让谁进去。
5: 咦，
2: 黄处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云队长和高队副还被关在里面，昨天晚上买票的票根。

0: 应该还在他们身上，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进场的时间。您去管他们要来看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您何必在这儿吓唬小孩子呢？
1: 对，记事票是有票根的，上面有具体时间，用在听曲的手里，便于舒畅查票。马上进去，要他们交出票根，真相立刻大白。
2: 是，
0: 打开监狱大门。
2: 是是是是。
0: 云队长、高队副，你们没事吧？没事，给你们找麻烦了。啊，真没想到，还惊动了冯灿义和黄处长。嗨，这都是兄弟应该做的。哦，对了，黄处长，你不是有什么事想要问云队长吗？啊？
3: 是啊。哦，呀，要什么？尽管问。昨天在陆军医院发生了一起未遂的刺杀事件，凶手翻后墙进入医院，攀上楼顶，企图刺杀一位新六军的国军少校，之后被我们发现，全楼搜索。这两个凶手狡猾之极，利用我们的一点点疏忽逃走了。
4: 两个凶手，
3: 好，那就是我们两个了。如果是别的事情，当然牵扯不上二位，但此人却与你们有着很大的关联。应该说，他是你们的敌人。
4: 哦，哈哈，有意思。不瞒黄处长，除了共产党，我们没有其他敌人。<笑>
3: 这个人叫云建明。
4: 他曾在轮船上指认云队长是共军谍报，救出叶小姐，为的是要卧底在叶市长身边盗取情报。黄处长，你们的意思是，我们想要杀人灭口？但据我们多方调查，这个云建明在天津没有任何熟人，更不可能有敌人。因此，你怀疑我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这个冒牌货？
3: 云队长，不要多心，我们这也是例行调查，只要二位能够拿出不在场的证据，嫌疑自然就免去了。我们昨天晚上在金刚桥南路口的天堰楼听曲，天堰楼的老板和伙计可以为我们作证。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是在九点左右潜入医院，十点半离开的。云队长只要证明自己在这一时间段里在别的地方，自然就没有嫌疑了。
5: 这怎么证明啊？我和高进是昨天晚上八点半左右进的厂子，洞旗手来的时候都快十二点了。哦，对了，你把天堰楼的伙计叫来问问，九点之前他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可他们说并没有看到你们。
2: 啊？这那可麻烦了，这浑身是嘴都说不清啊！
6: 黄处长，话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2: 哎。
6: 林娜，你拽我干什么？
4: 黄处长，
6: 天堰楼的老板梅雪琴和卖票的大红一直跟你们说，他们两个买的是八点半的计时票进的场，可你们就是不信。
2: 小姐，我们询问是有方法的，请你。
6: 云队长，你们身上还有当时留下的票根吗？那上面清楚的写着进场时间。
4: 哎哎啊，对呀，咱们买的是计时票，那上面写着时间呢。
2: 哦，对对对，那个票根呢？还在哪儿呢？

0: 哎，没有。
1: 是不是打架的时候丢了？
0: 哎呦，
2: 行了，别再演戏了。你们根本不是8:30进到书场的，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就是你们。
1: 哎，你先别忙着血口喷人啊，你让我再找找。
0: 哎，对，
1: 再找找。
0: 那我也再找找。
1: 那我呢？
3: 到底有没有啊？
1: 没有啊。哎，找到了，
2: 找到了。

0: 那也不能证明二位不在场吧？这话是什么意思？哼，二位完全可以买了票以后离开，办完其他事情之后再回去。
1: 当然可以，只是没法去陆军医院。冯参议应该知道，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开车最少50分钟。刚刚黄处长说凶手是9点出现在医院的，没错吧？啊，没错。
2: 我们买了8:30的票，那怎么着也得进书场转一圈吧。就算我们8:40出来，9点钟就出现在陆军医院，那我们哥俩是飞过去的。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至少要50分钟路程。哈哈哈哈哈！不好意思，二位。
0: 得罪了，得罪了！真是想不到啊，这票根儿救了咱俩的命，要不然还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嗯，黄处长，这票根儿我们也没用了，留着给你和冯参议做个纪念吧。这，啊，哈哈哈哈，好，我们留着，我们留着，我们留着啊！
1: 小姐，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们可以走了吗？
3: 哎呀，你说啊，这听个曲儿还打场架，真够不值的。
1: 走走走，
3: 回去叫去。
1: 哎，好长时间没有活动了哈，拿这帮地赖子练练手也挺好的。哎，你们知道什么叫自取其辱吗？
2: 哎，那林娜，我们也是。
1: 刚才你们不是还指天骂地，言辞凿凿的说云队长是什么验双鹰，是共党谍报吗？ 还说他们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奸细，现在呢？你们这样锲而不舍，真的是为了查处共党谍报，报效党国。说实话，我还真有些佩服你们。可从现在看来，你们根本就是别有用心。
2: 哎，林娜，难道出现在医院的凶手真的不是他们？
4: 现在看起来的确不是，但这并不能证明潜入陆军医院的杀手与姓燕的无关。不错，姓燕的手下有很多小分队员，也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姓燕和高进很有可能已经感觉到我们怀疑了他们，认为自己动手目标太大，因此故意让公馆门前的监视哨看到他们开车外出。其实，他们是去了天燕楼听曲儿，而真正动手的。 则是他的部下。可这有什么必要呢？他姓燕的，只要待在公馆里，岂不是更有说服力？也是啊。那你说这是为什么？
2: 我也想不通其中的机关。从潜入医院两个人的身手判断来看，应该就是姓燕和高进。可事实却恰恰相反。可如果说潜入陆军医院的不是他们，
4: 又会是谁呢？谁会去暗杀云建明？哎，公子，你想到了没有？他们并没有暗杀云建明。什么意思？他们虽然潜入陆军医院，攀上了楼顶，却并没有对云建明下手。只是当时我们搜查全楼，将他们吓跑了。也许这只是个巧合。巧合？ 也许当时有两个飞贼正好适逢其会，也许，绝不可能，世上不会有这样的巧合。这个云建明真的可靠吗？在叶公馆的云建明至少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可这个所谓的真云建明却是一无所有。我们既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或许他才是共党谍报。
5: 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可是，冯公子，这次行动的失败已经令姓燕的提高警觉，恐怕以后的行动更加困难了。
4: 哼，我还有一计，一旦实施，他姓燕的必定是在劫难逃。哦，妙啊！只是。

现在要找到这样一个人恐怕不容易啊。事在人为，立刻开始。是。

0: 点老能量了。有你五姐出马，那还不手到擒来吗？
1: 擒来嘛呀，在呀，
0: 马玩意儿在。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小小铁线楼，太是暴打了。
1: 行了行了，别拼了，上哪账吧？
0: 在正房呀。
1: 啊。
0: 那么回事儿？嗨，别提了。
1: 当家的
2: 啊，
3: 能不能这是干嘛呀？这地头大了脑袋的，
1: 事儿办砸了，咱们栽了。
3: 嘛事儿？嘛事儿办砸了？
1: 铁燕楼的事儿啊。
3: 铁燕楼，就是金刚桥边上那个树厂子。
1: 是啊，您不是吩咐把它拿下来吗？
3: 是啊，怎么着？他们不给面子？
1: 本来这事儿办的都差不多，没想到半路杀手程咬进来。
3: 啊？嘛程咬进？
1: 说是嘛，三零一师叶师长的卫队长，把我们给打了。我跟那臭死仙也输了。奶奶的，我是没法混了。当家的，你得给我做主啊！
3: 三零一师叶师长。
1: 是啊，这叶师长是哪儿滚出来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3: 他真的是叶红开的卫队长？
1: 我看这个还真不假。
3: 你怎么知道？
1: 到了警察局以后啊，本来说好了要把这俩闹事的小子给抓起来，谁知道这时候来了几个人，是警察局的冯局长陪着来的。你了猜的是谁？
3: 有屁快放，谁有那么多功夫瞎猜？
1: 警备区侦缉处的黄处长黄云龙，还有一个老跟他在一块的那个
3: 冯公子。
1: 对，就是那个冯公子。
3: 还有嘛人？
1: 还有一个姑娘，说是叶市长的闺女。
3: 警察局怎么处理的？
1: 说这警察局这冯局长啊，他真不给面子，往常可是金条银元的送着，今儿个他愣让我给他们道歉，还要罚咱们500块钱。你了说说，这叫嘛玩意儿啊？
3: 就罚你500块钱，没把你死老娘们枪毙了就不错。
1: 嘛意思啊？
3: 你这不长眼的蠢娘们儿，你这怎么给我惹事儿了？你不知道叶红凯是谁吗？啊，整个天津外城的防御全部由他负责，手上有5-6万部队呢。就连司令官陈长杰、副司令冯伟筹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你这死老娘们儿，这下咱可崴泥了。
1: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这么大的人物啊。眼下将军、军长满天飞，谁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再说打起来的时候，那俩人也没说自己是叶市长的卫队长啊。
3: 这年头看见穿军装的你能惹吗？啊，别说叶红凯的卫队长了，就是外边的白兵你给我惹一下，你看看来1000人到你们家吃饭，你个老娘们养得起吗？你
1: 当家的，那咱也不能人在呀，否则这三合会咱天津卫还怎么混呢？
3: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小马猴，老六，进来。
0: 哎，大哥，
4: 大哥，
3: 铁燕楼的事儿五谷办砸了，据说是惹了三零一师师长叶红开的卫队长，惊动了副司令冯伟筹的公子冯文朗和侦缉处处长黄云龙。哎呀，
4: 大哥，这俩人可不好惹。
0: 嗯。

0: 尤其是这黄云龙手下好几百号特务，矮上他的那不是掉块肉也得脱层皮呀、啊、
1: 嗯，这样啊，你和老六约上河西警察局的冯局长，暗地里打听打听，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问问这叶红开的卫队长跟天堰楼是嘛关系，

0: 大哥，这俩人可不好惹。
1: 嗯，
0: 尤其是这黄云龙，手下好几百号特务，矮上他的那不是掉块肉，也得脱层皮呀、啊。
2: 嗯，这样啊，你和老六约上河西警察局的冯局长，暗地里打听打听，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问问这叶红开的卫队长跟天燕楼是嘛关系。
0: 大哥您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们了。走。
1: 好。

0: 琳娜，孙副官，麻烦你们忙了一宿，赶快去休息吧。
1: 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2: 是。
1: 云队长，对不起。
0: 这件事似乎不应该你来道歉吧？
1: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冯文朗和黄云龙是要置你于死地，他们不达目的是绝对不会罢休的。
0: 是的，很高兴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1: 所以我决定与爸爸和奶奶谈谈，让你们住到其他地方去。你们别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要赶你们走，而是要你们搬到另外一个住所，我陪你们住在那里，远离冯文朗和黄云龙。
0: 说实话，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对你谈的。
1: 哦，
0: 在船上我就对你说过，想要在天津做个小买卖，安身立命，比如说开个汽车修理厂，或者经营个曲园书厂子。不瞒你说，昨夜我们去天燕楼就是为了看看书场的地点，了解了解生意的情况。
1: 放心吧，这件事我会全力以赴帮助你的，但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然而让你们搬离叶公馆才是当务之急，否则很难逃离冯文朗和黄云龙的毒手，所以我必须立刻找到另外一个地方让你们住在那儿。
0: 哇，我看这就不必了吧。冯文朗和黄云龙虽然处心积虑，但我们心底无私，谅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1: 我越来越担心，这两个人为了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
3: 哎，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恨咱们呢？啊？
0: 不，他是恨我。
3: 啊？
1: 我从前怎么没看出来，冯文朗竟然是这样的人？
0: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看这。

0: 这件事以后，他们也会有所收敛。我们呢，在公馆再住些日子，只要盘到了合适的店面就离开。哦，还有一件事，
1: 跟叶师长那儿怎么交代？
0: 他一直想收下我们做卫队呢。
2: 我会让奶奶去跟他谈的。
0: 好，那就这样吧。
2: 嗯。
3: 老侯爷，伊琳娜担心你的安全，要让我们搬到别的地方去，这样盗取城防工事图可就更加困难了。
0: 我就是怕这个，才跟他说要再住一段，直到盘下店面。高杰，盗图纸的事情要抓紧，首先要搞清楚警报器的电路是哪一条。
3: 嗯，
0: 据我观察，孙副官是负责整个公馆保安的，他应该知道警报器的线路。
3: 嗯，孙副官很佩服你，跟我们的关系也很好，想问出究竟也并不困难。哎，难的是怎么能够不动声色，既找到了警报器的那个线路，又能够不被他察觉。
0: 你这个问题不会是反问我的吧？
3: 你足智多谋嘛，出个主意。
0: 总之，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啊？
3: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0: 嗯，
3: 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啊，你就说说。
0: 我能给你的提示也就这么多了。哦，都让我完成了，怎么叫交给你的任务？
3: 我
0: 啊，行了，我睡觉了，你啊，慢慢想。
3: 哎哎，不是，哎呦，这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2: 总共是64.84元。
4: 没错，雪琴姐，跟我算的一样。哎，雪琴姐，我发现你不知什么时候添了个毛病。
2: 什么毛病？
4: 没事就爱往大门口看，从前可没这一号啊。
2: 你这个丫头，成天没个正经。
4: 我知道你在看什么。
2: 那你说说我在看什么？嗯，这算什么意思？
4: 传信帽呀。
2: 什么传信帽啊？
4: 你呀，揣着明白装糊涂，云队长呗。
2: 哎呀，小声点，傻丫头，别让你常副书听到。
4: 常副书又不在，怕什么呀？
2: 眼下形势很紧，军统、中统、侦缉处到处抓人，蔡书记不方便露面，由我来与你接头。上次你托蔡书记打听的事已经有眉目了。
0: 什么事？
2: 在金刚桥附近找一家与袁文才和三合会有矛盾的曲园或书场子。
0: 对，找到了。
2: 嗯，找到了。金刚桥南马路口有一座书场子，生意很好，老板是夫妇二人。女的是天津最有名的古书艺人，男的原来是个少爷，后来把家产败光了，只剩下这么一座洋楼。因为他酷爱曲艺，就把洋楼改成了书场子，叫
0: 天眼楼。
2: 你怎么知道？
0: 我昨天还去了那里，据守卫金刚桥的敌人据点只有200多米，位置绝佳，一旦总攻开始，从那里发动突击，能达到进攻的最突然性。
2: 什么叫最突然性？
0: 由于攻击距离过短，敌人没有时间进行有效抵抗的准备，这可以令我们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攻下据点，配合大部队攻占金刚桥。
2: 哦，是这样。听蔡书记说，你不仅是侦察员，还是东北野战军的战斗英雄。
0: 怎么，不像吗？

0: 只想能和你们驰骋在战场上，经历枪林弹雨、生死一线的场面。
1: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喜欢枪林弹雨啊？
0: 别忘了，我是记者。
1: 啊，是这样，部队里也有战地记者，但都是男的。
0: 几年前我曾跟组织上申请过派我去前线，但蔡书记不同意，他说这里才是我的战场。
1: 你们做地下工作的虽然没有枪林弹雨，却时刻与死神擦肩而过，与我们同样危险。
0: 说着正经事儿，把话扯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继续说。
1: 嗯，天眼楼是个两层楼的书场，很讲究，后进有个四合院，应该是普通艺人和杂工们住的，便于小分队队员和武器的隐蔽。而且我观察到了书场内有魔术和戏法表演，因此内部肯定有些机关暗道的设置，这对于我们的行动隐蔽性会更加有利。
0: 你能找到天眼楼已经让我们很吃惊了，竟然观察得这么仔细。总以为你当兵的都是
1: 大老粗。
0: 但是你与众不同。
1: 别急啊，昨天我们在天眼楼与袁文才的五姨太五姑和手下的打手发生了冲突。
0: 是吗？自从昨天在警察局分手以后，云队长就再也没露过面，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2: 哎呀，他能怎么样啊？他和五姑不是横吗？那些警察不是凶吗？最后怎么样，还不都栽在人家云队长手里。哎，雪琴姐，你说这云队长还真不是凡人啊。到警局的那位漂亮小姐说是什么师长的女儿，你想想，大官的女儿为了他竟然大清早的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得什么交情啊。还有你看看警察局从局长到警察那副孙子样，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还有那个混蛋警察胡班长更是给撤了职，那叫一痛快。
1: 你能不能给我详细说说天眼楼与袁文才究竟有什么矛盾？
0: 天眼楼的主人叫刘长福，曾经是个富家子弟，天生喜欢曲艺，后来是迷恋大鼓，到处拜师学艺，曾经拜过刘宝全、关学曾等天津的古曲名人，后来因为嗓子倒仓唱不了大鼓，又拜名师韩一把学了三弦儿。据说此人在三弦儿上很有造诣，给很多大鼓的名家名流都伴奏过。
1: 唱大鼓的很多名家都是栾丝儿的捧起来的，因此大鼓这个行业很多情况下都是大角儿傍着栾丝儿的。
0: 什么叫栾丝儿的？
1: 这是合字门的黑话，栾丝儿的就是弹弦子的乐队。
0: 你怎么好像什么都懂啊？
1: 你知道我是天津人，在参加革命之前曾经混过帮会。
0: 我说呢，你对天津卫三教九流的事儿这么熟悉。
1: 哦，你继续说吧。
0: 后来刘长福又拜师学了相声，这一来二去家底也造得差不多了。大约十年前，他搬家南马路的一家小公馆改造成了现在的天眼楼，又请了京韵大鼓名家顾淑芬的徒弟梅雪琴来站场子，自己给他弹三弦伴奏。没想到不出三年，这梅雪琴还真被他捧出来了。后来两个人结了婚，共同经营这座天眼楼。
1: 我已经想到了，那他们和三合会又是怎么回事？
0: 据知情人透露，大约半年前，三合会会长青帮流氓的大头子袁文才到天眼楼去听书，看上了梅雪琴的姿色，想要收她做姨太太，可是梅雪琴已经嫁人了，所以这件事情不能明目张胆地做，于是他就命人出高价想买下天眼楼，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梅雪琴。
1: 无耻！
0: 谁说不是？这个袁文才勾结国民党要员、特务警察，在河西区租界区形成了一个势力圈子，把控着附近所有娱乐行业和黑道生意。此人骄奢淫逸，穷凶极恶，霸道之极，只要是他看上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还是地业房产，都会想尽办法搞到手。河西区和租界区的老百姓对三合会真是敢怒不敢言。
1: 我说呢，袁文才堂堂三合会会长、青帮大哥，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小的书场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原来是为了女人。
0: 是的，半年之内他曾几次派人与刘长福与梅雪琴接洽，想要买下天眼楼。刘长福惧怕三合会的势力，本想要答应，可没想到梅雪琴

0: 就是一个倔强的女人，断然地拒绝了袁文才的无理要求，由此激怒了袁文才，三天两头派人到书场闹事。
1: 明白了，昨天我遇到的就是派去捣乱砸场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将天月楼买下。我说那个五姑为什么口口声声要买下天月楼，还写在打赌的文书里。
0: 是的，
1: 你提供的情报太好了，这正是我需要的。
0: 想好了怎么行动吗？
1: 我们同样需要天月楼作为发动进攻的根据地。然而刚刚你说的很对，梅雪琴是个倔强的女人，她不把天月楼卖给袁文才，当然也不会卖给我们。
0: 不光如此，还有三合会。
1: 我要拿下天月楼的目的不仅仅是作为突袭北马路口的根据地，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借此与袁文才和三合会展开火拼，彻底打垮他。
0: 什么？你要与三合会火拼？
1: 是的。
0: 可这是为什么？三合会的势力庞大，盘根错节，很难对付的。
1: 打不是目的，打是为了和，和是为了接近袁文才的把兄弟段志宏，盗取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图。
0: 可是这样做风险太大。
1: 经过缜密的分析，我们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0: 我相信你的判断，需要我做什么？
1: 目前我们首先要盗出叶鸿开手中的城防攻势图，但始终困扰我们的是藏在保险柜内的警报铃。我已经命令高进尽快找出警报系统的线路，以便我们行动。你要利用与岳林娜的关系配合高进完成这个任务。
0: 明白了。岳林娜很喜欢你，是个很执着的人，你要想好怎么应付。
1: 这种事情又不像打仗侦查，真不知该怎么应付。
0: 你喜欢他吗？
1: 什么意思？
0: 如果你喜欢他，就应该告诉他吧。
1: 这种话怎么说得出口啊？而且我在执行任务，弄出个人感情也不太合适吧。
0: 看起来你喜欢他。
1: 喜欢有什么用？总是没有结果。哦，我下车了，我要去一趟天爷楼。
0: 要我陪你去吗？
1: 也好。
2: 这些人啊，欺软怕硬，就会欺负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3: 总感觉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好像都跟他没关系一样。那天他和五姑夺手枪，我紧张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外面去了，可他还是那样，跟没事儿似的。
2: 哎呀，人家呀那叫胸有成竹，我看啊，云队长手上一定有门子，那个傻蛋何五姑让他给骗了。还记得他对你说的话吗？眼睛啊是会被欺骗的。
3: 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
2: 哎，我说雪琴姐，你不是看上云队长了？常副叔要是知道可要气死了。
3: 你这死孩子，谁看上他了？
4: 有人吗？
3: 是他。
2: 哎，谁呀？
3: 云队长，真的是你啊？
1: 啊，是我。
3: 这位是？
1: 哦，这位是我的朋友美琪小姐，大公报的记者。
3: 你好，古树皇后梅雪琴，文明不如见面。您见笑了。
2: 云队长，您可真是不经念的，刚刚我和雪琴姐还说起你呢。
1: 是吗？说我什么呢？
2: 雪琴姐呀，她
3: 死丫头，别胡说八道，还不去沏茶？
2: 好好好，我这就去。
1: 好，刘老板不在。
3: 他进货去了。哎呀，瞧我，云队长，美琪小姐，别站着，快快里面请，快请坐。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2: 云叔叔，你太厉害了，四五个大汉都进不了你的身，什么时候把你的绝活也教教我吧？小宝，你也了不起啊！小小的年纪，身手就这样了得，叔叔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还流鼻涕呢。
3: 哎，云队长，您动手抢的那种绝活，肯。

0: 去，你一个底座学什么手彩呀？我才是变戏法的，要教也得教我呀。于队长，你教教我吧。
1: 于队长，
2: 教我吧，
1: 教我吧，
3: 教我吧，
1: 教我吧。
4: 行了行了啊，你们这是办生会还是怎么着啊？人家于队长来肯定是有事的，让你们这鸡一嘴鸭一嘴的还能说话吗？
0: 就是啊，人家于队长到咱家做客，雪琴姐还没说什么呢，
4: 你们都跟吃了蜜蜂屎似的。
0: 干嘛？有话也得让雪琴姐说呀。
4: 你还不如他们呢，满嘴没句正经话。
5: 没关系，这说明大家伙喜欢我们啊。
4: 云队长不管到哪儿都特别受欢迎，尤其是
5: 什么？
4: 尤其是受女孩子的欢迎。云队长，您拔刀相助，仗义出手，救了我，救了天燕楼，我们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5: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你们也帮了我大忙啊，我还要谢谢你们。
4: 哎，那点小事算什么帮忙啊，都是应该的，您快请坐啊。
5: 哦，
4: 云队长，我们正发愁找不到您，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正说着呢，没想到您就来了。
5: 好，我是来看看三合会是不是又来找你们麻烦了。
4: 这两天书场很平静，看起来那些流氓被你的气势所震慑，所以不敢再来了。
5: 这些人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
4: 那他们还要怎么样啊？
5: 三合会为什么要强买你们的书场？
4: 这件事说起来有些难以启齿，但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既然问起来，我不能隐瞒。三合会表面上说是看上了天燕楼的位置，想要买下来，想扩建更大的书场，可实际上
0: 是袁文才看上了雪琴姐。
4: 你们只想卖掉书场吗？美琪小姐，天燕楼不光是我和我丈夫两个人的，这也是大红、二奎、小宝、小桃红的，是属于天燕楼所有的人，是大伙的家，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家呀，我怎么能够轻易把它卖出去呢？
5: 如果三合会袁文才不肯善罢甘休再来找事，你们要怎么应付？
4: 我绝不会妥协，更不会把书场卖给这些流氓。
0: 对，不卖给他们怎么样？难道他们还敢杀人？
6: 对啊，大不了跟他们干。
7: 小宝说的对，跟他们干。
0: 对，他们要是再来找事儿，老娘来个大变活人，把他们都给变没了。
5: 你们不畏强暴，想要保卫自己的家，非常值得敬佩，但你们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4: 最坏的打算？
5: 像袁文才这样的黑帮把头，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前两天他们在天燕楼栽了个大跟头，你们想想他会咽下这口气吗？
4: 那他们还想怎么样？
5: 这些人的手段我了解，血腥残忍，绝不像你们想象，只是砸砸场子闹闹事儿那么简单。
0: 哼，我就不相信他们还真敢杀人。
5: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还记得那天晚上何五姑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吗？
4: 云队长，三合会虽然凶狠霸道，恐怕还不至于为了一个书场杀人放火吧。多少年了，我们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讨生活，也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啊。
5: 那是因为出了这种事情也不会让你知道，因此如果你们想保住自己的家园，保住天燕楼不落入三合会手中，就必须要做好准备，全力以赴与三合会进行斗争。
0: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斗啊？
5: 那天夜里我们也只有这几个人，还不是把他们斗败了？
0: 那是因为有你，要是没有你，天燕楼早就被砸成破烂事了。
6: 于叔叔，如果你能帮助我们，那我们就谁都不怕了。
7: 有云队长帮忙，三合会就算再凶咱也不怕他。
6: 对
0: 对，
6: 不怕他。
5: 今天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只要需要我随时可以帮助你们。
4: 谢谢你云队长，上次已经太麻烦你们了，我也不能再要求你什么，刚才孩子们说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气话。您看看我们这里，老的老，小的小，不是妇女就是儿童，怎么能斗得过三合会啊？再者

0: 我们是书场子，是要做生意的，不能天天打打杀杀呀。我谢谢您的好意，这件事交给我们自己会解决。
1: 哦，怎么解决？
0: 昨天我请律师向警察局递交了一份文书，把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讲述了一遍，并说明三合会经常骚扰我们，要求警察局给予保护。
1: 你相信警察局？
0: 警察也有好有坏啊。那天夜里，那个姓胡的班长是个出名的坏种，可昨天接待我们的夏警官就非常和气，并且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只要三合会来书场闹事，就随时派警察提供保护。
1: 你太天真了。
0: 云队长，那您的意思是？
2: 梅老板，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是烂到根子了，不仅仅是警察与黑帮沆瀣一气，而是整个警察局都充当了黑帮的爪牙。就拿袁文才和三合会来说，如果没有警察局和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嚣张？
0: 道理我都明白，可眼下只能相信他们。好在警察局已经答应随时为我们提供保护。
1: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哦，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话号码，如果需要打电话找我。
0: 谢谢你，云队长，您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天燕楼随时欢迎您。我已经让二奎订好了邓英楼，中午我陪您喝两杯吧。
1: 好，谢谢你，
3: 但是
1: 我们还有事，现在就得告辞了。
0: 现在就要走
3: 啊？
4: 哎呀，云队长，好不容易来了，吃完饭再走嘛，到哪儿也得吃饭呢。
5: 对啊，
6: 对
5: 啊，
6: 吃个饭再走
4: 吧。吃饭吧，
1: 真的有事，我们告辞了。好了，不用客气，以后啊，咱们吃饭的机会多的是啊。
0: 那好吧，我送送你们。
1: 好，
4: 好，小宝，咱们去送送。
1: 别送了，大家都回去吧。
0: 连顿饭都没来得及吃，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4: 是啊，吃完饭再走吧。
6: 吃个饭再走吧，
1: 总有机会的。
0: 你一定常来啊。
1: 啊，我会的，快回吧。
0: 云队长再见。
6: 再见，云队长。
4: 雪琴姐，咱们回去吧，别再看了。
0: 你个死丫头，
4: 走吧。
6: 走走走，回去。
0: 这么看来，天燕楼所处的地段果然是绝佳的，完全符合你的要求。只是不知道梅雪琴是不是能配合你们的行动。梅雪琴把天燕楼看得比命根子还重，恐怕很难配合我们。
1: 其实这并不是我担心的问题。
0: 哦，
1: 我虽然并不了解梅雪琴的为人，但通过这次事情，我能够清晰地感到，要她配合我们行动是不成问题的。
0: 你这么自信？
1: 嗯，
0: 我倒觉得梅雪琴似乎很欣赏
1: 你。对，应该说感激比较准确，所以我说有办法让她配合我们。
0: 那你还在担心什么？
1: 担心的是他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家。
0: 三合会？
1: 相信我，以袁文才的凶狠歹毒，一定会想方设法干掉他们，将梅雪琴和天燕楼抢到手。我担心这座书场根本等不到总攻的炮声响起，就会落入三合会手中。
0: 你是说他们会杀人？
1: 你们总认为杀人是最难以接受的，其实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种结果比杀人更令人感到恐怖。
0: 什么意思？
1: 尽量发挥自己的想象吧。
0: 你的意思是他们会采用更残忍的手段？
1: 可悲的是，在这法律形同虚设的年代，梅雪琴居然还对警察局抱有幻想，实在令我为他和天燕楼的命运感到担忧啊。
0: 你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啊？
1: 还是那句话，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7: 师座，总参谋部今日发来电话。

0: 目前敌之主力尚无向平津运动之迹象，只有小股部队刘灿于北大房和咸水沽之间，我金汤防守，固若金汤。
1: 完了？
2: 是。
0: 总参谋部这些人天天念喜歌，什么固若金汤，就知道吹牛皮、说大话。去吧。
1: 是。
0: 小姐，爸爸，
1: 林娜，爸爸，
0: 怎么今天这么空闲，跑到爸爸书房来了？爸爸，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1: 啊？什么事？想说什么？说吧。
0: 爸爸，不知道您感觉到没有，文朗和黄云龙对云队长。 总是有些不怀好意。哦，上次家宴，书房警报故障，他们就诬陷云队长潜入书房，企图盗取城防工事图。这个我知道。他对我说，云队长很有可能是共军的谍报人员。前两天，他们又诬陷云队长和高队副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一位少校。他们深夜带领十几名特务闯到咱们家，要逮捕小分队的弟兄们。
1: 有这种事情？
0: 其实云队长和高队副是去了北马路的书场子听大鼓去了，他们两个人忙活了一晚上，最后灰溜溜的回去了。
1: 哼，竟然闹到我头上来了，简直是岂有此理！我看这个黄云龙是要翻天呀！
0: 恐怕不单单是黄云龙的问题。哦，我通过观察发现，出事以后，冯文朗虽然总是抹稀泥说好话，但真正的幕后指使其实就是他。
1: 实在是不明白，他究竟对云队长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个
0: 文朗越来越像他爹了，阴质狠毒，富于心计。以前我真的没看出来，他竟然这么阴险。我只是觉得他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现在看来，这些只不过是表象而已，真正的冯文朗是藏在内心里的。
1: 爸爸，有句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光是一个黄云龙也就罢了，可冯文朗是冯伟筹的儿子，有他爹给他撑腰，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的。这样吧，改天我去见冯伟筹，跟他打个招呼，让文朗和黄云龙不要再找云队长的麻烦。
0: 除此之外，我还想让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搬到其他地方去住。哦。
1: 为什么？这里不是很安全吗？在我眼皮底下，他们敢怎么样？住在这里表面看很安全，其实目标太大。我想让他们搬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可是，
0: 我正准备将云建明编入我的卫队，这时候离开。爸爸，还有一件事，云队长想托我跟您谈谈。
1: 什么事？
0: 他……
1: 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嘛。 他说打了那么多年仗，不想当兵了，想在天津找个正经职业，做点买卖，养活弟兄们。哦，
0: 他是这么想的。本来我怕您会生气，想让奶奶跟您说的，可是既然今天说起来了，说就说了吧。
1: 嗯，能够理解，谁愿意当炮灰呢？明知守不住还要守，明知打不过还要打，这也正是我的悲哀呀。
0: 爸爸。
1: 啊，好了。
0: 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告诉云建明，就说我同意了。
1: 爸爸，你太好了。我在京冈桥附近还有座洋楼，是民国23年，我任天津国民军副司令时，顾长官送给我的。中间装潢过两次，可一直没有用过。琳娜，你应该知道吧？
0: 我当然知道。
1: 我看，就让云建明和小分队搬到那儿吧。
0: 真的？
1: 嗯。
0: 爸爸，
1: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好了好了，琳娜，我发现你对云建明好得很呢。
0: 啊，
1: 嗯，
0: 是啊。
1: 琳娜，不管文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他好歹是你的未婚夫，又对你言听计从，你可不要做出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啊。

0: 爸爸，我还想跟您说说，说说我和文朗的事情。
1: 你和文朗怎么了？
0: 我要说出来，您可不许生气啊。
1: 你说吧。
0: 我不想和冯文朗成婚。
1: 啊？你说什么？
0: 我不想和冯文朗结婚，我根本就不爱他，我跟他在一起不会有幸福的。
1: 混账话，婚姻大事怎么能够如此儿戏？
0: 爸爸，您听我说，这次东北之行，我和文朗的距离越来越大，无论是从思想还是行为，几乎都是格格不入。他这个人自私虚伪，多疑阴险，这是我在之前的相处中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可是一旦遇到危险，却全都暴露出来了。如果说从前对冯文朗还有一丝好感，现在就只剩下鄙视。如果硬要把我们拉在一起，那只会变成悲剧。
1: 你不要再说了，这段婚姻是我与冯伯伯早就定下的，不能更改。不管你爱冯文朗也好，不爱也罢，婚姻就是婚姻，绝不能变。
0: 爸爸，我求您为我想一想，你难道愿意女儿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嫁给一个伪君子？你难道忍心让自己的女儿痛苦一辈子吗？
1: 你简直是强词夺理。我知道你是爱上了那个云建明，才要和文朗取消婚约。
0: 没错，我是喜欢云建明，他勇敢坚强，沉着镇定，在关键时刻是他保护了我和奶奶，是他救了我们的命。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从没有过的信任，从没有过的亲近。
1: 云建明救了你的命，这是不假，我也很感激他。可是你们两个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少校，而你是将军的女儿。
0: 将军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没有这个小小的少校，将军的女儿早就死在辽西走廊了。
1: 混账，你难道不懂吗？你的婚姻不仅仅属于你自己，它属于党国，属于军队。
0: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我的婚姻会变成悲剧的原因。因为不是爱而成就的，而是蒋介石和冯伟筹拉拢和控制你的砝码。
1: 你给我住嘴！
0: 我绝不会变成你们的木偶，我更不会用自己一生的幸福去做这种无耻的交易。爸爸，你好好睁开眼睛看看吧，现在的天津就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条小船，十几万守军想要守住一个200万人口的大城市，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看看天津市民恐慌的样子，卖房子卖地，举家外逃，你难道还要执迷不悟，甘当炮灰吗？冯伟筹为什么要拉拢你？为什么要控制你？还不是要在关键时刻让你替他卖命？说句实话，你叶洪凯就是蒋介石、陈长捷和冯伟筹的替死鬼。
1: 你这个不孝之女，你给我滚，给我滚！散布反战言论，动摇军心，我不但要打你，我还要枪毙你，我枪毙你！混账，混账，真是混账！你等着，我要枪毙你！
2: 洪开呀，洪开，怎么了？
1: 娘，
2: 要枪毙谁呀？
1: 林娜。
2: 什么？好家伙！你这师长当的，枪毙人都枪毙到自己闺女头上了。
1: 哎呀，娘，她说要和文朗取消婚约，还说了很多共党的宣传言论。
2: 怎么，她不想跟文朗成婚？
1: 她对我说爱上了云队长，这简直是……
2: 我早就看出来了，洪开呀，林娜虽然任性，但是好坏还是分得出来的。他讲的话也未必没有道理。说到这段婚姻，恐怕冯伟筹就未必安着好心。如果他真拿林娜当作自己的儿媳妇，拿你当成好兄弟，为什么要调你去守卫天津外围？

0: 他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1: 每个人都会接受家乡给他的所有，最终活成他自己的家乡。
0: 他的文学作品都是关于故乡的记忆。
2: 这种声音就是我每天每时每刻都听到的鸡叫声、狗吠声、牛哞声。
0: 再次踏上

0: 归乡之旅他有什么样的感悟？
1: 它是每个中国人的祖地，有我们世代传承的文化。
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家的方向》系列节目，刘亮程，人生归处是故乡。

0: 这是一趟返乡的旅程。刚刚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刘亮程，赶在中秋节这一天回到沙湾过节。距离乌鲁木齐180多公里的沙湾市位于天山北麓，是塔城地区的东大门，也是连接新疆东西部的交通枢纽。在中秋节这一天，从四面八方赶回家团聚的人都汇聚在这个小城。刘亮程早晨从库车出发，下午4点踏进了家门。
1: 哎，大哥，你吃饭了没有？吃过了。吃过了。妈，你坐。我昨天的库车，在库车那个院子里，一棵沙枣树呢。哦，那种沙枣可叫树了。小沙枣，没找到大沙枣。这个沙枣是我们小时候的零食。
2: 那个村子旁边冰川种的有沙枣，然后我们就拿个布袋子去打沙枣。
3: 吃习惯了，现在就觉得沙枣还是想吃。
2: 嗯，我们到书院以后住。
0: 还没到晚饭时间，母亲又描起了图样。这是刘家的传统，每到8月15这一天都要烙有图案的花锅盔。
3: 大片子嘛，这里面再画一个桃子树，画一个猴子。
4: 啊，你把它都画上。
3: 猴子拿这个桃子吃呢。那这就是哄这些娃娃高兴嘛。
2: 你看我们小时候过这个8月15都忘掉了。你看我妈这一画我才想起来。
3: 还是有讲究呢，再忙也把还有把这些要弄上，叫娃娃看着吃着。晚上等月亮上来了，还要买一个大西瓜，跟那个豆子画成俩鸭子一拨两半个。
2: 大西瓜今天买了吧？
4: 有呢。
0: 花甲之年的刘亮程在母亲眼中仍是个孩子，记忆中的美好都在团聚的这一刻被唤醒。刘家人多，家里坐不下，兄弟姐妹们便在外面的餐厅订了一桌饭菜。
2: 刚好开了，今天是我们家的这个8月15，60多年，一个四口之家，繁衍成了一个26口人的这样的大家庭。我们家也经历了月圆，也经受了月缺，能够到达这样一个圆满，也是我们家的福气。我们一起给我们的母亲敬杯酒来，
5: 来，大家干了，来，
6: 身体健康，
5: 好。

0: 中秋节后，刘亮程特地陪母亲回去转转。如今，刘亮程的家人都已搬进了沙湾市区，他们原来的家在一个名叫黄渠的村庄。路途中，大片的棉花田已经进入采收期，大马力的收割机在田间轰隆作响。
1: 那时候是筷子给

0: 像现在这个，你看都涨得慢慢的，时候它有的地方不出溜。
1: 哦。
2: 时代在飞速发展，家乡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1961年春天，刘亮程的父亲带着全家人从甘肃迁到新疆，定居在了马纳斯河畔的黄渠村。新疆地广人稀，自清乾隆中期朝廷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很多人迁到这里。在天山北麓东起巴里坤西至马纳斯河流域的沙湾一带，形成了连片的新兴农业区，其中不少村庄以水利灌溉工程为名，黄渠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些外来迁入的人中，以陕西籍、甘肃籍居多。刘亮程始终记得父亲形容初到这里时的情景：村庄紧挨着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四周还有许多未被开垦的荒沙地，长着耐旱的红柳、榆树和沙枣树。老人念旧，这次回乡，刘亮程特地约上了老邻居，要去他们家坐坐。
1: 哎呀，好几年没见你了。你还身体还好着呢吗？
3: 好着呢，好着呢，我好着呢。
4: 行吧。
1: 哎呀，你还准备这么多东西？
4: 这两个活子娘都没见过你。
1: 就是，你看我的头发都白了嘛。你看我头发跟你一样白了。
4: 这样没的。
1: 哎，你们家当时来早上来的吧？
0: 一年，我们都是一年
4: 来的。这样来的，我们。
1: 你们从武威来的，我们从酒泉来的。
0: 刘亮程都是在。
1: 对，我在这从那算的。家里面儿子呢？
4: 俺们都种地的种地去了。
1: 还要种多少地去了？
4: 俺包着种地的了。
1: 哦，包着种地的。
0: 原来你
2: 是张月英，是刘亮程家的老邻居，也是从甘肃移民而来。如今，黄渠村每户人家至少都有上百亩棉花地。机械化种植的普及，让人们从繁重的农活中解脱出来。农闲时，他们住在县城的楼房；农忙时，只需一个小时就能回到村中。和过去相比，村里人的生活早已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60多年前，刘亮程一家刚来的时候，人们多数住在简陋的地窝子里。荒原戈壁中，人们在地下挖出1-2米的深坑，在地上垒出矮墙，用红柳、梭梭柴等搭起顶棚。这种半截在地上、半截在地下的住所，被当地人叫做地窝子。这是刘亮程对于家最早的记忆。
1: 对，就是这个路，原来这个地方长那些大榆树，
0: 有点小。
1: 我们就在这儿，我们地窝子几乎靠着榆树挖下去的，所以我讲我们在地窝子中经常能够跟这个树啊，跟树的根在地窝子里面相遇。一到春天树叶绿的时候，下面的树也开始扎根了，有时候突然一个根就扎到我们的地窝子去了。你在地窝子其实就住在这个村庄地下，村庄上面发生的所有声音都会变成动静传到这个地窝子里面去。这种声音就是我每天每时每刻都听到的鸡叫声、狗吠声、牛哞声、驴叫声。所以后来这个我在我的文学作品写了很多声音，都是我在地窝子听到的。
2: 地窝子没有窗户，聆听成为刘亮程童年时感知外面世界的主要方式。地窝子里的生活教会了他，只有根紧抓大地，再贫瘠的土壤也能滋养出生命的力量。那个年代，人们靠种植些小麦、玉米、棉花维持生计，尽管生活困苦，收入微薄，但脚踩黄土地的人们乐天知命。他们崇文善耕，充满了对生活和未来

0: 来的热望。每个黄昏，坐在散发着饭菜香气的院子里，等待父亲收工归来，是刘亮程童年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也在日后被他写进书中。然而八岁那年，父亲因一场意外不幸过世。
1: 大概这个位置可能就是我父亲不在的位置，应该是他一个早晨3月份吧，应该是刚刚化雪。一个早晨我父亲出去上早工啊，就到吃完饭之后都没回来，我母亲就觉得有事，就到处早喊，快中午的时候早到了，就已经在河里面了。我那时候刚上1年级，有人跑到这个学校去说你赶快回去，你们家出事了。回来以后我父亲就不在了。
0: 父亲去世后，母亲扛起了养育5个孩子的重担。日子虽然艰难，但乡邻们常常伸出的援手如同马纳斯河上的太阳，照亮这座简陋的窝棚。
1: 那时候一年的口粮就是大问题，好在那时候有生产队，我母亲那点劳动工分肯定不能挣来我们全家的口粮的，我们每年就欠着生产队的这个钱，也能分到一年的粮食吃，就要分了好多年。等我们家搬走的时候，队长过来就说是你看带着一群孩子也不容易，这些钱就免掉了，你们就走吧。现在想起来挺感动的，我们家。所以我当我回到童年重新写我的生活的时候，我没有去写这个我父亲不在以后家庭的那种苦难啊，那种艰难，我倒是写了一朵花的微笑，写了一夜一夜的月光，写了这个村庄的鸡鸣狗吠，它更多的是阳光普照下万物的新月生长。
0: 村民们的善良抚慰着少年丧父的悲伤，也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对故乡最美好的回忆。如今刘亮程已到花甲之年，每次回到故乡，他对父亲家园故土的含义就有了更深的理解。
1: 每年清明节会带着女儿过来，给他没见过的，只留在墓碑上留下名字的这个爷爷，磕头。我们那个老家的讲究是要儿子死后要埋在父亲的后面，要头顶着父亲的脚后跟，这叫后继有人，一代一代的人盘点在地下，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在后土中建立起来的一个故乡，一个家园。每个人都不是单独的他自己，每个人都有祖先和子孙，你在祖先那有千岁，在你的子孙那有千岁，你只是中间再活属于你那个百年或者几十年，这就是我们建立起来的文化体系，生命观啊，顶天立地啊，上结祖宗啊，下连子孙。
0: 家乡在土地上，在身体中，故乡在厚土里，在精神中，这是作家写在书中的感悟。刘亮程将故乡珍藏在心里，不断跟随他去往新的地方。12岁时母亲再婚，刘亮程全家搬去了几十公里外的太平渠村。太平渠村也在马纳斯河畔。如今刘亮程写的书放进了村里的图书室。
2: 这他学佛上的语言基本上都是我们知道的，都是我们感觉能听懂的话的语言。那是上多多家，我听听，我你爱到的话是叫捉迷藏啊，那人家不写，人家不分，人家不写捉迷藏啊。我们上多多家，我也听懂了，上多多家我就知道了。
0: 太平渠村也有许多外迁而来的人，来自天南。

0: 地北的人们把家乡的文化带到了这里。陕甘方言喜欢用叠字构词，藏朵朵家就来自于此。小小村庄中，不同的方言，不同的饮食，不同的风俗，如百川汇流在这里交织融合。
1: 我们的村当时从天南海北迁来的村民中有河南人、甘肃人、四川人、山东人，也有一些读书人。我记得村里面竟然还有一些会拉弹唱的，经常聚在生产队那个库房边的一个会议室里面，有拉二胡的，唱小曲子的。
0: 乡村是中华文化后基之地，太平区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如同这片土地五颜六色的四季，成为孕育梦想的沃土。在这里，刘亮程捕捉到更多的声音。隔壁传来的琴声、歌声，煤油灯下的说书声，让十多岁的少年产生出了对文学的憧憬。
2: 我后夫是赶马车的，赶上一个马车可能就到县上的车马店哪个地方，晚上就听说书人说书，
3: 就有交通
2: 就记下来了，回来就给我们讲说三国嘛，提起三国乱入马，哪能讲清楚。长大以后我读三国的时候，发现我后后把好多字都说错了，但是说说错了，他说的有意思，他就记不清楚嘛，记不清楚他就编嘛，后来就是写作不是这样吗？写作就是编，
3: 写作的传统色来的。
2: 所以我的写作这个跟我的后父可能也有印象。
0: 继父用听来的故事为刘亮程打开了一个精彩纷呈的世界。村庄一旁就是一望无际的戈壁，也就是从那时起，刘亮程养成了四处闲逛的习惯。去村头看四脚蛇，看枪栏滚粪蛋，到野外寻找兔子，观察老鼠的家。如果说黄曲村是生他养他的地方，那么太平曲村就是他文学的故乡。
2: 所以后来我写一个人村庄的时候，其实把两个村庄合成了一个村庄去写的。这两个村庄都是无论我走到哪都能梦见的村庄。故乡就是无论你走到哪都在你梦中，醒来把它忘了，但是睡着的时候你又把它想起来，这就叫故乡。
0: 这次回乡，刘亮程特意要去一个地方，安吉海镇。这里素有中国辣椒之乡的美誉。每年九十月是安吉海镇四万多亩辣椒收获的季节。刘亮程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里当一名农机管理员。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刘亮程工作的农田里，拖拉机取代了牛耕马驮，田间地头多了机器的马达声，朦胧诗也开始在文坛占据一席之地。发生在这片大地上的变化，让刘亮程再也按捺不住创作的冲动。三十岁那年，刘亮程辞职去了乌鲁木齐，成为一名报社编辑。他的行囊里装着一个年轻人的雄心，也装着生活了三十年的故乡。就像他后来写道，我把故乡隐藏在身后，单枪匹马去闯荡生活。我是在黄沙梁长大的树木，不管我的插伸到哪里，枝条漫过篱笆和墙，在别处开了花结了果，我的根还在黄沙梁。
2: 其实小时候觉得自己家乡是很小的，就小到每天早晨的太阳就从你家东边的柴垛后面升起，黄昏落日就落在你家的西边的泥巴墙后面。但是当我开始写那个家乡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太大了，非常大，就一本书都不能穷尽那个小小的村庄。
1: 我在那个小小村庄中发现了无限的生。

0: 命和深层意义，它是每个中国人的祖地。我们的祖先建立了一个乡村田园家园，这个家园中有我们自己，有我们世代传承的文化，它也是人和身边的这些万物共居的一个家园。
1: 黄沙梁，刘亮程给书中的村庄取了这个很有意境的名字。现实中的老黄渠和太平渠融为一体，成为刘亮程笔下生机勃勃、万物有灵的家园。1998年，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出版，轰动文坛。之后，他又陆续出版了《在新疆》《虚土》《凿空》等作品。多篇文章入选中学语文教材，为无数孩子打开了一扇了解乡土生活的窗口。51岁那年，人生过半，刘亮程再次回归乡村，把家安在了一个名叫菜子沟的小山村。在这里，他又过上了儿时的生活，与土地、树林、虫鸣相伴。耕种写作之余，也保留着四处溜达的习惯。
2: 你今天夏天出去了没有？
0: 我前段时间出去一个月，刚回来。
2: 你是大忙人？
0: 哎，不忙，闲着。
2: 你是有闲有忙的人。
0: 有闲有忙的。中国人发明的聊天这个词是太有意思了，不管说什么事都要朝天上去说，聊给天。我们是心中有天的，我们在地上劳作播种耕耘，假如没有一个好的天气，没有一个好的气候，没有风调雨顺，那么地上所有的操劳都是瞎忙活，颗粒无收。所以我们凡做事时候都会眼睛看着天，天上的一切都跟地上相关。
1: 乡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然而在时代的发展中，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部分村庄一度面临着空心化的危机。2013年，在一次采风途中，刘亮程来到了菜子沟村。那时的菜子沟，全村400多户人家已有半数离开，空置的老屋被变卖拆毁。于是刘亮程开始思考如何留住这个即将消失的村庄。他拿出大部分积蓄，把旧学校改造成木垒书院，又联系自己认识的艺术家，邀请他们来到这里租下空屋，改成工作室。留下的不仅是老屋，还有乡村文化和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的人们。2012年，中国政府启动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刘亮程幸运地见证了中国乡村的巨大改变。在政府的帮助下，村里整修了道路和房屋，画室、书屋也一家家建了起来。艺术的力量让万物生长，也让村庄有了人气，游客多了起来，许多离开的人又回来开了民宿和客栈，曾经沉寂的村庄重新鸡鸣犬吠，人来人往。
0: 今天生意好吧？
3: 行了。
0: 哎呀，今天挣多少钱？这不好说啊。
3: 那有个10万。
0: 10万啊？嗯。哦，10万那不少了，纯收入啊。嗯。哦，那可以了。
1: 菜子沟的村民早已习惯了这个爱东问西问的老刘头，从乡村走出又回到乡村，刘亮程的人生画下了一个圆圈。如果说前半段人生的主题是闯荡，那么当下就是归来。如今刘亮程一家在院子里开辟了菜地，种上了果树。
3: 那是冻苹果，
0: 这个苹果软软的，嗯，这果子叫老人果，就没牙的老人都可以吃。以前村里面都会种一些老人瓜，很面的甜瓜，他们会

0: 种植的时候才想到老人。
1: 时代在变，但那些扎根在乡土社会中的老传统还在延续。从黄沙梁到新疆大地，这里独特的地理与人文越来越多地展现在刘亮程的作品中。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本巴》就是在菜子沟村创作完成的。
2: 自然中来，我们人就
1: 如同当年地窝子中的那棵老榆树，只有把根牢牢扎进大地，才能枝繁叶茂。广袤的乡土成为刘亮程文学创作的土壤，它扎根在厚土中，汲取着养分。它是刘亮程笔端的故事，也是活在他心里的力量。
3: 古代乡村有叶落归根的传统，一个又一个乡村少年在他乡获得功名，然后到老以后他会回到乡村来回馈乡村。当然现在我们在乡村也仍然能够感觉到也有很多人在回来，这就是我们的传统。如果这条回乡之路向更多的从乡村出去的人们敞开，只要这些村庄有人，那么我们乡村文化体系它就不会中断。

0: 从农村少年到文坛大家，是故乡的山水给了他前进的力量。
1: 故乡有牵挂的东西，它会源源不断地补充一种情感的力量。
0: 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父辈的双手为他铺就了一条怎样的人生路？
1: 我们的父母修了很多桥，我们走起路来就平坦了。
0: 获得茅盾文学奖后再次回到故乡，他有着怎样的感慨？
1: 你好久没有回来看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恐慌感，好像你一棵植物离开了大地一样，它没有营养了，就说你得回去接接地气了。
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家的方向系列节目，山川回响，情归故乡。

0: 节前夕，广西南宁举办了一场签售会。不久前，这位广西本土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回响》获得了第11届茅盾文学奖，他也因此收获了更多的关注。几十年来，东西陆续发表了《耳光响亮》《篡改的命》《没有语言的生活》等多部小说，在他的这些作品中都能找到故乡的影子。究竟是怎样一方山水成就了如今的他？带着好奇，我们摄制组跟随东西踏上了返乡的旅程。
1: 现在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这里下去就是我的家乡了。我这里叫做天峨县八纳乡洞里村古里屯。当年我

0: 求学的时候，这些地方都是小路，都是泥巴路。
1: 泥巴路，土路。
0: 就是我要爬坡，要走路了。现在全是硬化道，直接到我的家。
2: 东西本名田代林，四十多年前，年仅13岁的他，正是沿着这条路走出了大山，从此改变了命运。
1: 您会有那种近乡情怯的感觉？
0: 读书的时候特别明显，为什么？因为那时候通讯不发达，你不知道父母还好不好，他们劳动辛苦了，是瘦了，还是胖了？他们的他们是有笑容还是有愁容？你不知道。那么那时候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那种感觉是扑面而来。那么现在，因为你的手机每时每刻都可以跟你的亲人通话，所以他的近况你是知道的，所以你就没有那种害怕的感觉。
2: 从南宁一路北上，5个小时的高速路程，便进入广西丘陵与云贵高原的山脉交错区。这里海拔1000米以上的大山就有300多座，古里屯就在这绵延的大山之中。
0: 这是满姐夫，这是大姐。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接到弟弟要回家的消息，大姐早早就站在了屋前等待，亲朋好友也一大早赶来帮着准备杀猪菜。
3: 这个都是乡亲们在做菜，
4: 都很好吃哦。
0: 先吃一个啊，又快点嘛。
4: 你先吃一块
3: 了。
2: 回到家乡的游子仿佛也回到了纯真的年代，等不及饭菜上桌，就迫不及待地品尝起来。
5: 恭喜回来，我们很高兴啊！那再举杯吧，干一杯吧！
3: 干一杯！
5: 好。
2: 乡亲邻里聚在一起吃杀猪菜，是当地过年的传统。这一口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抚慰了一路的舟车劳顿，更消解了工作一年的辛劳。
1: 一回来就能感受到这种热情了，
0: 对吧？这个是我小学初中的同学，我记得他呢是一个文学青年的。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他竟然在收音机里听到了。那个时候是20年前吧。
6: 我们上次有一个写了个文章出去了，我们肯定是很高兴。
3: 结果现在不是喝酒，是喝感情了。
0: 倒酒，倒酒。
2: 几杯热酒下肚，声声乡音入耳，让东西感到了心有所归的幸福。
0: 家乡其实是我人生的加油站。为什么说呢？就是说你在外面闯荡，你累的时候，你疲倦的时候，你需要加加油，加好了油继续出发。
2: 故乡这座加油站是游子身心疲惫时能停靠的港湾，也是汲取养分后再度出发的站台。雨后的村庄，水汽升腾到山巅，走在家门口的村道上就像漫步在云端。
0: 小时候我就看着这山，我的思绪会飞得很远，就有想象，就觉得山那边是什么人，里面有什么样的人家，是不是有神仙在里头。
1: 那个时候会对这样的山水背后外界有很多的想象。
0: 对，就我不知道什么叫审美的时候，其实大自然在给我美学教育了，它会刺激你的想象。就是有时候这种山里面的封闭环境反而刺激你的想象。
2: 古里屯很小，只有29户人家。1966年，东西就出生在这里。那时的家乡没有自来水，不通电，不通公路，十分封闭。但在孩子的眼中，这些山和云却美得无可比拟。

0: 乡村的发展却无法束缚山里孩子丰富的想象力。小时候，东西就这样一次次站在山顶，望着平静的布柳河流向远方。
1: 这个地方看着真美啊，这就是布柳河。
2: 对，洪水河的支流。那个地方原来是有一个村庄，那个就是壮族人生活的地方。小时候我跟我的父亲到他们的村里去做客，然后他们杀鸡宰宰鸭啊，然后招待我们，然后还看着那些欢快的年轻人啊唱山歌。到后来又听了刘三姐，他们的年轻人谈情说爱，那种嬉闹啊，然后追逐，他们那个穿的那种绣花鞋，在那田埂上走的时候，我就感觉像是一路茶花。他们那种奔放的性格，那种浪漫的性格，对我幼小的心灵形成了一种冲击，所以后来写作就越来越有活力嘛。
0: 大山中生活着壮族、瑶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为山里孩子打开了一扇五光十色的大门。嘹亮的山歌，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不断刺激着他的感官，也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目光愈拉愈长、耳光响亮、没有语言的生活等一系列作品中，以感官体验激活丰富的想象力，成为东西颇具辨识度的创作风格。家乡不仅有熟悉的山和水，还有熟悉的人和物。每次回乡，东西总会去探望秦老伯。
2: 你喜欢看书，我带了一套书来给你点。
0: 秦伯十多年前开始失去听力，表达也受到影响。东西带来了新书，他心里的高兴劲儿没法说出来，只把书拿在手里翻了又翻。
3: 你很珍惜这样的身边的读者。
2: 他是我们村里面看书看的最多的人，就以前我的从报纸上发表的作品开始他都看。那么他现在听力有点下降了，他每一天的精神生活就是看书，他喜欢看书，所以每一次回来我就有新书我都会送给他。这次我把我们最大的
0: 老人在大山里生活了一辈子，闲暇时喜欢读书看报，他是东西最早的文学启蒙者。20世纪70年代，山里的生活简单，父辈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作结束后的夜晚，山间回归静谧，而秦伯家的灯光下却很热闹。那时候，东西在村里上小学，放学后总和秦伯的儿子一起复习功课，秦伯便常常把书里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2: 那么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他有一天晚上给我们读了一篇小说，那个小说是什么标题我已经忘了，但是那个故事对我的震撼的感觉我记得，就说怎么那么感动人，温暖人。是讲一个父亲和孩子的关系的一篇，好像是俄罗斯的一个散文或者短篇小说。
1: 这都是最早的精神生活了，对于你们来说有点缓。
0: 在无数个这样的夜晚，少年的思绪徜徉在不同的故事里。那时东西还不懂得什么是文学创作，但对故事的热爱一发不可收拾。于是他生活的村庄成了一方容纳故事的土壤，看见的人、听到的事、感受到的乡情，都成为种子播撒进他的心里。
2: 就是说我们吃饱饭之后，闲暇的时候会坐在一棵树下听大家摆鼓讲故事，然后我们对于远方归来的人有一种天然的好奇，想向他打听远方的消息。 母亲会把她自己的一些

0: 起村庄里的故事讲给我听，就是说每一个人他为什么成为酒鬼，这个人他为什么成为医生，这个人他为什么成为一个木匠，他是有故事的。所以我读的第一本书就是村庄的故事。
1: 在村庄这本无形的书中，东西读到的不仅有左邻右舍的故事，更有这方山川文化赋予家乡人的精神底蕴。
0: 我就觉得这个小时候的艰难啊，今天回忆起来，其实它也是在塑造我们。就是恰当的困难是写作最好的老师，这是海明威先生说的。那我当然，我们不会因为写作而去故意去过那种困难的生活，但是既然这个老天让我们过上那样的生活，我们熬过来了，实际上那种困难它是会给我们形成一种反弹力的。你给我的困难越多，我越要去克服这种困难，那不它形成一种反向的力量，所以我称它是反弹力。
1: 古里屯所在的桂西北山区沟壑纵横，溪流遍布，一年里三分之二的时间是阴雨天，山路泥泞难走。那时候许多村民自发修建木桥，有了木桥，孩子们每天能顺利地过河去上学，乡邻间也可以跨过沟沟坎坎走得更近。在东西眼里，这些桥像父辈们的身躯，坚实地横卧于沟壑，为山里的孩子走出大山铺平了道路。在东西后来的文学作品中，他把这些桥称作父母桥。
2: 所以您的作品当中后来经常提到这种桥的意象，
0: 就是我觉得它不光是个交通工具，我们在享受我们这些父母给我们营造的这种氛围，在享受他们付出。就是说可能我们造很多桥的人，因为他没有读书，他没有出去，他的路也未必四通八达，但是我们向往一个美好的生活，或者我们有一种梦想啊，因为我们的父母修了很多桥，我们走起路来就平坦了，所以我们未来的道路也会很宽敞。
1: 父辈们以这样的方式在大山险恶的环境中生存，而这正是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们自古就有的坚韧和斗志，也让桂北的年轻人意识到，即使身在偏僻的山乡，也有希望通过努力来改变命运。20世纪80年代，中国掀起改革开放的大潮，为了不被时代甩下，东西想离开家乡，想去远方。在重重大山的围困中，读书考学成了突围的出口。去县城读高中的前一天，东西的姐夫挑着一担子书和衣物送他到学校，两个人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了整整一天。
3: 他是第一次出院的呢。
4: 那时候走了多远的路啊？
3: 应该是30多公里，这块到县城是30多公里。
4: 那个时候送弟弟去上学，对他有什么期望啊？
3: 期望呢，就是叫他好好的读书。但是我家也很穷，那时还是种田种地，粮食吃得饱了，但是没存钱。我叫你努力读书，还是要跳出这个圈子。
0: 但是我走的时候13岁，你想第一次扛那么重，走那么远，就有时候腿都软了。但是你坚持前方那个就是求学的地方，你看还是怀抱希望的，就说诗意和远方还没有产生。但是逃离一个比较艰难的环境，这种想法，有的，那么前途也是一个未知。
1: 面对记者的提问，东西坦言，曾经的家乡是他拼了命想要逃离的地方，但如今回头再看，却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说那时候的山乡少年像雏鹰一样渴望探索广阔的天地，

0: 那么给予他们勇气和力量的正是那些留守在故乡的亲人。
1: 这是父母跟父母的照片。
2: 哦，这是83年时候的合影。
1: 对，跟父母在这门口照了一张相，然后父母是从地里劳动回来，你看这个裤脚还沾满泥巴，他要在这个大山里，在沟沟坎坎，在这个沟壑之间去刨食，保证我们不会挨饿，就再大的困难他也能克服。
0: 在那个生活贫苦的年代，为了给东西挣学费和路费，父母拼命地种地、养猪、卖鸡蛋，攒下一点钱，背上一篓山货去县城看他。到了学校，母亲把身上的钱和吃的全部塞给东西，自己留了5毛钱，准备坐车回乡里。可上车前，母亲又返回来，把身上的5毛钱也递给东西，瘦小的背影向高耸的大山中走去。在东西后来关于母亲的散文里，他曾写道，母亲一分一分的挣，10元10元的给我寄，以至于我买的衣服会有红薯的味道，我买的球鞋理所当然散发稻谷的气息。
1: 其实你作为一个乡村的孩子，你为什么会从他们身上学到坚韧的性格？有时候他不用说一句话，你可能都会看得到。比如说他挑100斤的担子，他要走几里的山路，你说那是没有声音的教育，对吧？你看见他大汗淋漓，他生了一点小病，他还坚持下地干活，然后他在利用一切的业余时间来挣钱，来去搬木耳，来去种玉米，来给家里面这个生活过得殷实一点。他没有说过一句话说你要向我学习，但是你在他的身边看到，你就觉得啊，不容易。这个不容易就是你人生将来性格中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支点，就是如果我们也不容易的时候，你就向父母学习，这就是无声的影响。
0: 每当回想起父辈们的付出，对故乡的深情便会从笔尖涌出，倾注到小说创作中，讲述乡土的美、亲人的爱，以及故乡那一方山水中人们的性情，成为他最早的写作冲动。1992年，他正式以东西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幻想村庄》。作品在重温童年时父亲给予的温暖中，写出了一位来自小村庄的青年对故乡亲人的所有感动。
1: 这些村庄的故事人物，在你后来的写作中，他会给你提供样板原型，甚至地名、一棵树的树名，包括家乡老百姓的一言一行，他都会无形中就进入你的心里。
0: 东西笔下描绘的乡土之美，带着不受拘束的想象，荒诞的人物身上折射出现实生活的喜怒哀乐，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使得他在文坛逐渐崭露头角。东西走到了曾经在故乡眺望的远方，他在进城的路上时不时回头看乡村，看见了许许多多像他一样在那个时代洪流中求变的人们。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中，写了不甘穷苦的乡村孩子进入城市试图改命的故事，发出了对乡村未来的追问和思考。
2: 写作它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还包括历练以及命运刺激产生的想法。
1: 对，那么生活的历练和命运的这种刺激，它除了美好之外，它也有很多委屈啊，想把我自己的一些委屈写出来，这就是命运对我的撞击，当时的贫穷和困难，甚至有精神困境。那所以我当时讲，我们想摆脱这样的

0: 环境，然后过上更好的生活，要走出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何过得更好，如何走得更远。
1: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留在作品里的思考和困惑，似乎在他一次次的回乡见闻中得到了解答。如今的古里屯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府投入路桥建设，即使身处桂北一隅的小山村也变得四通八达。村道两旁的山坡种满了油茶和柚子树，适合生长木耳的山地里建起了种植基地。如今家乡人靠着因地制宜的产业彻底改变了过去贫困的命运，山乡青年的脚下道路更加宽阔。每次回乡，东西都会来到村口的大枫树下转转。
2: 看得见，
3: 这就是村头的枫水树。
0: 对，就是他们叫宝寨树。一般离开村庄的时候，亲人送行也送到这里。比如说小时候我出去求学，父母送我就送到这里，我说你们就回去吧，我就往那边走，父母就回去了。后来父母过世了以后，姐姐他们送我到这里，也是到这里就回头了。
3: 所以经过这里实际上就是一个明显的分界，
0: 一个分界线。那这个树呢，就是我离乡之后它就成为我一个村庄的标志。
1: 每次离乡时，东西总会忍不住回望身后的大枫树，透过它的枝桠可以看见村庄零零星星的房屋，看见站在树下挥手送别的亲人。从离家的那一刻起，这棵枫树在每一个游子的心中都会定格成一幅画面，标注着家的方向。
3: 这棵树始终像一个锚一样扎在你的故乡
0: 啊，它就是家的那个指南针啊。你遇到困难的时候特别想家，或者在泥泞中，或者在忧伤的时候，就想到家乡，就想到这个老枫树啊，就想回来看一看。有时候我们可能在外面会感觉到飘，就是说你好久没有回来看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恐慌感，好像你一棵植物离开了大地一样，它没有营养了，就说哎，你得回去接接地气了，然后我又再回来看看亲人。
1: 故乡最初是成长的地方，最终是心灵的归宿。从这片大山走出去的作家，如今以他的方式回馈家乡这片山水。古里屯的文化室摆上了他所有的文学作品，这些文章与故事传递着亲情乡情，也在每个人的心里留下了回响。
3: 文学创作走到今天，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很丰富的阶段了。再回头去看家乡给予你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0: 这个地方它是生养你的地方，它已经在血液里了，你不会去想象我天天想着它，因为你的一举一动，你的言行举止都带着你家乡的色彩，那么它有很多这种情感要留在这里，所以我的情感不会枯竭，就是因为就是说我爱这个故乡。

0: 湘江之畔，鸭子训练有素。
1: 一声哨让它出来戏水了开始。二声就是在水里面运动一下。三声呢

0: 啊，就是让他回来吃掉了。
1: 风餐露宿，放牧麻鸭，昔日赶鸭客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2: 教育要提供20%以上。
3: 科技啊，人民币。
1: 春江水暖鸭先知，小小鸭蛋孵出产业一元村。敬请关注《记住乡愁》，赶鸭村的春天。

0: 天还没亮，李花村的鸭农就走出了家门。离家不远处的鸭棚热闹起来。
1: 这两天要多备点草，下雨的话它这个窝容易湿，鸭子只要对得好它就会有回报啊。
2: 这么早就出来捡鸭蛋？
1: 鸭子它是1点到5点钟产蛋，产蛋期间我们是不能打扰它的，我们每天都是5点半在这捡蛋。啊，如果你中间打扰它的话，它就会影响以后的产蛋率啊。
2: 你这一早上能够捡多少蛋？
1: 一早上一筐有260多枚，捡5-6筐蛋，很开心的。
2: 这捡的不是蛋啊，这是钱。
0: 朱氏威家养了1400多只麻鸭，每天早上能捡1200多枚鸭蛋。按照每枚鲜鸭蛋8毛钱的收购价来算，一早上捡到的蛋能卖出1000元左右。在李花村有无鸭不成户的说法，2000多人的小村庄几乎家家养鸭，每个村民都有自己的一套养鸭经。哨声响起，上千只麻鸭接收到信号，在头鸭的带领下排着整齐的队伍从水塘冲向岸边。
2: 我刚才看你这个边走边吹哨啊。
1: 对啊，
3: 一声哨是代表啥？
1: 一声哨让它出来吸水了，开始。
2: 二声呢？
1: 二声就是在水里面要运动一下
2: 啊，运动一下。
1: 三声的话就是让它过来吃料了，来回来
2: 吃料啊，哎，吃料。我刚才也发现啊，它这吃料都一波一波上，
1: 一波一波的，
2: 看很有规律啊。
1: 我们四声哨，它就自己回来啊，就休息了。
0: 经过训练的麻鸭采食规律，产蛋率也高。一只鸭子一年能产300多枚鸭蛋，村里60多万只麻鸭每年能产2亿多枚鲜鸭蛋，产值2亿多元。如今李花村不仅自己养鸭卖蛋，还带动周边10多座村庄养鸭致富。生产旺季，村里的4家禽蛋加工厂还会从周边村庄收购鸭蛋，每年村里腌制的咸鸭蛋高达2亿多枚，禽蛋综合产值达到4亿多元。2022年，李花村被农业农村部列入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1元村名单。
2: 当地人告诉我们，李花村有三多：一是水塘多，有50多口；二是水塘里养的鸭子多；三是人均收入呢，保守的说也有6万元左右。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是李花村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的结果。他们靠养鸭子卖鸭蛋，让这个仅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呢，发展成一座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富裕村。
0: 湖南省衡东县李花村坐落在湘江之畔，从空中俯瞰，星罗棋布的池塘散落在村中。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村民们把鸭蛋产业做得风生水起。村民翻盖起2层小楼，一方庭院被打理得干净整洁。
2: 在忙呢。
4: 哎，你好。
2: 哎呦，这么多鸭蛋。
4: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看你住的房子很漂亮的。
4: 我这个房子花了200多万块钱。

0: 我们村里面基本上都这样的房子啊，我这个是算一般。
1: 一般
0: 啊，那好的更好，
1: 是吧？嗯，全部是靠养鸭子的，
0: 都是靠养鸭子。我们这边家家户户都养鸭，啊，你像我养了5000多只鸭子，一年的纯收入大概是40多万，养得多的，他们养几十万只的，一年的纯利润几千万吧，这个村都靠养鸭子致富的。
2: 哎，它这个颜色。一枚小小的鸭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每当有远道而来的客人，村民们都会拿出自家腌制的咸鸭蛋邀请客人品尝。
0: 尝尝我们家乡的咸鸭蛋。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来，剥着吃。
1: 这个鸭蛋真诱人啊。
0: 是，与其他地方的味道还是不一样。
1: 不错，不是很咸，尤其那个蛋黄啊，越嚼越香。
0: 我们这里啊，用这个红磷和草木灰加盐一起腌制，腌制的这个咸鸭蛋呀，口感呀，甘鲜咸香，起沙回油。
1: 这个腌制好的啊，这个在市场上卖多少钱一个？
0: 1.5块，一年卖100多万个吧。
1: 哇，那就100多万啊。
0: 对，100多万。
2: 作为中国主要的咸鸭蛋加工专业村之一，今天的李花村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人均年收入6万多元。从传统的水稻种植到麻鸭养殖、鸭蛋加工，村民们在不断的尝试和变化中寻求发展。而这种做事的方式从600多年前就开始了。明朝初年，连年战乱导致湖南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朝廷从江西迁徙大量人口到湖广。李花村的先祖就是那时从江西吉安迁徙到湖南衡东一带，在这片土地上开荒种田，建立家园。当时李花村所在的衡东地区大多种植白稻，这种水稻虽然口感醇香，但不耐旱，遇到灾年粮食欠收，人们常常吃不饱饭。
3: 看他们种的都是水稻，是吧？
2: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当地百姓开始寻找解决办法。到了明朝中期，有人听说河南南部有一种耐旱的糯稻，便想引种过来。
4: 以前的那个白稻，5月份下种，6月份插秧，新引进来的品种，3月份下种，4月份插秧，当时就有很大的斗争。那这不怎么行呢？你多年的传统都是种这个品种，你一下子改变，万一改变它的季节，改变了品种，有风险，怎么办呀？这吃饭的是一个大事啊，不能干。
2: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为了规避风险，农民更倾向于循规蹈矩的农事生产。但对于李花村村民来说，不改变就意味着继续挨饿。想要更好地生存下去，让子孙后代都有饭吃，人们不得不迈出勇敢的一步。他们把自家仅有的几分田分出一半试种新品种。
4: 一件事情你不试，你怎么知道它好不好呢？就是一边做一边学，在干中学东西。
2: 那次大胆的尝试给村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糯稻不仅抗旱，秋季成熟后产量比传统的白稻高出许多，由每亩180多斤提高到300多斤。从那以后，糯稻开始在衡东地区推广，村民们又开沟挖塘，把湘江水引入村中灌溉田地。李花村从此水旱从人，粮食年年丰收。
1: 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1: 这就是赶鸭呗？
5: 对，赶鸭子。
1: 哎呦，这么密啊！
2: 20世纪50年代，共和国成立之初，物质条件匮乏。为了改变贫困的面貌，李花村村民决定在水塘中养鸭来增加收入。然而，那时的人们吃饱饭都是个难题，哪有多余的钱购买饲料喂养鸭群？为了降低饲养成本，大家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6: 那实际上就是。

0: 像我们农村里面有一般要放鸭的呀，有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打稻机呀，把那个稻过去来的话，它有点损失在田里面，所以我们呢这个机稻就是那个脑袋就想一下，就放鸭子，放鸭子呢就被又产生了利用，稻田里的那个损失的稻谷，还有那个鱼虾呀怎么样啊，就把它去掉。
1: 田里散落的稻谷成为鸭子的饲料。而麻鸭的粪便也是来年水稻生长最好的有机肥。然而，李花村所在的横东县早稻六月中旬收获，秋冬季鸭子的饲喂成了难题。而湖南南部的郴州中稻八月左右收割，广东的晚稻十月份才成熟。如果应时而变，赶着鸭子一路南下，靠着当地秋收后遗落在稻田里的谷子，就能解决麻鸭不同季节饲喂的问题。杨国云的父辈是村里第一批赶鸭客，每年七八月，赶鸭客们赶着一两个月大的鸭子，背上用竹篾做成的鸭棚，随着水稻收获季节一路南下。他们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鸭棚就是他们移动的家。
0: 我们都是把一个被炉、被子啊、锅啊、做饭的啊，全部在背上，一路从衡阳赶到郴州，郴州再到平石，这个西一带的地方都是很不容易的。那个脚皮啊，全部都是烂的，都是跟一个要饭的差不多。开始那个鸭蛋的鸭子的没有那个生蛋，后来呢，它只有120、110天才生到那个鸭蛋，所以我们那个鸭子呢就一路赶，一路赶，赶到郴州那边，再还有一般是有很小的蛋的了，起蛋了，起蛋的时候到广州的时候，生蛋就开始得到了利润了。
1: 在外漂泊的几个月里，赶鸭客们一边放牧麻鸭，一边用鸭蛋换钱。到了年底，他们再把鸭子卖掉，带着卖蛋和卖鸭的收入，一路北上回到家乡。20世纪80年代初，十多岁的杨国云也扛上鸭棚，赶着鸭子跟着父辈们出发了。放牧麻鸭虽然辛苦，却让年轻人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一次，杨国云在广东放鸭的时候，一位客商找到他，想一次性订购300块钱的鸭蛋。在20世纪80年代初，300块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
0: 他就说：“你明天帮我送300块钱的鸭蛋，300块钱的鸭蛋是为多少钱？一毛钱个就是3000个，3000个鸭蛋。我来看到那个大的数目的话，我放了2000个鸭蛋，我到哪里去拿了3000个鸭蛋出来呀？明天再找啊！我说，我就是只要想办法到撇的地方。”拿8分钱一个赔的鸭棚啊，拿8分钱一个的鸭蛋，我再卖给他1毛1，才赚了3分钱一个。3分钱一个我就赚到了第一桶金。那时候我就那个脑袋就转弯了，哎呀，我说那个鸭子还没有挣那么多钱，我说做生意很挣钱，挣得多呀、啊，
2: 是不是？思维也有了改变。
0: 对对对对。
1: 历史上，人们改换稻种生存了下来。几百年后，村里人改变了养鸭的方式，给生活带来了变化。从那以后，尝到甜头的村民不仅自家养鸭卖蛋，还收购起周边村庄的鸭蛋，从赶鸭客变成了鸭蛋经销商，收入渐渐丰厚起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生活条件和交通设施的改善，村民们结束了漂泊的赶鸭生活，守在家门口就能把鸭蛋销往全国各地。村里也出现了许多万元户，人们盖起楼房，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3: 过去李花村的鸭农们就是这样赶着成群的鸭子，日复一日地在田野间穿行。这看似简单，却充满挑战。这不仅考验体力，更磨练他们的耐心。 正是在这些走南闯北的日子里，他们不断接受外界的新的信息和资讯，让村庄的鸭蛋产业有了长足的

0: 发展。一大早，龙金平就在咸蛋车间忙碌起来。为了保证咸鸭蛋的口感，最关键的果泥环节，村民们一直保持着手工操作的传统。
1: 这个温度六十年，
2: 这是今天农夫送过来的。你看现在这鸭蛋多漂亮！
3: 这个就是腌制咸鸭蛋的那个蛋。
4: 这一天能够腌制多少？
2: 一天可以20万枚。
3: 它这个鸭蛋在这个红泥里边一滚哈以后，很均匀是吧？
2: 很均匀。
3: 哦。
2: 它这个泥比较细，粘性。
5: 稻草灰、盐水。
3: 嗯。
5: 其他的我们就是熬制的配方，一点中药，吃起来特别特别香。
0: 李花村的加工车间一年四季忙个不停，每年生产2亿多枚咸鸭蛋，销售到广州、上海、北京等城市。从卖鲜蛋到卖咸蛋，这种变化源于几十年前的一件往事。1984年中秋节前，龙金平在广州街头卖鸭蛋，看到卖月饼的商铺里摆放着许多新奇的品类，他想着给家人带回去尝尝鲜，便买了一盒。
2: 那个时候就买一盒月饼，4.5块，里面有那个咸鸭蛋、蛋黄。当时我们家每家就是说过咸鸭蛋端午节呀、
3: 啊。
2: 做皮蛋咸蛋，我们都是自己吃，
3: 这
2: 个3-5个、10来个。
3: 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个咸蛋黄可以推向市场，
2: 不懂。那是卖月饼以后就发现这个商机，发现商机我们就成批的把卖鸭蛋，我们就自己做，就做成咸鸭蛋嘛。
3: 咸鸭蛋
2: 哦，那个利润很高的。
0: 20世纪80年代中期，广州一带咸鸭蛋很畅销。当时一枚咸鸭蛋能卖到3-4毛钱，是鲜鸭蛋价格的3倍多。而那时的湖南虽然很多家庭都会腌制咸鸭蛋，但规模化生产的很少。敢于尝试的李花村人从广州回来后建起了家庭作坊，转型做起了咸鸭蛋。凭借之前积累的名声，很快大家就接到了一个大订单。
2: 当时我们接了一个大单，大约是50车左右，那个时候是大约是60万枚，就大家高兴不得了，就家里一路用，我们有些都是土包和腌制啊，都不懂，一路腌，一路很顺的那种，就是每天白天腌一车，晚上腌一车，腌了25天，第一批货交了，连续交了大约半年，
5: 对，你看。
0: 刚开始李花村的咸鸭蛋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但好景不长。有一次，一位客户订购了6000斤鸭蛋，由于交货时间紧，要的量大，那一批鸭蛋腌制的时间不够，导致整车货出了问题。
2: 我们一车蛋到网上去，人家去收，他说我们臭蛋，不然以后就不能要。而且手上那车货总共价值是2万块钱，因为我们先头做的呢是小，你家做几个，他们家做几个，一路就做，有钱赚，反正稀里糊涂做呗，而且做的秀山秀水，没有做过大的买卖，做得好了以后，结果半年以后出大问题，2车货全部报废。
0: 那次失败经历，让村民意识到，随着销量的增加，小作坊式的生产已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只有自我革新才有发展的希望。人们从广州引进现代化加工设备，又邀请技术人员现场指导。渐渐的，李花村的咸鸭蛋品质越做越好。1999年，李花村的咸鸭蛋在湖南省首届名优特新农副产品博览会上获得了金奖。小小鸭蛋打响了名气。过去人们靠着放牧麻鸭解决了温饱，改革开放后，村民靠着腌制咸鸭蛋，生活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走入新时代，李花村人没有停下创新求变的脚步，他们靠着发展现代化农业，把禽蛋产品出口到东南亚、欧美等地，在国际市场上闯出了名堂。
3: 从过去风雨无阻的赶鸭母鸭，到今天呢，坐在家里就能够把鸭蛋销往全国各地，不断的求新求变，让村庄啊迎来一

0: 一次又一次的发展。如今湖湘大地正迈向现代化农业，依靠生态农业和科技农业，一枚小小的鸭蛋在李花村人的手中呢，又有了新的变化。
1: 今天的李花村，河畔绿树成荫，道路宽敞整洁，人们在池塘种荷，庭院栽花。水泥铺就的乡道上，阵阵花香扑鼻，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农闲时，村民们会在小院里支上一张桌子，享受一顿惬意的晚餐。
2: 我现在感觉坐这吃饭很舒服，很舒服。
3: 是啊，以前那个因为是家家户户都是养的鸭子，皇前皇后，那个鸭子到处跑，跑的这个蚊子的这特别多了嘛。再一个水质也污染了嘛，各方面的话就在外面吃饭那是不可能的，有味道。
4: 要有产业兴旺，要有生态宜居，
3: 对，
4: 这个就是乡村振兴。
1: 在村民的记忆中，十多年前的李花村，家家有水塘，户户养鸡鸭，养殖效益越来越好，但环境遭到了破坏。看着从小生活的家园变得鸭粪遍地，臭气熏天，大家的心里不是滋味。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赚钱方式，让人们陷入了思考。为了村庄的长远发展，李花村的鸭农们请来了农业技术人员，开始试验低密度养殖模式。原本一亩水面200只鸭子，减少到80只，再把岸边多余的鸭舍拆除，种上应季蔬菜，池塘里投放四大家鱼。
4: 一个农夫来算吧，他一个人养2000个鸭子。我们以前在那个密度比较大的时候，2000个鸭子是1600个。我们现在我们就1800个，那就多了200只蛋。你看，8毛钱一个肾，就1天160。那我们按300天计算，就是有差不多45万块钱了。虽然以前养的多，还没有现在赚的这么多，多余就起来了，效益也提高了，环境也变好了，空气也变好了，
2: 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儿。
1: 鸭子养殖密度降低，收入反而越来越高。几年时间，岸上种菜，塘里养鸭，水里养鱼，这种立体种养模式在李花村见了成效。2017年，村里又引进了麻鸭笼养技术，全村60多万只鸭子只留下8万只在水面散养，其余的麻鸭则进行笼养。李花村的鸭产业更加环保高效，村民的居住环境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2020年，衡东县生态养殖环保工程落户李花村，在政府的补贴下，村里购买了专业的污水处理设备。
4: 所以呢，环保设备通过它过来以后，净化以后，我们那个水通过我们那个水沟里面
2: 就可以灌田，
4: 很清洁的灌溉农田了，
2: 直接就流到田里了。
4: 对，
2: 这个叫声什么叫声啊？
4: 这个青蛙叫。我们还有那个岸上的鸭粪
2: 啊，
4: 我们就把它送到有机肥厂，通过有机肥厂做那个水稻
2: 啊，
4: 做那个油菜
2: 啊，
4: 做那个油茶
2: 啊，
4: 就这样就好了。所以我们环境也改善了，整个模式也变了
2: 啊，
4: 经济效益提高了。
1: 村民们不断地尝试新技术、新模式。如今，现代科技农业、生态循环农业成为李花村发展的新方向。
2: 我们这车间是
4: 搞定了，这个通过我们这个电脑。
1: 2017年，李花村建起这座智能分选车间，早上刚产的鸭蛋就会被送上全自动鸭蛋分选线。分选线不仅会把鸭蛋按照大小区分开，肉眼看不见的有裂纹的鸭蛋也会被筛选出来，保证每一枚鸭蛋的品质。
4: 这个里面，那么我们的一期蛋是1257，我们的二期蛋是3886，

0: 我们的三七呢，三七九八六十，我们的低温呢，六百多个，我们一个小时九个人，我们可以生产24万枚。如果我们以前没有人工，我们一天这个就是7万枚到8万枚，相差300人工的工时，把它挑出来以后，分类了以后，那个价格明显的就增加了，效益要提供20%以上，
1: 这就是科技改变命运。
2: 如今，李花村一共有4条智能分拣线，全村90%的鸭蛋都实现了分级分价销售，每斤鸭蛋平均售价提高2元。从养的精到卖的精，李花村的产业发展之路越来越宽广。小小鸭蛋圆了村民们的致富梦。凭借良好的生态环境，李花村又发展起乡村旅游。曾经的赶鸭村，在生机盎然的春天开出绚丽的花朵，绽放出希望与梦想。李花村的春天，正是中国千千万万个乡村的写照，一幅乡村振兴的宏伟画卷，正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展开。

0: 非常的激动，特别的开心，因为毕竟人生的第二次全马就拿到了冠军。
1: 王乐现在已经超过了房博，变成了领跑，
2: 加油。
0: 参赛前是确实没有想过能拿冠军，赛前想的就是去积累经验为主，然后目标就是去站台，然后继续刷新一下自己的 PB。 跑到20公里以后，看我离第一名越来越近了，我就想着加一点配速先追上第一名。我在30公里的时候开始有点小抽筋，就已经开始累了。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最难受的时候，家乡的父老乡亲在周边那个加油和呐喊，让我就有了很大的动力，最后坚持了下来。
3: 我是小学5年级的时候参加运动会，老师发现我挺能跑的，高年级的都跑不过我，就把我招进了学校骑行队，
4: 然后后来就一直在训练。
3: 2022年我进入了宁夏田径省队，刚开始很兴奋，练得也比较拼，但后面就是遇到了一些瓶颈，
0: 觉得自己在训练方面坚持了这么久，成绩也平平无奇，然后又是连续受伤，然后生病啊，就觉得当时就是有点迷茫，然后就想着先退队，我去学习一下其他的知识呀，或者是工作去了解一下。我感觉在消防的工作出警啊，日常的这些训练环节中，都和我的马拉松有非常的相似，就是不放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放弃，都要去坚持。

0: 我们在救火的时候也需要这样，这样的意志品质，就跟我在马拉松也是需要这样的意志品质。
1: 在消防的这一年，
2: 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沉淀过程。高强度的日常训练帮我弥补了力量上的不足，让我的身体素质就是更加全面，而且队里的领导很支持我，鼓励我在闲余的时间继续训练，同事的支持也是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1: 让我在慢慢的恢复，慢慢的去把我的这个专业的状态找了回来。
0: 现在的体重是在108斤，然后打算控制到104到103，就是算正常的身高和体重，就是还需要更瘦点来，就是去扩大自己的优势。

0: 到了消防以后，我才发现，其实那种和战友们并肩作战，把火情控制住，把损伤降到最低的感觉，真的给了我前所未有的成就感。说实话，跑步依旧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习惯，也是我个人的热爱。但现在我觉得消防工作不仅是职业，它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1: 因为前期他也跑过很多场半马，成绩也比较好，而且他日常平常的训练量比较多，一天可能就是几十公里几十公里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他该得的一个冠军，只是时间的问题。
2: 我的早晨有时候会要去站哨，然后4:50会起床站5到6的哨之后，然后6点去训练，1个小时半去完成18公里到20公里的量，然后下午的时候通过我们训练的时间，然后再去完成18公里，一天的量维持在30公里到35公里左右。枯燥是有的，然后但是我感觉每次跑步完之后都是，虽然过程比较煎熬枯燥，但是最后到了最后几公里的时候，我人的心情是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就不会觉得枯燥和乏味了。
3: 肯定高兴啊，激动啊，儿子跑了这么长时间没白练，他干啥都能坚持。自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在体训队了。自己孩子我感觉有时候跑的时候也跑不连就一身汗，哇，感觉这孩子太辛苦了，肯定有点心疼。
4: 这天辛苦疼儿子，妈给自己聊鸽子不？
5: 这鸽子好吃。
0: 我目前的目标就是达标国家级健将，虽然这一次有幸得到了冠军，但我的成绩离国家级健将2小时12分50秒很远，离我的榜样杰哥差得更远了。全马这条赛道啊，没有捷径，每一分成绩的提升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需要日复一日的训练和咬牙坚持。
6: 我将一直努力，持续的拼搏，永远的奔跑下去。
7: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8: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成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9: 我是陈思琪。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至

0: 胜九天。
1: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微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2: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3: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4: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0: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5: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6: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5: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7: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8: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9: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0: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世界、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以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从四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3: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4: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手机充完电需要拔掉充电器吗？相对于充电状态，在空载状态下的手机充电器电量消耗很低，但依然会有一定程度的发热。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会导致里面的元器件和材料老化，有短路和火灾风险。为了安全起见，充电器使用时应尽量远离易燃物品，比如衣物、窗帘等。充完电后养成拔掉充电器的习惯。如何安全使用插座？每个插座都有额定电流，不能超负荷使用，否则会发热损坏电器，甚至引起火灾。不要将空调、微波炉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插在额定电流值小的插座上使用。拔插头时不要拽电源线，这样容易把电源线与插头连接的部位拽断，从而导致短路、漏电，引发火灾和出风事故。当插座出现温度过高、打火、插头与插座接触不良、插头过松或过紧等现象时，应及时停止使用并进行更换。浴室中有哪些用电安全隐患？出风机内部进水后会发生短路现象，也就是火线和零线通过水连接在了一起，瞬间产生巨大电流。大量电流通过人体会对人体组织造成严重伤害。电热水器品质不合格的三无电热水器加热时，保护套一旦被烧，可能会直接接触热水，导致使用者触电，电源线出现破损，也可能会碰到水出现危险。所以在选择电热水器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品牌，并严格按照安装要求连接地线，安装漏电保护装置，同时要定期检查检修，排除安全隐患。如何正确安全使用电视机？使用电视机时要先插上电源开关，再打开电视机电源，切记用插拔电视机电源的方式来开关电视机。如果直接插拔电源，电视内部电流会增大，可能造成电视机内部芯片损坏。遇到雷雨天气时，要关闭电视机电源，再拔掉电源插头，避免雷击损坏电视。如果有室外天线，应将避雷线妥善接地。平时不用电视机时，应该关闭电视机电源，拔掉电源插头。电视机关闭后，不能立即在电视机后盖乱摸乱碰，以免发生安全事故。用电安全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多注意一点，就能多一份安全。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诚报国。

0: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7: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富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一年一年的不回来，你爸也怪可怜的。要不是那些学生，娘，俊儿，我就是憋得慌。
1: 你说我爸都多大岁数了？那为啥做事还是和原来一样不计后果呀？

0: 告辞了。
1: 曼苗回来了。
2: 啊，
1: 他在那儿呢。
2: 不知道。
0: 老四，
3: 麦苗，麦苗，去那个，哦，大概是去你水花姐那儿了。
0: 你没事吧，老三？

他不理解吗？他委屈，我明白。那之前呢，我就没照顾好他和他妈妈。但是，如果这次我再放弃，那不又伤害了学生们的心吗？我们明天要出门去比赛了，今天最后还要彩排，我实在是顾不过来美妙了。哎，德宝，你帮忙吧，你去关照关照美妙，你就跟他说，他爸是个老混蛋，但是这个老混蛋一点也不自私，他是个老师啊，老师为学生不是应该的吗？你就跟他说，别跟这个老混蛋生气，别跟他计较了。

0: 罢了，还是雪花姐做的面好吃。
1: 哎，这的话你要挤在心里头啊。你爸不管干啥，他绝对不是因为支持你啊，他是一心一意为他那些学生着想。我知道你因为你妈的事，但在我们这些学生眼里头，你爸这个人呢，说实话最好的老师呢。嗯，回想从前，姐这半辈子最好的时间就是给你爸当学生，在学校读书的那几年。这些年你爸我在教硝烟，我从硝烟一天一天的成长里面，就像看到曾经的我自己。你不知道啊，那硝烟因为参加歌唱比赛，哦哟，那高兴的样子。对，妈，我不想唱歌了，你去呗。可，
2: 阿苗，
3: 去，快去吧，我去了。

0: 你见个八两。
1: 啊。
2: 他都跟你说了。
1: 你不该那样说你爸。
2: 你知不知道他把电脑给卖了？
1: 知道。
2: 你知道？
1: 电脑咋的？不能卖？
2: 是你帮他卖的呀？
1: 那天我俩来到县上的网吧卖的，还给别老师配了个眼镜嘛。这两天忙的还没时间就去呢。
2: 哎呀，你知道那啥电脑啊？你怎么卖呀？
1: 啥电脑嘛？
2: 早该想到我爸一个人干不出来这么混账的事。
1: 梅老师说这电脑没用了，放了好长时间了。
2: 那是帮扶项目给学校的电脑，是捐赠物资，不能卖呀。你知道卖了那些后果有多严重吗？

0: 白校长，
1: 嗯，
0: 怎么？
1: 嗯，
0: 同学们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了。
1: 哦，走。

0: 那到底时候沈主任还在给县教育局打电话，哼唱令道也下不来台，先回禀官了，估计都不知道咋跟厂里说。
1: 也怪我，我当时咋就没想着问一下这修操场的钱是哪来的。
0: 你就是个瓜子，能怪你啥？我实在是想不明白，我爸是咋回事嘛？他不可能不知道捐赠物资不能卖啊，也不是第一回收捐赠物资了，以前希望工程也捐过，这规矩他都清楚得很。我是不是不想干了？
2: 老师可能真的是不想干。
0: 你说啥？
1: 不是我说的，是我哥说的。那天他找完白老师之后回来，说他把老师的心伤了，老师心凉透了。现在老师都不强求未满年龄的学生留下来念书，所以他想去参加合唱比赛，是不是想留个纪念？

0: 那女儿，你听我说，不要再对你爸那么凶了，你也不要拦着他参加合唱比赛了，这个事情咱一起想办法解决，行不？
1: 走，回吧。
0: 回哪儿？
1: 赵德福哥。
2: 条件不符。
1: 哎，德福哥。
3: 哎，啥时候回来的？
1: 下午赶回去，总部没找到你，说你来这儿了。
3: 啊，来是给学生娃查出生证明，但这也没有进展。
1: 你这是为了我爸？
3: 你去见过白老师。
2: 我这急用呢。
3: 白老师这几天为了娃娃们大工辍学的事情东奔西走，挨家挨户去劝说，但是也没有人能听得进去嘛，有人还跟他动手呢。我们谁劝都没有用，就是要把娃娃们都拉回学校来念书。
1: 我知道。
3: 老表，你也不要怪他。我是我那天晚上说的话把他给伤了，我是想安慰他，我那说时代不一样了。不是非得读书才有出路，我当然知道读书重要了，要不是他教我念书，我能有今天吗？我就是不想让他这么较劲，这各家各户的情况都不一样，我是硬拦着拦下来的。这几天我跑了一圈，我得到一个消息，说是建镇以后会重新普查户口，那就是说这个事情还是有转机的，你回去给你大说一下，让他再等一下。
1: 哦，好，德福哥你费心了。其实这事也不怪你，我爸他就是倔得很，谢谢你这么帮他。
3: 好嘞，回吧。啊，
0: 赶紧把校长的烟卷吃一下。
1: 嗯，好。

0: 饿了。
1: 啊，饿了就快吃吧。嗯。这次回来能多住几天不？
2: 能啊，看完和尚不在再说吧。

0: 好，好。
1: 听说你受风琴耍坏了，咋办嘛？
0: 啊，摔了一下，没事情。
1: 我给你再买一个吧。
0: 不用不用。合唱唱花儿嘛，不用伴奏嘛。
1: 好。哎，真好。都是俺爱吃的
0: 啊，就是嘛，爱吃就多吃点吧。你看你爱吃肉，
1: 多来多来，
0: 来
1: 慢慢来。
0: 这还有，哎，这个是瘦的，
1: 放着。
0: 哎，
1: 嘿嘿
0: 嘿，
1: 哎，也不知道我是遗传了谁。你说你爱唱歌，我妈也爱唱歌，我咋就五音不全呢？
0: 就是嘛，你小时候。我和你妈教了你好多首歌。
1: 还少了我都不记得了。走，不过我记得一首。春天在哪里？
0: 哎。就是这个。
1: 那
0: 你小时候教你普通话，你不愿意说，总是唱成这个。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有啥？有啥不一样？就是春天啊。春天在哪里？
0: 是春天，不是春天。
1: 我听着都一样。我跟你说，我现在普通话说的可好了。
0: 好、
1: 啊，听啊。春天在哪里？哥。
0: 错了，错了，又错了。
1: 咋又错了？
0: 不是春天在哪里，是春。
1: 春。
0: 你看。
1: 一样的嘛。
0: 是温春，春天的春。
1: 你再说一遍。
0: 吃温春，春天的春。
1: 都是一样的。
0: 我又说错了是吧？我被你点跑了。
1: 吃饭，吃饭。

0: 同学们，我们闭上眼睛，闭上眼睛，想象我们在戈壁滩，在操场，在教室里面。
1: 下一支参赛队伍是西戈壁
0: 是唱给我们自己听的。

孩子们大声呼喊出了他们心中的向往和憧憬，就像这首歌颂春天的歌，真的可以召唤红花绿草的春天，召唤所有离家的亲人，召唤美好生活的到来。

哎呦！

你在浙江老家的时候是无秘不食，我在福建呀也学会了做秘方和炒菜，你尝尝。哦，对了，有两份文件了，帮你收了，放那儿了。一份是扯你校长职务的文件。 还有一份啊，是个紧急通知，是教育。

局和其他部门一起发的，说是全地区规定，凡在校学生无论年龄是否满16周岁，一律不许辍学打工。

0: 这个兔汁啊，来得很及时，来，很及时。哎，尝一下。哦，哎呀，嗯，好吃，好吃，
1: 好吃。
0: 来，你也来。
1: 好。
0: 还有个事哦，
1: 啊，
0: 我们领导不同意我辞职留在这
1: 儿。啊，不同意就算了。
0: 他打算在这儿建厂投资，我是这个项目筹建的负责人。
2: 哎，这个消息来的也很及时。
0: 哎呀，
2: 很及时。
0: 爸，你现在不是校长了，不要再用校长的口气说话了。
1: 对。
0: 哎，
1: 郭老师应该比我更胜任校长。
0: 哦，你真是没想到啊，他愿意留下来做正式老师。
1: 这有啥没想到的？你我也会来了，说明啊，咱们这个地方好。
3: 白校长不再是校长了，但依然是受学生们爱戴的白老师，也依然为了他热爱的乡村教育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与热情。电脑重新买回来了，郭敏航给孩子们开了电脑课。白老师虽然不懂什么是互联网，但看到孩子们开心的样子，他也就开心了。2002年，闽宁村撤村建镇本来是好事，可在行政管辖权的交接上相互扯皮，导致镇区管理混乱。到了2004年，盲目上马的各项工程亏空严重，农民工讨不到工钱，三级洋水因工程款被挪用而停建，4000多亩耕地得不到灌溉，闽宁镇的发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4: 亏了政府，苦了百姓。这文章你们都看了没有？好家伙，咱闽宁镇这回算出了大名了。老王，你是一镇之长，又是咱这儿老人手了，啊，你说说，两个记者咋摸到咱镇上来的？都见过谁？都采访过谁？
5: 这个问题为啥要问我呢？
4: 那你说，我应该问谁？
5: 问两个记者去吧。
4: 你跟我在这带啥情绪呢？
5: 我带情绪，我就是说的事实。
4: 咱闽宁镇建镇前后的事情，也就是你最清楚吧？这两次搞庆典，搞面子工程，拖欠工程款。你就是参与者其中之一。
5: 你啥意思啊？我清楚啥？我参与啥了？难不成我把这事情捅出去的？
4: 我说这话了？
5: 你刚说的，那你没说的，我说的。
4: 这是县委和县政府勒令我了解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吗？你跟我在这吵啥呢？
5: 我没吵，你说话这个方式是有问题的。
4: 我有啥问题？
6: 书记，镇长，这个事情我能说清楚。
4: 那你说，
6: 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农民工讨薪要不来钱，然后去镇上、市里去告状。
7: 记者一下子采访了几十个讨薪的农民工，
6: 掌握了很多情况，
7: 还来咱们镇采访过呢。在座的除了书记、镇长，都被问过话，也包括我。
8: 开门！叫你妈都出来！哎，谁在有事呢？
9: 昨天你们说欠薪的事上报了，后来一闹，我马总就去县里给你们寻钱去了。
8: 你俩糊弄谁呢？马总是不是又躲起来了？刘华，你可看没给我再糊弄人家？
9: 找谁呢？
8: 谁呢？

0: 把公司给砸了！哎，两班，出来！
1: 我求求他们俩的条幅，到这政府要钱去了，咱们救不救吧？你咋不行？这个不行！哎，你们看人家苗地多顺，照开照地人套债嘛，咱干的也是真正富的工程，真正富欠孔成款不给，我们能咋办？你说你们砸公司又砸庸吗？你们都应该骑真正富。
2: 全中心，全中心，去不去？去不去？
0: 走，
3: 走，走，
0: 走，走，走，走。
4: 大福，你是咋想的呢？谁让你接受的采访呢？这事情不管咋说，你都得想跟我通个气，是不是？
5: 记者来的突然，问的直接，我要找你汇报，你又不在。再说了。啥情况？记者了解的清清楚楚，人家找我就是确认一下是不是属实，我也不能骗记者嘛，我只能实事求是嘛。
6: 老傅，你也真个是，你对这个事情太不敏感了。你见着记者你躲一下，你说啥呢？
5: 躲不过去嘛，人家那年那月那个工程欠多少钱，人家都知道。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未必是个坏事，说不定还帮咱们解决了这个农民工套现的问题。
7: 大夫，你看一下哪一波？
0: 大夫，
7: 给我师傅。
8: 好了。大夫咋还不回来呢？
9: 哎呀，快了。
8: 这女婿当的，你过生日呢都不能按点回家。哎、
9: 行了行了，他忙吗？
8: 忙。
10: 回来了妈，来了。
11: 爸妈，
8: 哎，回来了。
11: 不好意思啊，镇上开会开晚了一点。
10: 你这头咋了？
11: 哎，那个，
12: 哎，慢点。
10: 这咋回事啊？
11: 下午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一帮农民工过来要钱闹事，我不小心被他们扔的石头给砸了。
13: 您真咋乱成这样子了？真的没人管了？
11: 主要是农民工欠薪的问题，这两天镇政府都被堵好几回了。
8: 哎呀，这还得了呀？这当了个副镇长，头就让人给打了，这以后这工作还咋干呢嘛？
11: 没事嘛，是我自己不小心，过两天就好了。
10: 我寻思丢到市里头算了，还非在外干呀？等娃一出生，你不能让我一个人带娃吧？
13: 行了，今天你过生日呢，眼前不是说这事儿的时候啊，咱吃饭吧。
11: 哎，吃饭，吃饭
13: ，先
11: 吃饭，
8: 好好好，吃饭，吃饭，来，请
11: 挑两拨。
13: 好看。
10: 嗯，你还让人操心。
11: 坐，慢点，
8: 小心点。哎呀。

0: 他们今天没来堵门，你刚走就来了，莫堵着你，又抛弃真正富了。
1: 他们这方向才造对了嘛，真正富欠他们钱，他到斗咱公司门干啥嘛？咱是受害者，让他们去真正富闹就对了。
2: 不光闹了，还把福哥的头砸破了。
0: 谁砸的？
1: 好些人砸你，福哥也不知道。
0: 要紧不？
1: 疯了几人？
0: 现在人在哪呢？
1: 气他失利，捞账人家。
0: 咱得去看一下吧。嗯。外去。咋了？他受点疼也活该。当初要不是他逼着我，让咱公司垫资，这下镇上这烂工程，咱的钱也下不进去，也不会欠工人工钱，那损失了30多万。他受点疼咋了？

0: 头还疼不？
1: 我撕裂，你看。
0: 疼你也不输。爸刚才跟你谈了吗？
1: 谈了吗？
0: 爸咋说的？
1: 爸在征求我的意见呢。要是我想去市里，他就想办法帮我办。要是我还想留在基层干，

0: 我也自知，那你咋说的？我让我再考虑考虑。
1: 这还有啥考虑的吗？
0: 我也不是没有想过要离开，我心里头放不下嘛。你说我要是拍屁股走了，对不住那些让我东原来刁装移民的老乡。

0: 你妈妈又生气嘞。
1: 我不生气，我生啥气？
0: 你不生气，你脸掉那么长。你妈妈想让我骑行穿的，你说咋办？
1: 夸怂样子。

0: 早上的，洗啥衣服嘛？
1: 弄完了，
0: 赶紧走了，一会儿上班迟到了。
1: 走。
2: 不要收拾了，回来再弄吧。
1: 完了完了。
0: 这司机得走，
3: 别
0: 走，让他走。大夫，出来，哥来了。
1: 咋了？
4: 马站长，
1: 哎，咋？咱哥有事情啊？
4: 有事。
5: 马站长，你不应该收我宅基地。马站长，你咋干这事儿呢？人家他屋刚盖的新房，你就收人家老宅子，不合适吗？
6: 就是的，我都能为他证明。人家刚盖的房，地也是人家的，你说收咋就收了先？
1: 这个不是我要收，我也是根据相关政策在办事。
5: 啥政策？你妈家顶上的缺德政策。
2: 哎，婶子，说这话就不对了，咱不能这么说话。
1: 你在这上班，你不了解情况，我来解决。
0: 我咋不了解情况？
5: 合理。
0: 你每天没白天没晚上做忙这个事情，我啥不了解？
5: 咱都没有沾多沾光嘛，非要。
2: 婶子，你有话咱好好说话，咱要讲道理呢嘛，你不敢像刚才那样说话。你跟大家说一下，俺家马德福为啥让你交出宅基地吗？
5: 为啥？用官压人呗，还能为啥？
2: 你看，你这得是不实事求是了。让你交出来的得是旧的宅基地，你先说。
5: 啥新的旧的？我不明白你说的啥意思。
2: 你在新的宅基地上盖新砖房了没有？
5: 盖了。
1: 那不就是吗？你在新的宅基地上盖了新砖房，那旧的宅基地就得交回来，统一管理，政府还要分配给其他人呢。你不能一户人家占两个宅基地吗？
5: 我两个儿子呀，我应该有两处房啊。
2: 好，我的婶子呀，政策不是这样子的，政策不是根据你有几个娃分你几个宅基地的啊。那你家有四个娃，你家有四个宅基地，那你娃生娃，娃再生娃，娃再生，就这么生下去。那你不要说咱们这移民区，那整个中国都成你家的了。
7: 说的好，
8: 说的就是的。这年龄说的有道理。
5: 那两个儿子两处对呀，
6: 那说的有道理。
5: 有啥道理？
7: 我觉得我说的也有道理。
5: 你娃耳朵根子就软得很。
9: 行了，我就说，咱就不应该来找人家马镇长。
5: 咋不应该？你不应该来？你来为啥来？你还不是为了要你交回的我宅基地吗？
1: 婶子，你看我们道理也讲清楚了，人家都听懂了。你交出去宅基地是不可能要回来的，你们没交的宅基地也不可能攥在手里头。政策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你们找我也没有用。
2: 就是你不能用啥事都来寻马德福，他说了也不算，这都是按政策办事呢。你能回吧？我跟他们可没恩没怨的啊，我只是按政策办事呢，咱本来就有理嘛。
1: 想着，要不您回娘家住一段时间，让安静，你也好休息。
2: 你是担心我了，还是担心你娃了？你放心，

0: 么放在心上。他们下回再敢来无理取闹，你不要说什么你娃子有本事把他泼走了。
1: 不干，他是干部嘞。
0: 你是干部，我不是，我就是你媳妇。都我妈骂个男人还不许我还罪嘞。
2: 伤口还疼？
1: 你不问就不疼。
2: 叫我拉你去哪儿呢？
1: 不去那儿，就耽搁在镇上随便转转。
2: 随便转？
1: 我想在走之前再好好看看密明镇。
2: 走？你要去哪儿？
1: 你嫂子想让我调到银川去呢。
3: 咋了？咋了？
2: 你要走了，镇上欠个工程款咋办？哎呀，
1: 欠的就是欠的，就算我不在，也总有人管嘛，你就放心吧。
2: 任后悔当初听你的，要不是你，这拓宽街道的工程，我也不会傻到电子去干。
1: 我这儿还有点钱，我给你拿上500，你周转呀。
2: 不用，我不是。
1: 你镇上又没活干，你咋养公司呢？
2: 那县里跟市里还有活呢。麦苗他老板建的那个酒庄，今年又要扩大葡萄园了，我把那些活都包下来了。赚不了啥大钱，公司还是能养活的。
1: 那就好。
4: 小心！
1: 哎，
5: 哎，
1: 那不是，啊？
2: 水花姐在镇上开超市了。
1: 那他村里那商店怎么办？
2: 给秀姐的。
4: 小姐，行。
1: 你水花姐总算是翻过身了。嗯。
2: 去看一下吧。
1: 不打扰了。走，带我去看一下三级扬水站的半拉子工程。
2: 看那干啥？
1: 那是我的心病嘛。
6: 马镇长，我到处找你。
1: 咋了？
6: 书记同志，县里派出书记来了，让你去参加紧急会议。
1: 好，我知道了。啊，送我回去吧。

0: 今天的会开得突然，但势在必行。原因各位都清楚，记者把你们闽宁镇的问题捅到了各大媒体，惊动了自治区，也惊动了中央。这不光是闽宁镇的耻辱，也是咱们县的耻辱。 为了尽快查清问题，扭转局面，恢复闽宁镇的正常工作和社会秩序，县委常委会紧急开会，并形成决议，接受张树成同志的毛遂自荐，同意由他兼任闽宁镇党委书记一职，全权处理解决闽宁镇的问题，任期一年。鉴于原镇党委书记马建川同志、原镇长王发海同志。 在处理闽宁镇的重大问题和日常工作中，作风软弱，懈怠推诿，对二人作出停职处理。你们两人的具体问题将由万部长下去与你们交谈，此会不赘。县委同意。
1: 让县委常委、纪检委书记张树成同志破例下到镇上兼职当书记，这也显示了县委县政府的决心，必须要在一年之内把闽宁镇存在多年的大小问题特殊问题逐一解决。我现在宣布，张树成同志在兼职期间拥有任免干部、处理干部的权利。另外，根据张树成同志的提议。 暂时由副镇长马德福同志临时负责镇长一职的工作。马德福同志，你有没有异议？我服从组织安排。散会。
2: 你的头没事吧？知道是谁砸的不？
3: 没让查。
2: 为啥？
3: 看来活不给钱，一拖就好几年。要是我拖家带口要过日子，我还闹事呢。
2: 将心比心，说的没错。
4: 老领导，这个会要是再晚开几天，可能就咋？
2: 就要当逃兵了呀？
3: 你咋知道？
2: 你的我老丈人，以前是我的老领导，想要调你去云川，专门给我打电话，问了你和闽宁镇的情况。
3: 你咋说？
2: 我说德福是个好苗子，就是要走，也得堂堂正正的提拔了再走，不能当逃兵了。

0: 德福，你想一想，咱俩刚到这儿的时候是个啥样子，今天又是个啥样子，这么好的石头却因为管辖权的一角，领导班子的不稳定和几个昏头巴脑的领导重大决策的失误，把一盘好棋下得乱七八糟的，让人心痛啊。我这回回来给县里和上级领导立了军令状了，一年的时间要把咱命令镇的工作步入正轨。你最了解这里的情况，你是说你的想法，你说咱应该先从哪儿入手，迅速地开展工作。
1: 其实我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要想改变密林镇现在的情况，扭转局面，第一个要做的不是查问题、追责任、处理人，最关键最关键的是稳定民心。
0: 你说先解决啥？
2: 解决农民工欠薪。
0: 想到一块儿去了。
2: 农民工欠薪的事情解决了，民心就稳定了一大半了。
0: 接下来呢？
2: 正班子。
0: 正班子？
2: 全镇各村冲击班子现在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0: 有那么严重吗？
2: 表面上看不出来，我太了解情况了。还有你看这个三级羊水站，你在的时候我们就申请要修，后来上级拨了180万来修这个，我负责的。修到中途镇里强行挪用了30多万去修办公楼了。这个事情干到一半没钱了，本来是2002年9月份要交工的，你看一拖再拖，拖到现在还搁这儿。镇西两个村子4000多亩地交不上税，村民们闹事就在问，哎，我们在西海固就是因为没水才受穷，来到这里还是没水受穷，你说这是个啥事吗？真的没有一个干部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我听了都害臊。
0: 这也是个重头事。
2: 还有我们按上级的要求规划了这个生态移民政策搬迁的工程，地也划了，集资款也交了，这个镇上为了补清点的面子工程窟窿，竟然挪用了292万建移民村的集资款，这个事情隐患太大了吧，这要是不及时解决，将来会出大事的。
0: 看来这命令镇的问题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
2: 我也知道这些事情没有一件好办，但是又不能不办，只有把这些事情办了，我们密林镇未来才能步入正轨嘛。
0: 好办难办都得办，咱就先从农民工欠薪这事开始办。
3: 农地还又来一波上访群众，
4: 又来一波，哪来的嘛？赶紧拦住！这新书记刚来，像个啥样子嘛？我还去外边。
5: 刘主任，咋回事？
6: 张书记，实在不好意思，听说来了个新书记，这上访的群众都来找你告状来了。你放心，现在我去把他们都拦住。
5: 不要拦，让他们都进来。
6: 都进来？
5: 对，咱领导干部和党的机关咋能害怕群众呢？一个都不要拦，都让进来，以后咱镇政府的大门随时敞开。
6: 好，快快快快进，快叫他们都进来啊！
4: 我乱了，我乱了！
6: 哎，好了，张书记来了，请张书记说好不好？
5: 各位老乡，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但大家不要着急，你们这样一块喊啥都听不见，咱一个一个来，但大家把你们每个人的问题和你们的诉求都跟我说，我记录清楚，我们会开专题的会议研究，为你们解决问题，这样好不好？
6: 我说没有的，都解决啊，安静吧，请书记说吧。
5: 我就是县里专门派来给大家解决问题的，我的办公室在2楼的最东边，门一直为大家敞开着，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来找我。
7: 张书记原来管过咱碉堡移民户，没少给咱跑腿扶了，咱就信他吧。啊，
5: 大家排队一个一个到咱的办公室，我们记录下来你的问题好不好？
6: 来来来，
5: 县主任，好，组织大家排队，
6: 来来来，
5: 排
6: 队，
5: 有两个小伙子，来，咱到里边。

0: 这些找投标文件和招募我都看过了，基本上没啥问题。问题就出在镇政府的管辖权交接上，海基县院主管的事行政管辖权移转到宁安这边，这边的主管单位和相关单位就不认账了，很多遗留问题互相踢皮球，这种行为非常的不对。上级已经决定对原党委书记和镇长做出撤职和降级的行政处分。这些都是今天的上访记录，基本上都是前些的事。你说钱去哪了？
1: 钱没有少，但是开的项目太多了，预支太多。前人来了，大搞征集，欠了一狗子债走了。后人接任的又是大搞征集，不敢落后，这个雪球就越拱越大。现在这个政府成了啥了？欠债的政府。
0: 你说，怎么没有人把这事当回事？
1: 人人都知道，人人都矛盾嘛。你不开项目，这就业就是个问题。人民们没活干，人均生产总值就上不去，生产总值上不去，咱闵明镇树立的典型就靠不住。咱可是全国扶持的重点，那谁敢担这个责任嘛？
0: 四哥，咱把这材料都整理一下，我明天就到自治区政府找领导和相关部门，就农民工欠薪的事情做个专题汇报。你把咱这工程的欠薪都核算清楚，我负责和上面磕钱的事儿。这回咱把每一分钱都发到欠薪户的手里。
2: 你先听我说，首先听我说啊，这是人家酒庄老板买的地，这要扩大葡萄园的，要不然也不会让我们工程队过来干活嘛。
3: 酒庄老板，酒庄老板的都话多了，都以为这地是他买的呢。
2: 首先你这话说的，你
3: 还以为这是他买的，这都是他买的。你见过钱了吗？
4: 没有。
3: 你见过钱了吗？我都没见过钱。
5: 小伙儿，
3: 小哥，能往前再弄一腿，我给你们皮给你扒了，行不行？
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麻烦你。哎，
2: 坐，你先别激动，一会儿柯总过来给你解释，我都是下苦的，我。
3: 柯总弄啥的？
2: 来了来了来，柯总来了，柯总来了。
7: 你们干什么呢？
8: 干什么？话可问的好，我想干啥，你想干啥？哎，正干的地，谁给你的胆子？你在这动土？
7: 这是我买下的地，我和政府有签了购地合同的，白纸黑字有红章的啦。
8: 那真是个无良的黑心老板，
3: 你别以为你拿点那破纸盖个假戳就来哄我这些老百姓。
8: 就是
7: 啊，天天假的。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政府的公章要是敢造假，我是要坐牢的。
3: 行的行的，你不要跟我看这些，我都不认这字，我只认地。
4: 对，
3: 我认
4: 地。
7: 安静安静，不认识字没关系，我念给你听。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其他法律法规，
9: 我听说镇政府开始给欠薪农民工发钱了。
7: 有偿
10: 真的假的？不会吧？啊，
9: 政府门口排着队呢，都是领钱的。你们去看一下吧。
7: 乙方法定程序取得国家出让使用权，出让土地的所有权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对其拥有宪法和法律。
11: 其他没什么事情，你卡在外头的司机
9: 好噻。
7: 和行使权以及其他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
12: 现在掌门全掌啊，给他开个场。啊，对。
13: 对，把队排好啊，队排好。
14: 请用色。
15: 领上了，老张。
16: 不好意思，麻烦问一下，这发钱怎么给我们通知呀？
12: 你是哪家工程公司？
14: 新兴的，
12: 新兴的
14: 工程公司的。
12: 新兴的，稍等一下啊。
16: 好好。
13: 招呼。
12: 这次发放的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是分批发放的，你们公司不在这一批。
16: 为啥他拿钱把我排在后边？这谁定的嘛？
12: 马镇长的。
16: 哪个马镇长？
12: 你是别问了，就是你哥，有啥意见啊？去找他去。
10: 这儿再盖个章。
1: 宁总，
17: 哎呀，镇长，这钱到的太及时了，这。

0: 真不知道该咋谢谢你了。
1: 这是这是、啊，感谢你把我们拍的最前头给俺接工程款。
2: 谢谢
0: 谢谢
3: 谢谢，
4: 行了，行行行，谢谢
3: 你们啊。是真正付欠你们的钱，拖了这么长时间没有给，应该向你们道歉才对。这是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为啥分开付给你们？就是怕钱付给你们了又被挪用了，然后农民工的工资又拿不到手，希望你们理解一下啊！
1: 理解理解，
0: 咱们不理解了吗？看电视，电视，电视，
3: 钱拿到了就回吧。
0: 好好好，
1: 谢谢，
0: 谢谢，
3: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有资格给您解释一下，这近年镇上迁的各方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这次张书记来了，向班法上上面给解决了。但是这钱呢，得分批拨给镇里，所以镇里自能分批付给大家。这第一批发放的钱，革没有安排你，原因特别简单，你也是那么低的。咱现在进这别人发的，就踏实了，是不是？
1: 当时镇中心接到改造工程，烂了，你为啥不进这别人？死乞白赖的逼人我，让我电视干部人干的工程。你当时咋说的？你说这是镇上的形象工程，落到你肩上，如果你完成不了，就没办法交代。你让我一定支持你，等镇上有了钱，第一个发给我。
0: 嗯，对。
1: 有这个事情，这一等都等了2年，我没为难过你吧？有人上门逼我的在堵我的门，砸我的窗户，我一口气拖了我没给你说过，因为你是我哥，我委屈归委屈，镇上没有钱我也不能为难你，但是现在镇上又这个工程款了，开始发这个钱了。
2: 你这个哥为啥连招呼都不打一声，让你这个兄弟在后边继续当大头一样排着呢？
1: 好，好，好，你冷静一点。这政府可显，后问题，政府是不可能欠你的钱。你当时就说过这个话，你说政府还能欠你的钱不给？这以前就是2年，那垫子那些钱本来是要给麦苗在银川买房的，我俩结婚用的，但现在呢，连房子的影子都没有，更不要提结婚的事情了。
2: 对吧？哥，这个是刚刚代理镇上的职务嘛，哥这么决定，那都是通盘考虑。哥求你了，行不行？再理解一下。我理解你，
1: 你为啥就不能理解理解我呢？你
2: 小声点，
1: 我小声啥呢？谁敢听谁听，家庭有啥不和我养的？我为了你的政绩和未来。 我接了不该接的活，垫了不该垫的资，我心想着我哥肯定考虑我，等镇上有了钱，肯定第一个发给我。但是后来我又错了，我哥宁可把不想干的人排在前面，他也不管他弟的死活。

0: 你们哥俩吵吧，那熊哥干啥嘛？手机，
1: 德峰，听见你这儿叽里呱啦的，咋了？没事吧？
0: 没事，没事就好。我还以为又有人找你要钱闹事呢。

0: 咱出吧。
1: 去哪儿？
0: 今天不是轮到济南村村办子开座谈会呢吗？
1: 累成娃嘞，走。
2: 都是熟人啊，
3: 张主任，
4: 还叫张主任？
3: 啥念谁嘛？
4: 叫张书记。
3: 主任叫顺口的。
2: 张峰，都是熟人，但是你还是把咱这个村办子给介绍一下，
3: 好。总主任。
5: 马顺梦，
3: 书记，
5: 团支部书记安万生，
3: 治安主任李武东，
5: 张书记，妇女主任李水花，
6: 书记，
5: 还有我们的会计杨百千，
7: 书记，
5: 总支书是李阳山，
2: 李阳山人呢？
7: 啊，是这，德宝不是弄了个工队吗？挣了些钱。这杨三也是有些眼红，他也弄了个工队，也没有揽爬啥大工程，就是给咱这移民盖个房，挣个油盐钱。我忙得两头追太阳，我有时候都信不着我人。
8: 来，你看你干啥呀？快点！哎呀，快点！
0: 对不起，对不起，知道了，知道了。
1: 我昨天不是通知到你本人了吗？
0: 啊！哎呀，再别提了，我本来早早都来了。那我房东嫌墙皮子上的薄，非要加厚呢。那我瓦工跟人家顶牛了不给干。我想的是，咱不就为了挣点我小钱吗？咱不能跟人家顶牛吗？所以，我就亲自上去干去了。书记，对不起啊，我来迟了。你把我批评两句。
2: 我不批评你。你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干部，你把你自己做个自我批评。
0: 书记，你是不知道，俺村的工作实在是太难做了。
2: 其实吧，我早都想辞职了。那要不，我写个辞职申请算了。你是想把你的村支书辞了，还是连党员一块辞了？
0: 那不行，哎，入党是我自愿的呀。再说了，宣誓的时候我也是诚心诚意的嘛。虽说这支书不好做，但是我党员不能丢嘛。
2: 为啥不能丢？
0: 反正不能丢。你这党员丢了，这几年我在组织不是啥啥都没了。
2: 杨三同志他没有欺骗组织，他说的都是心里话。坐。
9: 这也是我最近几天参加了各个村子的村支座谈会听到最多的时候。村班子的领导政治觉悟低到这个程度，有个人的责任，但主要责任不在个人，在于上级单位的不作为，没有正确的引导和关心管理造成的。我今天在这里表个态，不管以前的政党委是咋工作的，我都是过去的死人。从今天开始，在我兼任党委书记的期间，所有的支书、干部，把你们的职责、职能都搞清楚、搞明白，把你们的入党誓言都再背一背，重新树立起你们的信仰，担起你们的责任和对党的忠诚，把你们的工作做实、做好。至于个别同志想干不想干，今天不在这儿讨论。三个月以后，有触犯条例的或者触犯法律法规的，组织上会根据情况一一做出严肃的处理。总之一句话，命令针所有的这种呆症、烂症、人心涣散的局面必须终止。这几年镇上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不但农民工欠薪，光干活没给钱，各级村班子的干部们职务津贴也欠了好几年了。不过请大家放心，镇党委和镇政府也在抓紧整改，以后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马镇长，散会以后你通知一下财务，把这些年欠村干部的职务津贴都给大家发一下。
7: 好，
2: 咱们锦潭村

以前在德福党村支书的期间，各个方面的工作，咱都是做到前头去的。我希望今天这个会议后，咱锦坛村还能像以前一样，给带个头，再次挑起大梁。今天这个会就开到这儿。记住，3个月以后，我一个一个检查，散会。

0: 对了，拿好了说话去。哎，
1: 辛苦了，小杨。哎，
2: 不能说。哎，来。哎，在这儿。啊，你们怎么跟齐总一行呢？哎，
1: 好。
2: 我刚才会上说吐露嘴里要辞职，你说这不会跟个啥处分吧？
1: 二三四，
2: 张书记不是说了吗？三个月后看结果。
1: 不是。
2: 你别搞扒着点嘛！你不能让哥再耷拉嘛！
1: 哎呀，你怕啥呢吧？你有工队给你挣钱去吗？
2: 说，你才保啥我呀，先！你明知道我做不了我事情嘛，你还笑话我？我明天就把我工队踢他了。
1: 啊，对了，
2: 好好干咱村里的事情。只要让咱德福，让张书记看得起，我做好好工作。
1: 杨三哥，你先把整改方案做出来，我给你看看。
3: 我再需要修改的，我再给你商量。
4: 对，
3: 那我
4: 晚上就弄。好，那你们领钱啊，那就先走了。啊，好，来，拿好吴东说。
3: 什么？你这么寡特资格，当不下去。
4: 是话。哎，
3: 看见你在镇上开超市了，生意咋样？
4: 啊，投资大嘛，回报率也高。 干了这些钱嘞，比村里商店赚头的确是多太多了。好的很嘛。你就是能干，你看村里的事情，你一样也没有落下。那家里日子确实是好嘞，做人要知足嘛，要懂得感恩。你看小燕啊，马上就要考初中嘞，我打听着想再给孕妇装个架子。
5: 翠花。
4: 快回！哦，来嘞，那我快回去了。哎，我听嘎巴说都报的事了，你这次啊，确实是难为都报了。他这两天在家呢，去看看他。哦，我先走了。嗯。

0: 豹哥，咱七鬼七，你也不能光喝酒不吃饭吧？
1: 不过他马德福今天干的这个事啊，确实是有点打人的脸了。
0: 甭说是你，
1: 就是我今天气的都想打人。我不骗你啊，你刚出马德福办公室的时候，我也没搭理他。
2: 他本来想跟我说话的，我扭钩子就走了。走的时候，我还瞪了他一眼。
3: 如果我跟他断绝兄弟关系，你认我还是认他？
1: 认他？我那是没言状了，我当然是认你了。就他今天干的这事，甭说是我，就是我舅母来了，要是知道了，收拾的肯定是他。
4: 说得好啊，
5: 福哥，咋不喘个气儿就进来了？
6: 我买了些牛杂。去切了，我们豹哥下酒。
5: 那我去切了。
6: 还剩个的七年，
3: 我不跟没有人情味的人说话。
6: 我不是来给你赔不是了。
3: 你咋赔？
6: 你说咋赔就咋赔。
3: 我就要工程款。
6: 没问题。下一笔款一来，第一个就给你发。
3: 我先。

0: 在就要。
1: 你这不是自欺呢吗？哥给你保证，下一批款来了，我要是不给你，你就是我哥，行不行？
0: 你叫我咋信你嘛？
1: 你说。
0: 把这关了。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能喝酒。
0: 我明跟你说，我就是想惩罚你呢。
1: 我要是喝了酒，你能不生气，你能理解我、原谅我，我甘愿受罚。
0: 哎，你不要动！行了，就这态度，咱坐下来说。
2: 少华，
3: 你回家吧。
2: 我们家说个话。
4: 行，那我走了。
2: 好。
1: 哎呀，伤心。
2: 这包，来，给经理

0: 这是个啥酒？我喝了咱没感觉呢，真的我三杯就醉了。
1: 就不该让你喝，为了惩罚你，把酒都浪费了。
0: 好，以后我就喝它，喝不醉。
1: 就你那点月工资，不腐败，能喝得起这酒？

那个时候你去了新疆找嘎娃，咱打击的要命，整天担惊受怕的。有一天晚上心烦的想喝酒，我就出去买了瓶酒回来，我们就在大堆炕上，我们俩喝了一晚上。后来他喝大了，喝大了就哭了。他问我：“大夫啊，你知道为啥全家人对你有偏爱吗？要让你有出息，你也让我们德宝辍学，都要供你读书。”我说：“不知道啊。”他说：“因为咱们家那个时候太穷了，供不起两个娃娃读书，只能供一个。咱妈也伤到了脑筋，后来就决定抓阄定你。抓着你了，我就辍学务农；抓到我了，你就只能上完小学，就不能再上了。”哎，我听了以后心里特别难受，我觉得对你太不公平了。你各方面条件都挺好的，为啥你不能上学？为啥你要输穷？我就怨咱大，我说你心太硬了，这种事情你咋能抓阄呢？他说不是我心硬，是咱们这个穷地方有个讲究呢，好的火药要放到炮眼子里，这个炮才能飞上天。这个穷人家呀，钱要花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要是出去了，那带着全家人都好了；要是撒了这个面面土了，没有一个出息的，还是以我穷吗？要是这个人出息了，那会带着一家人都好了。他说：“你看，你现在拿了公家的饭碗了，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呢，他为啥哭？他说是苦了你了。大人后再怎么祝福，得付你挺好的。要是咱得报回来，你一辈子都要对他好。你把我们全家人欠他的，你都要给他还上。你要是做不到，你对不起你爸，对不起你妈，对不起我全家人给你压力报花的钱。 <笑>我还是没做到嘛！我没有对你给过任何好处，我为了我的政绩，我让你接了你不该接的项目，你还把婚房的钱都砸进去了，你这狗扯筷回来的，我把你排在最后。 现在都没拿到钱，哎呀，我这个哥当的，我真想抽我自己。得报啊！今天不管咋，哥要跟你说一声，哥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哥对不起你，哥对不起你，哥对不起你。

0: 张总辛苦了啊，
1: 不够了再来啊。
0: 对对，让你加了一个班。
1: 哎，没事。
0: 来了来了，快快快，吃着吃着，
2: 谢谢谢谢。
0: 不够了，有李总还有你啊！
2: 好，
0: 哎，德福，
3: 奶奶去办公室找你，什么在这儿呢？
4: 这不是又来了几个上班的群众，都过来饭店了，还没吃饭呢。
3: 那你也不能老自掏腰包嘛，也不合适嘛。
4: 别有几个钱的事，咋了，你找我？啊，
3: 移民村的规划图出来了，我拿来给你看一下。
4: 好，你打算啥时候开工？
3: 刘文宽已经回来了，我想着下个月开工，
4: 越快越好。
3: 好，我还有个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4: 你说。
3: 我想让我弟弟德宝也来投标这个项目。
4: 你觉得没事？
3: 哎，没事的。
4: 你现在是代理镇长，瓜田李下，你知道不？少干这事。
3: 书记，就算没有我这个代理镇长的哥哥，人家也是正儿八经的工程公司。有资质，有口碑，人也有投标的权利嘛。再说了，那个时候咱困难的时候，人家是垫资给咱干的，现在钱都没回来呢，婚房也买不起。我这个当哥的也不想看着他那么痛苦，想给他一个投标的机会，中不中标也不是我说了算。你说嘞？

0: 你喝，你去那儿了。卖货忘记了，卖了吗？卖了。卖了多大的？哎呀，那本来想卖个200平的，答应给白老师承诺，但卖苗不愿意，觉得这个压力太大了，最后拗不过他，一把起卖了个120的。
1: 够主了，够。
2: 那个瓜娃啊，赚了个好媳妇。 以后要好好对买苗呢，知道。我们股份人，知道。我本来也没有啥事情。你也知道，移民从工程里中标了，明天预付款一到就能开工了。开工之前，我给你提几点要求。
0: 你说。
2: 第一，按时交工，不能拖延。第二，严格把控质量关，不能偷工减料。 我那案子降低标准，把用的材料一次重耗。这盖房子是个百年大计，在住房里是咱移民过来的老乡，你一定要再三嘱咐工人，质量上一定不能出问题。
0: 哥，
2: 你不要嫌我啰嗦。我跟你说这些，就是不想因为这个事情是你干的，再出啥问题，你明白吗？ 明白。那就好好干。嗯。厂房卖的踏实了。嗯。镇长，三级扬水工程，只要你们不拖欠款，恭喜的事情你放心。哎，我们自会提钱，不会超期的。
3: 好。哎，
2: 那咱们一言为定，我一会儿回去就去取合同，正好也让你们早日复工。
3: 哎呀，太好了！哎，镇长。
2: 你看啊，这一段。哎，张书记，哎，我正和宁总商量复工的事呢，正好向你汇报呀。
4: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二位是县纪检委的同志，有些事他们想跟你具体了解一下。

0: 马德夫同志，我们是县纪委的工作人员，
1: 今天根据工作要求来找你了解一些情况，希望你如实向组织反映。
0: 如果你隐瞒编造虚假信息，你将要负法律和纪律责任。以上事项告知，你清楚了没有？
2: 清楚了。
3: 移民新村工程项目在找投标过程中，你有没有徇私舞弊、以权谋私的行为？
2: 没有找投标过程的原始资料。
0: 有还是没有？
2: 没有。
3: 项目找投标从几月几号开始到几月几号结束？
2: 从9月21号到28号，一共是一个星期。
3: 当时投标有几家公司？
2: 按规定不少于3家，但是我们为了公平公正，我一共动员了5家公司投标。
3: 这5家公司有没有可以策划虚假围标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2: 没有。
3: 你有没有故意将标的透露给其他投标公司？
2: 没有。
3: 你和新兴工程公司法人总经理马德宝是啥关系？
2: 他是我弟弟。
0: 亲弟？
2: 对。
4: 这个事情我可以拍着胸脯给你保证，整个竞标的过程绝对是公平公正，没有一点违规的行为和黑幕。
5: 这个事情的前前后后我都清楚，咱现在正在这政改的关键时刻，出这事不应该吗？别怪我没有拦你，在这敏感时期，咱就不应该让咱的亲戚朋友参与到这中标和工程上来。你当时也跟我说过，德宝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帮过你，你想弥补一下他的损失。兄弟手足之情我也不好拦，可只有咱知道德宝是合法合规中的标，可外人不这么看呀，人家这是抓住了你的把柄了，还是我把你放任不管，暗箱操作，让你弟中的标。
6: 德宝虽然是我弟弟，但人家是堂堂正正投标中标的，他们在这儿胡说八道，捏造事实，我不服。
5: 你不服有啥用吗？我也知道他们是胡说八道，可组织上有组织上的原则，举报必立案，立案必调查，
6: 查来查来查我不怕，我接受组织调查。

0: 我今天下午总给潘书记打了电话的，把你的事也请秦叔叔的讲给潘书记。他也认为你不是能干出我司里人，可咱现在就在这政改的关键时刻，得近身决策，得确保政改的方向。县委还是同意了司里的提议，在调查期间，让你暂停镇长的职务。
1: 啥？不给我停职？这么多事情不是刚刚才谈开吗？那你看三江水战，这不是刚刚才？
0: 城上的事情你不要管，用我呢跑不了。重要的事你得理解一下，组织上对你的决定。

0: 常书记，你看您能不能再跟素质上说一下？貂蝉我没问题，我能不能一边接手貂蝉，一边把这个散子杨瑞瞻的私情弄完吗？你也知道，这么耗尽年龄，这杨瑞瞻一直是我的性病吗？
1: 你这次把潘书记赏过来，潘书记的意思是，杨瑞瞻也是个工程，你接着干，过于敏感。
2: 金兰，你咋来了？我听正常人都在瞎嚷嚷呢，说你被停职了，有这事吗？
1: 为啥嘛？
2: 跟你没关系，你该忙啥忙啥去。是我钟来表，干了一名新村的工程，那些没钟表的人就瞎嚷嚷。
1: 诬告你，对不对？
2: 沈征不怕硬字鞋，你堂堂铮铮投的表、中的表，你就踏踏实实把活干好。我猜都能猜到是谁黑的你，我找他去。
1: 哎，不要捣乱了，好不好？组长不是在查着你吗？
2: 哥，你当上这个镇长不容易，你不能让这个事情拖了你后腿吗？
1: 工程我不干了。
2: 我退出。你
0: 推啥推？我没有冷兵，还怕吃冰棍？你既然把这个事情记下来了，你就给我干好，行不行？我这里没事嘛，
3: 咱们这伙人欺负两个哥呀！
0: 得报。
2: 你回去，
0: 你不要生私情了。本来我也没有犯错误，工程上的事我也是严格按要求办的，你们都放心。还有，组织上也没有处理我嘛，也没有跟我撤职。
1: 现在是调查期间嘛，按规定那样回避一下嘛。事情查清楚了，我还是该干啥干啥嘛。真的？
0: 真的。
1: 哥，我今天才真的了解你。
0: 了解我啥嘞？
1: 了解你在镇上干点事有多难。
0: 难也不是一天两天的。
1: 自打我参加工作到现在，没有一天不难的。这话我信，一开始我还老埋怨你，觉得你不就有点权，能办点事，为啥不能给你兄弟行个方便？今天是全明白了，这事真的不行。你终于明白了。明白了。我也不埋怨你了，今天我也给你个保证，一名新村的工程，我把它干成标杆工程。 我要让那些胡说八道的家伙永远都长不开嘴。
0: 这话更难听，你给我说到做到。

0: 伤的人手不够吗？这工程进步太慢了。首先你放心，人不够，咱上人，设备不够上设备，咱搁这不会给你掉链子的。
1: 放心，赵书记，赵书记，哎，刘主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表端的子虚，就跟俺接一个表端的公子，人张总也同意了。你现在俺都干完两个表端了，一分钱都没见嘛，人张总还嫌不见了。反正这工钱跟俺结不了，这活俺都不干了，得是这样。
0: 不干了，
2: 对，工钱结不了，就是有人干，我们也得拦着嘛。哦，
3: 这个子虚谁负责？
4: 当时是分到县水利局了，施工队也是他们找的。
3: 这，让水利局的陈主任到这儿来，我在这儿见他。
4: 现在就去，
3: 去。
4: 好。
3: 来来来，大家不要着急，等把我陈主任叫来了，给大家解决，我把这事情给咱调查清楚，好不好？
5: 好。好。好。好。
6: 哎，我倒听说，这张总是陈主任的表侄子。

0: 要是你找他帮忙肯定不行嘛，
1: 我是关心你，我是
2: 有来
1: 帮你，
2: 要不来我们来了，
1: 办不
3: 了，再不放下就吃不了饭了，
1: 你烦死我了。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那你看现在这个事咋解决？
7: 这个那确实已经把工程款给了施工队了
8: 呀。啥时候给了？
9: 啥时候给了？
10: 是工程钱吗？
6: 你给了施工队了，他们还在这儿弄啥呢？现在负责人也找不见。
7: 这个是他们之间的纠纷对吧？我主要负责新工队来干活，至于纠纷问题就不跟我管了。
6: 施工队的张总是不是你的侄子？
7: 那个你看这儿风特别大，哎，咱有啥事情咱到车里说得成，
6: 就在这儿说，有啥不能在这儿说，我就问你是不是。
10: 是，
7: 确实有这层关系，不过工程款这个事情啊，我都是按照规章制度去办的。是个这，我现在都可以打电话叫会计把账目拿过来，咱一笔钱一笔钱看得成。
6: 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这些，紧要的你赶紧给你侄子打电话把钱给人家结了，
1: 都是把钱还钱，
6: 到工程赶紧开始耽误不起工期，知道不？
7: 我这个侄儿我也管不了，反正把钱卷跑了把侄儿都是去赌去。
6: 你侄子是个这德行，你还能把工程交给他？
7: 不是，常书记，我也没办法嘛，就他这个答啊，把我一天到晚缠你，我脱不开身嘛。
6: 我现在给你宣布，你侄子的施工队终止合同，你给了他多少钱全部要回来。你要连这一点你都做不到，就等待组织上调查处理你。
7: 常书记，你别着急啊，是这，我明天我一定把这个事情办理得成。
6: 现在就去办。
7: 行，现在我马上去办啊！你别着急啊，别着急。
11: 哎呀，太好了，张书记，有你在，俺都放心了。俺还不等了，哎，现在马上就开工啊！来来来，开工！
12: 放心啊！哎呀，司机，
13: 给，我就知道最近你闲得慌，跑哪去了？
14: 那回邢台村待了几天，反正进墓地整了呀。我大明天下来呢，他也要种枸杞。
13: 你这是要举家归田了？我想清闲，有你干的事呢。我推荐你去政村搬迁工作。
14: 我都被停职了，我不去。
13: 自治区扶贫办政村搬迁工作开展都好几个月了，进展的一直不顺利。第一批搬迁名单里就有涌泉村，市里和县里都很着急，所以我推荐了你。
14: 这次太难了，办不了。
13: 我还不知道难，可眼下对你来说越难越好。德报投标工程的事，不明真相的人多，你要是一直停职，负面舆论就多了。县里就是想用你也得考虑考虑。
15: 这次韩书记都点了头了，人家调查你的有些人还不想让你去呢，人家说你这是带兵挪窝，重新重任。再不是潘书记和我帮你顶着，你想去还去不了呢。按照咱宁明镇的规划，咱的人口应该增加到6万以上，让更多的西海固的贫困户都搬到咱这儿享受国家的扶贫红利，这肯定是个很难办的事情，所以才让你去。
13: 好，我去。
15: 对嘛，这才是我认你的马德福嘛。
13: 那是我有要求。
15: 啥？你说。
13: 等咱三峡水站正式建成的那一天，你一定要叫我回来，让我亲眼看着他开闸放水。
15: 好，我慢点。
16: 谢谢医生啊。
7: 看，都好着呢。
16: 那这样子，张总，
7: 别
14: 要紧张。
2: 我不紧张，你不要紧张。

0: 慢点吃，小心噎着。
1: 呀，这旁看着媚恨。
0: 那边，你盛一碗。
1: 我不想让你去江村了，赶紧都是处理不讨好的活。
0: 昨天晚上，爸不是说了吗？男人要以事业为重嘛。
1: 哎，爸现在都成你挡箭牌了。
0: 我的好媳妇儿让你受委屈了，我回去忙完我就回来陪你，好不好？疼你了，我给你吹一下。
1: 好不成。我跟你说过我为啥叫亲家吧？俺妈要生我的时候，俺爸正忙着建青铜峡水电站呢，没时间看俺妈就算了，还给我起个名字叫青霞，青铜峡的青霞。说啥这名字有意义，我看这名字起得太随意了。
0: 就是我媳妇长那么好看的，再咋也是个彩霞的霞嘛。
1: 我生娃的时候你要是不回来，你娃就叫千钻。
0: 你说叫啥就叫啥。也对啊，正聪搬迁马前聪。只要你面子上过得去。
1: 瓜样子。
0: 到处喊钱总钱总。
1: 讨厌的恨你。
0: 你放心，我忙完回来将来咱娃的洗尿布做饭做家务喂奶我都包了。
1: 你说的啊？
0: 我说的。
1: 你说的啊？
0: 咋了嘛？
1: 喂奶，奶你喂啊。
0: 奶我是喂不了，除了喂奶我都包了。
2: 我明天就回爸妈玩住，哎，让俺爸看看他心里好女婿，也不管男女子的死活，我真是倒了霉了。
1: 俺说好了，工作完了赶紧回来。
0: 放心，到时候我带着全村人来看你。
1: 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0: 嗯。
1: 你赶紧吃饭，一会儿都凉了。
0: 好，
1: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不要老等我嘛，咱一块儿吃。
0: 好，好吃。嗯。

0: 张师傅，在这儿停车吧。啊，我走进去，停车吧。
1: 啊，好好好。马镇长，咋停这儿呢？
2: 是我大兵那顶的规矩。坐校车回来，车不能开进村。
1: 那为啥呀？
2: 他说做人不能太张扬嘛，村里人看不惯。
1: 乖了，不都是盼着光宗耀祖吗？
2: 那村里人过上好日子，就是光宗耀祖了。好嘞，我去放。
1: 这么多东西，拿得了吗？
2: 哎呀，没问题，放心放心。行了，你回去吧，回去路还远着呢。走走走，路上慢点开啊。
1: 哎，好。

0: 哎，咋了？你咋在这儿呢？
1: 哎呀，我来看看，我给你定下的规矩还记着不？
0: 你定的规矩，看现在张师傅都笑话你。
1: 笑啥了？啊？那不是我这高标准严要求，你能稳稳当当、顺顺利利的进步了？这规矩你给我记一辈子，就算是当了省长，这省长再往上我就不管了。
0: 还省长呢？一个代理镇长的给我累得日他的。
1: 哎，
0: 我这回回来呀、还是有些工作呢，你得帮。
1: 帮不上了。
0: 我还没说呢，你就帮不上。你知道啥事情吗？
1: 知道吗？
0: 啥事情？
1: 政村搬迁。
0: 谁给你说的？
1: 你咋又说？

0: 昨天回来，我高音喇叭也吼的全村的人都知道了。
1: 那你咋想的嘛？
0: 先回来。德福回来了。
2: 呀！
1: 啊！
2: 哎呀，妈，你咋回来了？
1: 素质上。啊！素质上，知道你娃想你了，让我回来。

0: 苏姐。
1: 哎，老样子嘛，下碗面，再来个油泼蒜。
2: 我，我，好着点嘛。
3: 乐福。哎，
4: 那我认得了了。
0: 哎呀，陈思貌似某个准叔啊。
3: 来来来，王大叔，快来吃，刚摘的玉米，新鲜很。
5: 嗯，不吃。
3: 那你剪片，我忙去了啊。

0: 你少吃点哈，这是我娃从吴间寄回来孝敬太爷的，贵得很。能多贵？龙念，龙念，龙的念经，你说贵不贵？
1: 只要吃，你就照规矩花嘛。
0: 哎呀，文山，你保持保持，这东西吃多了上火呀。
1: 哎呀，等你菊花等的我也上火。
0: 哎呀，你我贼心思我还不清楚，啊？你跟我说，你来我这之前，都去见了谁了？见了几家人？还有谁表态的吗？
1: 你先说你。

0: 因为祝坟上是猫请演的，德福这娃确实是个才人。你我看，这娃最后追上的上了副科，你要珍惜你。
1: 你也是挖他熟了，你也替娃珍惜啊！只是娃工作垫个头。
0: 韩瑞，以咱俩这关系，别的事情我早点头了，我头都磕烂了。
2: 唯独这个事情，我垫不了头。这事情我要是垫头了，那我就是害我大侄子。
0: 咋是害了你大侄子？
2: 正体蛮强，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办不成。
0: 你看啊，单算，70以上的落魄老汉有10几个，80多的有3-4个吧。俺我本家李老太爷，伢今年都90多了。 我都是黄土埋头，我根儿。你说人家这些老头老汉，伢不走，咱这些当儿孙的能把人家扔下，啥都不管，咱走了，这不合适吧？我觉得咱德福啊，不该接这个烫手的山芋，这他妈啥都没吃着，还把手烫掉一层皮，不划算嘛。结果从就把咱娃往火坑里头推。
2: 嗯，啥饭叫你吃就咋整？嗯，让人家管，就是代表你自己表态，啊？
0: 我表啥态？我明天就回密宁了，我地里还一摊活等着我干呢。只要全村人表态同意，我肯定不能说反对意见。再说了，我是吊庄移民的受益者，我肯定不能说玩不好吧？
2: 嗯，真的，就要你这句话了，走了。哎，
0: 我刚才可啥都没说，没表态啊。
2: 啊，
0: 德福孝敬你了。嗯。呀，你给我挖了个坑。
3: 娃呀，青霞都要生了，你不在身边，也不让我过去照顾，他家人咋想你嘛？
4: 妈，你看我这头顶是有白头发嘞，有的话你给我拔掉。
3: 我没你话呢，你胡缠啥呢？
4: 妈，你就别操心了，
3: 你把青霞一个人撇下跑回来。 就是为了咱村前村的事儿吧？妈可替你大有数说了，这事情咋弄得成嘛？祖祖辈辈老先人都在这儿。

0: 假糊糊根都在这儿，你说哪个愿意搬呢？
1: 那也得搬。
2: 老婆，
1: 哎，
2: 跟你妈说啥了？
1: 我说啥？
2: 啊，你出来一下。
1: 我出去。
0: 嗯。

0: 三十。
1: 马专长，我向你汇报一下工作。
0: 啊，你这是干啥嘛？
1: 你是我儿，也是我的上级了。有人的时候不能叫，我让的时候叫一下咋了？
0: 好，那听道理，汇报吧。
1: 大知道了，你到这个程度不容易，成不成，我都得支持你。先把面子垫上，不好放着。这村里啊，我摸了一下情况，没有几个人同意的。这个会啊，我开你听，不管出现啥情况，你都不准开枪。就算是他们马在马家的下人，你都不准开枪。记住了，就跟你说这。

水箱都敲着，俺迷糊着的，赶紧起来，吃点早饭，又到村委会来开会，开会，到村委会开会。

0: 哎，柱子，干白头人还有没有？交进来开会了啊！开黄豪，柱子，开会。韩老师说，这大佑哥咋不来开会了？
1: 一大早就回面宁镇了。
0: 你看这人，贼的很，哪好知道往哪跑了？那咱回来伺候你还没有一天了，急急慌慌的，又跑回面宁镇相府去了。
2: 哎，都到了啊！今天开什么会啊？我主持了。县上也来个人啊，这人大家都认识，我都不介绍了。工作主要是由村里来干，县上的人就是监督、促进、会的内容了，大家也都知道，都是要让咱村。办到绵阳去，跟大佑哥他们这些刁庄户一样，等会儿去过好日子。哎，这么办去？那是他弄的吧？啊！哎呀，这大佑哥呀，昨天晚上还到我窝去给我表了态了，说只要咱愿意挣村办去，他们县区的这些刁庄户，没啥说的。
3: 哎，
4: 看水哥，
5: 这个李大佑跟我可不是这样说的。
4: 为啥要跟我表这个态？说明他们在窝的日子好过了，
5: 说明国家这个移民政策是个能发展的路子。不光是能发展的路子，我给大家说一个实际的。

0: 我们这个地方，明宁镇，已经可以说基本上建设完了，又移民行村，又街道市场，又学校，又医院、商店、银行，都可以说，这个基础设施是基本上样样齐全了。哎，
1: 那好的很嘛，那你把愿意交上的人，你给搬过去。
0: 反正我不去，知道吗？对对对，这里听我，这里我待不去，我都知道了。我哪知道？我说，移民调整的政策已经取消了。现在啊，自治区给我们一个求之不得的新政策，让咱们西海固地区的人，但凡是这个地方不适宜生存和发展穷地方的人，可以正从搬迁到明宁镇。
2: 高峰。
3: 啥叫不适宜啊？那想问你，你生在阿泰，你大生在阿泰，爷又生在阿泰啊？啊，这和生在那没关系嘛。
4: 高峰啊，俺们都知道，你这次回来呢是想把咱村全部搬走，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屋分里我先人捐你了没有？你看你这说的话，你万一把你叫收了，那像我当初的说的话嘛？
2: 咱今天自己是不要把我先人拿出来糟蹋啊！也不怪娃他手舍，你这娃娃明明说的好的，我房子白住了，一分钱不花，混贵了啊！
3: 那就是好嘛，
2: 也不是不用花钱啊。但是每个人只需要交2000块钱的筹支款，都可以先。高峰，说了半天，你还是让大家交钱是吧？
3: 交钱，那不就不去？哎呀，高峰，既然是要花钱，那把俺从这山沟移到戈壁滩，
4: 那都移了个啥名堂吧？干脆是这，把俺都搬到福建去。我听说我的地方富裕，天天能吃海鲜，冬天就跟春天一样，舒服的很。哎呀，你想的美，我政府欠你的了啊，把你迁到福建去。
2: 那干脆把你迁到北京去算了，我还好了，我首都了。
5: 那我又不嫌政府的，那为啥撵我走呢？哎呀，
0: 思念，是搬迁嘛。咱这地方呀，太穷太苦了，政府是为我们考虑嘛。
2: 穷不让他们苦，苦不让他们吃。你管求的是多狠。我今天跟你说清楚啊，你这个事不要胡穷弄，你不要忘了，你的根在这儿呢。你今天混个干部。
0: 也是你们老马家先人在给你烧高香呢，没事了嘛，乡亲们，我真的想带你们去明宁镇看一下。你们去了也就知道为啥政府让我们搬迁到那里去。
1: 人都走了，这村子咋弄的嘛？房子咋弄的嘛？土地咋弄的嘛？
0: 对着呢嘛。
1: 啊，
0: 哥，你看你，你去了就是地种，你去了就是新房子住，政府啊。
1: 还有桂花呢，说将来自来水也有呢，天然气也通上呢。哎呀，
6: 真包吃的！我女子就家到西南了，我去过，我睡街区一溜一次就得花钱。你去挣钱了吗？哎，我问哈，啥叫政村搬迁嘛？
4: 这开会了，你又在这打盹儿去？
1: 哎，你在你妈肚子十个，我睡够吗你？我跟你说，啥叫政村搬迁？就是把你屋里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的、
0: 小的、公的、母的，全部搬迁。金牛、杨绿都得搬，从你往后，你和这个村就没关系了。
1: 对了，还有你我四眼狗也得一块搬走。嗯，
0: 能够搬走了，那房子住啊，那地谁种啊？就
1: 你看你，新房子住上了，还惦记着土法干啥嘛？我跟你说，国家有考虑，为了恢复咱的生态，
0: 将来啊，这耕地得种草种树，房子推了种草种树。
4: 行了，你耳朵叫绿毛塞，你耳朵叫绿毛塞，你屋子里耳朵叫绿毛塞。行了，
1: 这房子
4: 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这房子都把
0: 老子说你啥意思吗？说两句嘛，给顶个吊子。
1: 你们那边我是去过的。

0: 也待过几年，苦是苦了点，但是有前景，要不儿大有也不能扎到那儿，这就是证明嘛。
1: 对嘛对嘛。
0: 哎呀，可这个事啊，我一直没想明白。你说这吊庄嘛，你就接着吊嘛。哎，就算是给咱村多几个指标，我也没啥意见。那为啥让男女老少都往外搬，还要把村给平了呢？
2: 这是为了恢复咱山沟的生态。
0: 我还是没听明白，我听不明白，我就不能表这个态。祖宗上咋定的，我不反对。可这又不是发救济款，不是评先进、评劳模，这是要挖村里的根。这事太大，村里比我年长的人还用，我没有资格表这个态。这
1: 李老爷子，你都听见了？老爷子，那你啥意思了？
3: 你是问我呢？
1: 啊！
3: 自古以来，一事啊，能争能吵，那还有得商量
1: 啊。
3: 要是不同意你，走人了。哎！
1: 行，我面躺去。别说表叫开枪，表叫开枪，都忍不住要说话了。你看这一下，锅烧焦了，再冲虾米可就难了。
4: 我得把实际情况跟人家说清楚嘛。
1: 啥实际情况嘛？慢慢说嘛，急咋了？干啥了？
5: 啥？
6: 我说
5: 说。
1: 啥事了？进来说。
5: 哎。
1: 啥事？
5: 啊，没找你，找德福嘞。啊，马镇长，叫马镇长问个话。
1: 那找你来。
5: 你吃，你吃。啥事情？哦，我听他们说要搬迁，要整个村子一伙搬了，要有一个不搬，想去的也不能去了，是不是？
7: 你们几个想搬呢？
5: 没有没有没有，就随便问一下问一下。
7: 啊，这是政府的政策，现在还在宣传鼓动阶段，
8: 两个月以后啊，
7: 肯定得办。
5: 啊，好，好，好，你吃，你吃，你吃，打扰了，你吃，你吃。哎，
1: 哎，对了，对了，俺回来吃饭了，面坨了。
7: 这是上班的吗？
1: 啥了？你没看见都是马姓的人吗？我李家的人，你个都没见。
9: 那先生的安排，咱们村子在两个月内完成下手，交齐筹置款，齐齐整整的迁村，一个都不能掉队。爷，坐好。你说，咱们村又不是铁板一块儿，有好几户啊，底下都来找我了，说是想搬呢。就是怕全村的人不搬嘛，害得他们也搬不成嘛。
0: 没有我们理性的人吧，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事寻我也没有用。不是我不想为政府出这个力，我是真的出不了这个力。我们李家的根就在这个村上啊，你非要把这个根挖断了，谁能答应？

这儿，凯辉呢？啊，这凯辉呢？

0: 哎，东子哥，走，开会了。啊，大伯，我知道了。等我这抹人呀。哎呀，你管一会儿嘛，等一会儿回来吧。啥时候回来你？一会儿就回来了。你快醒啊！行，等你啊。行。开会嘞！开会嘞！
1: 石头哥，开会了。走嘛，开会去吧。喇叭喊半天了。叫啥呢？早上都通知了，咋到现在还不见来开会？都咋回事嘛？我看是不是用船厂的村民。
2: 喊了，没用嘛。肯定都是听李老太爷的话嘛。
3: 我去吃饭了。对嘛，俺这喊嗓子也喊破了。回去吃饭吧。
2: 走，先回家吃饭。
1: 你先回，
3: 我打个电话给省太医民办汇报一下情况。
1: 那领导得批评了。
3: 所以，来的时候都是要有难处嘛。
1: 哦，
3: 我只是汇报一下情况。
4: 走嘛，嗯。喂，哎，刘主任，我是马德福啊。我给你汇报一下用泉村的情况啊。现在啊，大部分的村民啊还是没办法接受，但是我们一定会继续做思想工作。
3: 哎，是，这个村民都在消极回避呢。
4: 这个反对的方式啊，还是挺有创意的。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2: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3: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静静地抱在一起。
1: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3: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4: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5: 我是家里老大。
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4: 这个呢，
7: 我叫周炳坤，
8: 都已经被骂傻了，就我没出息。
9: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4: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云，
10: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1: 咱们离婚吧。
1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4: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0: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6: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扎实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以高质量充分就业擦亮民生幸福底色；
1: 银川懒山公园3年蝶变，从城市绿地逆袭成为城市文旅会客厅；
0: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欧艾薇。

0: 成员国代表大会将于今年十月在宁夏银川举办。
1: 宁东基地被纳入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标志着宁东基地氢能产业发展迈入国家政策支持、区域协同推进新阶段。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今年以来，宁夏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扎实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切实抓好就业这一民生头等大事，以高质量充分就业擦亮民生幸福底色。
2: 我现在是在固原市龙德县老县衙广场，那今天呢，这里有一点不一样，一边是花灯，一边是招聘会，2000多个优质岗位线上同步直播待岗，也许在逛吃游玩间你就能找到心仪的工作。
3: 在固原市高校毕业生巡回招聘加夜市招聘龙德专场活动现场，区内外176家企业带来2487个优质就业岗位。夜市招聘加劳务品牌宣传加文旅展演加线上直播相结合模式，为求职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4: 哦，这个目前来说比较符合我的这个就业意向，离家近现在来说，然后工资待遇也还行。
5: 是负责为这个我们这个比亚迪陕西宝鸡扶风县这个线束工厂招聘员工，现在用工缺口在4000人以上啊，现在签订了有10几个。
3: 招聘现场，龙运绣娘、卫士砖雕等特色劳务品牌引人注目。这种将非遗产品与公司、农户参与融为一体的产业化发展模式，让零基础的群众也能快速上手，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金饭碗。
6: 今天招聘的还是学员比较多一点，咱们是基本上是对绣娘是一对一培训，这个是计件工，一月也有4000多的。
7: 精准摸排各领域行业人才需求，持续深挖优质岗位供给，擦亮文旅加招聘特色就业服务品牌。
3: 拓宽就业渠道的同时，宁夏将困难群体就业帮扶作为民生发力点。在吴中市新成立的28个就业服务站点及求职招聘、岗位推荐、技能培训于一体，为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搭建就近就业服务平台，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8: 我们将持续在标准化运营上抓规范，在精准化匹配上求突破，真正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高效、暖心的就业服务。
3: 今年以来，宁夏扎实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破解就业难题。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各类线上线下招聘活动868场，发布优质岗位信息32万个，发放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2611.97万元，有效稳定岗位7.14万个，创新推出技能夜校加人才夜市，开展补贴性技能培训2.31万人次。
9: 我们将陆续启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市场招聘高校毕业生、直播带岗招聘专项周等系列活动，把岗位通过大数据的比对直接精准的匹配送达求职者身边。
1: 贺兰山帷幕，月海湖作镜，银川兰山公园的落日如今已是不少外地游客奔赴宁夏的理由。短短3年时间，这座曾经游客打卡即走的城市公园已然成为宁夏文旅新地标。从沉寂多年到全网出圈，兰山背后藏着一份怎样的文旅答卷？
10: 傍晚7点，夕阳缓缓下沉，贺兰山的轮廓被镀上一层暖金色。每到周末，慕名而来的游客们登上兰山208级台阶，等候落日坠入山脊。晚风之中自发开启的落日大合唱，总能点燃全场氛围。
11: 来听一首歌，日不落送给你们。
12: 合唱来的，我们俩都是，场场不落。
13: 那个日落挺美的，
14: 我们会把我们的旅游的过程

0: 记录下来，放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和朋友圈里面，对，给大家一起分享。
1: 很棒，这种感觉很惬意，很喜欢。
2: 视野开阔的扇形剧场，远眺珊瑚的观景平台，独特的山水资源让缆山不只是一座山。而在十多年间，到访游客却很少。2023年，银川文旅部门通过一次次实地走访，找准方向，锚定独属于缆山的文旅标识，推出“缆山落日，治愈你的一整天”核心 IP。
3: 哇，这个！
4: 你会为了拍一个镜头而长途跋涉吗？
2: 找准定位，一系列文旅活动迅速落地，音乐节、演唱会、户外车展、新品发布会、商业性展览等百余场活动接连上演，同时补齐餐饮消费短板。2025年，无舞台边界的落日大合唱让缆山火出圈，随后重磅开启缆山音乐季，夏日粤海桨板，冬季户外冰场，宁夏首个葡萄酒交易所陆续亮相，不断解锁全新游玩项目。落日观景之外，游玩、品鉴、消费的链条不断完善。
5: 今天玩得很好，很惊艳。
6: 本来我是想着只是有，就可能有一个落日吧，然后完了之后就看到还有桨板的，就带小孩再继续玩一下，就小孩特别喜欢，他说明天还要来。
2: 据统计，缆山公园的游客从2023年的15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60万人次，2026年截至目前，接待游客已接近400万，外地游客占比从不足10%攀升至75%以上，全网缆山落日话题播放量超20亿次。
7: 三年间发生这么多的变化，您觉得我们如何让原本只是网红的一个景点，未来变成一个长红的景点？
8: 要是走向长红，不停的还要再创新，始终的让缆山保持一种新鲜的感觉，不停的推出新的产品和新的业态，坚持就是公益性免费开放，把这个流量呢变成流量，带动我们的消费。我们的这个二销和三销的产品呢，也是逐年在提升。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把它打造成为银川市的乃至我们自治区的一个城市会客厅。
9: 一轮落日带火一座公园，三年时间，缆山公园从本地游客休闲地一跃成为全网刷屏的文旅打卡地。今年半年多的游客量接近400万，实现翻番，外地游客占比超70%。亮眼成绩背后是宁夏持续深耕文旅加融合发展的实践，从精准打造落日 IP 到丰富文旅业态，从倾听群众呼声到学习取经，银川市在文旅产业发展上读懂游客情绪需求。缆山公园的实践证明，一个景点真正的生命力不只在山水禀赋，更在于一座城市善待资源、尊重市场、读懂游客的诚意。来缆山看最美落日，而缆山早已不止于落日。一时网红容易，做到长红不易。缆山的蝶变也为城市文旅带来新启示，自然风光是底色，以人为本，持续创新才会拥有长久生命力。唯有用心经营，不断创新，才能把短暂热度沉淀为一座城市持久的文旅名片。
10: 近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深入吴中市、中卫市调研农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突出因地制宜、依法依规，持续推动专项治理走深走实，以钉钉子精神涵养乡村文明新风。
9: 在青铜峡市陈元滩镇和小坝镇、中宁县喊叫水乡、同心县田老庄镇和马高庄镇等地，庄岩实地查看专项治理工作进展情况，并深入访返贫致贫监测对象、残疾人、零彩礼、低彩礼等家庭，听取意见建议。他说，农村移风易俗重在常抓不懈，坚持下去一定能见到好的效果。要更好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作用，用春风化雨的方式引导群众移旧俗树新风。调研中，庄岩主持召开座谈会，对专项治理工作

0: 进行现场调度。他强调，开展专项治理事关先行区建设和示范区创建，事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事关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坚持系统化、法治化、常态化，以更实举措落实六项推进机制，深化八项行动，确保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把宣传引导放在首位，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大力选树先进典型，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要守正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注重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并举，科学务实开展调查监测和联动共治，同步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关心关爱。要从严从实，扣紧责任链条，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及时排查化解风险隐患，确保专项治理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8月27号，九三学社智慧宁夏同心科创工程联席会在银川召开。会议强调，同心科创工程实施以来，先后引入70余位院士专家来宁，形成合作项目50余个，落地项目资金4亿余元，成效明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坚持把同心科创工程放到15五宁夏发展全局中定位推进，让合作成效写在产业链上，体现在先行区建设实际中，精准聚焦现代煤化工、新型材料、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摸清产业链关键技术需求，做细做实清单，搭好对接桥梁。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出席并讲话，自治区领导窦静丽、马秀珍出席。
0: 8月27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届大会将于今年10月在宁夏银川举办。这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
2: 这里是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的新闻发布厅，今天下午3点，由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新闻发布会呢，将在这里举行。各位新闻发言人将向中外媒体介绍本届大会的筹备情况、工作安排及特色亮点，并回答媒体记者关心的话题。
1: 自治区副主席王丽介绍了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情况。2025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成为该组织第51个成员国。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贺兰山东路从全球众多产区中脱颖而出，成功拿下本次大会承办权。
3: 这对 OIV 以及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将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业专家，围绕葡萄栽培、葡萄酒酿造、经济与法律、安全与健康等领域汇报最新的科研成果。
1: 本届大会以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为主题，会期5天，聚焦产业转型、开拓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议题，将于10月12号至16号举办。大会汇聚全球33个国家的423项前沿科研成果，超800名国际行业专家、成员国代表齐聚宁夏。
4: 参照 OIV 办会惯例，设置5大主题活动，分别为开幕式、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峰会、产业考察体验、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及闭幕式。
1: 据了解，本届大会将与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同期举办。目前，宁夏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超60万亩，1800余款葡萄酒斩获国际大奖，产区综合实力稳居全国首位。近年来，国家部委持续赋能我国葡萄酒产业发展，宁夏依托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持续打造产业对外开放高地，提升中国葡萄酒产业国际竞争力。
5: 记者从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被纳入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标志着宁东基地氢能产业发展

0: 迈入国家政策支持、区域协同推进新阶段。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批复同意京津冀、大湾区、东北韩蒙东长三角、新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黄河几子湾中原等五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工作。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被纳入黄河几子湾中原试点城市群。宁东基地现已构建起覆盖质储输用全环节的完整产业链条，目前已建成绿氢产能达2.8万吨，煤化工产业年用氢规模达296万吨，绿氢替代市场空间广阔。交通运输领域已常态化投运氢能重卡公交等车辆70辆，配套建成加氢站3座、输氢管道4条，已初步形成绿氢耦合煤化工、氢能交通运输、天然气掺氢、储氢材料研发制造协同并进的多元氢能产业生态。8月26号，由自治区科技厅、住建厅联合组织实地考核验收的自治区重点研发接榜挂帅项目——宁夏绿色低碳建筑关键技术示范项目通过中期验收。该项目精准攻克宁夏寒旱沙尘气候下传统建筑材料无法适配西北气候难题，近零能耗建筑施工瓶颈，光伏设备冬季反向降温，严寒天气空气源热泵能效衰减等建筑领域4大技术顽疾。同时，为补齐宁夏近零能耗建筑地方标准空白，实现采暖能耗下降70%至85%。8月22号至26号，由中央组织部、农业农村部主办的2026年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稻村任职选调生培训班在银川举行。培训期间，宁夏青海两地乡村基层骨干走进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等地，实地学习东西部协作乡村产业发展实践案例。培训还搭建资源对接合作平台，推动双方产销对接。8月26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的《山海答卷》主题文艺展演在宁夏人民剧院完成彩排。展演是闽宁两省区精心策划的文化交流活动，将于8月28号至8月30号在宁夏人民剧院连续演出4场，面向群众公益开放。展演时长约90分钟，《山海答卷》以金山与巧巧的温情故事为叙事主线，回望闽宁协作走过的壮阔历程，展望两省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感恩奋进新征程，携手迈向现代化的美好途径。
2: 在舞台上基本上实现了我们当时对于所有节目的设置，还有很多的细节需要更加深入的去进行磨合，通过不同的艺术样式将闽宁协作30年这样的一个历程和在中间发生的故事呈现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1: 据介绍，《山海答卷》在宁夏演出结束后，将在福建省开展为期2天的巡演。
3: 连日来持续性降雨让城市部分路段出现短时积水，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在银川市，城管环卫社区工作者迅速奔赴防汛一线，守护城市安全有序。
4: 27号早上的8:40，一场降水雨，上班的人们是不期而遇。在北京路与正源街沿线的这个道路的慢车道上，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那么行人在通过这些路段的时候，也要踮起脚尖，绕道而行。
5: 救援队伍呢，就是将咱们这个应急泵安置在这个下水井里面。咱们环卫工人呢，就是将这个临时的道路积水尽快进行清扫。
4: 你好，我看这会儿雨又变大了。我们这会儿在路上主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啊？
6: 我们社区主要就是2个人一组到这个路口来进行观察，看这个雨量大了，雨情大了，我们第一时间先保障，把这个3边的路口整个那个就是拉警戒线，放警戒牌，然后我们留守人员在那值守。
4: 那现在呢，已经是临近中午的11点了。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尹家渠街与宜居巷的这个路口，那么在往年啊，这下雨的时候，大雨大涝，小雨小涝，可以说啊，给周围的百姓出行带来了极大的困扰。那么当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发现路面。

0: 上呢有零星的这个积水，但不是非常的严重。而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群人默默的坚守。
1: 虽然雨势也不小，但是我看好像这个路口没有积水啊。
2: 啊，今天没有积水，
3: 没有，
2: 我们四个人啊，
3: 6:30，
2: 守到12点，中午还有换班的，换班的，
0: 就是随时应对的这个雨情。
2: 嗯，对。
0: 其实大家在这个岗位上坚守也挺不容易的，是吧？
2: 看那个水也有时候干啥的，我们也着急，都想着大家都方便点吧。
0: 此刻雨势渐弱，但防汛的脚步却从未停歇。从深夜的调度到清晨的清淤，一线工作人员用坚守诠释了风雨就是命令，防汛就是责任。此刻城市的积水逐渐消退，又恢复到了往常，而这群风雨逆行者的身影却成为了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记者从自治区国资委获悉，今年1至7月，全区国资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02.54亿元，利润总额59.7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8%和10%。截至7月末，企业资产总额达7384.64亿元，同比增长3%。国有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态势。今年8月1号实行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加快建成全区数据要素综合服务平台，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数据可控可计量。首批纳入授权运营范围的公共数据主要涉及发改、工信、公安、卫健、教育等行业。
6: 8月25号，跨国文旅综艺节目《一路向中》开机仪式在中卫沙坡头黄河景区举行。节目集结5名中国青年与5名东南亚青年跨国搭档，在腾格里沙漠、黄河水域、西北绿洲三重景观中进行21天竞技挑战，以外国人的视角展现中国独特的自然景观与人文风情。8月25号，全区乡村振兴杯农民工乒乓球邀请赛银川赛区选拔赛开赛，来自各地基层工会6支代表队29名农民工选手同台比拼，活动旨在进一步丰富农民工群体业余文化生活。
5: 一部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让身处贺兰山腹地、承载着宁夏工业记忆的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迅速走进大众视野。放眼全国，因剧爆火的景点不在少数，石炭井该如何稳稳接住这波流量，从一夜出圈到一路长红？本台他山之石栏目带您探寻答案，节目将于今晚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7: 这段时间，贺兰山下成片的酿酒葡萄迎来采摘季，白葡萄入罐起酿，红葡萄垂枝待采，万亩葡萄园果香四溢。
4: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贺兰山东路，感受丰收的喜悦。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

0: 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氧，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1: 天下黄河富宁夏，
2: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3: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4: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5: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6: 我是家里老大。
7: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5: 这个呢，
8: 我叫周炳坤。
9: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0: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5: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莹，
11: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2: 咱们离婚吧。
13: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5: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8: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3: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今年以来，宁夏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扎实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切实抓好就业这一民生头等大事，以高质量充分就业擦亮民生幸福底色。银川懒山公园的落日，如今已是不少外地游客奔赴宁夏的理由。短短3年时间，这座曾经游客打卡即走的城市公园已成为宁夏文旅新地标。2026年截至目前，接待游客已接近400万，外地游客占比从不足10%攀升至75%以上，全网懒山落日话题播放量超20亿次。近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深入吴中市、中卫市调研农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突出因地制宜、依法依规，持续推动专项治理走深走实，以钉钉子精神涵养乡村文明新风。
1: 今年以来，银川市深耕看病就医安心实事，从守护儿童健康、优化医保结算、升级智慧医疗服务多方面精准发力，落地一系列暖心惠民医疗举措。
2: 在儿童健康保障方面，银川市扎实筑牢健康防护屏障，面向6至9岁适龄儿童推出免费60齿窝沟封闭服务，全年计划完成2.4万颗牙齿封闭。
3: 上半年我们在14所学校开展覆盖18000余人次的宣教工作，包含了口腔健康知识、龋齿预防等方面内容。
2: 同时，全市全面落实新生儿免费疾病筛查服务，涵盖遗传代谢病、耳聋基因、听力等多项筛查项目。上半年新生儿筛查率高达99.79%。

0: 开展这些检查以后呢，对我们家长对宝宝这个健康状况有了更好的更深层次的了解，我们就 很放心。
1: 同时，银川市通过优化三级甲等医疗机构结算模式，统一付费标准、审核规则及支付流程，全面实行同病同分值支付机制，大幅简化医院对账清算流程，减轻医疗机构业务经办负担。截至2026年6月，区内异地就医结算人次已达到736.8万。除此之外，银川市智慧医疗便民医保服务持续加码，目前6家公立医疗机构已实现医保影像云共享调阅，避免重复检查，减轻就医负担。银川健康广场小程序启动升级改造，未来将整合全市预约挂号资源，让优质医疗服务触手可及。
2: 8月22号至26号，由中央组织部农业农村部主办的2026年农村适用人才带头人河道村任职选调生培训班，在宁夏闽宁乡村振兴培训中心正式开班，青海、宁夏两地乡村基层骨干齐聚银川，开启为期5天的集中学习。
1: 培训期间，学员们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乡村创业指导、农村消防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等专题开展深度学习。同时，培训班组织学员走进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宁夏百书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实地学习东西部协作乡村产业发展、智慧农业等鲜活实践案例。
3: 宁夏的发展模式有非常高的接近价值，后续我会把本次学到的成效一体化、产业融合性理论带到青海，扩展农牧产品的销售渠道，培育产业新业态。
1: 培训还搭建起资源对接合作平台，设置学员特色农产品展示、公益助农直播、产销结对签约等环节，推动产销对接。同时安排集体经济示范村经验分享、分组研讨交流、破冰素质拓展，促进跨区域学员互学互鉴，凝聚共识。
4: 在这个培训过程中啊，我们也学习到很多知识，也理解到这个新质生产力应该在农业领域以后如何去实践发展。
5: 今年固原市原州区近4000名孩子的校园生活将有新变化，住宿将从挤着住转变到安心住，从尘土操场变化到塑胶跑道。
1: 在固原市原州区第13小学综合楼外墙脚手架上，工人正进行外墙粉刷。这所过去连食堂和宿舍都没有的学校，即将拥有1060平方米的新食堂和2000平方米的宿舍楼。
6: 学校升级，宿舍住宿环境可容纳360名学生住宿，配齐生活配套设施，严把食堂食品安全关，科学搭配营养膳食，配齐专职生活教师。
1: 与此同时，原州区彭浦镇9年制学校对原有浴室做了全方位升级，重新铺设地面，更换淋浴喷头，改造电力线路，更新上下水管网，还接入了天然气，保障冬季洗浴供暖。原州区第15小学的操场上，工人们正铺设人工草坪。据统计，2025年以来，固原市原州区优化布局调整学校46所，累计争取各类项目资金3.55亿余元，改扩建中小学31所，有效解决初高中学生入学难、住宿紧张等问题。
2: 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宁夏文化发展集团艺术剧院管理有限公司、福建省歌舞剧院联合创牌。讲述闽宁协作故事的山海答卷主题文艺展演于8月28日至8月30日在宁夏人民剧院连续演出4场。
1: 本次文艺展演由闽宁两省区艺术家联袂演绎，时长约90分钟，以金山与巧巧的温情故事为叙事主线，回望闽宁协作走过的壮阔历程，展望两省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感恩奋进新征程、携手迈向现代化的美好图景。
7: 我们整个的导演组希望这台作品非常的具有温度，非常的打动人心，可以通过不同的艺术样式将闽宁协作30年这样的一个历程和在中间发生的故事呈现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2: 8月25号，职威聚力、奋斗昂扬全国职工网络达人宁夏行活动在银川启动，5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职工网络达人将走进银川。

0: 吴中雇员挖掘一线职工奋斗故事，产出正能量网络精品。
1: 然后今天来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不虚此行吧。不管是刚才去看了我们《山海情》的剧，然后还有刚才跟赵老师的互动，又或者说走进我们看见米宁的这个剧场，就能够感受到这种气氛对我的冲击。
2: 这次呢，其实我自己有拍摄视频，然后我也希望通过下航小姨的这种轻松诙谐幽默的方式，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宁夏的这一片大美风光，这个塞上江南的美景美食。8月25号至26号，
3: 由中卫市委组织部市直机关工委主办的榜样的力量感恩奋进加油干巡回宣讲活动在沙坡头区中宁县和海原县接力开展。五位来自中卫市获得全区全市两优一先荣誉称号的代表，用质朴语言生动诠释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4: 我的手经常被毒几次扎伤，
5: 平凡岗位上的每一次磨砺都有着沉甸甸的价值。
6: 他们扎根于基层，默默奉献，为我们树立起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标杆。今后我将以他们为榜样，为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吴中市利通区第22届社区邻居节将于9月举办，各村结合实际开展特色活动。
7: 9月是自治区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月，利通区第22届社区邻居节将隆重举办。本届社区邻居节以睦邻同心、和美万家为主题，活动时间为2026年的9月1日至9月30日。整个9月，利通大地将处处洋溢邻里欢聚的浓厚氛围。
0: 这个暑假，银川试点浓河清水景观一流宴，令很多市民惊喜不断。但是休闲玩乐莫冲动，提醒大家不可涉险跳出安全区。
8: 点浓河景观一流宴是银川市民清水观赏、休闲纳凉的打卡地。
9: 挺不错，我觉得就是政府能给我们市民提供一样这样的场所，带孩子体验一下玩水乐趣，对于我像我们这种北方人来说还是挺难得的，而且现在变成了这种常态化，挺好挺好。
10: 带孩子出来也挺凉快的呀。
11: 那有没有观察到就是这一区域可不可以让孩子出去玩？
10: 我觉得主要大人看护的好的话也没关系的，因为你看他都有那个防护的这个啥，也没关系的。
12: 这个道的外面有2米深，这个道的里面有1米深。
11: 我带大家看一下，你看在这个栏杆旁边大概2米的位置呢，实际上是用砖铺了一层水下的通道，它其实是一个景观的作用，而且是一个设施。这个台阶的外围呢就有2米深的水深，所以如果不知道的情况下或者是疏忽的情况下从这个台阶翻过去就很危险。
8: 记者注意到，即便警示明确管控不断，依旧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翻越栏杆，在深水区边缘嬉戏，隐患重重。
12: 不听，这人太多了，这也没办法。
8: 景观一流宴是为市民打造的清水休闲配套，本意是便民利民，丰富夏日休闲场景，但舒适的游玩环境绝不等同于无风险的游乐场地，安全保障需要游客与管理部门双向发力。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眼下贺兰县罗氏沼虾迎来集中捕捞上市，曾经产自南方的淡水虾王，如今成为贺兰县特色水产的又一张新名片。贺兰县依托黄河灌区水土资源，虾类养殖版图不断扩大，目前全县养殖水面达5.8万亩，其中虾养殖面积约2000亩，预计总产量330吨。自治区科技厅近日会同自治区财政厅、人民银行宁夏区分行共同制定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成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试点工作方案，明确科技成果转化贷先期在创新资源相对极具产业基础优势、突出配套保障能力较强的市县区开发区开展试点，单户贷款额度最高3000万元，并设置风险补偿资金池。2026宁夏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和2026宁夏制造业民营企业100强榜单近日发布。 宁夏天元锰业集团有限公司。

0: 公司、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宁鲁石化有限公司位列2026宁夏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前三名。2026宁夏民营企业100强入围门槛为企业营收总额 5.05 亿元，新入榜企业20家。从营收总额分布看，五家企业营收总额超过100亿元。2025年中卫视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1%。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直接拉动了用工需求。目前 1.4 万名劳动者活跃在中卫数字信息产业一线，其中七成是本地农村劳动力。盐池县依托独特资源因地制宜、盐链提质，8.1万亩中药材扎根汉源，撑起3.6亿元的绿色产业。目前全县中药材规范化种植面积占比提升至 75%。培育中药材龙头企业4家，依托盐池甘草国家地理标志优势，研发出六大系列20余款康养产品。今年暑假，银川市金凤区统筹实施13项校舍维修改造项目，总投资约6500万元，覆盖辖区10余所中小学、幼儿园。部分学校同步配套 AI 智慧操场系统，目前所有改造提升工程正加速推进，确保秋季开学前全部投入使用。今年以来，石嘴山市通过健全社企执法诉求沟通机制，创新推行 70% 服务、20% 管理、10% 执法的721工作法，既彰显法律刚性，更传递治理温度。目前，石嘴山市实施监督员加法律顾问结对帮扶，并结合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同时，该市深入推进综合查一次改革，整革29个领域213项检查事项。去年以来，企业营检频次下降超 30%。连日来，吴中市民政局市儿童福利院组织开展困境儿童专题研学实践活动，来自盐池县同心县利通区的126名困境儿童，通过实地参观、动手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增长了见识，启迪了心智。宁夏公安厅心理健康服务小分队近期深入全区50基层一线，开展守护警心、心理健康送教赋能系列活动，为2500余名基层民警辅警送上量身定制的心理团体辅导课程。本次活动紧扣基层警务工作实际，精准对接不同警种、不同岗位民警辅警的心理需求，差异化设计团辅课程。美术里的袁宁故事闽宁连环画作品联展近日在银川美术馆开幕，展览精选了90余件优秀作品，以方寸画格定格闽宁协作瞬间。展览展期为8月25号至9月8号，持续面向公众开放。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1: 钾元素在身体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今天的生活便利贴给您说说钾元素在减肥中的作用。
2: 第一，钾不是让脂肪消失，而是先帮你消水肿。很多人一说自己胖，就立刻想到节食跑步、断碳水。但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明明没多吃，第二天体重却长了2斤。你重油重盐、加工食品吃多了，身体里面的钠就容易偏多，钠多了，身体就会抓住水分不放。钾的作用就是帮助身体把钠和水分的平衡拉回来。第二，钾能减少越吃越咸的循环，你越累就会越想吃重口味，越吃重口味第二天越肿，越肿就会越觉得自己胖，越觉得胖就越想靠少吃硬扛，这就是很多人减肥一直卡住的原因。第三，钾能帮身体维持正常代谢节奏，钾参与肌肉和神经的正常工作，钾不够的时候人容易没劲、犯困、运动表现差。你本来想去运动，结果走两步就累，你本来想控制饮食，结果晚上直接破防。所以补钾真正影响的不只是水肿，还有你的执行力。
0: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金勺玉红粉、代代雨水情。
3: 心有所幸，方能行远。漫步展厅，从泛黄的共产党宣言的故事中，能够品味到真理的味道，感受到信仰的力量。而从一只小小的金色粉勺，带我们回到一段

20多年前的红色记忆中。1935年8月17日，红二十五军长征离开单家集的时候，决定将伤员留在当地老百姓家中养伤。村民古芬利爷爷也收留了几年。他说：“我爷爷也收留了几名红军，那会儿来了没啥吃，就是洋芋，洋芋吃不完就都烂了。红军一看就说这能磨成粉，于是就教着我们磨粉。磨粉那时候没有工具，就只能切成丁儿，磨成粉，沉淀之后再一遍遍过滤，用粉勺把粉汁儿漏成条，最后烧锅下粉就成了粉条。这样的方法很快就在当地流传开来，将吃不完的马铃薯制成可以长期保存、口感上乘的粉条，在过去干旱饥荒的年代，切切实实成为了当地老百姓的救命粮。至今，村里人还有许多像古凤玉一样保存着一个金黄色的粉勺，他们知道金色的勺是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勺，金色的勺是军民鱼水之情的勺，金色的勺是为人民谋幸福初心不变的勺，鲜红而炽热，从未改变。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8月16号，在宁夏永宁县湛蓝的天空上，层层白云不断变换着形态，天空下的水面、树木和田野愈发显得深远。节目的最后，我们通过视频欣赏初秋的景色。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在哪里？
1: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老师。
1: 喂，你好。
0: 你好，您现在在哪个位置啊？
1: 大漠谷大概六公里左右。
0: 信号确实不太好。哦，这个挺神奇的。好，等我，等我。我现在很期待和他们会合。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到沙漠就是干旱缺水，黄沙一片，他们在采水样，这是一个什么场景？很期待。
2: 今天我们要寻访的防沙治沙专家叫陈亚宁，作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专家组的组长，最近啊，他和团队一直坚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这已经是今年他们第六次深入沙漠腹地进行采样了。
3: 屏障就这个位置，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您怎么称呼？
4: 我小侯。
3: 小侯，那现在程老师他们在哪？
4: 程老师他们就在这个我们下面的这个沙丘上面做一些。
3: 哦，这有个洼地。
4: 对，
3: 程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6: 现在我们在沙丘丘间。低洼处，
3: 嗯，
6: 我们再看一下它土壤含水量情况。这个呢，我们就想确定它不同深度啊，
3: 嗯，
6: 它的土壤含水量的问题，
3: 嗯。
6: 那为了精准测这个呢，我们还这个啥，就带着这个取样土钻，那带着有天平，在这呢，先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过程，然后带到实验室呢，烘干以后，精准再测量，就是看不同深度。
7: 哎呀，好，生存。
2: 不同深度土壤含水量的系统调查工作对于防沙治沙工作非常重要。
4: 先记录。
2: 采集土壤含水量的目的是了解不同深度沙漠地下水的分布情况，这些数据直接影响到防沙治沙要选择的植被种类和种植方式，也直接影响到防沙治沙的效果。2024年5月，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锁边固沙工程在新疆民丰县启动，3046公里是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圈的长度。过去40多年，依托三北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已经形成了长达2761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补齐最后285公里的缺口，阻沙防护带就能实现闭合。为尽快锁住最后的沙口，陈亚宁和他的团队这一年几乎有一多半的时间都在沙漠最前沿进行采样研究。
7: 就是试沙成了，就是
6: 我们现在发现了它的根系才在30公分左右，就不到30公分。
3: 嗯，
6: 那就它这些就是比较深了，它已经够上土壤水了，实现了这个生态自维持，地表覆盖度一年比年大，这样子呢，就是它。有效降低了起沙风速，
3: 就做到了真正的防风固沙了。
6: 在屏障作用，
3: 嗯，我能试试吗？要转吗？
6: 对，好，
7: 看这个深度。
6: 现在
3: 需要多少？
7: 刻度60，
8: 我们下一个要取80。
3: 80
6: 啊，用劲转。
3: 哦哦，
6: 这样子圆圈转，转一圈。
3: 转一圈。
6: 嗯。
3: 啊。哇、哦，看你们干的挺轻松的。上手不一样，这现在是多少？
4: 70，
3: 七十要到80啊！没想到科研工作还是体力活
6: 啊，有体力活。
3: 我想确定一下，
6: 嗯，
3: 真能到80吗？
7: 可以，
6: 那可以的，
7: 可以的。
3: 我觉得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
7: 洪荒之力，
3: 那你们来，我看看怎么打到80的。
6: 对，
3: 看刻度在这儿，到了，到了，到了，到了80。
4: 这个刚才我们在
2: 这几年带着团队在沙漠腹地工作，
4: 是吧？
2: 陈亚宁深有感触。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锁边固沙难度极高，新疆沙漠面积高达44.0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沙漠面积的64%。再加上这气候干旱、多风少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为了打好这场阻击战，新疆布局了7个重点治理项目，13个子项目，涉及7个地州市的46个区县，综合治理规模2592万亩，总投资达到了123.2

0: 系了吧？
1: 5亿元，这也给了陈亚宁和他的科研团队极大的底气和信心。
2: 这样进行称重。
3: 这个尤其党18大以来，这个生态建设被纳入5位一体，啊，那就说这些年塔克拉玛干沙漠整体来说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是面积扩大还是缩小？所以这次呢，就是我们出来呢，就是做一些调研。第一是，不同草房格、规模、大小、不同类型的这个防护措施，它的防风固沙效应，不同生物固沙。不同植被的风选，借助生物固沙呢，然后呢又发展沙产业，实现这个既防风固沙，又农民增收。这边是迎风坡，迎风面呢，你看已经毁坏很厉害了。
0: 是。
3: 那到这一面呢，就相对好一点。那为啥我们要研究这个不同规格、不同大小它的防风固沙效应呢？出于两个目的，一个是出于它是啥防风固沙效应，
0: 对。
3: 第二呢，从经济性考虑。如果我们草房格搞得太密了，投资就要大，
4: 耗材，
3: 耗材，所以我们要找出那种实益的、经济性的，通过这种评估啊，来提出我们这个一些
0: 对策，
3: 更有效的对策建议，
0: 是的，
3: 对吧？然后呢，再采一些样，采样看不同深度它的这个土壤含水量，
0: 好，
3: 好不好？
0: 好，老师，
3: 它的湿度在进一步加大，
0: 哎，是放没听过，
5: 这个沙子的含水，
0: 可以放了。
1: 在回阿拉尔市的路上，我们正好要跨过塔里木河。陈亚宁特地要带我们去河边看。他说，他从小的梦想就是沙漠变绿洲，而这条河正是他梦想开始的地方。
3: 我是出生在塔里木河畔，塔里木河水呢养育了我，因此呢情怀很深。我是1976年高中毕业的。毕业以后呢，就在连队的工作。当时给我的感觉啊，那一个是绿洲面积小，再一个我们面临就是风沙天气多。举个简单的例子啊，篮球场那个边边上有那个水泥凳子，水泥凳子你想往上坐，那肯定是一身灰。当时我也看了电影，哎，我他妈那个看那个上海啊，那南方的，哎，那凳子哗随便就坐下。当时我小的时候，这个印象特别深。
4: 想改变这个问题，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水。
3: 水，新疆我特别突出的问题，春天恰恰是要灌溉了，没有水，着急的没办法。而到夏天呢，洪水就下来了，咱们就用不上这个水。有这么多水，我们为什么把它不用好？
1: 曾经看到大量的水流到沙漠腹地，慢慢的蒸发，这让陈亚宁非常心疼。而就在他高中毕业2年之后，1978年，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目标明确，就是要有效治理沙地和沙化土地，确保沙漠面积不再扩大，有效控制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而这一年正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陈亚宁顺利进入西北大学学习生态地理专业，此后他便一直专注于新疆区域的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工作，这一干就是40多年。
4: 侧头看了一眼，突然觉得很美的一个画面，绿油油的，这才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主色调。
3: 因为环境呢一天一天改善了，叫他们都感觉到生态建设、辛勤劳动换来的这个美好日子。这么多年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乡一天比一天好，希望新疆一天比一天好。
1: 通过这些年不断的努力，新疆实现了人工绿植面积、天然绿植面积双扩大，以及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程度双缩减，结束了作为全国唯一沙化土地扩张省区的历史。然而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依然是一场硬仗。
3: 要打好三大战役，一个是黄河几十湾那的沙漠的攻坚战，第二大战役呢就是这个科尔沁浑山达克沙漠歼灭战，第三大战役呢就是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但是在这三大战役中呢，应该说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阻击战呢是难度最大的一个战役。
1: 防沙治沙，于田有自己的一套模式，核心是坚持政府引导、群众主体